就在一水之隔的珠海横琴。校园大了，能做很多事，比如你可以在实验室操作无人汽车，下了楼，一辆真的无人汽车让你有了更大的实验场。澳门大学智慧城市物联网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全国同行中，它最早诞生。内地的科技与学术人才在交往交流中不断注入，加持着这座城市的底气。这种土地面积的扩大对澳门来说并不罕见。2021年9月5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发布，着力建立健全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体制。合作区范围总面积约106平方公里，是整个澳门面积的3倍还要多。有了这片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门经济发展便有了更多的选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也有了新的空间。澳门转型得到中央政府全力支持。2018年，港珠澳大桥，这条全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开通运行，将澳门与珠海、香港连接起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澳门的发展获得更多空间。如今，澳门正在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并成为中华文化与多元文化的交流合作基地。

又是一天过去了。曾经澳门渔民常会在夜幕降临时望向大海，那里有他们赖以为生的渔场。今天澳门人登高远望，会看见内地祖国江河灿烂。河之歌，从内地眺望澳门，会看见这座古老城市的精彩与繁华，也期待这座活力之城的自信与未来。

过去30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路改革，巨大的人口流动和高速的经济增长给予人们机遇与梦想，也催生了新的隐忧。世界银行在中国慢性病报告中指出，工业化带来的环境问题，居高不下的吸烟率，使得慢性呼吸道疾病成为继心脏病、糖尿病之后第三大威胁国人健康的慢性病。但在广东化州的一家小咖啡馆里，一种特殊的饮品能缓解人们的痛楚。饮品的名字叫做化橘红。化橘红是化州特产柚子的干燥外层果皮，这种柚个头小，果肉苦涩，不能食用，但其果皮的止咳化痰功效却非常显著，故意产地

0: 画字命名区分。《本草纲目》十一长期，至谈正如神。
1: 不对，不是这样的，不是。
0: 五十八岁的李峰是李氏橘红家族的第二十四代传人，根源于炮制橘红的手艺，是明朝成化年间传下来的。
2: 花甲红天生都要某个某一马一猴。
0: 这里的每一颗橘红果皮都带有细密绒毛，这是化橘红的标志，一旦引种他处，绒毛就会逐渐消失，药效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全世界只有中国化州才能种植化橘红。但半个世纪前，这味本草几近灭绝。宝岭，李峰曾经的家。
2: 以前宝岭上全部都是吉红柿，但现在呢，以前的吉红柿已经一棵都没有了。
0: 十年文革，橘红树一棵棵被推倒，李家人与传承了五百多年的祖业渐行渐远。直到九十年代末，化州鼓励百姓承包荒山开垦种树，李峰知道濒临灭绝的橘红有救了。
2: 我爷爷过去把我们的家训写在信纸上，要我把花吉红世世代代传下去。
0: 从祖先种在祖坟山头的四十株橘红树取芽嫁接，才保全了如今的一杯橘红茶。橘红每年六至七月摘果，需趁鲜炮制才能发挥疗效。沸水翻煮是第一步，将果皮均匀地化成七瓣，去瓤后再削去中果皮。最传统的青爪橘红初具雏形。如今的橘红大多直接切丝或切片，七爪费时费力，渐渐成了古董。李峰说，做一次少一次了，像对待工艺品一样精心修剪，每一片都必须压平。清代高祖留下的木橘已经传了五代人了，而今依旧吱呀作响。
2: 以前跟爷爷学炮制的时候，他总是会讲用三把匙羹熄火，细心烤出精品嘢。如果做唔好，佢会打我手心噶。
0: 得之于自然的本草，已然抵达一段生命的终点，另一段崭新的生命开始了。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2: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

你干了那么多饭，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 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7: 人不给我，不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式感。嗯，什么声音？悠悠，醒醒！

0: 有人。是谁在那里？
1: 是我。
0: 爸爸，你蹲在地上做什么？为什么打扮成这样？
1: 因为爸爸想看球赛，结果不小心把零食打翻了。打扮成这样，因为这是一种仪式感。
0: 仪式感听起来好高级的感觉。
1: 没错，爸爸带你一起体验一下吧。哦，快射门，快射门！哎呀，射偏了，
0: 居然没进，太可惜了。
1: 冲啊，冲啊！哦，进球了，耶！进球了，

0: 接球。没事没事，
1: 小草莓，小草莓，
0: 我有冰游泳，一起来玩球吗？
1: 不行，大草莓，我想问问你们，知道什么是仪式感吗？
2: 仪式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只知道上次姐姐和老师亲手为我做了生日蛋糕，还有大家一起为我庆祝生日，让我非常感动和开心。
0: 在我看来，每天做着不同口味的蛋糕，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一点乐趣，或许这就是仪式感。想想就好吧，乐比，去寻找属于你的仪式感吧。
1: 可是我又该去哪里寻找呢？我没过生日，也不会做蛋糕。老师，老师，你知道什么是仪式感吗？是蛋糕还是球赛？
3: 都不是哦。想一想上次的时间胶囊，你就能明白了。乐比，手上拿着的是什么？
1: 是照片，是大家的照片。老师，你看。
3: 老师，看看。好温馨的画面。
0: 让我看看。
2: 哇，好多照片。
1: 没错，是我和大家的快乐时光。
3: 随后，你将那本相册放进了时间胶囊里。好了，就是这里了。
1: 好激动啊！
2: 老师，我们快开始吧。
3: 我们先让小火车在大树旁铲出个小坑。
4: 好的，老师。挖好了，老师。
3: 乐比，把时间胶囊埋在里面吧。
1: 哇哇哇哇哇！耶耶！
3: 等你长大，再把它挖出来的时候，会发现那一刻成为了你最美好的童年回忆。

0: 是仪式感了。
1: 我明白了，老师。快来我家，我找到仪式感了。
2: 真的吗？我马上就来。
1: 好哦。
2: 乐比，你说的仪式感在哪里？快展示出来我看看。

下美好的童年回忆也是一种仪式感。哼，准备好喽。哇，我的玩具好可爱。

0: 上的玩具都要好好收拾起来，不然很容易被别人踩到。哼，差点就摔倒。啊，
1: 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我数三二一，让我们开始吧。啊嘿呀！快看看拍的怎么样？
0: 做什么？我的枕头都被弄破了。啊，
1: 是妈妈，我们只是在拍有仪式感的照片。
0: 什么仪式感啊？你们明明在捣乱。
1: 对不起，妈妈，我们会收拾干净的。
2: 我们也会收拾的，对不起。
0: 啊，很好，收拾干净后妈妈来给你们拍。太棒了，我给你们拍个合影。
1: 好耶，拍照了。
0: 拍得不错。
1: 妈妈，我们今天拍了好多照片呢。
0: 是吗？让我看看。真有意思。
1: 那是当然啦。怎么了，小草莓？
2: 那堆照片里好像有张照片。
1: 哪张照片？是不好。
0: 真是太好玩了，我要把这些照片放起来好好保管。
2: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等等我，小草莓。
0: 这张照片是什么？这是
1: 我要说个秘密。爸爸昨天晚上不睡觉在看球赛。
0: 是吗？可不要带坏孩子哦。
3: 我知道错了。

0: 野外玩耍要注意。老师，今天我们去哪玩啊？
1: 我们去野外郊游。
0: 野外郊游是不是很好玩啊？
1: 当然了。
2: 老师，我们还有多久到啊？
1: 快了，小火车，前面那片树林就是。
2: 哇，就在前面，那我先走了。
3: 小火车，要跟着大家一起走。快回来，小火车！哇，
0: 红绿灯！
4: 你们慢点走。
5: 啊，我们到了。
1: 好了，大家报数。
3: 一、
0: 二、三、四、
2: 五、六。
1: 那么大家开始自由活动吧，可以解散了。
6: 嘿，太好了，去玩喽！
0: 小草莓，
2: 等等我！
4: 等等
3: 老师，我们去玩了，等等我！
1: 大家玩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哦。

0: 小草莓，快把坚果还给小松鼠！你不能欺负小动物。啊，
1: 好吧。那我们玩点什么呢？去玩捉迷藏吧。
2: 好呀好呀，
0: 捉迷藏没意思，我要去放风筝。
3: 对对，我也想玩放风筝。
1: 那我们分成两组，各玩各的吧。
0: 风筝飞得好高呀。
3: 给你玩。
0: 我也来试试。风筝飞起来了。
3: 别，不要到树林去，风筝可能会被卡住了。怎么办？拿不下来了。
0: 嗨，看我的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3: 蜡笔小心，
0: 我拿到了。小火车，你接着。
3: 太好了，又可以继续玩了。

0: 上一个了。爬树有个简单的规则，用手抓紧树，不能像在地上一样跳。还要注意树枝，不能比你手臂还细。它应该强大到足以支撑你的体重，否则你就会从树上摔下来。哎呦！你应该先轻轻地测试一下，确保万无一失。不要爬你觉得不安全或不确定的树，
1: 还有太高的树。
0: 没错，当你往上爬时，你应该时常仔细检查一下将如何往下走，往上走以后再下来试试，然后再往上，再往上。你应该时刻确保能够安全的下来。干得好，笨笨先生。
1: 太棒了。红绿灯，我们快出去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以后有什么事最好找大人帮忙，为了安全还是不要自己爬树了。
1: 不知道小火车的风筝修好没。
2: 乐比，风筝我已经拿给老师修了，那么现在我们一起去找小草莓他们玩吧。
1: 好耶好耶，那我们快点走吧。
3: 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那我开始喽。
4: 大家过来集合。
5: 老师，
4: 我给大家一个任务，等一下我们一起做中饭，需要些食材。大草莓、红绿灯、小火车负责挑水，你们三个负责去采些蘑菇，我们分头行动吧。
1: 采蘑菇，看来老师要做蘑菇汤给我们。我最喜欢喝蘑菇汤了。喜欢吃蘑菇啊。
6: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1: 这些蘑菇长得真好看，一定也很好吃。
0: 住手，这种蘑菇有毒，不能吃。
1: 为什么？它一样也是蘑菇呀，为什么就不能吃了呢？
0: 你跟我来吧。那种长得很好看的野蘑菇叫做毒蕈，是非常危险的。
1: 毒蕈？
0: 对，只要吃一口就会马上觉得恶心。
1: 哇，它吃掉了。
0: 接下来它可能就会开始感觉到恶心，也许有点头晕、气短或口渴，还有可能会失去知觉，严重的话必须送进医院抢救。所以我们在野外采蘑菇的时候，那种好看的蘑菇都不能采哦。我跟你一起去采能吃的蘑菇吧。
4: 蘑菇汤要做好了。
7: 老师，我采到

0: 这个蘑菇不能吃。
1: 小草莓，那个是毒蘑菇，你快把毒蘑菇放下。
2: 你休想骗我，我才不会上当。
1: 小草莓，站住！
0: 小草莓，站住！
3: 这种追逐游戏，
4: 小火车
3: 怎么能少得了我呢？完了！
5: 你们不要闹了！
2: 你来追我呀！来追我！你们追不到我，我是不会把蘑菇交出来的！我已经吃到肚子里了！
1: 小草莓，你没事吧？
0: 小草莓，老师，小草莓吃了毒蘑菇，中毒了。
1: 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0: 老师，我弟弟真的没事吗？
1: 我来照顾他。蘑菇汤好了，你们先去喝吧。
0: 好啊。
3: 蘑菇汤真好。
1: 好了才能喝蘑菇汤。 小朋友，野外玩耍要注意安全哦。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移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 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你
4: 好，我叫曹成，欢迎您来我家做客。
3: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 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到了，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 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新移民族中学。

0: 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1: 升国旗，奏唱国歌。
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2: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啊，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3: 我的家乡是博洛中王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9: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10: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种子送去。
11: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丁山哥，丁山哥，丁山哥，丁山哥，相公，我先走了。你
1: 要去哪儿？我回去向程老千岁交出兵符和帅印，然后回骊山去了。委屈你了，丽华。
0: 相公，
1: 丁山哥，你终于没事了，多亏了樊姑娘破了阵，要不然我们就阴阳相隔了。
0: 相公，梨花这么优秀，如果没有她，就没有你，千万别再辜负她了。放心吧。
2: 我明白，罗章将军，速派人马去青龙关抢关。
3: 是。我们走。
4: 禀告程老千岁，我军已经将敌军的红云阵击破，妖道朱鼎仙已被斩首，薛丁山已被获救，所以特此向程老千岁复命。哈哈哈哈哈哈！ 樊元帅此次破阵，你是为朝廷立了一大功，本监军奏请皇上，对你进行封赏。
2: 为国效力是臣子的本分。嗯，你们下去吧。是。梨
3: 花呀，今日就由老夫做主，替你与丁山今夜圆房吧。
2: 谢谢程爷爷，不过。 我想还是先回骊山复命，这圆房之事，还是改日再说吧。
4: 怎么了？

0: 又发生何事了？没有发生任何事。你见着丁山了？见到了。是不是他又是性子拒绝你啊？没有，真的没有。
1: 哼，我不信。既然丁山没事，那你俩为何不圆房啊？啊，孩子，既然把我当爷爷，你就要跟我说实话，不许骗我。哼，这个小畜生，如此不懂人情世故。
0: 他父亲在锁阳城养病，我就带其父去救救他。
1: 程爷爷，这次真的不是他的事。
0: 哦，不是他的事是谁的事啊？难道是你的事吗？
1: 正是我的事。啊，你又有何事啊？
0: 这回我真的想通了，其实丁山一直没有做错。我弑父杀兄的谣言四起，如果真相不能大白的话，我们结了婚，不仅对大局不利，反而对我也不利。
1: 李花呀，那为何对你不利啊？
0: 程爷爷，你想想，如果没有弄清真相的话，别人一定会认为我樊梨花为了贪慕虚荣，不惜将父兄杀害。外人都会这么说，那么我军几十万将领，他们即便嘴上不说，心里也会这么想的。那个时候，我该如何抬头做人，低头做事呢？
1: 李花呀，你这么一说。
0: 也有些道理，还是你聪慧过人，想得如此周到啊！那如何制止谣言，弄清真相呢？
1: 丁山说了，等青龙关安顿好之后，他就去寒江找张毅，因为谣言就是张毅传出来的。而且那天晚上还有一个士兵叫李山，他们都在外面。
0: 原来是这样啊，那为什么要等丁山去弄呢？啊，等到他
1: 那还不知道猴年马月，
0: 老夫去最适合。
1: 我这就去寒江关。
0: 爷爷，等等。我想不用这么着急吧？哎呀，为什么要等啊？我在这里闲着又没事儿啊！我本来就不想闷在这里，我是出去散散心呐。
1: 这个，总要让丁山知道为好。
0: 也好，我叫尉迟青山去一趟，去告诉他一声，同时把兵符和帅印都交给他。
1: 真不好意思。
0: 又要劳烦程爷爷了，<笑>劳什么烦呐？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正好想出去散散心呐。<笑>
1: 那好，那我就先回骊山了。
0: 嗯，你回骊山也好，先回去避一下。

0: 元帅，啊，齐山，你来了。这么聚精会神，要是有刺客怎么办呢？要是有刺客的话，我早就感觉到了。从你一进门开始，我就知道你不是刺客。怎么？什么事？这是程老千穗让我送过来的。哦，那程老千穗人呢？他去寒江关散心去了，过几天回来。去寒江关散心？不是吧？他是去寒江关办事了吧？这个他倒没说。不过他对我说啊，你要是去寒江关的话。 得等他回来。哦，啊对了，正好你来了，我军粮草情况怎么样？不成问题吧？
1: 这要看怎么说了。我们攻占了那么多关寨，这粮草怎么还有问题啊？哎呀，我们是缴获了一些粮草，但同时也招降了不少敌军。仔细一算，这些粮草还不够那些降兵吃的。再说了，连续两年西粮灾害，粮食欠收，现在在西粮是根本征集不到粮草的。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正打算跟您商量，我打算走远一点，去外地征集一些粮草，把粮草储备充足，这样心里安稳。
0: 从别处调运，这押运会不会有问题啊？
1: 不会，我们走的是后方，
0: 那要多派一些押运的士兵，这个就不用了，人多了反而麻烦。我说啊，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由我来安排就好了。
1: 不过你要明白，我们再往西推进的话，那可就是大山区了，不要再去想我们能缴获多少粮食。
2: 所以说，粮草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3: 我明白，你放心吧。嗯，
2: 是千岁。
4: 报，
3: 程老千岁，外面有个叫李山的求见。
5: 李山，
4: 把他带进来。
6: 是，
3: 把他带进来。
7: 小人李山，见过千岁。
2: 见我何事啊？
3: 樊家父子三人之死都说是大小姐所为，其实不然。
2: 哦，这么说，你当时也在现场？
3: 樊老将军死时，我不在现场。

0: 可是樊龙、樊虎死时，我却在现场看得一清二楚。哈哈哈！那好，你把他们两个人怎么死的给我从实讲来。
1: 当时两兄弟看见樊老将军死了，都认为是大小姐所杀。两兄弟说要杀大小姐来偿命，老夫人极力解释，说樊老将军是自己摔倒撞见而死。但两兄弟根本不相信，坚持要杀大小姐。可是老夫人不依，她说他们父子三人。
0: 从来没把他当作亲人看待，若大小姐死了，老夫人要如何过活？听了老夫人的话，大小姐这才又捡起剑，说要留命侍奉母亲。
2: 那好，那他兄弟俩后来又是如何死的？
1: 两兄弟见难以杀死大小姐，便冒险使出险招。当他们一前一后将大小姐围在中间的时候，同时将手中的剑刺向大小姐，大小姐凌空飞起，这两支剑却同时误中对方。
2: 原来是这样，哎，那后来为何说是梨花所杀呀？
1: 是那张毅花了一两银子，让那王五故意在新房外散布谣言。
2: 哼，这个张毅真是够狠毒的，他为何要害樊姑娘啊？
1: 这张毅原是樊龙的亲信，他说要为他主子报仇。
2: 哼，你不是说你也是樊老将军的亲信吗？
1: 不错，他还是我的恩人。
2: 我可以为他付出一切，以及性命，不过良心我得留给自己，那是做人之根本呐。好，说得好啊！哈哈哈哈哈！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军士，竟有如此的胸襟，十分如此分明啊！哈哈哈哈哈！老夫佩服佩服，你小子将来一定大有出息！哈哈哈哈哈！哎，你说的话都讲完了吗？
1: 我说完了。好。
3: 你先暂且退下。是，
4: 把他带下去。是。
5: 小的告退。
6: 停。
3: 夫人，喝杯茶吧。您别难过了，厨房的饭菜已经做好了，您去吃点吧。
6: 人死不能复生，您注意身体啊。
3: 王五，这里没你什么事，下去吧。
4: 是。
2: 夫人，程老千岁来了。快迎。程老千岁，
3: 您终于来了。那两个小冤家的婚事到底怎么样了？<笑>
2: 老夫人，不急不急呀、啊。我来问你，你们府上是不是有个家仆叫张毅，还有个花工叫王五？不错。
3: 是有这么两个人，
2: <笑>老夫人，麻烦你把他们都叫过来吧。
3: 好，把王五和张毅叫来。
6: 是。
2: 程老千岁，这王五和张毅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吗？老夫人大有关联呐，老夫正是为此事而来呀。
3: 这到底是什么事情啊？
2: 哎呀，梨花呀，弑父杀兄。
3: 他非要把这事弄清楚，不然的话，他就不和丁山圆房啊。这，
6: 王五带到。见过老夫人，见过程老千岁。
3: 程老千岁，他就是王五。
2: 哦。
3: 啊，
2: 先坐吧。啊，请。<笑>老夫人，请。<笑>哎，大胆王五，你罪行不小，见了老夫人还不下跪，
3: 跪下。
2: 哈哈哈哈哈！我来问你，我们家元帅和樊家大小姐洞房花烛夜，是不是你在洞房外面胡言乱语？
3: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
2: 哼，那你从张毅手中接过一两银子的事儿，还记不记得啊？
3: 我喝醉了，我忘了。哈哈哈哈哈！
2: 我看你最好把它记起来，从实招来，我可以免你一死。
3: 不然的话，你
2: 必死无疑。我又没犯法，又没杀人，为什么要死啊？你犯了法，而且你犯的是国法。你没杀人，却比杀人之罪还重。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您不要冤枉我。冤枉，栽赃陷害朝廷大元帅和元帅夫人，这还不比杀人之罪还重吗？按照朝廷的律法，应该对你斩首还不够，应该满门抄斩，株连九族。
3: 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2: 你所说的话，做的事都记不起来了，叫我如何饶你？

0: 我记得非常清楚。你要如实的说，我可以保你不死。
1: 我说，那天晚上是张毅让我去说的，要我说两次就给我一两银子，还要我在新房的窗外大声的说，让房里的人都知道。哈哈哈哈哈！
2: 老夫人，你看你们找的是什么家丁，简直就是一群狼啊！
3: 程老千岁，这些人都是那老鬼给找的。哼，
2: 这真是物以类聚。
3: 人已群分呐！张毅，夫人找你。
4: 夫人找我什么事儿？不知道。程老千岁也在，赶紧跟我走吧。
3: 元帅，归顺部队的整编、粮草和财物的清点登记已经全部完成了。好。
4: 部队已经休整三日了，我想应该可以考虑攻打朱雀关了。那我通知将领们过来吧。
3: 好，去吧。
4: 是。
3: 张毅带到。
4: 夫人，
3: 张毅，知道我为何找你来吗？
4: 我不知道，您是军中之人，我是草民一个，我不知道您为何叫我来。
5: 哈哈哈哈哈！
4: 今日是前方打仗，后方断案，老夫是专为断案而来。张毅，你不是百姓，你是朝廷的罪犯。
5: 我罪该万死，但是我何罪之有？
4: 你栽赃陷害，造谣惑众，你不是罪犯是什么？还不给老夫跪下！
5: 跪下！你有证据吗？
4: 当然有证据。你认识旁边的王五吗？
1: 当然认识，花匠。
4: 王母，你说的可都是谎言。
5: 我没有说谎，我说的句句属实，是他花了一两银子让小的害大小姐的。
4: 你这个软骨头！
5: 是的，我是怕死。那你呢？你难道是硬骨头吗？
1: 你刚才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男子汉大丈夫，男子汉大丈夫，
5: 敢做敢当吗？
1: 程老千岁，说起樊红的死，确实和梨花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时那老鬼是铁了心的要把我们母女俩给杀了，梨花求他爹放过我，可是那老鬼说要把我们一起给杀了。正当他要杀梨花的时候，我趁老鬼不注意，就推了他一把，他手中的剑脱手掉在了地上，哪知那把剑又弹了回来，刺中了老鬼的要害。
5: 然后他就死了。哼，
4: 多么懂孝道的姑娘啊！张毅，你怎么忍心向他泼污水？你才是真正大逆不道！张毅，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5: 我无话可说。
4: 那你指使王五的事儿，你还是不敢承认？
5: 张毅，你别充好汉了，你本来就是小人一个。
4: 狗东西！嘿！啊！嘿！
5: 张毅，
4: 竟敢在老夫面前杀人灭口！来呀，给我压下去，打尽此牢！
5: 是。
4: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刚才是谁出手相救的？
3: 程老千岁是在下李成。
4: 哦，哈哈哈哈哈！果然你功夫了得呀！啊，王五，你还不向李成谢过救命之恩？
5: 谢谢勇士救命之恩，谢谢勇士救命之恩。
4: 王五，我答应不杀你。
3: 但是你必须配合我作证。
5: 好的，我一定配合。
4: 嗯，来呀，把他押下去。
5: 是，谢程老千岁不杀之恩，װ││││││││││││││││││││││││││││││││││││││││││││││││││││││││││││││││││││││││││││││││││││││││││││││││││││││││││││││││││││││││││││││││││││││││││││││││││││││││││││││││││││││││││││││││││││││││││││││││││││││││││││││││││││││││││││││││││││││││││││││││││││││││││││││││││││││││││││││││││││││││││││││││││││││││││││││││││││││││││││││││││││││││││││││││││││││││││││││││││││││││││││││││││││││││││││││││││││││││││││││││││││││││││││││││││││││││││││││││││││││││││││││││││││││││││││││││││││││││││││││││││││││││││││││││││││││││││││││││││││││││││││││││││││││││││││││││││││││││││││││││││││││││││││││││││││││││││││││││││││││││││││││││││││││││││││││││
0: 再强硬的敌人，他也得屈服。他虽然不是刑法，却比刑法管用，这是老夫所创的，名为飞行。哈哈哈哈。

0: 报告祖师，朝廷大军已越过荒漠，正向朱雀关逼近。
1: 来吧，我正等着他们呢。以后没什么事儿，不要来骚扰我啊！
0: 是。
1: 报告祖师，
0: 你怎么又来了？你不是告诉你不要来骚扰我吗？你真是个猪！
2: 如果有客人来访，算不算骚扰？如果也算，那我就让他回去。
1: 那得看什么客，什么客？
0: 是樊梨花姑娘。
3: 那是我表侄女，那能算骚扰吗？你真是个猪！哦，反正我横竖都是个猪。
1: 你还在这干嘛？还不把他请进来？你这个猪啊！
0: 是。哦，樊姑娘。
3: 表叔。
1: 哎，丫头，你怎么来了？
3: 听说朝廷大军马上就打过来了，我娘怕你有危险，让我过来看看你。
1: 你娘是怎么说话的？
3: 仗还没打就说出来这句话，好不吉利啊！表叔，这打仗本来就是很危险的，管他吉不吉利，我都得提醒你。
1: 你表叔是什么人？
3: 我还怕他几个朝廷的娃娃兵。表叔，你这么轻敌，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叔宝同厉不厉害？不是被他们打得口吐鲜血、落荒而逃吗？还有那个飞伯禅师，不是一样身中重伤，爬回庙里再也不敢出来吗？你说，朱鼎仙厉不厉害？
1: 不是一样被他们打死了吗？哦，听说你嫁到朝廷了，今天你是来当说客的吧？
3: 我嫁到朝廷不假，但当说客不真。好歹我们也是亲戚，我也要过来关心你一下嘛。
1: 你要真关心你表叔，你就过来帮我一下，帮我打这场仗。
3: 帮你打仗，我可不敢。朝廷几十万大军呢，那些小将个个都像天兵天将一样神勇。
1: 我可不想白白去送死。你这丫头净是乱说。你看我这阵法，厉害无比呀！我一定把他们一网打尽。他们
3: 布阵破阵的能人多了，就你这个破阵啊，几下子就得让人家打个稀巴烂。
1: 哎呀，丫头，今天咱就打这个赌，他们要是能破我这个阵，我心服口服，我马上献关投降，归顺朝廷。
3: 就怕你说话不算话啊！
1: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好，
3: 一言为定。哎，不过你不能帮他们，否则不算。表叔，你也太抬举我了，我想帮他们也帮不了啊。
1: 我就此告别，
3: 回我的骊山去了。
1: 哎，回去也好，省得你跑回去帮你丈夫。
3: 表叔，我先走了啊。
1: 好。
4: 陈老先生，哎，你们俩审得怎么样啊？
2: 张毅啊，他认罪了，而且态度很好。哦，
4: 怎么说，你给他动了飞刑了？
2: 没有，我只是给他讲了一下飞行为何刑，他就认罪了。
4: 好，明天就带着张毅、王武和李山回青龙关。
2: 是，
4: 走，咱们看看去。
2: 请。
3: 竟敢在此挡路！我是
5: 玉翠山山主薛影龙，你是何人？
3: 过路人。
5: 过路可以，留下买路钱。
3: 我过路从来不留钱财。哼，
5: 那你可走错路了。这里是玉翠山，没有不给的。
3: 哼，别说什么玉翠山，就算是金翠山，我也不会给的。
5: 哼，那姐姐你就要受委屈了。
3: 我既不想给钱，也不想受委屈。
5: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笑>
3: 有没有本事？ 得试试看才知道。
5: 那你打不过我怎么说？
3: 我要是输了，拿钱买路。那你要是输了呢？
5: 我跪在地上叫你声娘。
3: 好，一言为定。
5: 好，驾，驾。

0: 怎么样，服不服气？
1: 好，我愿赌服输。娘亲在上，受孩儿一拜。
0: 乖儿子，起来吧。
1: 是。
0: 你呀，就凭着三脚猫的功夫，还想拦路抢劫，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1: 娘教训的是。
0: 不要叫我娘了，听起来怪别扭的。以后你就叫我义母吧。
1: 是义母，孩儿从此不再打劫了，以后跟随义母学功夫。
0: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尚未成人，怎么不思进取，竟在这落草为寇呢？
1: 我是高祖皇帝总兵薛举的第四世玄孙，当年我祖父领兵征讨西戎时，在此成亲落根。后来我的双亲亡故，我自是会几架拳脚，就带一些人上了山。
0: 原来你也是朝廷将领之后啊。
1: 不知义母是何人，是何身份？
0: 我是原韩江关守将樊宏之女，现已嫁给朝廷三军元帅薛丁山为妻。啊，
1: 今日遇上义母，真是应龙三生有幸啊。
0: 好了，别跪了，快起来吧。你知道吗？你走的不是正道。
1: 知道。
0: 这样吧，我看你年纪轻轻，慧根尚且不浅，我有意正式收你为义子，教你武功，将来好报效朝廷。
1: 啊，为国效力本是我祖孙三代夙愿，今如愿以偿，实属义母再生之德，应龙感激不尽。
0: 改日我带你去拜见你义父。起来吧。
1: 一切听从义母安排。
0: 不过你义父现在在朱雀关跟扭头祖师对决阵法，如果你义父能破他的阵，他就可以投降献官。不过他不许他人帮你义父。这样，我这里有一秘诀，你去带给你义父，帮他尽快破关。
1: 还是谨遵义母之命。
0: 就是这本破阵秘诀，你必须秘密地送到你义父他们手上。
1: 谨遵义母之命。
0: 此事关系重大，万万不可有疏忽啊！
1: 义母放心，孩儿绝不辜负义母重托。义母，你将去何处？
0: 为了不让扭头祖师有什么怀疑，我先去我师父那里住几日，过几天我再去朱雀关。
1: 好，那我稍作收拾，就带领一众手下下山。到时候在朱雀关等候义母。
0: 好，那你路上多加小心啊。
1: 嗯。
2: 关上何人？扭头祖师在不在？
3: 贫道就是，你可是薛丁山？
2: 我乃薛元帅麾下前部先锋罗章。
3: 罗将军，还是让你们元帅来吧，我有话和他讲。
2: 驾。
4: 在下就是薛丁山，不知祖师有何话要说。
3: 薛丁山，你带领几十万大军一路杀来，我且问你，你们为何定要灭我西凉？
4: 此言差矣，这西凉本来就是大唐之疆土，朝廷从未有灭西凉之说，只是叔宝同他蛊惑西凉王兴兵造反，我等也是不得已才奉命出兵，为的是要剿贼平叛，怎有灭西凉之说？我看祖师也是明事理之人，应该替天行道，怎知你是助纣为虐，实在是匪夷所思啊。
3: 你应该知道，识君之路，忠君之事，大王一向对我不薄，我岂能不为他分忧呢？
4: 祖师，晚辈与您本是同道中人，难道您忘了自见者不明，自视者不彰之说？望您三思啊。
5: 哎，祖师，薛丁山之言所谓何意，末将不明啊。
3: 道经之语，薛丁山是在说我只关注自己的事情，所以不明事理，只认为自己正确，所以不分是非。
5: 哎，说得太对了。
3: 你这个猪头啊你。薛丁山，下面还有一句，你为什么不说呀？

0: 万倍不敢。下面还有一句，他没有说出来。他要是说出来，你还认为他说的对吗？末将不明。
1: 他是说不分事理、不分是非之人，犹如残羹坠油，遭人厌恶啊！
2: 哎，太对了，你，苏庄。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
3: 年老油桃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影油污镜。
4: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3: 对，
4: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5: 哎呦，
4: 家里的烟漆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
5: 哇，
4: 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5: 对，
4: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用起来超级简单。
3: 您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拍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5: 它
4: 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5: 是。
4: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5: 对，
4: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5: 不行。
4: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坚冰预热水，轻松松松。我们采用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
5: 轻松一擦，
4: 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5: 我们刚看到了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4: 是的，
5: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4: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5: 哦，有赠品，
4: 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5: 这是三瓶，
4: 没结束，再来，
5: 还
4: 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
5: 还是99块钱，沈老师，10瓶，
4: 对，
5: 99，99，太棒了！
4: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但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两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两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5: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4: 对，
5: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两瓶给大家，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够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去油率99.9%，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 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
6: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7: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此啊，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调查。
6: 您好，何阿姨。
8: 哎，你好，你好。
6: 哎，您好，我之前给您联系过的。啊，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7: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啊！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两瓶。
6: 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啊，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9: 立刻就干净了。你看，省时又省力哈，哎，
6: 特别特别好用。
9: 嗯，
6: 大叔，我看你也在忙活，您这次擦什么呢？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嗯，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哎，这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 给它喷上之后，
9: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6: 是吧？
9: 嗯，
6: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一擦，
9: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

0: 哎，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你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你也要清洗吗？哎，
1: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着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0: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哎，
1: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

0: 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有无净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2: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2: 哎，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模框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3: 特别满意。
4: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幻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5: 太多了。
6: 免费草本幻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幻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7: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幻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呀，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幻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8: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7: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幻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9: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幻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9: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9: 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9: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幻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9: 是啊。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9: 哎，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5: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5: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6: 免费，草本幻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0: 天地胸中装。

0: 你来这儿做什么？
1: 我说你来这儿做什么？我找杨芷，你说的对，人是假的，心也是假的。那跟我没关系。哎，你来这儿做什么？
2: 我上马店帮忙。
1: 啊，那跟我没关系。哎哎哎！
3: 心理社咖啡，你喜欢原味的，我给你点了一杯。
1: 杨芷在哪里？
3: 一定要这么煞风景吗？
1: 先说我们俩的事。
2: 从哪一封信开始是你写的？
4: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我要说，我就是我，没有他，你信吗？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 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欢呢。 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老朋友，要是觉得太委屈。 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人生。
7: 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8: 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 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

0: 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正在播出。

0: 不知祖师想的怎样？好了，不必多说。我与别人打赌，败下了一个阵，如果能破此阵，我自愿献官投降，归顺朝廷。你意下如何呀？
1: 此话当真？
0: 绝不食言。
1: 那要先让我观阵才是。
0: 可以，我陪你观阵。 一言为定。
1: 倘若你破不了此阵，又当如何？
0: 薛丁山将任由你处置。
1: 你若破不了此阵。
0: 你们朝廷大军撤回长安，不再踏进西凉一步，
1: 不可。
0: 为何？
1: 破不了此阵，是我薛丁山无能，要杀要剐，任由你处置。可是小贼评判乃是国之大计，我无权拿来做赌注。还望祖师见谅啊！
0: 也罢，就依你所言。不过你不要找人帮忙，尤其是樊梨花，你认为如何？
2: 好，我答应你。
0: 好，明日就来观阵吧。
2: 好，明日辰时，我准时观阵。
0: 撤。
2: 撤。
0: 今晚你带人去把阵势修改一下。
2: 为何？
0: 你真是个猪头。
2: 哦，木匠明白了，你是。

0: 让我去把这个镇改得乱七八糟，骗薛丁山，明日让他关镇关不出个所以然。
1: 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不要改得乱七八糟，关键部位略改一下就好了，且不要露出痕迹，你明白吗？
0: 祖师您放心，骗人且不露痕迹之勾当，末将已经跟祖师学了不少了。
1: 骗人会不会讲话，猪头？
2: 丁山呐、啊，这扭头祖师乃旁门左道之士啊，最擅长各类怪阵，你大不该与他下什么赌注啊！
3: 程老千岁，请放心，这八门金锁阵我也略知一二，明天再去仔细观察一番，破阵应该不成问题。
2: 丁山呐、啊，这破阵不同于打斗，打斗打不过可以跑啊，破阵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万一破不了，想跑都跑不了。要是梨花姑娘在就好了，她的师父骊山老母和你师父有所不同，也擅长旁门左道，对各种怪阵均有研究，梨花一定能破此阵。
3: 可刚才他说了，绝对不可以让梨花帮忙。
2: 丁山呐、啊，这就有点冒险了。如果没有把握，咱就不跟他赌了。
3: 程老千岁，我已经答应他了，亦不能反悔啊。不过您放心，此阵我一定能破。
2: 那好，待你破了阵，丁山呐、啊，我还有好消息给你。

0: 回来，怎么又走了呀？
1: 我见祖师在睡觉，不敢打扰。
0: 我这叫睡觉啊，我这叫打盹儿。阵势改好了吗？
1: 改好了，祖师。
0: 怎么改的呀？我在那个阵地啊，开了一个生路出口。
1: 啊，
0: 改得好。
1: 哎，让他误以为那有条生路，到时候进去就是死路一条。
0: 看来你不是个猪头啊。
1: 好了，你下去吧，我要继续在这儿打个盹儿，不要来骚扰我啊！哦，夜深了，请祖师早点休息吧，小心着凉。
0: 告诉你不要骚扰我了，你还是个猪头！去去去去去去去去！末将告退。夫人请。
2: 是夫人。

0: 相公，
1: 仙童，你已经有身孕了，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啊？哦，是他吵醒你了是吗？傻瓜，我才刚有身孕，他怎么能吵到我呢？
0: 相公，
1: 破阵有没有把握？我真的很担心呢。
0: 仙童无需担心，此阵已明了，虽然没有找到生路出口，明日探完阵会有办法的。
1: 你累了吧？
2: 喝碗莲子羹吧。哎呀，我真的找元帅有急事。哎呀，你就让我进去吧。
3: 你就是找元帅有急事，也要容我去通报一声吧。什么事？吴将军，这位公子说要进去见薛元帅。
2: 你是何人？有何事要见薛元帅？
3: 我是薛应龙，受人之托，有重要之事要见薛元帅。
2: 受何人之托？
3: 樊梨花。樊姑娘，有何重要之事？
2: 就是这个。
3: 你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现在天色已晚，你入营有所不便。这样，你把这个东西交给我，我亲手交给薛元帅吧。
2: 那你是他何人？
3: 啊，我是元帅麾下前部先锋罗章。
2: 哦，交给你也可以，一母提携过你，嗯，那就拜托你了。
3: 你放心，我一会儿就交给他。啊，天色已晚，要不然就在营地住一宿吧。
2: 多谢，我自有安排，告辞。
3: 好，慢走。丁山哥，哎，罗章，你怎么还不？

0: 谁送来的？房姑娘托人送来的，应该与破阵有关。
1: 梨花这一锦囊妙计，真的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2: 看来樊姑娘真是个好人，相公，她又一次帮了你。嗯，哎，
0: 她是托谁送来的？哦，一个14-15岁的少年，她叫薛应龙。梨花不便出面，难得她来一趟，好好招待一下。我跟她说了，她不肯，她说她自有安排。那就改日吧。嗯，好。
2: 相公，咱们破阵有几成把握？10成。

0: 祖师，难道这就是八门金锁阵？
1: 是啊，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是没看出来，要不然就是你不会摆此阵。此话何意？八门金锁阵当中，只有一个生门是敞开的，而其他的门呢，都是各个相通，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迷宫。入阵的敌人，十个当中，最多只有一人可以逃出来。
0: 你在这个地方又开了一个生门，这是为何呢？难道说祖师这是在误导我？哎呀，这你就枉费心机了，否则此阵不堪一击。
2: 那你能说出阵中之生路出口吗？
0: 哼，若是我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来，此阵必破，你就要现官，
1: 如何？让我再想想。
2: 好，那你就好好想一想，明日辰时，关前我听你回话。祖师，朱副将，你来的正好。
3: 末将不敢轻易骚扰祖师。
2: 没有，我现在正需要你骚扰。你说说看，薛丁山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个阵中生路之出口啊？
3: 那还用问？
2: 肯定知道。那你说，他能不能破此阵呢？那还用问吗？肯定能破。那你说我怎么办呢？<笑>那还用问吗？我肯定不知道。
4: 猪头，
2: 主事为何又打我？
4: 那还用问吗？你还是个猪头。我让你帮我想想办法，让你帮我下决心。
3: 你竟然这么回答我！原来祖师是让我出主意啊，主意我倒是有。
2: 说来听听。
3: 从今日薛丁山看阵时所言，他对此阵已拆解过多遍。我想他能轻易破此阵。既然他破得了，不如我们就主动现官归顺，这样免动干戈，全城百姓和所有将士也会感谢您的。
2: 你这是何意啊？
3: 他还没破阵呢，我就得现官。等他把阵破了，我们再现，那祖师您的颜面也就一同破掉了。
2: 不行，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他还没说出阵中之生路出口呢。要是他不知道呢，也许他就破不了此阵了。
3: 他不知道阵中的生路出口的可能性极小。不如这样，明日人家要是说对了。
2: 你也不要说他对，你就说，你说错了，
3: 看来你是破不了此阵的。不过，我还是把这个官献给你吧，这样多体面。
2: 啊？你是说，他要是说对了，你也让我说他错了？
3: 是啊，骗他嘛！啊，要说骗人，他可不是祖师您的对手。
2: 你这个，
3: 祖师为何又打我？
2: 你还是个猪头啊你！哎呀，这是我最后一次打你了。
3: 祖师为何伤心了？
2: 哎，我已望断天涯路啊！不献官，却又无法抵挡他们；献了官，我此生也就完了。
3: 祖师。 你不献官，你此生就真的完了。我相信献了官，也许他们还仍然会让你做此官总兵的。
2: 我哪还有脸当什么总兵啊？好了，不要说了，你下去吧，让我静一静。
3: 是。

0: 报。
1: 怎么样，探子回来了没有？
0: 回来了，他马上就到。报，报告杨将军，在下已经打探清楚，樊姑娘在此为薛丁山休息，她现在已经回了骊山。
1: 哼，好，太好了。那前方战事如何？
0: 朝廷大军已兵临城下，但双方还未开战。
1: 再探。
0: 是。
1: 给我准备行装，安排十个随从，我要立刻出发去韩江关找梨花。
0: 是。
2: 老夫刚才讲的就是樊宏父子三人死的真相，我现在把当时目睹一切的证人都带来了，让他们向众位将领讲清楚。你们二位要老老实实的讲，一五一十向众位将领讲清楚，不许隐瞒，更不许讲假话。张毅，你先说。
3: 哎，那天我来到后花园，看到樊龙和樊虎正在围攻樊梨花。当时樊梨花一直在躲避他们，并没有主动出手。
4: 薛大王，你义母……
5: 住口！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现在是朝廷重人，就不能再叫大王了。你怎么还叫？
4: 对不起，我一时说习惯了，改不了口，以后不会了。
5: 记住了啊！你刚才想说什么？
4: 我是说，我们在这里等你义母，他一定会走这条路吗？
5: 一定会。这是青龙关的必经之路。
6: 有人来了。
1: 咦，你是何人？为何挡路？
5: 你又是何人？要去何方？
1: 本将军乃白虎关守将杨帆。那你是谁？报上名来。
5: 本将军是樊梨花樊元帅收的义子薛应龙，薛丁山元帅就是我的义父。
1: 樊梨花当真是你义母？
5: 那还有假？还不快快下马受擒，让我带你去见我义父。
1: 你的义母本是我妻，却被薛丁山夺去，我正要去找你义母，既然遇上了你，倒也省了我奔波，你就随我回去，让你义母去白虎关与你相会吧。
5: 你胡说八道，我义母怎么会嫁于你？你休想！看枪！呀呀呀呀
1: 呀！
3: 刚才我所说的句句属实，我就是为了报答樊龙的恩，所以才陷害大小姐的，请在座的各位恕罪，请薛元帅恕罪，我错了。
2: 来呀，把他们带下去。
7: 是。
2: 各位，现已真相大白，梨花姑娘是无辜的。丁山呐，你是怎么打算的？
8: 是我错过了梨花，我对不起她，我会向她道歉的。
2: 我看你俩就择吉日完婚吧，你看如何呀？
8: 父亲交代过，全凭老千岁做主。
2: 哈哈哈，那好，此事就这么定了。明日我要李成和王妃带张毅他们三人先回韩江关，同时接梨花来此完婚。那张毅他们怎么发落呀？
8: 就听梨花的吧。至于骊山那边，如果他愿意，可以留在军中。
2: 哎，我问过他，他愿意。
8: 那好，那就让他留下来吧。我想，梨花会同意的。

0: 来人，在，找一可靠之人，把这封信送到韩江关，交给梨花。如果梨花不在的话，就交给樊老夫人。
1: 是。

0: 好看吗？
1: 好看，
0: 是吧？
1: 对。
2: 好看。
3: 你这疯丫头，这两天去哪儿了？
0: 娘，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回了趟骊山。
3: 我啊，有件事找你呢。
0: 什么事儿啊，娘？
3: 程老千岁啊，来这里住了几天，把你父兄三人的死因啊，都弄清楚了。他现在把王五、张毅、骊山带到朱雀关去了，说要还你清白。
0: 真的，程老千岁太好了。
3: 程老千岁说啊，你一回来就到朱雀关去完婚，你赶快收拾收拾，明日咱们就动身啊。
0: 嗯。
3: 他们三个都走了，娘也不想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待在这里。我要跟你去享享福，到时候抱抱我的外孙子。
0: 娘，你说什么呢？臊不臊啊？
3: 这有什么好臊的？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之常情。哎，难道有了外孙，你还不给娘抱吗？
0: 行，给你抱，给你抱，到时候给你生个大胖小子，让你好好抱。
3: 这还差不多。
1: 小姐，小姐，刚刚有个人捎了封信过来，说是给你的。
0: 哦，下去吧。

0: 未必，女儿，怎么了？这信上写什么了啊？杨帆那个无耻小人，居然将我刚认的义子薛应龙抓到了白虎关。娘，我不能跟你去朱雀关了，我要先去白虎关要人。哎呀，女儿啊，这白虎关你千万去不得，你爹把你许配给杨帆，你这一句弄出什么事情来，到时候丁山又要误会了。那我不能不管应龙啊，
1: 要管。
0: 也得你和丁山圆了房之后再管，不行。等我圆了房之后，再引起误会更为不妥。哼，
2: 娘，您放心，我跟杨帆之间早晚要有个了断，要了断，在圆房之前比较好。哎呀，
0: 女儿啊，你这一去呀，不知道又要搞出什么事情来。
2: 娘，不会有事的，我去去就回。
0: 儿啊，你要留心。
3: 你千万啊，别再让丁山误会了啊！嗯，我知道了。哎，梨花，梨花，你早点回来。朕，朕，朕！祖师可在城上？
4: 辰时已到，难道祖师要见约不成？笑话，贫道从不见约。昨天所言之事，不知祖师思之如何？
3: 你再说一遍。如果我说准此阵生路出口，此阵必破。如果你说错了呢？
4: 还是那句话，薛丁山任由您处置。
3: 那你说吧。
5: 口说无凭，以字为证。恭见。神剑呐，祖师，绝不可与此人相斗。

0: 太对了，你，祖师，你说过不打我的，好像我是说过是吧？你这个猪头，好像只会说这三个字。怎么样，祖师，我说对了吧？你让我再想一想，明日辰时我回你话。
1: 明日回话不要紧，只是祖师不要食言。
0: 撤，走。

0: 周将军，事态如何？到底会不会打起来？你们究竟想不想打？
1: 这当兵就是为了打仗而来的。不过这一仗不打也就罢了。
0: 这是为何？
2: 是啊，
0: 这还用问吗？兵将力量如此悬殊，要打也是白白送死啊！好死不如赖活，这谁都懂。祖师与薛丁山打赌，输了就要谢官，归顺朝廷。
1: 现在祖师正在犹豫，
0: 那你为何不去劝他谢官，要动动脑筋，尽力劝？
2: 这个我知道，我是想先听听你们的想法，再决定怎么劝他。
0: 我们的想法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也是绝大部分将领的想法，包括士兵。
1: 听说朝廷的兵比这里强多了，
0: 既然如此，我知道怎么劝他了。不过，到时候需要你们配合我。
2: 没问题。
0: 没问题，祖师。这，你这个猪头怎么又来骚扰我呀？哎，真是，
2: 该用膳了，祖师。我说了要用膳了吗？
0: 饭祖师要吃的。
2: 我在想事儿，不吃不吃。
0: 一边吃一边想吧。
2: 我……这……我……
0: 末将是担心您的身体。
2: 好了好了，去吧去吧，我继续想。
0: 这么简单的事情，想了那么久还没想出来呢。
2: 说的轻巧，那么简单呢？你给我想想看。
0: 要我想，也就四个字。
2: 什么？
0: 愿赌服输。
2: 愿赌服输。

0: 杨帆，你这卑鄙小人，放我出去！你为什么要关我？
1: 你是朝廷中人，既然被我抓到，难道关你不得吗？而且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只要你义母来救你，我就放你走。
0: 杨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义母不会向你当的。
1: 那就要看你义母想不想救你了。
0: 你杀了我算了。
1: 我杀了你。
0: 我杀了你，我怎么见你义母啊？我还想让你和我们一杯喜酒呢。
1: 我呸！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天鹅肉本来就是我的，却被薛定山给夺了过去。我一定抢过来。
0: 你做梦吧你！
1: 今天这梦就要变成现实了。
2: 杨帆，杨帆，你放我出去！杨帆，你给我回来，放我出去啊！陈师已到，祖师是否在城上？薛元帅，我是扭头祖师的副将朱仝，祖师身体欠安，特让我来履行诺言。朱将军，那你们如何实施诺言？你们让开一条道，准备迎接我们的大军。领头的是许校尉和程校尉。 他们手中有花名册，那朱将军为何不来？末将还要去伺候祖师。罗将军，你快去准备接受名册吧。
3: 是。
2: 放下武器，排好队。

0: 排好队。
1: 祖师，不要吵，这件事我还没有完全想好，下不了决心呐。祖师，不用想了，末将已经替你下了这个决心。此话何意？辰时已到，末将已将城门打开。啊！我军士兵已经列队走了出去，朝廷大军马上就要进来了。你个小小的副将，真是胆大包天啊！竟敢擅自开门相敌！
0: 祖师，你已经答应人家了，末将只是维护您一诺千金的形象。混账啊你！这么大的事儿，我想了一天夜都没想好。你竟敢如此轻率啊！你我……你为何不躲？祖师，你平日打我，你看我躲过没有？
1: 这不是打耳光，可是要您命。
0: 真是个猪头啊！
2: 为了几万将士的性命，末将死而无憾。
0: 你真是猪头啊！不过你也是条汉子，但是那么多将士，你调着去投敌，他们听你的吗？不瞒祖师，将士们都想走这一条路，求我来劝你。但我知道，劝你是没有用的，你是不会答应的，因为你就是一个观音菩萨。
1: 我是观音菩萨，俗话说得好，观音菩萨眼漏漏，不服讨来只服偷。哎，你这猪头啊，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好了，你走吧，我也该走了。
0: 祖师，你要去哪里？
1: 我如今哪儿都没脸去了，只有去阎王爷那儿喽。
0: 祖师，你不能死，别人自杀都是有理由的，而你却没有啊！
3: 我开门降敌是不忠不义，对不起大王和舒元帅呀、啊！你为什么要对得起他们呢？他们反叛朝廷是不忠不义，而你归顺朝廷是大忠大义，理直气壮、光明磊落呀、啊！祖师，
1: 你别管我心，让我去死！
3: 住手，表叔。 你这是做什么呢？
0: 梨花，你为何要救我？
3: 表叔，你乃朝廷中人，此乃正义之举。表叔亦是朝廷之臣，为何要寻短见呢？嗯，朱将军，你先下去吧。可是，这有我在，你祖师不会有事的。好的。
4: 梨花，你来干什么？
3: 表叔，我这次来是有点私事想请你帮忙。
4: 说吧。
3: 是这样的，哥，爹说你居然拿下朱雀关，不如让你和梨花姐的婚事去朱雀关办好了。他让我问问你。
4: 好吧，那就按爹说的办。
3: 好，那我去告诉爹。
0: 帝山哥。
4: 哎，罗章哥。
0: 哎啊。
4: 我今天在城门口看见一个人，好像是梨花姑娘。什么是好像？你又不是没见过她。哎，门口人又多又乱，我离得又远，没看清楚。但我要仔细看时，那人已经走了。不可能是他。如果真的是他的话，怎么不来我的营帐呢？啊，你一定是看花眼了。
0: 可能是我看花眼了。不过那人真的很像。
4: 好了，你就别想了。哎，收编的怎么样？
0: 哦，已经准备好了。
1: 那么，先让将士歇几天，待我和梨花办好婚事之后，我们就攻打玄武关。
3: 是这样的，我与丁山刚刚把误会解除了，没想到杨帆又来这么一招，我怕会引起更大的误会，所以我希望表叔能够出面替我把应龙救出来，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误会了。
1: 这个我是知道的，杨帆可不是什么好人啊，要是以前。 他会给我几分薄面，可现在我已经献官归顺朝廷了，只怕他不但不给我面子，弄不好还反目成仇啊！
3: 表叔所言极是，那就算了。表叔现在已经是朝廷之臣了，这样的话恐怕对朝廷。

0: 对我们来说，这样做也不利。你何不先与丁山圆房以后，再去要人呢？
1: 这样做会激怒杨帆，我怕对应龙凶多吉少啊。
0: 不管怎么说，我陪你去一趟，也好有个照应。
1: 嗯。
2: 杨将军，扭头祖师和一个姑娘求见。
3: 扭头祖师也来了。
2: 是。范梨花，你终究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两位请。
3: 给我统统退下。是。娘子，坐下吧。
4: 恬不知耻，你叫谁娘子？
3: 叫你啊。你我是订了娃娃亲的，而且上个月你爹已经答应我，把你许配给我，你就是我真正的娘子。难道这还有假吗？我从来没有同意过。
0: 我师父也没有同意过，你们定理又有何用？再说，我现在已为人妻了，我的丈夫是薛丁山，请你识趣一点，不要再胡搅蛮缠了。杨将军，你也是个有头有面的人，天下的女人那么多，你干嘛非要缠着樊梨花不放呢？再说梨花她已经嫁人了，杨将军，你看能否给我一个薄面，放过梨花，让她把薛应龙带走算了。<笑>
4: 给你薄面？
3: 你算什么东西？你投靠了朝廷，我不抓你已经算给你面子了。你要多嘴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你想怎样？表叔，别跟他一般见识。我表叔顺应朝廷，光明磊落，顺天意，应民心。你和叔宝同一伙，反叛朝廷才是真正的反叛逆贼。算了，今天不和你说这些。你让我来救薛应龙，我来了。
1: 请你让我把他带走，
3: 娘子，其实你也太天真了吧！哼哼，这是你写的吧？没错，是
4: 我写的。我不这样写，你能来吗？
3: 这卑鄙！一个大男人出尔反尔，你还算是男人吗？你到底想怎样？
4: 与你完婚，洞房花烛，
3: 无耻之徒，我看你是在找死！
4: 哎呀，别这么凶嘛！ 我现在才不怕你呢。如果你要我死的话，恐怕你义子会死在我前头。不信你就来啊，动动看。
0: 杨将军，我看有事儿还得好好商量。
4: 没商量的。如果你不同意完婚的话，你就不要想把你的义子带走。我给你们两天时间，你们好好想想吧。
0: 表叔，
4: 咱们走。
0: 慢着，
4: 你们都不能走。
0: 为何？你不是说给我们两天时间吗？两天后我们再来。你们谁也不能离开白虎关，房间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
4: 你想关押我们？不敢。你放心，我会好好待你们的。
0: 为何不让我们出去？
4: 我就是不想让你们带什么人过来。
0: 你放心，在你们没想好之前，我绝对不会骚扰你们的。把他们带下去。
5: 是。
0: 你可别忘记薛应龙的安危。请。
5: 元帅，经过查实，正当扭头祖师犹豫不决时，正是副将朱头主动开门献官，而且在开门献官之前，他对将士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
6: 看来这朱头算是立了一大功啊，将他记录在案，到时一并奏请皇上。
5: 哎，那扭头祖师呢？
6: 他事后也认同了。
5: 他现在人在哪儿呢？听说他病了，我还来不及去看他呢。
6: 报告元帅，一切准备妥当，可以搬往朱雀关了。
5: 好，收拾好地图，我们现在就出发。
6: 是，
5: 走吧。
6: 好。

0: 杨帆这小子到底想做什么呀？故意把我们一晚困在这里？
1: 若不是如此变故，恐怕我现在已经在丁山身边了。
0: 站住！将军有令，不能踏出门半步。

0: 表叔，我看外面好像在娶亲。
1: 杨家女今天娶亲，我们今天晚上有大餐吃哦。是呀是呀，知道杨家女娶的是谁吗？好像听说新娘名叫梨花。坏了，杨帆把我们软禁在这里，是不是故意做个迎亲的假象来破坏你的名节呀？
0: 表叔，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赶紧想办法救出应楼，离开这里。
2: 我军已休整三日，将士们在操练几日。是，我已经做好安排了。下面就要准备攻打玄武关了。丁山，在进攻玄武关之前，得赶紧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你娘就是为了完婚之事才从锁阳城赶来啊。等办完了你们的婚事，她还要速回锁阳城。你父亲的旧伤有点复发了。程老千岁说的是，我会尽快办的。这样的话。
0: 可以让我娘快点回去，适合我父亲。
3: 哥，娘来了。哎，娘，您怎么来了？
0: 丁山，梨花还没有回来吗？我们呀，新房都准备好了。
3: 娘，您先别急，李成还没回来呢。李成回来了。啊，
0: 元帅，李成正在说你呢。
3: 梨花姑娘呢？没有接到樊姑娘，她不在韩江，不在韩江，那会去哪儿呢？
4: 听樊老夫人说，她为了救她的义子，好像是去了白虎关。义子。梳妆，天地胸中霜。稍后继续。薛丁山。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
6: 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7: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8: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
9: 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8: 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9: 各位乘客，鲁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0: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1: 他能听不到我来说，他翻译一下吧。
2: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3: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7: 能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云光嫂。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重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3: 香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间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9: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1: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8: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23: 丹心记在戎马上，
24: 正在播出薛丁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他有义子啊？前不久刚收的义子叫薛应龙。我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个人，就是那天晚上替樊姑娘送密函的那个少年，他叫薛应龙。那他和白虎关有什么关系啊？

0: 你就想这样走了吗？
1: 你想怎么样？本将给你践行的，不必了。如果你要我们这样离开的话，我们将相安无事。我们会感激你杨将军的通情达理。本将军一向通情达理，放他们出去。杨将军果然是个痛快人，贫道在此谢过了。霓凰，后会有期。
0: 我们走。
1: 杨将军，就这样便宜他们了？便宜？哼！我要樊梨花这个贱人痛苦一生，末将不明，到时候你就明白了，本将军不是好惹的。
2: 表叔，我怎么心里有点不太踏实啊？总觉得这事有点蹊跷。按杨帆这个人的人品来说，他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们的。
3: 我也感觉杨帆不是那种可以宽容的人，不过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三个能全身而退，总归是个好事。
4: 一木，杨帆他抓我是有目的的，难道他的目的达成了？哎，我们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3: 嗯，是啊。
5: 元帅，这位就是扭头祖师的副将朱头。 这次县官朱将军可是立了头功啊，谢元帅夸奖，为朝廷尽点绵薄之力也是属下之本分。再说扭头祖师早有归顺之心，只是犹豫不决，不然末将也不敢如此大胆。嗯，看来扭头祖师也是有功于朝廷。他现在人呢？县官当日，他的表侄女樊梨花来找他，后来两人就去了白虎关，说是去救一个什么人，现在还没回来呢。 朱将军，本帅现在命你为主将，镇守朱雀关。谢元帅栽培。可那扭头祖师呢？我另有安排。朱将军，你现在抓紧时间交接吧。遵命。哎，对，等一下，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为何起如此之名，实在欠雅。末将原来本叫朱斌，文武之斌，后来扭头祖师说我笨得像猪头，就取名叫猪头。
4: 后来就叫开了，我也无所谓了，就认了。好，文武兵很好，还是叫回原名吧。
5: 谢元帅，末将求之不得，末将朱斌告退。
4: 罗章，
5: 末将在。粮草那边情况怎么样？
4: 粮草数目不多了，都不够城中的百姓和归顺的士兵用的。

0: 孙将军，此处地势险恶，据说经常有山贼出没，吩咐下去，让队伍加速前进，走出山谷。
1: 是，驾，加速前进。

0: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老人家，你怎么了？要不要休息一下？
1: 有什么事儿吗，军爷？
0: 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孙将军，快帮老人家挑一下柴。
2: 是将军。
0: 小心。小心。来这边。老人家，这一带是什么地方啊？
1: 这一带啊，仍然是大唐的疆土。军爷，我看你们快走吧。这里啊，可不干净啊！
0: 不干净？这怎么个不干净？
1: 这云隐山上有一伙山贼，他们可是人多势众。他们的首领是三个兄弟，老大叫雷虎，老二叫雷豹，老三叫雷彪。他们仗着武艺高强，杀人放火，欺男霸女，是无恶不作呀。
0: 那难道地方官府不管吗？
1: 这山高路远，很偏僻，人烟稀少，朝廷对他们是鞭长莫及呀，地方官也拿他们没办法，这样山贼就无法无天，更加猖狂。这方圆几十里，不管是谁家的闺女，只要一长到14岁，他们便强行把她抓走啊，如果稍有不从，便会被杀掉。
3: 这简直是禽兽啊！
1: 他们丧尽天良，无法无天，我们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呐。军爷，我不耽搁你们了，你们还是快走吧，千万别碰上他们。
0: 谢谢你老人家。您自己也小心点。孙将军，把柴火给人家。慢走啊，老人家。
1: 军爷您慢走。
0: 老人家慢走。

0: 来者何人？为何挡道？
1: 吾乃云隐山三代王雷彪是也。这道是你们走的吗？
0: 哼，我乃朝廷押粮官尉迟青山，此乃大唐之疆土，我朝廷大军岂有不走之理？
1: 这云隐山方圆百里，乃我山寨之疆土，我山寨就是朝廷。你们要想活命，就放下粮草，快快滚蛋，方保你与你一众手下性命，要不然就将你们杀得干干净净。
0: 你是想造反？
1: 什么造反？你擅闯我之领地才是造反，你放下粮草，方免你死罪。
0: 你们几个不服王法之山贼，竟然口出狂言，藐视朝廷，岂不是找死？
2: 驾！
3: 来过来，
4: 娘错，
5: 驾！
1: 出发！出发！
0: 这。
6: 玄武关总兵刁应祥神勇过人，他有个女儿，那更是厉害。他女儿名叫刁月娥，师从金刀圣母，从小就练习一只金铃，非常的厉害，名曰摄魂铃。上阵交战，只要他取出金铃一摇，无论对手是谁，立刻就头晕目眩，晕倒在地，要一时三刻才能醒来，甚是厉害啊。
7: 看来对玄武关还不能等闲视之啊。朱将军，你先下去吧。
6: 末将告退。那要想办法破了他的金铃才是啊。
7: 不管怎样，三日之后向玄武关开进。
8: 登山呐，可有梨花姑娘的消息吗？
7: 还没有，只知道她去了白虎关，至今还没有回来。
8: 要是梨花姑娘今明两天能回来就好了，你们俩正好把房圆了，去玄武关也多了一个难得的帮手。
9: 哥。
7: 哎，金莲，你怎么来了？
9: 梨花嫂子回来了。
7: 哦，人呢？
9: 在后堂呢。
8: 这乃天助我也呀。丁山呐，我已经算好了日子，明日就是黄道吉日，我已经同你娘商量过了，我看你们明晚就圆房吧。
9: 嗯，
7: 程老千岁，这
8: 别啰嗦，就这么定了。
9: 哇，又能大吃大喝了。
7: 就你馋嘴。
10: 开门开门，大哥二哥不好了。
11: 三弟怎么了？
10: 大哥二哥
11: 怎么了？三弟，
10: 我巡山时发现朝廷正押着数十万粮草经过下面的山谷，我率众兄弟们去拦截，敌他们不过，我被那押粮官打伤。
11: 押粮军队有多少人？
10: 应该就500人左右，可那个叫尉迟青山的押粮官武功却十分了得。
11: 押粮官又有几人？
10: 就一个，还有一两个副将。
11: 宰了他，一个不留。
10: 是
11: 是。三弟，你就留下来守寨，给你留下200弟兄，其余1000弟兄随我和大哥下山。
10: 快。
12: 是。
11: 走。

0: 你就是那个押粮官尉迟兴山吗？正是。我劝你们早日放下兵器，不要再做烧杀抢劫之事，趁早归顺朝廷。什么狗屁朝廷！就是皇帝来了，我们也一样照杀照抢。你如此不识时务，那就莫怪我今天让你的寨子就此覆灭。覆不覆灭不用你操心，今天我却要让你和你的押粮队全部覆灭。弓箭手。
1: 弟兄们，我们发财的机会来了！
2: 是，
1: 难道咱们这么多人还怕他们吗？他们死定了！孙将军，快杀出重围，向元帅禀报！
3: 是。哈哈哈哈哈哈。

报仇。

啊！

0: 老东西，有没有看到一个受伤的人跑过去？倒是看见一个人跑下去了，不过好一阵子了。真的吗？你要是骗我，小心我宰了你！
1: 我为何要骗你啊？
0: 老家伙，是不是藏你屋里了？门开着呢，你要不进去看看就知道了。大哥，我进去看一下，好吧？
2: 哼。
0: 嘿。

0: 君爷，快点跟我走！老人家，这样会连累你。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快走，要不他们回来了。快，我这样会连累你的。
1: 没关系的，这是我藏身玉的地方，你先进去。你的剑伤先不要担心啊，我有药，等他们走了以后啊，我再给你治，放心吧。
0: 多谢了，老人家。哎，
1: 你快进去吧，你别说谢。这事儿啊，光说谢是不行的。我救你是有条件的，以后再说。快进去啊！

0: 大哥，不找了，这么大座山藏个把人难找，咱们还是回去狩猎三弟吧。算这小子命大，好吧，回去走。
1: 老千岁，
0: 丁山，请老千岁。丁山，你娘明天就要回锁阳城了，我想今日把你们俩的婚事办了，你娘就可以安心的回去了。
1: 哥。
2: 娘说天色不早了，让你快点回后堂沐浴更衣。知道了，快去吧。那我先回去了。丁山呐，梨花可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她呀。
3: 我会的，请老千岁，请放心。
2: 元帅，不好了！
3: 孙成，怎么了？快说。
2: 池将军这次春雨粮草本来十分顺利，不过一到云隐山就被山贼围攻，那些粮草。
3: 年轻人还能起来吗？能。来坐。哎呀！哎，快！趁热吃了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4: 您看，这么好吃的东西。哦，对了，您这儿怎么也会有大米呢？啊！
3: 这大米啊，是从山外买来的，金贵的很。我们呀，过年才能吃上一两顿呢。这么金贵的东西，我怎么好意思吃啊？哎，
4: 既然叫你吃，你就吃啊，快吃。哎，那就谢谢您了。我不说了吗？光说一句谢呀是不行的。那你让我怎么报答你？先吃饭。
0: 吃饱了再说啊！我跑出来时，见他们兄弟三人和三百多人一起围攻尉迟将军，我看尉迟将军是凶多吉少了。
4: 来人，在，带孙丞将军下去歇息，传医官给他疗伤。
3: 是。
4: 谢元帅。丁山呐，对这事你是怎么打算的？这帮山贼。
0: 藐视朝廷，杀我兄弟，抢我军粮，绝对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
4: 即刻出兵救出尉迟青山，踏平云隐山。
0: 对，一定要救出青山，夺回粮草，剿灭这帮山贼。不过，对此老夫倒有个想法。
4: 千岁，请明示。
0: 我先问你，你父亲有没有将无名十三的指令权交给你？
4: 有，当着他们的面交给我的。
0: 太好了，灭山贼启用无名十三。
4: 他们的速度快，而且彻底。随后再派三千人马去接运粮草。
0: 对，但要同时出发。无名十三速度快，当大队人马到了，他们也完成了灭贼的任务。
4: 就按千岁说的办，这三千人马我想派江虎和小四率领，千岁意下如何？
0: 很好，攻关剿贼两不误啊！
4: 事不宜迟，我这就召集他们。
5: 老先生，你现在应该告诉我，我该如何报答你了吧？好，其实我本姓吴，祖祖辈辈住在山外的村子里，我们一家四口人，我和老伴儿，膝下还有一儿一女，平日本来过得很美满，
2: 后来就是因为那雷家三贼。 他奸杀了我的女儿，我的孩子和他娘被他们乱刀砍死。幸好我不在家，否则……
5: 这帮山贼竟如此惨无人道，是可忍。 孰不可忍呐！本来我都不想活了，我就是想看到他们遭报应的日子，不然我死不瞑目啊！我就在这里栖身。

0: 我就是要活到他们报应的那一天。我希望你们朝廷派兵去把他们灭了，这就是我所要的报答。好，我答应你，吴老伯。这帮山贼蔑视朝廷，残害百姓，我尉迟青山。
1: 太谢谢你们了，我给你磕头了。
0: 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呀！山贼视你我共同的敌人，他们理应被剿灭。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如同再生父母。要跪，那也是我给你跪。
2: 使不得，不行不行，吴老伯，你听我说，你现在无亲无靠，孑然一身。如果不嫌弃的话，晚辈愿意拜吴老伯为义父，不知你意下如何？
3: 老夫求之不得，只是你乃朝廷将军，老夫高攀不起啊！
0: 义父在上。
3: 请受孩儿尉迟青山一拜，孩儿快快请进，快快请进！
0: 义父，孩儿现在正在追随薛元帅西征平叛，等大功告成之日，孩儿一定回来接义父进京，供养您一辈子。
3: 孩儿有这份孝心，老夫就心满意足了。
0: 至于进京之事，以后再说吧。
3: 义父。
0: 这里，就是云隐山，山上有一伙山贼，为首的是雷虎雷豹雷彪三兄弟，贼众千余人，他们残害百姓，藐视朝廷，夺我军粮，你们速速前往，绞杀匪首，一个不留。如果遇到尉迟青山将军的话，把他带回来。任务完成之后发出信号，都明白了吗？
4: 明白。
0: 快去吧。
4: 是。
0: 江湖小厮将军进来。
5: 元帅有何吩咐？
0: 两位将军，今天有个特殊任务要交给你们，我们的军粮被云隐山的山贼所抢夺，你们带领人马赶到云隐山，把我们的军粮给抢回来。你们火速前往，不得有误。
4: 是，
0: 两位将军，你们的任务都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0: 我再强调一下，一是要把军粮夺回来，二，也就是最重要的，要把尉迟青山将军给我找回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是。
4: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相公。
1: 丽华。
0: 相公，有一件事情我还是先跟你说了吧。
1: 你说吧。怎么这个时候还有人敲门啊？
2: 门外何事？
3: 元帅，有人送来一封信函，说要尽快交到元帅手上。
1: 什么信这么重要？我去看看。

你下去吧。是。薛丁山，我乃白虎关总兵杨帆，吾父杨虎与梨花之父为同朝之臣，十年前其父已将梨花许配于我。大前晚他已来白虎关与我完婚，可婚后未满三天，他又弃夫而去。 实属水性杨花，望你见到梨花，劝其回归夫君身边，纲常廉耻，休得乖乱。杨帆拜托。

0: 相公，相公，你先别激动，你能听我解释吗？
1: 梨花，我问你，你们小的时候是不是定过亲？
0: 我以前听爹提起过，但从来没有正式定亲。
1: 这么说，并非无中生有了，那你是不是去过白虎关？是，杨帆绑押了我的义子薛应龙。
0: 我是同扭头祖师一起去的，是为了去救他。那扭头祖师呢？我正要问问他。他从白虎关出来以后，不愿意回朱雀关，就云游四方去了。
1: 这么巧啊！那么杨帆为何要绑押薛应龙？
0: 我刚刚就是想跟你说明此事，可还来不及开口，这送信的人就来了。他有意抓走应龙，说是让我去白虎关一趟。他说，如果我去。 他就放了应龙，如果我不去的话，他就杀了应龙。情急之下，我也没有想太多，就和扭头祖师一起去了。去了之后，我才知道中了他的圈套。他故意搞了个什么假成亲，还故意宣扬是同我成亲。
1: 既然他娶的人不是你，为何要这么做？
0: 他意在毁我的名节，挑拨我俩之间的关系。他说过。 就算他得不到我，也绝不让你得到我。他这样不择手段，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相公，你想想，我对他从来没有好感，怎么可能突然间嫁给他呢？你说的也不无道理。再说，就算你不要我了，我宁可死，也不会嫁给他的。
1: 杨帆这招实在狠毒，不光要毁了你的名节，还会毁了我的名声。到时候他肯定四处宣扬，说堂堂大元帅夺他人妻，岂不是叫世人来戳我的脊梁骨吗？别说做元帅了，连做人的脸都没了。
0: 相公，既然你话已至此。 我无话可说，你放心，我这就走。不过走之前，我要跟你说两句话。第一，我对你至死不渝。第二，我永远都是清白的。

0: 干了，喝点，马上，来，吃点菜。哎，这啊，什么？真的？他现在就在外面。
1: 哎呀，这叫什么事儿啊？人家说好事多磨，可没见过这么个磨法啊！这叫人怎么受得了啊？哎，啊，哎，大家慢用，
2: 我失陪一下。哎，
1: 走，哎，怎么了？
2: 怎么回事？
1: 是啊，不知道。这大喜的日子，这是怎么了？

0: 嫂子，嫂子，娘来了。哎呀，
1: 孩子，你们俩不是好好的吗？又怎么了？是不是丁山那畜生又欺负你了？你跟娘说说，娘给你做主啊。嗯。哎呀，孩子，别难过了。
0: 嫂子，你别难过了啊！你给我说说话吧。啊，
1: 你说给娘听听，这到底怎么回事儿？来，我们进屋说吧。金莲，你把线筒找来。
2: 哦，来，大嫂。娘，听妹妹这么一说，这件事情完全就是杨帆这个小人为了陷害妹妹，一手精心策划的离间计。
3: 娘，他先抓了应龙，然后威胁嫂子，要嫂子去白虎关，一旦嫂子答应了，他就可以大做文章了。
1: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坏人使的计，你说那畜生，他怎么就看不出来呢？他
0: 还是不信任我，太顾及他的颜面了，
1: 完全是那个畜生的错。孩子，又让你受委屈了，等娘去跟他说个清楚，让他给你赔个不是啊。
0: 又是个很大的误会，不过我觉得这个误会还是很好解决的。放心吧，嫂子。他还是不相信我。上一次的误会，我们好不容易才解开；这次的误会，就算将来能解除，那下一次呢？如果他从心里不相信我，将来就算一点小事情，他都会怀疑我。
2: 那我永远都逃脱不了这种欲哭无泪的厄运。看来，我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脱。
0: 孩子，你这么说可要伤娘的心了。娘，你放心吧，既然我已经拜过堂，我就永远都是薛家的人，你永远都是我娘。
4: 将来我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我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薛家的事情。丁山呐，这明显是杨帆设的圈套，是在挑拨离间、报复梨花，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5: 这是不是杨帆设的圈套，一时还无法考究。 就算这是杨帆的圈套，也已造成严重影响。到时候丑闻瑕不，人伦倒丧，丁山史无立锥之地。
4: 哎呀，看来丁山，元帅这包袱你背的也太重了。俗话说得好，这人怕出名猪怕壮，弄不好你会为此毁了自己啊。我看。
0: 你还是把自己当个普通人才是啊，妹妹，你能不能给我们一点薄面，再原谅他一次吧？我知道你是个好人，还有金莲妹妹，还有娘，你们都对我很好，我心里都很感激你们。可是我去意已决，只能跟你们说声对不起了，
6: 嫂子。
0: 你要去哪儿啊？遁入空门，落发为尼，了却终身。哎呦，我们薛
6: 家做了什么孽呀？金家这么好的媳妇儿避入空门，真是作孽呀！
0: 娘，你别伤心了。嫂子，我们知道你是一时间想不开，请你给我们留点余地，一旦落发就没有回头路了。嫂子。 你们都不用劝我了，我主意已定，绝不回头。姐姐，你这是做什么呀？赶紧起来，有话好说。你这么做，怎么叫妹妹承受得起啊？
2: 妹妹，我们一家人对你可说是情真意切。 尤其是公公婆婆，对你更是疼爱有加。

0: 灵山现在被坏人蒙蔽，一时糊涂伤了你的心。可我们一家人都在为你抱不平，秦在妹妹，李在妹妹，秦真一切无半点虚假，你难道感受不到吗？这还用说吗？我当然有感受了。姐姐，有话还是起来说吧。既然如此。 请妹妹答应姐姐一件事，姐姐起来再讲。如果妹妹答应，我马上起来；否则，长跪不起。姐姐，请讲。妹妹，我知道你现在很伤心，想出家。我们暂且不拦你。 可你答应我，不削发，我求你，姐姐，你就别再劝我了。你们一家人都很好，梨花没齿不忘。可是我确实看破红尘，万念俱灰，还请你们能够成全我，妹妹。 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你难道不明白吗？此事错不在我们，更不在公公婆婆。你执意要落发为尼，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一家人，还有公公婆婆，他们会怎么样？你让公公婆婆背负了逼袭为尼的恶名，你让他们蒙羞，让他们的颜面何存呢？ 嫂子，求嫂子答应我们不落发。你们这么做，真的叫我无地自容。也罢，我答应你们，暂不削发，待发修行。你们快起来吧。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俱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 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试。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3: 对，
2: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3: 是的，
2: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3: 黄金中段，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3: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使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3: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3: 没错，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 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
3: 对，
2: 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3: 嗯，
2: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而什么成本啊、利润啊。 都不细算了，就当是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
2: 哈。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它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去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3: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3: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3: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说的对，我的心声。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

0: 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1: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3: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3: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3: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3: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0: 没错，
3: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
0: 钙质。
3: 哎，没错，老人经常吃的话，是可以减少骨质的流失。你孩子多吃，它就能够促进骨骼的发育。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0: 欧米伽三，
3: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3: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3: 没错啊，
0: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3: 啊。
0: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3: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3: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

0: 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5: 对，
4: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5: 好，
4: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5: 来，我来倒啊！
4: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5: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4: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5: 对。
4: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5: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4: 是的，
5: 更关键的是健康。
4: 没错，
5: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还有家里的老人呢，也不用担心这个血压高、血脂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具有保护心血管、促进大脑发育等等营养价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4: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5: 对，
4: 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5: 是。
4: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5: 严要求，
4: 让您吃的放心，
5: 吃的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

0: 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

0: 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这是你店里的吗？什么人买过？
2: 早上。
1: 一大早开门就来了？
2: 一个小姑娘。
1: 长得蛮漂亮的。
2: 蛮漂亮，她有一张单子，所有的药都是照着单子买的。
3: 放我手边上。
4: 徐天呢？
3: 他会来的，再等一等。
4: 昨天为什么帮他跑？明明是假的，又说要你死，让我送你。

0: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正在播出

0: 元帅，进来。报告元帅，空中发现信号弹，
1: 什么颜色？
0: 蓝色。
1: 你先下去吧。
0: 是。
1: 终于铲除了一方祸害。

0: 怎么都死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哎呦，都不知道你怎么了，撞鬼了！
1: 比撞鬼还可怕，好多的血，好多的死人，
0: 山寨的人都被杀光了。
1: 谁杀的他们？
0: 我怎么知道？没准是天兵，他们坏事做尽了，天兵来惩罚他们了。

苍天啊，苍天开眼了，我终于等到今天了，我终于等到今天了。

0: 小四，无名十三已经得手，您和李副将带领大军去搬运粮草，我去寻找尉迟将军。好，
1: 李将军，在，我们回去吧。带部队上山。
2: 是。
0: 将。

0: 孩子，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啊！
1: 有何好消息，把义父高兴成这样？
0: 山寨上的山匪全死了，一夜之间全被杀光了，一个不剩啊！
1: 真的？
0: 那当然了，豆腐章亲眼所见，千真万确呀！
1: 这会是谁杀的呢？
0: 听说是天兵天将啊！
1: 天兵天将？莫非是他们来了？
0: 他们是谁啊？
1: 他们啊，就是天兵天将啊！
0: 我说是吧？不是天兵天将，谁能一夜之间杀那么多人呢？
1: 对啊，
0: 苍天开眼呐！
2: 我家的仇终于是报了。
1: 义父，朝廷大军派人来了，我得去找他们了。
0: 孩子，你若是找到了大军，是不是就要跟他们走了？
1: 如果我找到了他们，我会回来和义父辞行的。
0: 那你去找他们吧，路上小心呢。
1: 我会的。

0: 这个仙的是什么呀？这个看这个，天苍苍，地惶惶，天兵杀了山大王，过路的乡亲看一看，一觉睡到大天亮。好啊，他们死了！哎呀，他们有好日子过了！天苍苍，地惶惶啊！
1: 这是谁干的呢？你说？
2: 是啊，
3: 哎呀，太好了，
0: 他们终于死心了，
3: 可以过好日子啊！
0: 是啊，
3: 我听说是高兴
0: 了，
3: 哎呀，
0: 这都是你这些
3: 安乐多端。

0: 尉迟将军，尉迟将军，江虎，尉迟将军，终于找到你了，
1: 我也在到处找你们，啊，都谁来了？我们边走边说，小四还在那边等我们。好，这。
2: 江将军，山上的千余名匪兵被无名十三锁在几个大屋里，他们好像吓破了胆，小四将军正在安置他们，他叫我下来向你们汇报一下。很好，那粮草呢？
0: 都原封不动的在山里，正在组织人手搬运。
2: 好，我们晚一点去山上和他会合。走。
3: 是。
2: 此次要破的玄武关与之前所破之关有何不同之处？不知道各位有何破关妙计啊？末将以为此关守将刁应祥。 虽武功高强，亦不难对付，只是他有个女儿名叫刁月娥，为金刀圣母之徒。此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手中有一个金铃，十分厉害。
0: 金铃？这难道金铃也能杀人吗？
2: 你可别小看这金铃，我曾听师父说过，这铃就如同达摩的金钟铜铃一样，与人打斗时，他将此铃挂于刀柄之上，挥刀之时，此铃就会叮叮作响。此响声是金刀圣母用毕生的精力研造出来的。 此铃本身对人并没有杀伤力，但其响声锥心刺耳，可将对手的心智搅乱，使其精神分散、招式散乱，即便是高手也不例外。所以此铃被人称为摄魂铃。
1: 这么说，

0: 谁也对付不了了。听说能对付之人，必定是内功深厚、功力高超之人。看来要破此关，必先攻破此灵才行。
1: 嗯，要破此灵，那就一定得偷。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关内虚实，贸然去偷灵，这风险太大，还是明天到阵前叫阵，探探虚实再说。还有，为了能够
2: 和平破关，我们还是尽量不要让他们破釜沉舟。
3: 是。
2: 孩儿再次拜别义父，等到评判凯旋之时，孩儿定当回来看望义父。
3: 一路保重，
2: 义父保重。义父，我走了。
1: 哎，孩子，枪！保重，枪！义父保重，
4: 孩子保重。
1: 罗章听令，末将在上前叫阵，得令，这。
4: 玄武关刁总兵可在城上？本将军便是。你是何人？我乃朝廷大军薛丁山元帅麾下前路先锋罗章。
5: 刁将军，我朝廷大军入关西凉平叛，一路上遇关可关，逢寨破寨，势如破竹。
4: 今天来到玄武关下，不知刁将军将作何打算？
5: 我玄武关与别关不同。
4: 你们恐怕是攻不破的。哼，真要强攻，就凭你这区区人马，怎能抵挡得了？我们只是怕你城中的将士跟百姓遭到无故之伤亡，何去何从？还请刁将军三思。来见何人？
6: 吾乃刁总兵帐下先锋洪礼达师爷。
7: 罗先锋，让我来收拾这个红毛怪。
6: 好，你还没长成人形，也能上场打仗吗？一会儿我打得你嗷嗷叫，你才知道我的厉害。红毛怪，我只轻打了你一下，你啊什么？你等第二下。

0: 第二下我又轻打，等到第三下，我让你吐血。嘿呀！
1: 今将我们一个堂堂先锋玩弄于股掌之中，这个人了不得呀！朝廷大军竟能有如此一员神将，还能不一路势如破竹啊？
2: 此人还心存善意，爹看到了吗？他一直对红丽达手下留情。

0: 唐将休走，我来会会你。兄弟，我来吧。哼！刁将军，请。嗯。洪将军今天为何如此狼狈？
1: 大小姐，不是本将无能，是那唐将太过了得，如此高手确实少见。不过总有一天。 我要报仇雪恨。
0: 你如此恨他，我看他似乎对你手下留情了。
1: 那怎么会？两军对敌，你死我活，那是他功力没到。也许大小姐看走眼了吧。
0: 我想我真是看走眼。

1: 变了，我爹也是。大小姐，你说什么？没有什么。撤！大小姐，撤！大小姐，大小姐，撤！
2: 爹爹先入关休息，带女儿来杀子将。
3: 女儿，小心着！
2: 我看姑娘乃天姿国色，为何还要与人交战？丧了性命，岂不是可惜了？哼，
1: 看是谁人丧命，迟点你必知晓。
2: 哼。

0: 哎，刁姑娘的金铃果然不同凡响。
1: 那你还前来送死？
2: 看来你很自信呐。
0: 不信你就试试。
2: 刁姑娘，我想问一下，你这对金铃和达摩祖师那对金钟铜铃有何不一样啊？
0: 世上除了他的金钟铜铃，就属我的金铃了。
2: 好，我倒是想见识一下。
0: 那你可在马上坐稳了。
2: 刁姑娘也要抓紧你的金铃啊。

0: 太危险了，我去。
1: 万万不可，你这样去会扰乱轩辕帅的心智，更加危险。

0: 没事了，元帅的功力已经恢复了。孩子，你不要命了？ 孩子，听命令，赶快撤回城中，再做打算。快开城门！
1: 元帅，这回可好了。秦汉，这个就交给你保管吧。
2: 是。
0: 女儿，你这么哭也不是个办法呀。孩子，目前只有两个办法可行，一个办法就是爹去找你师父解释，向他求个情，求他原谅；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爹亲自去求薛元帅。 求他把金灵还给你，
3: 爹，这两个办法都使不得，要去师父那里，也得我自己去。
0: 可你师父重罚你怎么办呢？
3: 只能任由师父处置。

0: 你师父怎么重罚你呢？这不免又让为父担心。你娘走得早，只有咱父女俩相依为命。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爹真没法往下再活下去了。
1: 爹，你放心，不会有事儿的。求学元帅一事更是使不得，这样会让人瞧不起的。
2: 那就去求你师父，孩子。 还是爹陪你一起去吧。
0: 不行，爹，你去了反而更不好。
3: 好，爹不去。你打算几时动身呢？
0: 明日。
3: 诸位想想看，刁应祥下一步会有何举动？总兵跟先锋都受了伤，刁姑娘又没了金铃，照我看，他们一时之间不会有什么动作了。刁姑娘丢失了金铃，不但不会与我们开战。 恐怕连自身的性命都难保了。哦，此话怎讲？我曾听师父说过，金刀圣母外出云游时，将此宝交于刁姑娘保管，并嘱咐她要用性命来保护此宝，做到人在宝在。
4: 这么说，那就是捣毁人亡了。
3: 正是如此。
4: 狄相哥，想什么呢？
3: 我在想，我们此次奉旨西征。 是为了平息叛乱，严惩那些挑唆叛乱之人，例如舒宝同等。可是，在这其中，有的人是死心塌地跟随的，有的人则是被迫从之。对于前者，我们理应严厉打击，将其歼灭，绝不姑息。而对后者，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应当尽量争取为朝廷所用呢？
4: 那是当然了。
3: 那你们说？ 这刁应祥和他女儿究竟属前者还是后者呢？
4: 毫无疑问，当然属于后者。嗯，我看也是。
3: 罗将军呢？哦，我觉得也是，我和诸位一样有此同感。我觉得他们是可以尽量争取的。我们的宗旨是此关必取，但如果要能像破朱雀关一样，不动一刀一枪就能破此关的话，那对那些无辜的黎民百姓。
4: 还有被迫从之的士兵，
3: 都是一种福音。
5: 元帅言之有理，我们应该尽量争取他们。如果诸位没有什么异议的话，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4: 什么想法？
3: 将金铃还给刁姑娘。
4: 那可使不得，要是把金铃还给刁姑娘，她要拿金铃伤害我们怎么办？
3: 我觉得刁姑娘不是这种人，她不会的。此次交战，我觉得她不是那种人，她是一个有情有义、讲信用的人。但如果要是我们看错的话，
4: 咱灭了他也不迟。
3: 那就试试吧。对，我看也可以试试。对，试一试。我觉得要还此灵，不应该还给他本人，应该还给他师父。他师父一高兴，还会劝其归顺朝廷。
6: 嗯，这是个好主意啊，秦将军。就这么办了，秦将军，末将在，那此事就交给你去办，如何？末将遵命。
7: 我与洪将军均部敌敌将受伤。 我女儿最有威力的金铃也被敌军夺去，你看我们该如何是好啊？末将觉得要守此关，仅凭我们自己，恐怕是无能为力啊。洪将军说的对呀，我想为今之计，一方面上表大王，请求派兵增援我们，同时去白虎关找杨帆将军商量，看他能不能派兵帮帮我们。
6: 将军所言极是。
8: 杨将军那里兵多将广，他若能出手相助，定能保住此关。洪将军，你平时和杨将军过往甚密，就劳烦你去白虎关走一趟。末将遵命。
9: 王副将，从明日起，城外高挂冕战牌，待援军到来再做打算。
10: 是。
8: 小兰，我这次回无名山，要是回不来了。 你们要照顾好我爹，
10: 知道了，大小姐。
8: 大小姐，你怎讲回不来了？
10: 小兰，我实话告诉你，我此去无名山，八成是回不来了。
8: 大小姐，你别吓我，为什么回不来呢？老姨知道吗？
10: 我爹他不知道。
8: 小兰，我走了以后，你千万不要告诉我爹，免得他担心。
10: 这可如何是好？
8: 只能听天由命了。
0: 不要，大小姐。

0: 我舍不得你，难道没办法躲，没办法救吗？世上有些事是必须面对的，回避不了的。
1: 月娥，
2: 我爹来了，快把眼泪擦掉。
1: 月娥，
0: 老爷，
1: 怎么了，爹？月娥，收拾好了吗？
2: 收拾好了。
1: 哎呀。
0: 爹还是有点不放心。放心吧，爹不会有事的。总之，
1: 女儿，你要处处小心，早去早回。知道了，爹，你快去忙吧。徒儿，你一向聪明伶俐，知书达理。 为师对你寄以厚望，没想到你违背师意触犯道规，为师真的无法宽恕于你。
0: 徒儿知错了，徒儿辜负了师父的期望，徒儿愿由师父处置，怨不得师父。
1: 徒儿清楚丢失金铃将受到如何处罚吗？
0: 人在灵在，灵失人亡。
1: 既然徒儿清楚。
0: 又当如何？
1: 以死谢罪。徒儿，请自便吧。

0: 我是徒儿的师父，徒儿自幼丧母，一直视师父为亲娘。可我在临死之前，叫师父一声娘，娘，请受徒儿一拜。 徒儿，你六岁就进了为师的门下，为师一直把徒儿视如己出，为师我真的也是心痛难忍呐。爹，女儿再也不能侍奉您老人家了。
1: 请恕女儿不孝，师父，请多保重。徒儿去了。末将洪礼达参见杨将军，
2: 快起来吧。洪将军，玄武关战事紧迫，你怎么有空过来？
1: 末将正是为战事而来。
2: 啊，那请将军慢慢道来。
1: 你们都通通下去。是。
3: 蛮子，
4: 来者何人？
1: 王禅老祖弟子秦汉拜见金刀圣母，
4: 为来何事？
1: 听说圣母要处罚刁姑娘，让其自尽，可有此事？
4: 与你何干？
1: 听说是为了失去金灵所致，如果是，那就与弟子有关了。
4: 何关之有？
1: 请圣母答应我。
4: 如果金灵失而复得，
1: 刁姑娘是不是可以不死了？那是当然。圣母，金灵我已经给刁姑娘拿来了。刁姑娘，你看是不是这只金灵？
4: 正是，秦将军，这到底怎么回事？
1: 事情很简单，元帅知道你失去金灵会有性命之忧，所以让我赶紧给你送来。
4: 他为何这样？
1: 我战败了，失去了金灵，就要按我师门规矩，以死谢罪。圣母教徒有方，难得栽培出这种有仁有义、有孝道的女子。如果让其白白死去，岂不可惜？
4: 没想到王禅教出的弟子，竟如此能说会道。虽然是奉承之词，可也是受听啊。
1: 幸亏我家元帅算得准，让我在路上不能耽搁，连夜赶到此地。你看有多危险？ 要是来迟一步，就来不及了。
4: 本姑娘在此谢过，谢薛元帅救命之恩。
5: 我看光谢元帅是不。

0: 不够的，没有秦汉备受辛苦、日夜兼程，那也救不了你了。谢秦将军救命之恩，
1: 不用谢。
0: 秦汉，你家元帅将金陵送还于徒儿，难道你就不怕徒儿再用金陵伤你家军中大将吗？
1: 我家元帅对此说过，将金陵还给刁姑娘，是对刁姑娘的极大信任。
2: 牛肉拉肠，
3: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儿到他这一辈儿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2: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4: 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3: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4: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 肯定不用那些冷酷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3: 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不用。
4: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味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了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 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3: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4: 是的，
3: 那味道和品质。
4: 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3: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4: 99块钱两斤。对。
3: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4: 这还不够。
3: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4斤
4: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嗯，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1: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哎，
4: 那
0: 怎么样？
4: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4: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太大气了，
4: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 腊肠啊，煲仔饭啊，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

0: 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

0: 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4: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6: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6: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

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大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一

0: 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谈了七个，谈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4: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5: 20年都不止了。
3: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5: 这玩意儿不敢吃，但是还是馋，
4: 还想吃。你想
3: 的最爱吃。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6: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4: 快去。
3: 还生气，发了火。
7: 吃。
3: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7: 来
3: 只回来30多个。
7: 吃饱不想家？
4: 不想家，
7: 不想家。
3: 现在只剩了7个。
5: 是啊，吃饱不想家，
4: 不想家。
3: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
5: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帮我？
6: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人不给我，不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多年来，驻青央企在绿色工业转型升级、数字算力底座建设上持续发力，以项目落地、产业赋能，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1: 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在青海，一批中央企业深度扎根高原，在盘活存量、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布局新兴赛道，培育增长动能，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国家电投青海省投资集团聚焦绿色高载能产业，持续推进电解铝产业绿色转型，扩大绿电销纳比重，延伸有色金属产业链条，同步布局新能源综合智慧能源项目，推动传统工业向低碳绿色迭代升级。
2: “十四五”期间，青海省投扎根青海，服务青海，立足电解铝、水火电主业，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青海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桥头铝电、百合铝业等企业打造成为国家级绿色工厂，绿电铝产品实现碳足迹认证，有效带动省内风光新能源就地销纳。青海省投3×66上大压小火电项目，作为国家重点落地工程和青海省“十四五”能源保供关键项目，有效保障全省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极大提升区域电力供应可靠性与稳定性。
1: 中国盐湖工业集团立足察尔汗盐湖资源禀赋，扛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能源产业链安全的重任，聚焦钾、锂、镁等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持续做大钾肥基本盘，加快锂盐、镁基新材料项目建设，不断突破资源高效分离核心技术，推动卤水资源绿色高效梯级循环利用，助力青海盐湖产业盐链补链强链，夯实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根基。
3: 中国盐湖作为驻青央企，始终以矿业报国、矿业强国为初心使命。我们依托中国五矿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加强自主研发，围绕钾、锂、镁等盐湖战略资源，持续强化全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提升资源综合利用和绿色开发能力。在钾盐稳产保供、锂盐高效提取、镁基材料技术攻关等方面持续发力，我们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技术成果快速转化为稳定产能。
1: 数字赋能，算力先行。作为数字青海建设的主力军，中国电信青海分公司全力夯实高原算力基础设施，打造100%清洁能源可溯源绿色大数据中心，构建3+8+X 算力布局，做大绿电算力规模，赋能政务、工业、文旅等多领域数字化转型，为青海数字经济发展筑牢底层支撑。
4: 2022年，我们投资近10亿元，建成了全国首个100%清洁能源可

0: 溯源的零碳数据中心，提升省内清洁电力的效纳。按照中国信通院算力每投入1元可带动3至4元的经济产出口径，每年拉动地方 GDP 超过160亿元。数据中心已经承载了算力1.2万匹，年均耗电量达到了1.2亿度。同时，我们还通过中国电信熙壤的算力调度平台，实现了算力的统一纳管和智能调度。2025年，通过轻生算力走廊的项目，首次实现了将青海算力输送到香港，供香港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调用，开创了香港需求青海算力的新范式。
1: 一个个重点项目落地推进，一项项产业合作走深走实，驻青央企正以实干担当，持续赋能青海产业四地建设，书写央地协同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2: 近期，我省高品质冰鲜虹鳟鱼顺利搭乘航班出口多个国家。西宁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助力更多青字号特色农畜产品高效出海。
3: 装箱核验转运机坪，连日来，一批批产自高原的冰鲜虹鳟鱼在西宁曹家铺机场有序作业。眼前这76件冰鲜虹鳟鱼，在西宁曹家铺机场海关全程监管下顺利起运，发往泰国市场。为破解生鲜产品出口痛点，西宁海关针对性优化通关举措，为高原生鲜出海开辟专属通道。
4: 针对冰鲜虹鳟鱼这类高时效要求的产品，西宁海关开通了出口的绿色通道，对冰鲜产品做到优先受理、优先查验和优先放行，单证和货物即报即审即放。
3: 高效通关服务的背后是全链条冷链保障能力的全面升级，为最大限度锁住高原生鲜原汁原味，航空物流青海分公司升级硬件设施，建成总面积364平方米的6座冷冻冷藏保鲜库，库容是原有冷库的近4倍。通过精细化管理模式，适配不同生鲜产品存储标准，搭建闭环保鲜作业体系，全方位保障出口产品品质。
5: 分拣环节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及专用暂存区，实行随到随检、即达即进的高效流转模式。在存储转运环节，启用专用冷库，对库内温度数据进行全时段记录与可溯源管理。同时，依据室外气温变化，转运机坪过程加盖隔热保温毯，实现全程不脱冷。通过这套从源头到舱门的全程接力式保障机制，有效锁住高原农畜产品的新鲜度与品质。
3: 硬件提质，流程提效，通关提速。西宁海关立足鲜活农产品出口特性，持续创新监管模式，拓展空空中转多式联运业务，优化转关管理信息化系统，以智能化监管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通关便利化改革持续释放红利，我省特色农畜产品出口活力持续迸发。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西宁海关监管进出境航空运输货物428.5吨，同比增长3.7倍。越来越多的青海优质农畜产品通过航空口岸走出国门，远销海外。
1: 9月18号，黄河上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2026年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惠东出席并主持。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副主席孙东升，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金南，民革中央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欧阳泽华，无党派人士、中国科学院院士黄建平出席。青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致辞，并介绍青海省相关工作开展情况。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同德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是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新风貌的重要举措。今年，民革中央、民建中央、民进中央、农工党中央和无党派人士共同在黄河上游开展对口流域专项监督，旨在整合各方智力资源，破解共性问题，搭建协商交流平台，助力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希望以此次座谈会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丰富调研成果，健全协同履职机制，确保交出黄河上游流域。

0: 预监督的合格履职答卷。
1: 9月16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15五黄南州专场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黄南州15、17发展总体思路、战略定位，明确未来5年目标任务。
2: 十四五期间，黄南州建成全省首个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州，坎波拉霍平世界地质公园，4万多群众吃上生态饭，特色农牧、清洁能源、文旅产业稳步壮大，基础设施实现突破，黄南机场选址获批，县县通高速，城乡群众居住条件持续改善，财政民生支出占比保持在80%以上，州市县全部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3: 过去5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20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3万元、1.5万元，年均增长4.1%和7.1%。十四五时期4大类30项指标总体完成较好，符合预期。
2: 十五五时期，黄南州将向着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力、夯实基础的关键阶段，对标全国、全省十五五布局，以及省委对黄南提出的5个提质增效5篇文章的工作部署，谋划了以6大核心定位把准方向，以6大奋斗目标标定成色，以21项量化指标校准进度，以11大领域任务搭建起十五五发展的4梁8柱。
3: 十五期间，我州将始终牢记国之大者，一是守好优良生态本底，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接续实施好阿尼玛庆山脉水源涵养、三北防护林6期等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扎实推进坎布拉、麦秀、桃河源等6处国家级自然公园常态化保护，稳步推动吉岗山国家地质公园申报建设工作。二是守牢环境质量底线，常态化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三是拓宽两山转化路径，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培育壮大生态园学、林下种养、高原康养等特色业态，有序探索碳汇交易，加快绿色产业发展，健全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机制。我州将紧扣产业4地建设，加快构建3+N 现代产业体系，全力推动全州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2: 十五五期间，黄南州重点围绕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基础设施、民生改善、社会治理5个方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紧扣产业4地建设，做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清洁能源、生态文旅3大主导产业，完善交通、水利、新型基础设施网络，打造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持续保持80%以上财政资金投向民生领域，稳就业、优教育、强医疗，兜牢民生底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基层社会治理，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持续巩固民族团结、安定和谐的发展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黄南实践新篇章。
1: 9月19号是我国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这一主题，我省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全民国防教育活动。
4: 9月18号，青海省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日主题活动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广场举行。活动中，海北州向海军祁连山舰赠送中国原子城2弹模型，海军祁连山舰向海北州回赠舰模，见证舰地连心、军地共建的深厚情谊。
5: 扎实推进运军优属各项举措，运心服务官兵，关爱退役军人，开展国防教育进机关、进学校，拓展教育载体，凝聚起关心国防、热爱国防的强大社会合力，巩固军政军民团结。
4: 随后，舞蹈、情景剧、歌曲等节目轮番上演，一幕幕动人的场景回望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现场还设置

0: 中国原子城历史图片展、海北州国防教育成果展、红军长征在斑马主题巡展。
1: 我们要传承伟大长征精神，扎根高原，苦练专业技能，努力成长为技能人才，用一技之长建设家乡，报效祖国。
2: 今后我会继续发挥老兵作用，主动宣传国防知识，带动身边群众关心国防，热爱国防。
0: 9月16号，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举办全省大学生国防教育专题讲座，来自全省各高校的900名学生聆听讲座。讲座以海上安全形势与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感悟强军兴军时代内涵，厚植爱国强军情怀，激励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强军伟业。
3: 我们应当居安思危，增强国防观念，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立志好好学习，守护祖国。
4: 我会树立牢固的国防观念，把爱国情怀内化于心，认真学好医学专业本领，以实际行动担当青年责任，努力成为能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力量的新时代青年。
5: 后续还有青少年进军营活动，不断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强化全民国防观念，旨在凝聚起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思想共识。
0: 9月18号，由省直机关工委、省妇联举办的“清风传家，连润万家，家庭助联”主题活动，在青海省妇女儿童发展服务中心举行，省直机关各单位职工代表参加。活动以廉洁文化浸润家庭为核心，设置廉洁专题宣传片观看、经典诵读、家风故事分享、情景演绎等沉浸式环节，生动讲述清廉家风故事。与会人员一同观看家庭助联倡议视频，获赠廉洁主题书籍，并参观和美家风馆。活动旨在以好家风涵养清风正气，筑牢家庭拒腐防变思想防线，凝聚家庭力量，助力清廉青海建设。9月19号，以焕新消费、律动高原为主题的青海省消费品以旧焕新市周行暨新能源汽车农牧区巡展启动仪式在西宁市举行。现场14家新能源汽车、4家绿色智能家电、4家数码智能家居参展企业在4个展区布展。本次市周行活动采取巡回办展形式，西宁站之后还将陆续走进海东市、海西州、海南州，推动政策资源下沉县域，延伸至农牧区。
6: 清秋九月，果蔬盈田，我省西宁市、海东市等地迎来丰收时节，冷凉蔬菜特色林果接续成熟上市。
0: 在西宁市黄中区鲁沙尔镇朱家庄村，800亩二茬红菜苔迎来集中采收。依托高原冷凉气候，红菜苔实现多茬生长，亩产可达3000斤。田间80多名村民抢抓农时，采摘分拣。
7: 这两天这好像是大量上4块，就是这近4块5左右，一天来就收着就可以80个左右。
0: 与此同时，西宁市黄中区田家寨镇的50亩桃园硕果满枝，充足光照和昼夜温差，孕育出脆甜桃果。田园采摘带动农旅融合发展。大同县1.3万亩甘蓝丰产翘销，产品运往成都、上海、武汉、杭州等地。
8: 大同子这气候加条件都好啥？叫这个种出这个菜以及品质啊，这些啊叫都好啊。这目前能拿得了就叫近10度车子高。看叫近140多万斤啊。
0: 今年海东市互助县试种新品种红笋，发展规模化冷凉蔬菜种植，常年吸纳近200名群众就地就业。民和县多点发力，大力推行轮作负重、错峰上市模式，规模化种植西红柿、辣椒及供港精品蔬菜。目前蔬菜种植面积4.73万亩，产量7.2万吨，产值达1.86亿元。南瓜、枣苏梨、杭白菊、金边玫瑰已陆续采收。
9: 红笋，那么今年种植是比赛什么？材料就基本上保持着一个精准一样，新就每周5亩到6亩啊，主要就销往西宁子市这点来这个市场。
10: 我们村打造了240亩南瓜种植自制，通过土质流转、自制务工、种植补贴等模式，落实每亩200元的种植补贴，带动次数入伙。群众就业，提供50多个就业服务岗位，让老百姓实现家门口的稳定增收。
11: 深化标准化生产与品牌化建设， 延伸产业链条。

0: ，依托供港蔬菜企业，不断开拓海外市场，赋能乡村振兴。
1: 日前，以“禾黄润桑榆，运动伴平安”为主题的海东市第十一届老年人运动会在平安区开幕。本届老年人运动会为期四天，设置掷球、中国象棋、太极系列、射箭等十一个贴合老年群体身体特点的比赛项目。228名老年运动员参赛，展现新时代老年人健康向上、乐享晚年的精神风貌。
2: 输赢不重要，关键是能跟老伙计们在一起，一块出出汗，乐呵乐呵。咱们老年人活动起来，身体更好了，不给儿女添麻烦。
3: 精心组织，用心服务，推动活动常态化、多样化，让老同志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在参与中感受温暖，真正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4: 这次的5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你来这儿做什么？
1: 什么？我说你来这儿做什么？我找杨芷，你说的对，人是假的，心也是假的。 那跟我没关系。哎，你来这儿做什么？我上马店帮忙。
2: 那跟我没关系。
3: 心理说咖啡你喜欢原味的，我给你点了一杯。
1: 杨芷在哪里？
3: 一定要这么煞风景。先说我们俩的事。
1: 从哪一封信开始是你写的？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我要说，我就是我，没有他，你信吗？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8: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9: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欢迎进入

0: 堂堂金刀圣母之徒，绝不是那种以冤报德的卑鄙小人。可见得薛元帅是阅人有方，但是薛元帅他不会是白白送还金陵，肯定是另有企图吧。
1: 我家元帅未免生灵涂炭，实不想以武力解决玄武关。薛元帅说了，刁姑娘是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不想让她为失灵而死。元帅想对她进行感化，让他们父女能够县官归顺朝廷。
0: 还有，元帅让我将紫菱送还此处，也是为了让圣母替我们劝劝刁姑娘。可见那薛元帅是用心良苦，
2: 还请圣母成全。
0: 王禅的两个弟子都能为朝廷效力，我岂能落后于他？对此事，我早有打算，并已用心安排。
1: 哦，不知圣母有何安排？哈哈。
3: 你以为我真的会让徒儿去死吗？一个金灵，不管如何的宝贵，能抵得上我徒儿的性命吗？
4: 圣母所言，弟子有点不明白。你呀，回去问问你家元帅，不就明白了。
3: 徒儿，你对今日的事有何想法？
4: 徒儿深感惭愧，想当时我使用金灵，差一点要了薛元帅这仙风罗章的性命，
3: 他不但不记仇。 反而以德报怨，救徒儿性命。徒儿感到无地自容。
4: 徒儿，你也不要内疚，也可以以德报德呀。可对他们的大恩大德，徒儿无以为报。
3: 徒儿，只要你有报恩之心，何愁无报恩之地呀？徒儿，你对叔宝同挑起的这场战争，是有何看法的？我曾听我爹说过。
0: 大王误听叔宝同之言，挑起这场战争，使我们涉足其中，不能自拔。对于这场战争，我爹是反感的，我也一样。叔宝同等人为了争霸中原，乃是逆天道迷心。朝廷派兵却也是顺天意随民心。他们现在征剿已被玄武关所阻。徒儿，你现在要想报恩。
5: 才是最好的良机。师父的意思是，我们主动献关投降，
0: 不然又如何呢？拼死抗争，且不说这样做是否对得起薛元帅的恩德，就凭你们的兵力，你们抵抗得住吗？徒儿，你刚才说投降两个字，为师觉得不妥。西凉本是大唐之疆土，你们也是大唐之臣民。
5: 怎么说是投降呢？要说归顺才是啊。
6: 师父所言极是，徒儿茅塞顿开。不过徒儿毕竟不是镇关主将，只能回去好好劝说我爹。嗯，
0: 这就对了，既报了人家的恩德，又能让成千上万的生灵免遭涂炭吧。
5: 徒儿明白了。嗯。
6: 如此看来。 玄武关真的是朝夕不保了，所以刁将军让末将前来，希望杨将军能出兵相助。啊，怎么说呢？其实这个忙也不是不能帮，而且本将出马，玄武关绝对是万无一失。可是我这样做，也会损兵折将啊。
7: 杨将军这边肯定会有损失。
6: 洪将军，你我交往多年，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我这样做的话，会得到什么好处？而且，白虎关这边也是一样，同样有防守之重责。
7: 杨将军所言不无道理，不知杨将军可有何打算？末将定当全力配合。
6: 除非这样，我带来10000之众，加上他的40000之众，但是由我统一指挥，否则本君将无能为力。杨将军真是聪明过人，在下不得不佩服。这样，刁将军将兵权尽失，只是不知他肯不肯答应。
7: 他不肯答应，就让他硬着头皮去顶吧。本将军就爱莫能助了。
0: 那末将就照此回去报告，看刁将军是何态度。如果他不答应的话，你就跟他说，他自己抗敌，一旦败退的话，我白虎关不收留他一兵一卒，包括他自己本人。玄武关离白虎关最近，到时候刁将军如果要撤兵，杨将军不让进白虎关界内，那刁将军就无路可退了。
1: 这就由他自己掂量了。杨将军果然高明，这样刁将军就不得不就范了。到那个时候，杨将军就拥兵近十万了。不知末将能否沾上光呢？哎呀，洪将军，你说的这是哪里话？你我亲如兄弟，只要我能得到好处，我怎么会忘了你呢？嗯，
0: 好，有杨将军这句话。末将就提着脑袋跟你干。

0: 他这不是趁人之危吗？就是啊，这杨帆也太不仗义了。不过，不这样的话，的确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说咱们的将士要不由他们统一指挥的话，那他过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洪将军，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杨将军这样要求也无甚不妥。反正兵都是西凉的兵，将也都是西凉的将，就让他指挥，又有何妨？
0: 那么我呢？
2: 我做何安排？
0: 您还是玄武关的主将呀，哼，我的人马都交给他指挥了，我的手里没有一兵一卒，我还何为主将？是不是连我也要听从他的指挥啊？
2: 那怎么会呢？要那样做，他就太过分了。
0: 不行，王副将已经向大王那儿去搬救兵了，我们还是等王副将回来再说吧，看大王能给我们派多少救兵来支援我们。
2: 将军，将将军，我回来了。
0: 王副将，怎么样？大王给我们派救兵了吧？派了多少？
2: 一个都没有。大王说，他现在手上一兵一将都没有了，要我们自己想办法。刁将军，刁将军怎么了？将军。
0: 就按杨将军说的去做吧。
2: 那末将就去向杨将军回话了。
0: 去吧。遵命。
2: 刁将军，您还好吧？刁将军。

0: 秦将军，我回去了。
1: 秦将军，我回去了。
0: 相关的事，你回去同你爹商量好之后，尽快派一个人通知我们，我们好安排接应。啊，
1: 好的，我到时候叫个丫鬟去通知你们吧。
0: 嗯，还有，这件事情千万别操之过急，回去慢慢劝你爹，你自己多保重。
1: 知道了，你放心吧。
0: 嗯，那你赶紧回去吧，我要回营了。
2: 哎，大小姐，你回来了。
1: 洪将军要出去。
2: 你爹给我安排了新任务。
1: 哦，那你去忙吧。
2: 好的。

0: 月娥，你回来了，孩子，你没事吧？
1: 没事了，爹。
0: 你真的没事了？真的没事了，爹。好啊，太好了！真是老天有眼，我的女儿平安无事的回来了。女儿，
1: 爹，
0: 只要有我女儿在，我就别无他求了。
1: 爹，此话何意？
0: 没事，女儿，你先回房休息吧。我看爹爹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不是有事发生了？您一定要告诉女儿才是。孩子，你去了吴明山之后，我看这玄武关也难挡朝廷大军的攻击，我就派洪立达去白虎关，请杨将军派兵来援助我们。
1: 爹，你真是太糊涂了。
0: 杨芳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你这不是引狼入室吗？嗯，我毕竟与他同朝为将，军队都是大王的，不管怎么说，我们也算是一家人。谁来指挥，我倒无所谓。
1: 爹爹，女儿这次回来正要同爹商量，我们本属大唐臣民，没有必要与叔宝同他们同流合污，我们为何
0: 不趁眼下行事，归顺朝廷，正好以报薛元帅的救命之恩。孩子，报恩归报恩，守关归守关，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薛元帅对女儿的救命之恩，一定要想方设法报答。但是，为父作为镇关主将，也要忠于职守，守住此关。为父也是迫不得已，才请杨帆将军来援助的。 女儿，你以后可不能轻言献关呐！但是，不必多言了。守关之事，为父自有主张。女儿啊，早点回房，去歇息吧。快去吧。
2: 末将参见杨将军。
3: 洪将军为什么这么急啊？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
2: 杨将军。
3: 好消息倒是有，但也有个坏消息。
2: 那先说好消息吧。好消息是，刁将军别无选择，同意了你提出的办法，以解玄武关之危。哼。那坏消息呢？
3: 坏消息，在我离开玄武关的时候，无意中看到刁月娥回来了，而且还和唐将秦汉在一起。
2: 和唐将在一起？
3: 没错，是我亲眼所见。
2: 而且我还亲耳听到他们在商量如何劝刁将军去归顺朝廷。哼！唉，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好消息，而且是一个更好的消息。
3: 更好的消息？好从何来？
2: 你不是一直想取代刁应祥做玄武关的镇关主将吗？
3: 我看你的时机到了，你的愿望很快就能实现了，
2: 实不相瞒，
3: 我一直都想做镇关的主将，可如何能很快的实现呢？
2: 县官投降是通敌叛逆之死罪，
3: 可刁应祥没有说要县官呐，是他女儿想劝他去县官。
2: 唉，有他女儿就够了，我们就以通敌罪先把他女儿抓起来，当着刁应祥的面， 以处死相要挟，并且交出主帅之位。大王那边由我上表保荐，说你除反贼有功，这样你的愿望不就实现了吗？
3: 杨将军真是高明至极，只要我能当上镇关主将，杨将军的大恩大德，在下没齿不忘。
2: 既然如此，洪将军就得听从我的指挥了。即使你当了玄武关的主将，
3: 末将愿永远为杨将军马首是瞻。
2: 哎，起来起来，我估计刁月娥。

0: 我们要劝其父现婚，不会有那么快行动。但是我们要赶早不赶晚。我现在出去调集10000人马，即刻出发。
1: 那末将呢？
0: 你马上回去玄武关，找几个亲信秘密监控他父女的行踪，绝不能透露风声。等我一到，就先把刁月娥抓起来。快去吧。
1: 是。
2: 报告将军，末将已向杨将军转达了将军的意思。杨将军说，尽快安排，亲自率领10000人马前来我关抗击唐军，以保玄武关万无一失。
3: 好，洪将军，你来回奔波辛苦了。
2: 等杨将军一到，我们共商破敌之计。
3: 这也是末将分内的事情，将军不必客气。将军若无其他吩咐，末将就先行告退。
2: 好，你早点休息吧。
1: 大小姐，我这就去帮你拿。好，驾驾驾驾！你为何不去盯着刁应祥，何以来这里？
4: 哎，洪先锋。
1: 他睡着了，我看他没了蜡烛，我才过来的。我怕你洪先锋要帮忙，特地过来的。这次你要听话，多出点力，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4: 小的明白，小的我没别的本事，就是听话，一定听先锋的安排。
1: 你别老先锋先锋的叫我，我听着烦。
4: 那小子应该如何称呼你呢？哼，
1: 明日我就是镇关的主将了。
4: 明日，这么快？
1: 说不定就是今晚，到时候看你能否改口过来。
5: 那我现在就得改口，不然到时来不及了。随便你，现在你去后门外看看杨将军到了没有。
4: 是，主将，
5: 他们一到，马上回来向我报告。
4: 是。
5: 小兰，我已经与秦将军说好了，一旦说服了我爹，我就派你去唐营里找他。
6: 好的，好了，你也回去休息吧，我准备睡了。
7: 那我先去了，大小姐。

0: 杨将军，主将让我来迎你。你刚才说什么？什么主将？你是何人？在下说的主将就是洪先锋，在下是洪先锋的亲信，特来此地恭迎。
1: 洪先锋就洪先锋，你说什么主将？哼，
0: 将军请罚。
1: 杨将军，有失远迎，有失远迎，请杨将军恕罪。杨将军来了，不是让你提前通报吗？
0: 我就不是，
1: 我好去迎接他。你为何不报？是我不让他通报的，免了客套吧。还是做正事要紧。
0: 对对对对对，做正事要紧。
1: 怎么样？人监控好了吗？
0: 都监控好了，人在自己房间睡觉呢。杨将军，您看，
1: 立刻动手，先把刁勇给抓起来再说。
0: 杨将军，这刁姑娘武功可不一般。 得小心才是。他没了金灵，而且我带来了四位高手，还有什么可怕的？去，人在呢，没问题。
2: 还没睡，你要去哪儿啊？
3: 哦，我把大小姐的肚兜给她送过去，免得她明天没得穿。哦。

0: 谁呀、啊？
1: 大小姐，是我呀，洪礼达。
0: 洪将军，这么晚了，何事？啊，你爹有急事让我喊你过去。是吗？那你稍等我一下，我马上来。
2: 刁姑娘，听说你县官投敌，所以我们想请你过去问问话。
0: 杨帆，你算什么东西？这玄武关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1: 错了，刁姑娘，其实是你爹请我过来的。哼，
0: 我爹请你来是援助抗敌的，你为何要抓我？
1: 要抗敌，首先要清除内奸呢。哼，
0: 我看你是居心不良，凭什么说我是内奸？
2: 大小姐，昨天你在门外与唐将秦汉的谈话，我都听见了。洪礼达，你这个畜生，我爹饶不了你。刁姑娘，你实在是太天真了。你爹能不能得到我们的饶恕，都还不知道呢。刁姑娘，请你不要动逃脱的心思。这四个人是从异域请来的顶尖高手，如果你乱动， 我就怕他们不慎割了你的喉咙，把他带走。

0: 把丫鬟全部抓起来，别让他们通风报信。是。 小兰到底去了哪里？
1: 她说给大小姐送衣服，就一直没回来。

0: 站住！爹，女儿，不要怕，有爹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说清楚。
1: 杨将军，你是来帮我抗敌的呢，还是来夺我的官栈？
2: 我当然是遵从您的意愿帮您来抗敌的。可是有人向我报告说，您女儿通敌意欲献官，你说此事我怎能不管？
1: 简直是胡说八道！谁说我女儿通敌献官了？
2: 刁将军，刁姑娘和唐将秦汉密谋献官投敌时。
1: 正好被我亲耳听到了，这确实不假。原来是这样，洪立达，你摸摸你的良心，问问自己，老夫到底对你怎么样？你再说说，你这个先锋官是怎么来的？你这个将军又是怎么来的？文不能提笔，武不能杀敌，调将的时候你像狗一样的来乞求我，我真是瞎了眼，尽力排众议，把这些都给了你。 看样子，你还是不满足，你还要我这个主将之位，是吗？洪立达，你想我这个主将之位可以，你对我下手，你要下手就先对我下手，为什么要对我女儿下手？你可别忘了一句话：背叛、信任和重用自己的人，必遭天谴。
2: 你真是个无情无义、卑鄙无耻、下流的小人！刁将军，你是不是不要你女儿了？我的女儿，我当然要了。如果你想要你女儿的话，我就劝你不要在这里动武。你的女儿通敌叛变，按照朝中律法，理当处斩。但念你我同朝为将一场。
1: 本打算通融处置，
2: 但是你若不配合我的话，就休怪无情了。
1: 你所说之无情将是如何无情？
2: 无情就是按照朝廷的律法来处置，立即处斩。说到配合，那你就得听从我的安排。
1: 你究竟想怎么样的安排？
2: 按原来的商议，你关中的军队和我带来的军队合编，由我来指挥。
1: 还有呢？
2: 还有就是原来没说好的，关于刁将军您本人。原来是想让您继续当镇关主将，官印兵符仍由您掌管。

0: 可是，如今看来不行啊！您有一个这么叛逆的女儿，我让您掌管这些，实在不让人放心。
1: 是不是我都答应了这些条件，你们就可以放我的女儿了？
0: 如果你答应的话，我会留你女儿一条生路的。但是，现在还不能放。
1: 我都答应你了，你们还不放我的女儿？你们究竟想……

0: 与通敌，破坏我的抗敌大计。不过，关于刁将军您本人，我们不会关押你，你可以在关内自由行走，但不可出关。何去何从，你自己想想吧。
1: 你，爹，不要答应他们，不要向他们屈服。
0: 杨帆，你听着，本姑娘一人做事一人当，跟我爹没有关系。要杀要剐，你冲我来，不要为难我爹。
1: 刁将军，你女儿的话，你也可以想一想。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你着想，真不希望一个这么如花似玉的女儿白白送死。
0: 杨帆，你这个卑鄙小人，拿我来要挟我爹，你算什么本事？
2: 把刁姑娘押去大牢。
3: 是。

0: 杨将军，这都是你们设计好的圈套，我终于明白了。你说我为了我的女儿，我能有选择吗？我答应你们，
1: 还是刁将军识时务啊！我看时间也不早了，现在就把事情办了吧。刁将军以为如何？
2: 王副将，将军，都怪老夫有眼无珠，轻信了哄里达那个卑鄙小人的花言巧语，我愧对全体将士。王将军，劳烦你到我的房间里，把我的兵符官印取来，以后你就跟随他们吧。
3: 将军，您一生光明磊落，正气浩然，且爱兵如子，末将一直视您为楷模。无论将军处于何种境况，末将愿至死相随。王将军，请起！王将军，请起！王将军，你还年轻，你的人品武功都不弱于人，你要好好干下去。
0: 王副将，刁将军说的对，只要你好好跟着我，我保你前途无量，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杨将军，作为年轻人，对人生都有所求，只是所求各有不同。有的人求功名利禄，有的人求荣华富贵。那你所求为何？在下所求仁义、良心。
2: 王将军。 当初老夫点将之时，先锋一直呼声最高的就是你，可是老夫却听信了哄里达的花言巧语，随了他的愿。可是你从不记恨老夫，这次你还以德报怨，老夫真是愧为将军，愧为长辈呀。将军，
0: 人非圣贤，孰能无错？且将军。
2: 坐在养，而不在心，末将有何记恨之理？老夫真是悔之晚矣。我真是，王将军，劳烦你去把我的兵符官印拿来。
0: 将军，
2: 去吧。
0: 末将遵命。

0: 只能跟着杨帆他们，要不咱们先把大小姐救出来。冉心，小兰，怎么是你？
1: 我听见你们说话了，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我也不想瞒你们。我们大小姐被抓了，我想出去报信，可是我出不去呀。
0: 去跟谁报信？
1: 去唐营找秦汉将军报信，叫他来救我们大小姐。
0: 我看这也是个办法，你们看呢？
2: 让唐军先派几个高手，先把大小姐救出来，然后再去劝刁将军归顺。
0: 可这兵印官府已经交了，将军如何率军归顺呢？若今天不交，恐怕有麻烦，杨帆一定会找大小姐麻烦的。
3: 交了，
4: 这，
3: 到时候再夺回来。
0: 我看也只能这样了。你们两个赶紧送小兰出去。
1: 要不我们两个去唐营送信？
0: 不行，你们两个现在不能离开，免得引起怀疑。 再说了，你们两个去唐营，你们所说他们也不一定会相信，还是小兰去比较合适。
1: 嗯，
0: 那好，那我们就去送小兰吧。小兰，到了唐营，知道怎么说吧？
5: 嗯，知道。
0: 好，你们去吧。记住，后门的守卫已经换上杨帆的人了，你们两个千万要小心。
1: 好的，知道了。

0: 我们现在也不要轻举妄动，不然大小姐就危险了。
1: 那我们怎么办？难道？

0: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

0: 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天天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家庭生活中，使用交通工具出行也是必不可少的。

0: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用低碳环保的电动车作为出行工具，但是电动车充电起火事件时有发生。那么，在给电动车充电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 有条件的小区可以设置电瓶车集中充电点，集中充电点要求规范布线，限时充电。如果是独立充电，一定不能在室内进行，还需注意将电瓶和车身分开，千万不要将电动车停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不能堵塞消防通道，更不能在这些地方违规充电。充电时应将充电器放置在容易散热的地方，以防充电器过热引发自燃。
0: 如若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时不要紧张，简要说清火灾地点和起火原因，必要时可以到路口引导消防车，争取灭火时间。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6: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7: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8: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9: 小青小海说应急。
10: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11: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1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4: 想想后果，
15: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7: 为什么帮我？
16: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7: 人不给我，就弄你。
18: 我错了。
1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1: 那就没办法了。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们是哪个营的？大敌当前，竟敢守夜睡觉！
1: 我们是杨将军的人，你是什么人？你好大的狗胆，竟然目无尊长！
0: 现在军队已统一整编，这位大人就是你们的上司校尉。
2: 陈团长，把这个不服从军令的给我拉下去砍了！
0: 已经效尤，
3: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他是初犯，大人饶了他吧！
0: 大人，念其初犯。
1: 这次就饶了他吧。
0: 看在他们为你求情的份上，这次就饶了你。如有下次，绝不轻饶。
3: 起来吧，
0: 谢大人不杀之恩。
1: 你们再也不可睡觉，给我打起点精神来。
2: 是大人。
0: 哎，站住！
2: 干什么的？
0: 我是刁府的丫鬟。
2: 这么早干什么去啊？
4: 我有个姐妹犯了哮喘，我得出去为她取点药。
0: 那你速去速回。
3: 谢大人。
0: 大人，将军有令，任何人不得外出。嗯。
2: 没事没事，不就是个小姑娘吗？放她走，放她走，姑娘，姑娘您请。
4: 哎，谢谢。

0: 洪将军，末将在。
1: 你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来，拿去吧。
0: 多谢杨将军提携，末将感激不尽。
1: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抓紧清点战务，整编军队。等我回来，到这里点将吧。
0: 是将军。

0: 你是何人？我是玄武关刁大小姐的贴身丫鬟，我是偷跑出来的。我有重要的嫡兄向秦将军报告。
1: 没有接到传令，不能擅自入内。不能闯入，不能进去。
2: 不得入内。
3: 我要找秦汉。
0: 不许过来！
3: 姑娘，你回去吧。
0: 我真要我进去。
1: 那有一个姑娘要见你。
3: 进去，求求你们让我入内。
0: 知道了，是。
3: 求求你们让我进去吧。
1: 什么事？
3: 姑娘，我就是秦汉，你找我吗？你是何人？
4: 我是小兰，是玄武关刁大小姐的贴身丫鬟。刁大小姐被人抓了。
1: 什么？刁姑娘被人抓了？何人抓的？
3: 是杨帆和洪礼达。
1: 杨帆、洪礼达，
3: 苏贼的人。
1: 小兰不着急，慢慢说。
3: 昨天晚上我给小姐去送肚兜，结果就看见杨帆和洪礼达把刁家所有的人都抓了起来。
1: 此事非同小可，赶紧报告薛元帅。小兰，你随我一同去见薛元帅。走。
3: 好的。

0: 将军，你要去哪里？
1: 我要去看看我的女儿，难道不可以吗？ 女儿，女儿，爹，女儿，女儿，你怎么样？他们有没有为难你？
2: 没事，爹，你呢？我没事，我只是担心你，他们什么时候能放你出去啊？
1: 现在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也只能听天由命了。爹真的好后悔啊，当初就应该听你的话，干脆归顺朝廷。女儿。
2: 爹，你不用担心，这种机会还会有的。爹，你看到小兰了吗？
1: 小兰不见了，他们把所有的丫鬟都抓起来了，唯独不见小兰。
2: 莫非她去了那边？
1: 什么？你是说小兰找他们去了？你放心，那边得到消息会来救我们的。
3: 元帅，什么时候行动？马上行动，否则夜长梦多。如果只是救刁姑娘，那太简单了，只需两三个人即可。可是我想夺关和救人同时进行，这可能有点复杂。一来要从洪礼达手里夺回观音兵符，还要对付杨帆和他的10000军队，我们得想一个万全之策。
4: 我认为应该分三路军队同时进行。嗯，说得对。一路人马从洪礼达那里夺回观音兵符，一路人马救回刁姑娘，另外一路人马对付杨帆和他的军队。小兰，你确认杨帆的10000人马都在关外扎营，没有进关吗？
5: 没有，千真万确。
4: 元帅，我去见面这10000人马如何？

0: 你需要多少人手？半夜突袭，5000足矣。
1: 好，那就给你派5000人马，另外程千中和秦英派2000人马，在后压阵。
2: 是。
1: 元帅，这第二路就刁姑娘这差事儿是不是得给我了？嗯，非你莫属。谢元帅。
2: 元帅，这红利达就交给我吧。
1: 好，那你一定得把红利达的官印兵符给夺回来。
2: 明白。哼，能对付得了吗？哈。
1: 我要是对付不了，我可以请刁姑娘帮忙啊！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哎，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这秦将军和刁姑娘已经私定终身了？
2: 没有的事儿，元帅，你可别听一虎胡说八道。
1: 哼，那为了万无一失，秦将军和都一虎将军，你们两人各带2名助手，那助手就从江虎将军的飞虎营里面来挑选吧。
2: 是，
1: 还有一个人，我们不能忽视，杨帆。
2: 对。
1: 此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诡计多端，最关键的是，不知道他今晚住在哪里。
3: 王雄应该知道，我带你们去找他。嗯，
1: 这样吧，江湖将军，你率领5名飞虎营队员时刻监控杨帆。小四将军，你率领5名队员作为机动队伍，随时接应。
4: 得令。
1: 各位还有什么异议吗？那好，请各位做好准备，一个时辰后出发。
5: 是。红主将，红主将，红主将，嗯，
6: 你这是为何？想吓死我不成？
5: 我是来给红主将道喜的，一想到红主将升官，我也会升官，所以我高兴啊。
6: 你这是什么话？
5: 为何我升官，你就一定也要升官呢？俗话说，焉得道鸡犬升天，我虽算不上狗，鸡总算得上一只吧。所以我能不高兴吗？
6: 像你这种人，一点本事都没有，你还想升到何处？
5: 每个人都有本事的，各有不同罢了。有的能征善战，有的能说会道，有的会溜须拍马。主将怎么能说我一点本事都没有呢？
6: 你啊，就会溜须拍马。这也是本事嘛。哎呀，也确有人喜欢这个，我也是。
5: 那你说，给你怎么个升法？
6: 我要就不高，当个副将就可以了，还不高？你难道想当主将不成？
5: 小人不敢。
6: 既然这样，那你就去弄些韭菜来，然后去公堂里调兵遣将。<笑>
5: 对，就弄些上好的韭菜来，
6: 不是上好的，是至高无上的。现在主将是至高无上的人，应该是至高无上的韭菜。
5: 对对对对，至高无上的，快去快去！
6: 是，主将。
7: 哈，哈哈哈哈哈！再喝，埋上，是何声音？
8: 没声音啊，分明是有声音。
7: 你快去看看，是不是敲鼓了？该去公堂了，
8: 是。 该去公堂了，外面怎么那么黑呀？到了，那是窗户没开，快去打开。是，打开。你怎么还不开呀？你去赶康病。
9: 我正在开，什么人？
10: 我是大小姐的丫鬟，
9: 小兰。
10: 你怎么知道我是小兰呢？
9: 上面有令，丫鬟小兰，堂官通缉，已经发现，立即捉拿，把她抓起来。
10: 干嘛？
9: 王副将，王副将，这就是朝廷大军派来的人。我是窦一虎，现在时间紧迫，我们要马上行动。你派一个人带秦将军去救刁姑娘，再找个人带我去找红丽达。王根，你带秦将军去吧。
11: 是。
9: 陈武，你带他去找红丽达。
12: 是。
9: 还有，你带江将军去监视杨帆，然后你去刁老将军住处与我们会合。好的，分头行动。好。

0: 干什么呢？
1: 我是给大小姐送衣服的。
0: 送衣服？
1: 嗯。
0: 送衣服用得着这么多人吗？她的胆子太小，我们是来陪她的。开门。

0: 你就是洪立达，要叫洪主将，洪个屁！告诉我，观音跟兵符在哪儿？
1: 你是何人？为何要我的观音？
0: 你给我听好了，我是朝廷大军，薛丁山元帅麾下后鲁副先锋窦一虎。<笑>一个后鲁先锋。 还是个副的，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原来就是先锋张的，现在是玄武关主将了。你凭什么要夺我的官印？
2: 原来你就是那个忘恩负义的洪立达。今天就凭这个，不但夺你的官印，还要你狗命。
0: 说，官印和兵符在哪儿？
2: 你们要官印是吧？我给，兵符我也给。
0: 只求你们别杀我，我这就去给你们拿兵符。起来，还不快去！

冯立达，你快点！飞虎，这儿有没有安岛？不知道，没听说过。

杨帆就在那个屋子里。

0: 去吧，把他们的衣服换上。
1: 是。
2: 你是何人？
0: 我是洪礼达。你们是杨将军的人吗？
2: 我们是杨将军的随身侍卫。你要去哪里？
0: 哎呀，太好了，终于遇见你们了！快带我去见杨将军。
2: 将军公务繁忙，你有什么事儿就跟我们说吧。
0: 唐军来人了，一个叫窦一虎的要抢我的兵符和官印，我见势不妙，就从地道里跑了出来。我一定要见到杨将军，那窦一虎说不定就要追来了。
2: 那你把官印兵符交给我，我去拿给杨将军。
0: 见不到杨将军，我谁也不给。
2: 那我呢？行吗？
0: 是你。哼。

0: 你快去把这个交给刁将军，好好保管，明日肯定能用得上。好的，雷啊，把他抬下去，把地上的血都擦干净。
1: 是。
2: 站住！
0: 退下。窦将军，你怎么来了？
2: 这红利打好狡猾，幸好你们截住他，不然就坏事了。这样。
3: 我去看看秦汉那边怎么样了。好的，我们继续留在这儿观察杨帆的动静。好。秦将军，你快跑，不要管我。
0: 我不走，就是死，也要把你救出去。

Come on.

0: 我们遭到唐军的偷袭，全军覆没，我要向杨将军禀报。
1: 你不用去了，我去向杨将军禀报吧。把他拖走。是。
2: 王副将，你去和众将领知会一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明天公堂集合。
3: 是。
2: 爹。女儿，秦将军的伤势如何呀？
3: 医官已经将我师父送我的药给他服下了，应该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2: 女儿啊，秦将军能如此重情重义，实在难得呀。 你能遇到这样的人，是你的福分呐，女儿啊，你觉得秦将军他这个人怎么样啊？
3: 他呀，
2: 如果金陵失而复得，刁姑娘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死了？你笑什么呀？
3: 秦将军，你回去吧。
2: 就是死，也要把你救出去。
3: 女儿啊，女儿，爹
2: 如今又有了新的想法。爹爹有何想法？如果他秦将军不反对，我还想把你许配给秦将军的。
3: 爹，你胡说什么呢？人家就在隔壁呢，也不怕人家听见。哈哈，
2: 他听见又何妨啊？我还要当面问问他呢，看看他到底愿不愿意。
3: 爹啊，
2: 我愿意。
3: 我一百个愿意，
2: 听听，听听。
3: 爹，我不理你了，怎么当着面说这些呀？
2: 好，我女儿现在怕羞了，爹，不当面说，背后说，背后说。哎呦，哎呀，
3: 爹，你快去看看他怎么了？
2: 哦。 嗨，我才不管呢！
4: 爹，你怎么这样啊？人家救了你女儿的命，你都不管人家死活了？
2: 救了我的女儿不假呀，可是我女儿都不管他，我管得着吗？我又跟他非亲非故的。
5: 你真讨厌爹，我不理你了。
2: 哎，刁将军，一呼小四，你们胜了那四大高手。
5: 3次以上，这四大高手可是杨帆特意从异域精心挑选而来的，没想到被你们这些小将给灭了，真是不可思议啊！哈哈哈哈，看来朝廷大军真是藏龙卧虎，战将如云呐！哈哈哈，快请坐，请坐。刁将军。
2: 不知道我师弟的伤势如何？一虎，你就放心吧，秦将军的伤势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6: 真是太好了，
2: 刁将军，已安排妥当，明日辰时，校尉以上将领都会准时在公堂候令。好，你先下去。
6: 是。
2: 一虎小四，我们都安排好了，某时我大军关内列队，辰时我们各个将领会堂集合，然后打开关门。
6: 迎接朝廷大军入关。
2: 好，小四，你去通知薛元帅吧。好，我这就走。刁将军，那我先告辞了。慢走。刁将军，那我们接下来应该商量一下怎么对付杨帆了。好，请。各位将领，你们都看到了，玄武关连日来。 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故，我们险些中了杨帆和洪礼达设下的圈套，幸亏朝廷派大军来协助我们拨乱反正，才使得阴谋未能得逞。

0: 我西凉本身就是大唐之疆土，我玄武关本身就是大唐的玄武关，我们在座的各位本身就是大唐的子民。可叔宝同的人要兴兵造反，本将军坚决不答应。不知在座的各位答不答应啊？
1: 不答应，
2: 不答应，
0: 很好。我们不但不能答应，我们还要协助朝廷大军。
1: 评判剿匪，报告将军，杨帆来了。好，来得正好，叫他进来。
3: 是。哼哼，
1: 你为何在此？
0: 杨帆，你这话问的太蹊跷了。我乃玄武关的主将，我不在这里，应该在哪里呢？
1: 我倒要问问你，你乃白虎关的主将，你为何在此呢？
4: 洪礼达将军呢？
1: 呵呵，那个忘恩负义的狗奴才，已经被本将军斩首了。怎么，你想见见他吗？
4: 你竟敢杀同朝大将！
1: 哈哈哈，我乃大唐子民，朝廷的将领。洪礼达要反我大唐，罪该诛其九族。 现在我只杀其本人，已经是宽容不过了。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4: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5: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3: 总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总会魂归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深情的低语。
6: 这是你店里的吗？什么人买过？
7: 早上，
6: 一大早开门就来了
7: 一个小姑娘，
6: 长得蛮漂亮的。
7: 蛮漂亮，她有一张单子，所有的药都是照着单子买的。
8: 放我手边上。
9: 徐天呢？
8: 他会来的，再等一等。
9: 昨天为什么帮他跑？明明是假的，又说要你死，让我送你。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5: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7: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正在播出

0: 太放肆了！你竟敢明目张胆的投靠朝廷！
1: 严凡，此话怎讲啊？西凉本就是我大唐的疆土，老夫本是朝廷的将领，怎么能用投靠一说呢？
2: 哼，
1: 你别以为夺回了关印兵符就可以为所欲为，你别忘了我还有10000雄兵在你关外呢。
2: 哦，是吗？哎呀！ 可是老夫已经派人查看过了，并没有一兵一卒啊！
0: 不可能，不可能！
3: 世事难料，一切皆有可能。
0: 报，杨将军，杨将军，唐军罗章率精兵5000夜袭我军，怎么样？罗章神勇无比，唐军各个。

0: 凶猛顽强，我军一万人马全部被杀光了。这可败，胆不可见。你与四大高手何在？哈哈哈哈哈！杨帆，忘记告诉你了，你那四大高手三死一伤，你就别指望他来救你了。
1: 就算没有四大高手，你能把我怎么样？
0: 捉拿叛贼杨帆，绳之以法。
2: 你
0: 休想！

0: 你们不要害怕，朝廷只清剿那些守恶之人，只要你们改恶从善，为朝廷效力，朝廷会既往不咎的。
1: 谢刁将军不杀之恩，我等定当戴罪立功。
0: 好，你们起来吧，起来吧。
2: 邓将军，辰时已到，我们一起去开关门，迎接大军进关。
3: 全凭刁将军安排。
0: 请。
3: 感觉完全好了，哎，干爵完全好了。哎，能下地了，全好了吗？哎，应该是，好像是，但是，哎呦，没好就别下地嘛。衣冠也是，怎么让他下地呢？
2: 那个秦将军，药房还有事儿，那我先回去。你赶紧走。哎，哎呦，
3: 你真坏，我不理你了，人家都担心死了，还在这耍我。哼，在下吃错了，请刁姑娘海涵。
0: 我军这次能够顺利通过玄武关，刁老将军和刁姑娘功不可没。我会尽快启奏皇上，进行封赏。本帅先任命刁老将军继续担任玄武关镇关主将。谢玄帅，任命王雄为玄武关镇关先锋。
4: 谢谢元帅。
0: 下面就要攻打白虎关了。白虎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再加上扬帆武功高强，诡计多端，而且擅长使用旁门怪阵，要攻打白虎关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我想诸位好好想想攻关之法，待明日商榷再听听各位的意见。大军休整四日，四日后向白虎关进发。
4: 休整四日？
0: 嗯，这次和以往不同，四日后能够准时出发就已经很不错了。
5: 哎，对了，罗将军，你负责整编部队，两日能够完成吗？没问题。嗯，薛丁山率领朝廷大军逢关取关，欲寨夺寨，一路西进，势如破竹。这几日就逼近玄武关镇关主将刁应祥，不做抵抗，主动陷关。过不了几日，朝廷大军又要向西推进，望大王速速拿出对应之策才是啊！
6: 想不到。 朝廷大军如此神速，大王无需担忧。薛丁山虽然英勇过人，但我邦亦有勇猛之将，白虎关主将杨帆就是其中之一。唐军就要去往白虎关了。白虎关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要地势，请大王再发雄兵十万，前往白虎关相助。量他薛丁山有天大的本事，恐也难踏进关内一步。

0: 好，皇叔言之有理，孤家即刻传旨，发10万大军前去白虎关支援杨将军，告诉杨将军死死守住白虎关，攻城之日孤家重重有赏。
1: 吾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2: 程老千岁，您见多识广，经验丰富，还请您多多指教啊。
3: 哎，丁山，这事儿你别指望着我，我只是来凑凑热闹的。依我看，这玄武关之事你处理得非常好，如此可见丁山还有些文韬武略呢。啊，
2: 程老千岁，我是真心向您请教的，您这么一夸我，我实在不敢当啊。
3: 该夸还得夸呀。当时刁姑娘用金翎上了你的先锋大将，你夺得了金翎之后没有一起勇士，反而又送还了金翎，仅此一举不但看出你的胸怀宽阔，而且极富深谋远虑啊。
4: 是啊，程老千岁说的没错，当时我一听还翎之事我都惊呆了，我想一定有高人在你后面给你支招，没想到出此招之人竟然是这样的年轻人，实在是难能可贵啊。啊，
2: 今日请两位前辈到此，就是想听听两位高见，你们这么夸我，我实在是无地自容啊。
3: 哎，丁山，你这样想那可就错了，我们可不是来夸你，而是来给你提个醒。
2: 提醒我？
3: 是啊，征西以来你也经历了不少的战仗，无论是败仗或者是胜仗，都应该好好的总结才是。你早已熟读孙子兵法，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你夺翎还翎不正是此种策略吗？
4: 对呀，你对我们打的就是这种心理战，说实话，你一出此招我就立刻意识到我们已经无力抵抗了呀。
3: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对待刁将军这样如此仁义之心你可以用此招，对待杨帆这种人那就不行了，对待这种人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打。所以得因人而异呀。
2: 听程老千岁之言，晚辈真是茅塞顿开。
3: 顿什么开呀？啊，千万别这么说话，老夫我就是爱信口开河呀。啊，
2: 那对于攻打白虎关一事，刁老将军有何高见啊？
4: 啊，薛元帅，高见谈不上，只是想给元帅提个醒，此去白虎关沿途17路营寨，虽说他们都是下官的手下，但他们对这次变故的实情不太了解，所以大军在向西开进之前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不然唯恐他们在后面挡住咱们的粮道，此事可是危害不小啊。
2: 这可是件大事，多谢刁老将军提醒，不知有何解决之法呢？
4: 啊，薛元帅，下官想紧急召集17路山寨将领来玄武关议事，讲明实情，让他们不但不阻挡大军西进，而且要大力配合。
2: 此法甚好，不知召集他们来需要多少时日啊？
4: 少则10日，多则半月吧。
2: 哎呀，这10日可不短呀。
3: 俗话说得好啊，磨刀不误砍柴工啊，就是1个月恐怕也得等。
2: 程老千岁说的倒也是，那刁将军这件事就请您安排了。
4: 好，下官这就去安排。
2: 啊，程老千岁，您还有何指教？
3: 丁山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老夫就喜欢凑个热闹，老夫这一生就喜欢凑个热闹，喝个喜酒什么的。
4: 哎，说到喝喜酒，下官有一件事还得请薛元帅成全呢。
2: 哦，刁将军但说无妨。
4: 这次变故，秦汉将军2次救小女一命，而且秦将军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下官有心将小女许配给秦汉将军，不知薛元帅肯否成全？
2: 刁将军，此乃儿女私情，本不管本帅之事。我好兄弟秦汉能够取得这么优秀的姑娘，实乃是前世修来的福分，羡煞旁人呐。

0: 那既然如此，还有劳程老千岁作媒，不知程老千岁可否赏脸呢？只要有喜酒喝，老夫很是愿意呀。好，那就这么定了。薛元帅，程老千岁，下官去处理事情，先行告辞了。嗯，刁将军，尽管去办你的事，月娥的事儿，老夫尽快去办。好，下官告辞。嗯。
1: 刁老相训，恕不远宿。
2: 好，留步，留步。
1: 丁山呐，啊，你真是高明啊！你兵不血刃，不但夺了官，还得了几名良将啊！程老千岁，说实在的，我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启禀元帅，薛老元帅到了，
3: 我父亲，哎，快快有请。
1: 是。
3: 孩儿见过父亲，我儿免礼。
0: 老千岁一向可好啊？老夫还是老样子啊！贤侄啊，你身上的伤没事了吧？啊，再
3: 没有犯过，应该是没事了。嗯，贤侄
0: 远道而来，莫非也是来喝喜酒的不成吗？
3: 哦，老千岁也知道要喝喜酒了？
0: 哦，
3: 贤侄指的是谁的喜酒啊？哎，我这次啊是和丁山他娘一起来的。
0: 丁山他
3: 娘想把金莲和一虎的婚事也给办了，原来是这样啊！我们说的是秦汉要娶刁姑娘了，哈哈，这下是双喜临门呐！
0: 好，太好了，太好了！
3: 这回还得请老千岁当月下老人了。
0: 哎，他俩成亲还用人做媒吗？
3: 哎，得要，得要。这俗话说得好啊，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婚嘛。
0: 哎，说的也是啊，啊。
3: 这两桩婚姻，老夫我就一旦挑了。嘿，有劳老千岁了。哎，金莲，
4: 啊，
3: 为父与你娘商量好了，打算把你嫁给窦一虎为妻，你意下如何啊？
4: 你爹问你话呢，怎么不说话呀？
3: 你到底是同意还是反对，总得说句话是吧？
4: 那行，这事儿以后再说吧。哎，我又没说反对。那你的意思是同意了？
3: 一切由父母安排就是了。那就行了。哎，既然这样啊，就把这事儿早点办了吧。你说办就办了啊？你女儿说嫁人就嫁人了，那人家媒人还没回话，说不定人家一虎啊还不同意呢。
4: 哎，我，那就等一虎回话吧。
3: 哎，夫人，到时候别忘了把梨花姑娘给请来啊。
4: 她肯回来吗？
3: 肯不肯回来那是她的事儿，但是一定要请。韩姑娘要是能回来呢，把她和丁山的事儿啊也一起给办了。
0: 说的对。仁贵。
3: 哎呦，老千岁来了。
0: 哎，
3: 老千岁，快来，来上座上座。
0: 哎呀，
3: 哎。
0: 您向一虎提亲了吧？嗨，提了。他同意了吗？你猜这臭小子说什么？他说什么？他难道不同意？嗨，臭小子太不讲理。
4: 哎呦，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3: 嗯，对，您说呀。
0: 他说。他下辈子还娶薛姑娘，
4: 想得美。

0: 应龙，你看，今天是梨花的妹妹大喜的日子，她怎么也不回来啊？
1: 薛爷爷，义母她说，继已遁入空门，陈氏之事就再也不想理了，所以她特地叫我来替她祝贺。她说她会求佛赐福于这对新人的。哎，娘，别想那么多了，吃饭吧。
2: 就你这个小冤家，把我这么好的媳妇儿给赶出门了。
3: 娘，你别伤心了，今天可是妹妹大喜的日子。应龙，回去跟你义母说，我们全家人都在这里等她。
2: 大娘，我暂时不回去了。
1: 不回去了？
2: 为什么不回去？义父，我正要和你提起此事，我临下山前。
4: 义母她说我年纪轻轻，不应该在山上虚度光阴的，叫我要向朝廷效忠。义父正是用人之际，要我下山来助义父一臂之力，
0: 所以我想留在军中，听从义父调用。看来樊姑娘是身在空门，心在国家，情系丁山，真是难得呀。
5: 是啊，难得的好姑娘。
0: 平山呐，以后不能让他再受委屈了，啊！应龙，你就听你义母的话，留在军中吧。
1: 义父，我一定会谨记你的教诲，绝不辜负义母的期望。
0: 嗯，好，先吃东西吧。啊，
1: 哎， 父亲，
0: 再过几天大军就要出征了，您和母亲还是回锁阳城吧。
1: 啊，
0: 好，我和你娘决定了，随大部队一起出发。啊。
6: 为何？为何？这眼看仙童与金定就要生了，你母亲不放心，所以呢，她要随军去照顾他们。所以我们两口子决定随大部队一起出发。再说了，这个白虎关跟别的关可不一样啊，不是那么好破的，尤其是扬帆那个怪兽七杀阵，降破此关绝非易事。为父啊，对此阵略知一二，所以想留下来帮帮你。
7: 各位将士听令，
8: 有，
7: 马上要出征了。平定叛乱是我们大唐每个将士的责任，我们一定要拿出大唐的气势，表现出大唐的风范。
8: 准备好了吗？
9: 嗯，
7: 我们向爹爹辞行吧。好，所有将士听令，准备出发。
9: 是。
10: 见过爹爹，我们就要出发了。我和月娥特来向爹爹辞行，不知爹爹有何吩咐？
11: 为父只希望你们恩恩爱爱，为朝廷奋勇杀敌，孩儿一定谨记。爹，女儿走后，没人照顾你了，女儿真的有些放心不下。
12: 傻孩子，你爹没病没痛的，有什么不放心的？你长大了，总是要嫁人的吧？你难道会跟爹过一辈子吗？别哭了，听爹话，别哭了。清寒，月娥从小丧母，是我一手把她带大的。 对他难免有些娇宠，可能会养成一些不好的脾气，你要多担待一些。他可能会发一些小脾气，你就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7: 爹爹放心，我会好好待他的，在我面前，我绝不让他受半点委屈。
12: 别耽误了行军，
10: 爹，你要自己多保重。我们走了。
12: 放心吧，知道了。

0: 怎么样，生了吗？生了，给你生了个大胖孙子。是吧？哎呦，太好了！哎，
1: 你去哪儿啊？看我的孙子呀！
0: 你这么急干嘛？孙子名字还没取呢。哎呀，你真是老糊涂了，夫人。取名字是当爹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1: 丁山说了，此名啊要让他爷爷取。
0: 真的？
1: 嗯。
0: 哎，夫人。
2: 还是你来取，你读的书比我多。哎，奶奶取也一样啊。哎，
1: 不行，还是相公你来取，我呀可以提提参考意见。要
0: 是这样的话，我得好好想想，琢磨琢磨叫什么呢？
1: 有了，
0: 薛勇，对，就叫薛勇。
1: 薛勇，
0: 夫人，你认为如何？
3: 相公的意思是，咱们薛家一代胜过一代，这一代更需要勇猛刚强。我还真没想那么多，不过你这么一提啊，倒把含义提出来了。哎呀，
0: 这若是金定再能给咱生个大胖孙子，嘿嘿，那就更美了。
3: 恭喜薛老元帅、薛老夫人、二少夫人刚产下一子。
0: 真的。 哎呦，夫人，快打赏打赏打赏！
1: 来，
0: 薛元帅要做夫人妹孙子取名。哎呀，夫人呐，早就把名字取好了，回去告诉你们薛元帅叫薛猛。
1: 来，打赏打赏！
0: 快快快去啊！
1: 谢老元帅，谢老夫人。
0: 哎，好好走好啊！
1: 哎呦，
0: 哎，夫人，我现在能看我孙子了吧？
1: 走，看孙子。
0: 哎，看孙子，走。

0: 前方就是怪兽七杀阵，据说此阵是由独眼跛足三人所创，此阵十分怪异恐怖。再怪，不也是人组成的吗？嗯，香川此阵当中有众多妖魔鬼怪，不过都是人扮的。他们带着不同的面具，尤其是阵中七个人，他们分别带着狮、虎、豹、熊、狼、雕、猩七种面具，武功高强。
1: 来者可是薛景镇？正是本帅，你就是叛贼杨帆吧？本将军乃白虎关主将杨帆，你强夺人妻，罪责当诛。今日我不将你碎尸万段，难泄本将军心头之恨。哼，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梨花是什么人？她乃是大仁大义、女中豪杰事业。你呢？不过是一个叛国之贼、狂妄之徒，怎能与其相配？你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2: 你胡说！梨花与我前些日子已经成亲，你强夺人妻还强词夺理，杨帆，
0: 你这卑鄙小人，诬陷梨花假娶亲，我今天绝不会放过你！延安，
2: 元帅，啊，这种龌龊小人用不着您动手，我们就把他收拾了。行，走。
3: 走。
2: 我看你们两个是来找死的。
4: 杀！

0: 有本事就放马过来呀！放马过来呀！
1: 撤兵！将！
2: 怪兽七杀阵果然凶险无比，今天一战差点毁了我两员大将。对此阵，我只知皮毛，并无经验，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3: 丁山呐，若无破阵之法，就绝不可硬去闯阵。
2: 程老千岁说的对，不可再盲目闯阵了。可是这白虎关一定要破，各位有何良策？
4: 我仔细观察过白虎山。
2: 也叫人打探过，后山有条小路直通白虎关关内，我想，我们是不是前虚后实，打他个措手不及？
0: 父亲的意思是，关前佯攻，再派一队人马从后山杀入。
1: 正是。
2: 可要是杨帆发现了我们呢？
0: 好啊，
1: 让他首尾难顾啊。
0: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2: 程老千岁以为如何？
0: 老夫以为目前也只有此法可行啊。既然如此，明日我们就按照此法攻打白虎关。
2: 丁山呐，你将如何分配兵力啊？
0: 我想派罗章和秦英在关前佯攻，然后我和程千中派一队人马从后山杀入。
2: 不妥。
0: 为何？
2: 你要是不在前面出现的话，必然会引起杨帆的怀疑。 难道让罗章和秦英从后山主攻？
3: 一是不可，后山进攻情况复杂，需要随机应变。罗章、秦英他们勇猛顽强，当然不必说了。但从经验方面来说，尚且不足。
0: 那父亲的意思是，
2: 他们去主攻，我随后略阵。
0: 父亲，你
3: 不用担心，我还不是很老吗？啊！
0: 要是我去啊，你就不算老了吧？<笑>
3: 这怎么可以啊？啊，为何不可以啊？后山进攻至关重要，能
0: 否拿下白虎山在此一举？再说了，老夫一统前去，人贵有个事儿，也有个商量嘛。为何不可？我又不是去冲锋陷阵。
3: 对呀，这样最好，让他们动手，我们俩动动嘴皮子。
2: <笑>嗯，
3: 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笑>
5: 哎呀，丁山，不要再犹豫了。好吧，就按照两位监军说的办。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阿姨、老哥、老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6: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7: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8: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 抹布以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6: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 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9: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卖你是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和金层，最底下铁才是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1: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 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2: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清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笑>
0: 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1: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0: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4: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5: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3: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4: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1: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6: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0: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7: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8: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3: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2: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0: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3: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2: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快，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2: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4: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9: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0: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9: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0: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1: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10: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2: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13: 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新鲜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2: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9: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0: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2: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0: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2: 每人限2口不粘锅。 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0: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

0: 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 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4: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尼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镀，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2: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5: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4: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进。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2: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6: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2: 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5: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4: 您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进。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2: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6: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 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

0: 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捎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1: 天地汹涌中，稍后继续。
2: 薛丁山，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
2: 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4: 那就是最高的评价。小青小海说应急，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 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 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 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这里是英雄的练武，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
5: 既然登场，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6: 张医生。
7: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了，重要帮的。
6: 人不给我，你弄你。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 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正在播出。护卫舰

0: 探子汇报，后山发现敌情。好，传令下去，我们从后山包抄上去。是。
1: 贼杨帆，你给我出来！叛贼杨帆，速速出来！本帅今天要与你一战，怎么没胆了？

0: 我们追，放他去吧！
1: 现在不追，更待何时？
2: 去吧，
1: 回去！你们要留下保护好千岁，其余人等跟我追。

0: 叛贼杨帆，拿命来！哼，看来你们唐军还真是有能人，知道兵分两路偷袭我白虎关。但是你们再能耐，也能不过本将军。你们这招，我早就知道了。哼，难道你就是薛仁贵吗？
1: 正是老夫。
0: 你儿子强夺我妻，今日正好报仇，你放马过来吧。
1: 你个小毛贼，死到临头还在你爷爷面前嘴硬，来啊！ 我拿下！
0: 薛老蛮子，你中了本将军之计了！

0: 报告薛元帅，我们在后山遇上了杨帆，经过一番激战，罗将军和金将军受伤，薛老元帅中计追杨帆上了山，程老千岁让薛元帅速去后山。
1: 什么？钱珠，我先去后山，你带。

0: 三军速来，
1: 是。
0: 简单，

0: 元帅，元帅，杨帆交战不敌，正往白虎庙而去。爹，元帅，小心有诈！
1: 拉出去斩首！
2: 相公，爹，你知道要斩的是太子殿下金风的二路元帅。
3: 秋老千岁，
1: 斩老夫啊！
2: 铁顶山，功过相抵，功大于过。朕就免了你的死罪。
4: 千金三个月，
1: 人家有才能，而不让人家发挥，这种做法对国家对自己都是有害的。
3: 我怎么就没发现呢？反而处处打压他们。
0: 爹，

0: 皇上高瞻远瞩，选你为帅，为父深感欣慰。
1: 爹以后就不能再帮你了，正戏就靠你自己去完成了。
2: 我，爹，爹，
1: 听爹说，你有没有心心喝上皇上赐的御酒？
2: 啊，爹
1: 说，
2: 爹，孩儿有信心。爹，您不会死的。爹，您不要死。
1: 好小子，爹，爹能闭上眼了啊！
2: 爹，
1: 别忘了，别忘到时候给你爹也带上一碗
2: 啊！爹，爹。

0: 你杀父天理难容，你还有什么颜面在这个世上苟活？
1: 住手！
2: 元帅。

0: 你为什么要杀了人鬼？
1: 元帅，你不能死啊！
2: 元帅，
1: 人鬼，我们只有杀了赎贼，完成这次征西的任务，才能告慰你父亲的在天之灵啊！
2: 元帅，你不能死啊！人鬼。

丁山，别难过了，吃点饭吧。孩子，不管怎么样，你都得吃点饭。

0: 定山，吃点东西吧。你已经两天两夜没吃没睡了。你别忘了，你虽然是你父亲的儿子，可你也是朝廷大军的元帅呀。定山，你误杀你父亲是错。 倘若你再置三军而不顾，那可是错上加错呀！
1: 快起来吧，你让丁山待一会儿。

0: 丁山呐，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你是怎么想的？是一直这样下去，还是有个头啊？作为元帅，你应该考虑清楚，这个仗还要不要打下去啊？
1: 来人呐，
2: 在，
1: 传众将领
2: 是。

0: 成了千岁，诸位将领。如今我也已是戴罪之身，无论是处斩，还是凌迟，全由皇上发落。而在皇上没有下旨之前，三军不可无帅，正西不可半途而废。现如今有三件事要办，第一件事。
1: 是要派人去向皇上报丧，这件事就交由程老千岁去办了。
0: 我知道，也只有我合适了。让千钟陪着您一起去吧。
1: 千钟就不必了，如今战事紧迫，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还是把他留在前方吧。程老千岁是在顾全大局。那这样吧。 派一队军士和程老千岁一同前往。第二，全军沮丧三日，三日之内不得饮酒作乐。还有第三件事，就是要加强我军防守，不能让洋犯乘虚而入。这防务之事，就交给罗章将军去办。 你们都下去吧。
2: 是
3: 是
4: 是。是

0: 少爷，你回来了。
1: 老爷呢？
0: 老爷在房间里。御医说他很危险。开门。老爷，公子回来了。他回来做什么？父亲。听说父亲身体欠安，孩儿特从山西回来看望父亲。荒唐！我又没死，用得着丢下正事，跑回来看我吗？
1: 孩儿只是担心。
0: 好了，我没事，待一会儿就回去吧，别忘了自己的使命。
1: 孩儿明白，孩儿只是想。
2: 父亲早日康复，孩儿一会儿就回山西去。去吧。
3: 皇上，程老千岁回长安了，欲进宫见驾，现正在宫外候旨。
2: 程老千岁怎么回来了？那一定是前方出了什么大事了，快宣。
4: 是。宣程老千岁觐见。哎呀，皇上，皇上。
2: 老千岁，快快请起。
4: 谢皇上。程老千岁征西为何归来？启禀皇上，我朝廷大军攻打白虎关，叛将杨帆，败下怪兽七杀阵，十分厉害。薛老元帅想从后山偷袭，不幸中了杨帆之计，被困在白虎庙中。
2: 啊，那赶紧派人去救啊！
4: 老臣和丁山一同上山救援。 谁想一个白虎人扑向薛仁贵身上，丁山怕白虎人伤其父，就一。

0: 见将白虎人射杀，哎呀呀，皇上，这下可不得了了！我们走近一看，原来射中的竟然是薛仁贵元帅呀！啊！皇上，请注意龙体，不要太过伤心的。
1: 王兄。 想当年，薛王兄跟随先帝，征剿薄辽，立下过汗马功劳，次次正信，又屡建奇功。如今西凉叛乱未平，王兄却离寡人而去，怎不叫朕？
2: 伤心呐！
3: 皇上，丁山射覆本是无心，皇上龙体要紧，请皇上节哀顺变。
2: 这个逆子，其罪难逃，理当斩首。
4: 皇上所言极是，丁山弑父可他是误杀呀。
2: 皇上，程老千岁言之有理，此事暂且搁下吧。
4: 老爷，程老千岁来看你了。老牛鼻子，你怎么样了？大白天的躺着干什么？
5: 程兄，我怕是不行了。
2: 别胡说了，什么不行了？你年纪还没我大，啊？要死也轮不到你呀。
5: 可是，我感觉我不行了。
4: 我告诉你啊，要死也得我先死，现在你休想。
5: 程兄还是这么不讲理。
2: 程兄，你为何回来长安？难道前方出事了？
4: 牛鼻子，算你猜对了，仁贵阵亡了。
2: 你说什么？仁贵阵亡了？
4: 是的，他没有死在敌人手里，是误中鼎山之箭而死的。
5: 天呀！天爷！
4: 贤弟，你没事吧？你可别吓唬我呀！贤弟，贤弟，贤弟，贤弟，贤弟。

薛仁贵命丧西凉，徐茂公病故长安，平乱未成，先师一文一武，朝野上下一片惊慌。为了把平乱进行到底，高宗决定

0: 哎，燕龙哥！哎，
1: 小翠，义母呢？你不是已留在军中，怎么又回来了呢？我是回来向义母报丧的。
0: 报丧？报什么丧？
1: 薛仁贵老元帅在白虎庙被我义父薛丁山误射致死。
0: 燕龙哥，还是先别告诉小姐，大小姐她很惦记薛家的人，我怕她一时接受不了。
1: 傻丫头，这事儿瞒得住吗？
0: 父亲，你平时对孩儿疼爱有加，孩儿却不能为你守灵，请恕孩儿不孝。
1: 义母，我回来了。义母，老元帅他……别
0: 说了，我已经知道了。也许这就是天意吧。可是，
1: 义父他。
0: 痛不欲生啊！遭受如此大的打击，你义父他怎么能承受得了呢？他几天几夜，粒米未进，滴水未沾。
1: 义母，皇上他再次御驾亲征，现在已经到了西凉边境了。义姥姥让我告诉你，
0: 告诉我什么？
1: 让你前去拦驾，告义父的御状。
0: 就说他三次无故休你，求皇上给你讨个公道。什么？这么做岂不是落井下石？我娘她是不是糊涂了？怎么能想出这个方法来啊？
2: 是为师让你母亲这么做的。
0: 师父，你怎么来了？
2: 我云游路过此地，所以就来看看徒儿啊。
0: 多谢师父惦记。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想必师父也知道了。当然。
2: 所以特意前来帮你救你夫君呢？
0: 救我夫君？
2: 刚才师父不是说还要让我娘去告他吗？只有告他才能救他。徒儿愚钝，不明所以，请师父明示。丁山犯的是死罪，轻则砍头，重则凌迟。只有你这样出面一告，就是让皇上明白，丁山还有你这么一个妻子。 杀了丁山，皇上就失去了你，没有你和丁山，征西如何进行？
0: 徒儿明白了。你们告丁山的目的，一定要让皇上明白，是要让丁山为休妻而认错，使他回心转意，而不是置他于死地。可是丁山犯的是死罪，我这一告岂不是火上浇油？万一皇上发怒，把他斩了怎么办？
2: 徒儿放心，皇上绝对不会杀了丁山的。
0: 为何？
2: 丁山文武超群，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帅才。皇上一直视他为自己的手臂，你想想，谁愿意割舍自己的手臂呀？何况现在大敌当前，杀了丁山，他靠谁去为他征西平乱？
0: 多谢师父为徒儿操心。
2: 我知道。 你和丁山相知相爱，这一次皇上一定会派丁山，请你出山挂帅。但是千万要记住，一定不能心慈手软，狠下心来狠狠地折磨丁山。非三请则不可出兵见驾。
0: 三请？
2: 只有你狠狠地折磨了丁山，皇上赦免丁山才有充分的理由，朝野上下才没有异议。 这样，丁山才可以得到彻底的解救。

0: 皇上，名副愿望啊！皇上，是何人喊冤呢？
1: 名副是梵梨花的母亲，状告薛丁山，还请皇上帮名副伸冤呐！
0: 江庄纸呈上来，军师先看看吧。嗯，梳妆。免费吃，免费尝，好喝山东的王朝盛宴，卷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卷子肉，卤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 原价199元三大袋，请武圣明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啊，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要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0: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0: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0: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0: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对，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0: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啊，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0: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0: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0: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0: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对，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0: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啊，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哎，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

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你来这儿做什么？
1: 我找杨芷，你说的对，人是假的，信也是假的。那跟我没关系。哎，
2: 你来这儿做什么？
1: 我上马店帮忙。
2: 啊，
1: 那跟我没关系。
2: 心里说咖啡你喜欢原味的，我给你点了一杯。杨芷在哪里？
1: 一定要这么煞风景。
2: 先说我们俩的事。
1: 从哪一封信开始是你写的？
3: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我要说，我就是我。没有他，你信吗？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 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
4: 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 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
3: 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 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 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
2: 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胜在播出。

0: 启禀皇上，正是樊梨花之状，微臣曾听家父说过，樊梨花乃当今少有之才女，她文武双全，将来必是朝廷注视。年前，她县官招亲，程老千岁为媒，将其许配给丁山。
1: 嗯，既然如此，老夫人为何要喊冤呢？启禀皇上，丁山和我女儿梨花本早已成亲，可是丁山对梨花误会太深。
0: 他竟然三次休掉我的女儿，至今他们俩人也未能圆房，特求皇上做主。
2: 岂有此理！朕正要治他的死罪，也好为你们泄恨。
0: 启禀皇上，治他死罪万万不可。
2: 为何？
0: 回皇上，丁山是个好人，我女儿非常喜欢他，我们不要他死，只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与我女儿圆房即可，还请皇上恩准。
2: 原来是这样。 那你暂且退下，朕一定为你女儿做主。
0: 谢皇上恩典。
2: 起驾。
3: 起驾。

0: 罪臣薛丁山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薛丁山，你可知罪？

0: 罪臣射杀平辽王，罪该万死。你可有话说？
1: 请皇上按律治罪，以正法纲。
0: 那就好。来人呐，
2: 在。
0: 将薛丁山绑赴法场，午时三刻斩首。
3: 是。

0: 相公，相公，
1: 两位贤妻，丁山弑父，死罪难赦。只是苦了你们两位，帮我好好孝敬母亲，把孩子抚养成人，将来为国效力，为薛家争气。
0: 相公，我窦仙童。 能成为你薛定山的妻子，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虽不能白头，却今生足矣。相公，你安心的去吧，我会对娘像亲娘一样。你放心，我会一辈子好好照顾她。 还有我们的儿子，我一定会把他抚养成人。我要让他像他爹一样有出息，我要让他像他爹一样精忠报国。相公，我要说的，姐都说了，就请你饮了这杯酒，以尽我们夫妻之情。

0: 丁香哥，罗兄弟，你为何来此？杨帆叛贼又何举动？杨贼知道丁香哥被处以极刑，也肆无忌惮，正准备大规模进军我营区，那你为何还不快去抗敌？丁香哥，我们去求皇上特赦丁香哥，回来！啊！我说你们可真是糊涂。 我薛丁山亲手杀了自己的父亲，罪有应得，为何还要再去为难皇上？你们现在想的应该是如何去歼灭敌人。如果你真心杀父，我们也不会容你，我们更不会求皇上特赦你。可你是误杀呀！我薛丁山亲手射杀自己的父亲，这是事实，律法明言，岂可无视？
1: 罗将军，杨帆在营前叫阵。罗贤弟，还不赶快去抗敌呀！
2: 可是我们不能眼看着你死而不救啊！
1: 你若不听我的话，我怎能把你们当成我的兄弟？丁香哥，快去！丁香哥，
2: 去呀！贤弟，你就听你丁山哥的吧，不然他死不瞑目。
1: 我们真的舍不得丁山哥呀！
2: 又谁舍得？现在大敌当前，罗贤弟，嫂子跟你们各位一起上战场杀敌，让你丁山哥安心上路。
0: 丁山哥，去呀！
2: 走啊，
0: 丁香哥，走啊，
2: 走。

0: 叛贼杨帆听着，丁山哥在与不在，你都难逃一死。哼，
1: 贤弟且慢，让我来收拾他。逆贼杨帆，你给我听着，我今天替我相公索你命来。
0: 没想到寡妇也上阵了。
1: 好，那我就送你们去陪你们丈夫吧。姐姐，让我来。如我于不测。
0: 梦儿就托付给你了，妹妹，别说傻话。呀，金蝶！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想让相公安心上路，

0: 大嫂，你为何要白白送死呢？
1: 我要去救金帝，我要去救他。
0: 你要走了，丁香哥的两个儿子谁来抚养？大嫂。

0: 皇上，午时三刻快到了。
1: 徐爱卿，你可有什么话要说？
2: 皇上英明，微臣无话可说。
1: 那你觉得薛丁山该不该杀？
2: 不该杀。
1: 不该杀？那你为何不替他求情？
2: 皇上又不是真的要杀他，微臣何必多此一举呢？
1: 可是他犯的是死罪。
2: 皇上，薛丁山犯的虽然是死罪，但是他不是故意的。当时天色黄昏，白虎人要扑杀他爹，丁山是怕其父受伤才射伤其父。他只笑道，人人皆知杀父只是误杀，情有可原。再说已经死了一个朝廷的顶梁柱，又再杀掉一个栋梁才，何以争西，何以卫国呀？
1: 没有了他，还有樊梨花，可以让他平息卫国。
2: 杀了薛丁山，也就没了樊梨花。
1: 此言怎讲？
2: 樊夫人的话，难道皇上没听明白？他们母女两人是非常疼爱丁山的，他们求的是早日圆房，不是求皇上早日杀掉他。请您想一想，皇上若是杀了樊梨花的丈夫，那他不找皇上拼命就已不错了，怎么还会为皇上挂帅出征呢？若叔宝同要是知道我朝廷大军群龙无首了，还不拼命追杀过来，到时谁人能挡？
3: 报皇上，小人回来了。
1: 情况如何？

0: 启禀皇上，押抚薛丁山元帅去刑场时，罗章等众小将御前来求见皇上，特赦丁山，被丁山断然喝止。当得知叛匪杨帆趁机在营外叫阵时，叫他们立刻反迎抗敌，打败杨贼，他才好安心上路。正豹子与丁山惜别的两位少夫人闻言速反营房披挂出阵，力斩杨帆。
1: 战况如何？
0: 回皇上，二夫人出阵迎战杨帆，杨帆不敌，败回白虎关。二夫人猛追不舍，不幸陷入怪兽七杀阵，如今生死不明。
1: 退下吧。
2: 是。
3: 薛家，朕乃是满门忠烈。
2: 许良，
4: 微臣在。
3: 午时三刻就要到了，你还是袖手旁观，不替他求情？你是想让朕食言，还是想让朕灭了薛家满门呢？
2: 皇上请息怒，求情之人马上就到了。
1: 何人呢？皇上，皇上，皇上，免了免了。皇上，老臣有急事。
2: 准了，
3: 准了啊！皇上，老臣还没说完呢。
2: 哎呦，程老千岁，您快去吧，午时三刻快到了，快去救薛元帅啊！
1: 好，快快快！
3: 好，好，好。
2: 徐良，
3: 微臣在。
2: 这薛丁山。
4: 到底如何处置啊？是不是应该让他戴罪立功，去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呢？不可。皇上，此阵乃独眼独臂山人独创的一种旁门怪阵，如今能破此阵的只有一人。
3: 何人呢？
4: 樊梨花，因他的师父骊山老母深谙旁门左道之术。
3: 对这种怪阵多有研究，因此要破此阵，非他不可。
2: 那朕就下令让樊梨花前来破阵。
4: 不可。
3: 为何不可？
4: 皇上，丁山毕竟犯有死罪，就此放过国法不容，恐怕旁人亦会有闲言碎语。就是丁山本人也会内疚难当，只有让他受点磨难，吃点苦头，他才会心安理得，旁人也无话可说了。
3: 嗯，那徐爱卿有何高见呢？
4: 微臣倒是有个想法，不知是否可行？
2: 好，快说来给朕听听。
5: 站住！
6: 站住！
5: 站住！
6: 别跑！
5: 他在那儿！快点！
2: 快追！

0: 罗将军，我妹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如何对得起你丁山哥？
1: 嫂子，别担心，我们会想出办法的。
2: 杨帆，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杨帆，你给我出来！杨帆，你要是算个男子汉的话，你出来说话。

0: 何人在此喊叫？杨帆，本将军是前陆先锋罗章，你欺负一个女刘之辈，算什么英雄好汉？
1: 两军交战，有何男女之分呢？
2: 杨帆，我与我妹妹交换如何？
0: 交换？哈哈哈！哎，我才不上你们的当呢。
2: 你
0: 不过，如果你愿意去陪她，我倒是很欢迎。
2: 杨帆。 你要是真有本事的话，就跟我打；我要是赢了你，你就放了陈将军，如何？
0: 想见高低，就必须进阵。我想你们不要在这浪费口舌了。如果想让我放了陈金定的话。

0: 除非让樊梨花来见我，此话当真？当然当真。好，那我就请樊姑娘出来。
1: 杨帆，在樊姑娘到来之前，请你不要伤害我妹妹。
0: 这个呀，那就要看我的心情了。
1: 一言为定。好。
2: 叫！怎么还没找到陈金鼎？没有，自从他掉下悬崖之后，就一直没有音讯，有可能真的摔死了。
0: 一定要给我找到他，就算摔死，我要见到他尸体。
1: 是，将军。

0: 时辰已到，准备行刑。圣旨到，传皇上口谕，将薛丁山押回大营。
1: 遵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西凉女樊梨花有功于国，特赐封为威弼大将军之职，镇守韩江关，并亲赐凤冠一顶，蟒袍一件，玉带一条。钦此。
1: 你速去传旨，不得有误。
2: 遵旨。
1: 传薛丁山觐见。罪臣薛丁山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薛丁山，你身犯死罪，罪无可赦。多亏了程老千岁驾前力保于你，朕念你曾有功于国家，有功于朝廷，暂免你的死罪。
2: 谢皇上不杀之恩，
1: 朕决定将你贬为庶民，命你青衣小帽，不得骑马，步行到韩江关，请出樊梨花姑娘，破扬帆的怪兽七杀阵，并救出你的二夫人。这是朕给你的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3: 若是你能请出樊姑娘，那你的死罪可免；若是你请不出樊姑娘，定要当斩不饶。
4: 谢皇上，皇恩浩荡，罪臣薛丁山绝对不负皇上所望。姨母，姨母，圣旨来了，姨母。
5: 姨母，圣旨到了，圣旨到了。圣旨到，樊梨花接旨。丁山，快起来，把头抬起来，把眼泪擦干。男儿流血不流泪。眼下咱们薛家遭难，我们都可以哭，你却不可以哭。你需要的不是眼泪，是坚强，是面对。
3: 丁山啊，为了正熙，为了金丁，一定要把梨花姑娘请回来。拿出天塌下来都能顶住的勇气去面对一切。你娘和二娘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
5: 多谢二娘教诲。丁山明白。我娘卧床病倒，劳烦二娘照顾。你放心去吧，一定请回樊姑娘。
6: 我会照顾好你娘的，啊！仙童，我走了。相公，我想跟你一起去。
3: 这怎么行呢？你怎么能和我一同前往呢？
6: 我去帮你求梨花妹妹。再说，你一个人徒步前往那么远的地方，我实在放心不下。

0: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我知道你不放心，你是个好妻子，可是路途劳累，很辛苦。我不怕，再辛苦我也不怕。好了，别担心了，没什么放心不下的，啊。再说了，你不光是我的妻子，你还是军中的将领。 怎能擅自离开啊？等我回来，等我回来再向皇上请罪。仙童，我还有一事要拜托你。
1: 相公，请讲。
0: 金鼎为了我独自闯关，可我现在却活得好好的，他却生死不明。 为了这件事，我一直愧疚在心。这次我去寒江关请梨花，若是请不来的话，必定要认罪伏法。我想请你查明他的下落。
1: 相公，请放心，金鼎妹妹跟我情同手足，就算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0: 那我先走了，
1: 相公，你千万要小心。

0: 姑娘，你怎么了？
1: 大娘，我被人追杀，摔到这山谷中来，能给我口水喝吗？
0: 我看你伤得不轻，到我家歇歇吧。慢点儿。

0: 梨花，梨花，哎，既然知道丁山要来请你，你到底作何打算呢？
1: 说心里话，女儿一时半会儿也不知该怎么办啊。我想听听娘的想法。
0: 依娘看，丁山无论是人品还是文采武功，都是百里挑一，千里难寻，这一点女儿要把握清楚啊。
1: 娘，这一点女儿比娘更清楚呢。眼下她遭如此大的不幸，难道女儿还想报复她？唉，见她遭受如此打击，女儿柔肠寸断，怎还忍心报复呢？
0: 那你为何还犹豫不决呢？
1: 师父说，让丁山受三请之苦，这样才能让朝野上下的人消气，否则的话。
0: 将对丁山不利。你师父说的也有道理。
1: 娘，万一丁山一请二请我都不去，皇上在盛怒之下会不会把丁山给斩了？皇上会舍得斩他吗？
0: 应该是舍不得的吧。这就对了，说不定啊，皇上也想给他一点磨难。
1: 但愿如此吧。
0: 嗯，哎，梨花。

0: 报告樊将军，末将正带领将士们在操练。
1: 好，继续操练。
0: 是。

0: 哪里来的？我是薛丁山，樊将军在不在？我有事要找他。报告樊将军，外面有一男子求见。
1: 大小姐，外面好大的雨，不知是不是薛姑爷来了。
0: 来者何人？他说他叫薛丁山。
2: 啊，
1: 真的是姑爷！大小姐，让他进来吧。
2: 郭随。
0: 樊将军，我看他很着急，说是有要紧的事见樊将军。
2: 这一次皇上一定会派丁山请你出山挂帅，但你千万要记住，一定不能心慈手软，狠下心来狠狠地折磨丁山，非三请则不可出兵见驾。传我命令，就说我今日身体欠安，任何人我都不想见。这樊将军，还不快去！
0: 是。
3: 梳妆。
4: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4: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粗细粗马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足龄老人参。
5: 耳闻，
6: 参香浓郁，就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7: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8: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
9: 花点小钱。
10: 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1: 幸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12: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3: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 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儿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12: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3: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2: 为什么今天只要一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一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 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呀，也就赔今天一天。

0: 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1: 神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市场买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秒化，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2: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1: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2: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2: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3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4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5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2: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2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3: 哎呦，非常的烂，
2: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3: 鲜吧，
2: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3: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2: 好嘞，哎，尝尝猪蹄儿啊。
3: 来，
2: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

0: 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煮的烂吗？真烂乎，真好吃。
0: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关键啊，一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
1: 咱也不心疼，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生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抢上等人参。
1: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百块。 人家神农上电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3: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 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他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智慧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
4: 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可以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1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
5: 一定不能错过。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不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6: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5: 是啊，这省事儿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6: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1等参。 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1块您就拿回去。
4: 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1块钱
5: 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抢上等人参。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好参。
4: 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嗯，
5: 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存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4: 哇，这生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5: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2菜，喝2顿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4: 好嘞。哇，闻着真香。

0: 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1: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早上喝营养好。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2: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3: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0: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3: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0: 好嘞。哇，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3: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0: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3: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0: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形美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4: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6: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鲜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

0: 鲜生炖排骨香飘浓郁，鲜生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一块钱吃鲜生，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一块钱享上等人参，参农直销，身价直降。一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一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天地胸中装，
5: 稍后继续。薛丁山，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你现在是在干什么？
1: 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你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普寻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正在播出。

0: 大小姐，外面这么大的雨，您就真忍心让他在外面淋雨过夜啊？是啊，大小姐，您就让他进来吧。不关你们的事，下去吧。啊，是。
1: 樊将军有令，不见任何人，你走吧。等一下，不管你是谁，说不见就不见，快滚！

0: 小翠，梨花呢？你就不要再等了，大小姐是不会见你的。
1: 我有话要对她说。
0: 北街上有一家客栈，你先在那住一晚上，改日再来吧。
1: 小翠。

0: 我们早就听说朝廷大军讲仁讲义，特别爱护老百姓。起初我还有点不相信，经你这么一说呀，我信了。不瞒你说呀，我有个儿子，就在杨帆手底下当副将。既然这样，大娘，我也不想连累你。 不如让你儿子把我绑去交给杨帆吧。
1: 二夫人，你太小看你大娘了。大娘可不是那种人。虽然我儿子在杨帆手下做事，但他从不做坏事的，否则我饶不了他。
0: 大娘真是深明大义啊。

0: 徐定山，樊将军有令，让你进去。哎，
1: 丽花，
0: 干什么？站住！有话这里说。
1: 丽花，当初都怪我中了杨帆的奸计，对你造成了莫大的伤害，是我对不起你。今天我独自一人前来，一是向你表明我的歉意，请你原谅我；二是想请你贱价出兵，破了杨帆的怪兽。

0: 我要是能够把我的军衔传给你，我就去杀朕，为朝廷效力。这次你来，要我原谅你，我绝对办不到。不过，要我重回军营为朝廷效力，这个倒是可以。好吧，原谅我失想，为朝廷效力事大。
1: 那你现在就和我一同出兵吧。请问你现在是何身份？是元帅，还是朝廷重臣？
0: 什么都不是，庶民一个。
1: 那，你凭什么来调兵遣将？
0: 是皇上的旨意。
1: 既然是奉旨而来，那么圣旨何在？不见圣旨，我绝不会跟你走的。
0: 这圣旨晚点补上好不好啊？行，等补到圣旨，我再遵旨而行。来人，送客。梨花，站住！就算是你不为我着想，你也应该为朝廷着想。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已经伤了几员大将，现在金鼎还被困在阵中，生死未卜。 只有你一个人熟知扬帆的旁门左道，只有你知道破阵之法。难道你就真的袖手旁观、坐视不理吗？梨花，梨花！

0: 启禀皇上，罪臣奉旨前往寒江关请樊梨花出兵，樊梨花却称无圣旨就不从，还称罪臣是假传圣旨，罪臣两请不来，实在是无可奈何，只得回来复旨。
1: 先前朕曾经讲过，如果请不回樊姑娘，该当如何？
0: 以正国法。
2: 那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罪臣无话可说。
3: 来人，在，将薛丁山推出去斩首。
4: 是，
5: 慢。
3: 启奏皇上，大敌当前，不可杀薛丁山。微臣保他再赴寒江关，用真诚求樊梨花回心转意，前来见驾出兵，以赎前罪，扶起圣才。
2: 不知程老千岁意下如何？徐金池言之有理，请皇上恩准。
6: 准奏。
3: 谢皇上不杀之恩。多谢徐兄保奏救命之恩。
6: 哎，贤弟，你我同为功臣之后，为国保贤，何谢之有啊？这次我保你再上寒江关。
3: 一定要求得樊姑娘出兵，皇上方赦你的死罪呀！若这次再请不来，你恐怕就死罪难免了。
6: 徐兄，梨花他非要皇上的圣旨才肯出兵，若是没有的话，恐怕很难请动他呀。
3: 贤弟诧异，你与他本已拜堂成亲，你却三次挑剔，将其休弃，深伤其心。皇上无非是要你诚心求他回心转意，岂有圣旨给你？
7: 依我之见，你与他从小青梅竹马，本有深情在先。只要你真心相求，他会回心的。俗话说得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旷人心乎？哎呀，不知道皇上会把他怎么样啊？不会杀了他吧？
8: 师父出的这个点子实在太冒险了，娘，我现在心里好不安啊。你不是派人去打听了吗？哎，
7: 是啊，我是派了几个探子去打听了，可现在一个都没回来。
9: 报，小的刚从白虎关打探消息回来了，
7: 快说。
9: 薛世子没有请到将军，皇上龙颜大怒，立即就要将他押赴法场斩首。
7: 斩了？
9: 还没，军师徐良出。

0: 我们要立刻去见皇上，
1: 立刻去见皇上，
2: 立刻去见皇上。
3: 我们要立刻去见皇上，
4: 立刻去见皇上。
5: 我们要立刻去见皇上，
6: 立刻去见皇上。
7: 皇上，
8: 皇上，
7: 皇上，
9: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0: 我们不按照他说的做，万一丁山要出了什么闪失，不是让人更担心吗？啊，娘，我该怎么办啊？
1: 哎，孩子，娘有个办法，可以让丁山遇难成祥。

0: 快开门！姑爷，是你啊！
1: 小翠，家里面怎么了？
0: 小姐她突然亡故了。
1: 什么？不可能！

你怎么就这样舍我而去？都是我不好，是我瞎了眼，错怪了你，是我三次无礼休你，又害死了你。

0: 我师父和你师父早在10年前就定下了我俩的姻缘，他说我们今生有夫妻的缘分。
1: 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你为什么还要对我有所隐瞒？
2: 他们有意陷害我的。
3: 我真是没用，我真是没用啊，我这个样子还有什么颜面再苟活于这个世上？
0: 我这次上阵是为见你而来。相公，你没事吧？

0: 相公，你听我解释，我对你坚贞不渝，我永远是清白的。
1: 丽华，你等着我，我速回应父职，你等着我。

0: 梨花，你是梨花？难道我已经到了阴间，与你相会了是吗？你没有到阴间，我也没有到阴间，我们都活着。不可能啊！我的梨花她已经死了。相公，你好好的看着我，我没有死，我活着呢。
1: 不是骗你的，是假死。你真的没有死，太好了，骗我没关系的。
0: 相公，实在对不起，我是迫不得已才骗你的。没关系，没关系，是我不好，是我的错。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 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相公，你身子太虚了，来，先喝点羊奶吧，啊。 我们走吧，
1: 去哪儿？
0: 见驾出兵啊！
1: 可是我没有圣旨啊！
0: 我的傻相公，走吧。

1: 弟兄们，搜寻了大半天了，嗓子都渴了，我家就在附近，去我家喝口水吧。啊，
2: 好，
3: 好，
2: 去韩富匠家歇歇也好啊。哎，
3: 对，去他家吃好吃的。哎。
1: 启禀皇上，薛丁山世子在帐外求见。
0: 传，
1: 是。
0: 传，薛丁山樊梨花觐见。罪臣薛丁山，
1: 樊梨花，
0: 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
1: 万万岁。
0: 两位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0: 樊爱卿果然是绝世佳人呐，而且文武双全。薛丁山，有这么好的妻子，你竟然三次休妻，是何道理啊？罪臣之罪。薛丁山听旨，
1: 罪臣皆旨。
0: 你本该是一个犯有死罪之人，但是你这次请回了樊梨花姑娘，真算你大功一件。 就赞免你的死罪，
1: 谢皇上不杀之恩。
0: 但是，朕也将免除你三军大元帅之职，降为三军先锋。希望你继续戴罪立功，
1: 臣一定将功赎罪，不负皇上众望。
0: 樊梨花听旨，
1: 微臣在。
0: 朕命你为三军大元帅，速破逆贼杨帆的怪兽七杀阵。 攻下白虎关。
4: 臣领旨。哈哈哈！哈，
0: 徐爱卿，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4: 回皇上，今天是大吉，宜婚嫁。
0: 既然如此。

0: 丁山与梨花，今日就完婚吧。谢主隆恩。丁山贤弟，
1: 哎，啊，许兄。
0: 丁山贤弟，对于皇上的任命可有想法？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你这说的是你的心态。
2: 看来贤弟对如此任命的必要性并没有真正理解。
1: 那是因为梨花可以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
0: 对，但不全对。
3: 杨帆失计让丁山杀父，又是金定姐姐生死未卜，我觉得皇上是担心丁山作战的时候感情用事，失去理智吧。
0: 是，但不完全是。
1: 愿闻其详。
0: 军师，你出此言。
4: 我也就大惑不解了。丁山贤弟啊，皇上凭什么免你死罪？是凭你请回了梨花，对不对？
1: 嗯。
4: 请回一个梨花竟能免除死罪，可见梨花对征西之重要。你说，不让他挂帅，只让他当你的妻子，或者只让他当个先锋官之类，能体现他的重要吗？若体现不了重要，有理由免你的死罪吗？
0: 皇上为了我，真是煞费苦心啊！
4: 皇上呕心沥血，我等定当披肝沥胆，还有什么理由不拼死杀敌，为国建功呢？皇上班旨，你们今晚圆房，也是希望你们尽早完婚，尽快破敌。
0: 我们回去尽快想出破敌之法。
4: 那就好。梨花姑娘，你的母亲安顿好了没有啊？
0: 军师放心，都已经安顿好了。
1: 那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嗯。
1: 梨花，我去找一下罗将军。
0: 好。

0: 二夫人，哎，找不到郎中，找不到药，你这伤可怎么办呢？
1: 大娘，我知道山上有药能治我的伤，只是我上不了山，
0: 我去找找人，看有没有认识草药的人。
1: 那麻烦大娘了，
0: 你等等我啊。
1: 嗯。

0: 娘，三娃，你怎么回来了？
1: 孩儿执行一项任务，不觉得来到家附近就回来看看娘。
0: 什么任务执行到家里来了？抓一个女的唐军将领，她是薛丁山的二夫人。你要抓她？
1: 是啊，娘，怎么了？
0: 儿啊，你可不能抓她，她是好人。
1: 看来娘你知道她在哪里，娘，你快告诉我娘。
0: 娘，你好糊涂啊！娘，你窝藏敌将，犯的是死罪啊，你知道吗？还是让我早点抓到他，将功赎罪吧。找到他了，兄弟们，跟我来！
2: 三娃，三娃，站住！谁不许进？
1: 娘，我在执行军务，你不要管。
0: 你这个畜生，娘的话你都不听了。
2: 娘，在家里
0: 还是听你的，可我现在在执行军务，我得服从娘将军的命令啊！娘，你现在就是在家里，就得听娘的。
1: 娘，你不能再糊涂了，娘。
0: 你要是抓了他，老娘立刻死在你面前。不信你试试看。
1: 娘，你为何要为难孩儿啊？
0: 有何为难之处？你抓了他，无非是想升官发财。孩子。 这种不仁之官、不义之财，咱们不要。
1: 娘，俗话说，在朝为朝，在国为国。我身为杨将军的副将，我能不为他办事吗？对不起了，娘。

0: 自古忠孝难两全，今日我一定要将他带走。你这个畜生，你原来是这么想的？
1: 好，我就当没有你这么个儿子。大娘，不要为难他了。你终于出来了，
0: 看你往哪儿跑！
1: 韩副将，你要抓就把我抓去吧。 不要因为我伤了你们母子的感情，大娘，你不要怪他，他也是军务在身，身不由己。这还差不多，
0: 你不要为了保自己一条性命而害了我们一家。
1: 韩副将，这么想你就错了。我并不怕死，如今朝廷大军战将如云，我一个陈金定死不足惜。我现在觉得可惜的。 倒是你，尤其是你的这位好母亲，
0: 你这是何意？
1: 你刚才不是在说忠吗？那我倒要问你，你是在忠于谁？忠于国家？忠于朝廷？显然不是。你这是在忠于杨帆和舒宝同，而他们却是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
0: 你知道你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吗？我只知道我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你能告诉我吗？你究竟在做什么？你是在追随几个叛贼，对抗国家，对抗天下百姓？你胡说什么？难道我错了吗？
1: 事实摆在眼前，你说是错还是对？ 你方才说你娘糊涂，我看你才是真正的糊涂透顶。因为舒宝同、杨帆这些乱臣贼子造反，致使多少无辜者死于非命。如今朝廷几十万大军已逼向白虎关，此关迟早要破。我劝你们，即使不想立功，也不要白白的做牺牲品。
2: 二夫人，我儿如今还能回头吗？大娘，他目前还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回头还不晚。啊，
0: 娘，孩儿知错了。娘，
2: 儿啊，你要感谢二夫人陈将军才是，是他让你迷途知返的呀。多谢陈将军教诲。
1: 是韩某茅塞顿开，明白了就好。但愿你为评判出力，为国立功。末将一定，末将要走了，
0: 不知道陈将军还有何吩咐？
1: 如今朝廷破白虎关在即，不知此关是否有秘密设防或陷阱？你可打探一下，提供给我们吗？
0: 我明白了，我会尽力的。
1: 儿啊，你再为陈将军弄点药去吧。好的，陈将军。
0: 娘，我先走了。走。
1: 大娘，韩副将这样去，恐怕是有危险的，麻烦你把他追回来一下。
2: 哦，好的。
0: 弟兄们，今天的事你们大家也都知道了。不瞒你们，我决定归顺朝廷。你们有何不同想法，不妨现在说出来。人各有志嘛，你们有不同想法，亦属正常。我不勉强你们，愿意跟随我的，我欢迎；不愿意跟随我的，我也尊重你们的选择，绝不为难你们。 但有一点，不许有人去告密。我愿意跟你一起归顺朝廷，绝不告密。
3: 我们愿意，绝不告密。
0: 新高火长，你的意思呢？你可以不愿意，但不可以去告密，因为关系到十几条人命。
4: 我也愿意，绝不告密。
0: 三娃儿，娘。

0: 娘，你们下去吧。
1: 是。
2: 娘，你怎么来了？我没事。孩子，是陈将军有些担心，怕你有危险。现在没事了。
0: 是没事了，娘。我们这些兄弟啊，现在一条心，你告诉陈将军，让他放心好了。
2: 孩子，你还是多加小心才是。
0: 知道了，娘。
3: 表哥，三娃来了。
0: 表哥，你在忙什么呢？
3: 我还能忙什么？不是依旧是药，表弟今日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啊？不会是来看病的吧？
0: 我当然不是来看病，不过是来拿药的。
3: 好好的拿什么药啊？哎，
0: 不是我需要，是我一个兄弟需要，我来帮他取。
3: 什么药啊？
0: 创伤药。
3: 为何不让他来治？这是拿药啊？哎，
0: 他受伤太重。
3: 不方便，这伤得越重，越得到这儿来啊，抬也得抬来呀。表哥，你就给我点药吧。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给谁拿药？你私自拿药是违反军纪的，你知不知道？
0: 这规矩我当然知道，可我更知道，你是我表哥。
3: 你实话告诉我，你拿这药是给谁医治？这个人是不是不能到这儿来呀？
0: 正是。
3: 他是何人？

0: 三娃，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你知不知道这是要送命的？这我当然知道。既然你知道，那你还这样做，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你老娘想想啊！不瞒你说，这正是我娘叫我这样做的。
1: 我姑妈？
0: 正是。表哥，你不帮我，我走了。站住！你等一下。 这可是要送命的，你考虑过后果吗？
2: 你以为我真的这么不明事理吗？我告诉你，朝廷军队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只要是正义的事，何惧之有？我差点小看表哥了，原来表哥比我觉悟的还早。
0: 你先把药拿走，但是光有药还不行，我还得亲自去一趟。
2: 我派一个人和你一块儿去。
0: 不用了，你派人把药送去，我随后就到。
2: 那好了，表哥，我先走了。

0: 韩副将请留步，小队有重要的事情向你报告。什么事？这里说话不方便。好，走，里边说。嗯。什么？小的没有半句假话，却是看见韩副将拿了一包东西从一房走出去了。竟然有这种事，叫他来见我。还有什么？如实说来。
1: 女儿，女儿，
2: 娘，换装吧，这么早就换了，时间不早了，快换吧，给大小姐换装。是，来，来，到底什么事？快说。韩副将，请多加小心。昨日之事，可能有人向杨将军告密，究竟是何人？火长、心高，
3: 原来是他。
2: 胡丁，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4: 我特意前来给你报信儿，你说我是何态度？
2: 好，既然如此，你火速去趟我家，把这包药给我娘，叫我娘把陈将军转移，杨将军这边我自会应付。
4: 好的，还有什么需要我办？
2: 你知道七杀阵的布阵吗？
4: 知道一些，当初布阵时我去操练过几次。
2: 那你知道死门里面的令射机关吗？
4: 不知道。来。
2: 如果你送完药还有机会，就设法混出白虎关，把我刚刚说的话告诉朝廷大军。
4: 我一定尽力，
2: 即刻去，一刻也不要停留。
4: 是，我走了。
2: 记住，千万要小心。
4: 你放心。

0: 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在这里不动？娘叫你回去沐浴更衣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你怎么还不走？嫂子都准备好了。怎么，难不成你想让嫂子伤心吗？
1: 对呀，多谢妹妹提醒，这次绝对不能让梨花再伤心了。哎，走啊，走走走，快走。
0: 这还差不多。
2: 吕校尉，在。 你带100人速去谷底坳头村，将敌将陈金定给我抓来。如果他真的藏在韩副将家，将韩副将的娘一起抓来。如遇反抗，就地出斩。
3: 是。
2: 快去。还有你。
4: 是。
2: 带2个军士，速去将程一官抓来，还有与此有关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同时，你派2个人监视韩副将。 但是，你们要记住，暂时不要惊动他。
4: 为何不将韩副将一起抓来？
2: 你不明白，吕校尉前去不一定能抓到人。山里面要藏一个人是很容易的，真想要抓到陈金定，还要靠韩副将。我想慢慢说服韩副将，让他把人交出来。
4: 要是不能说服呢？
2: 这就要看吕校尉了。
5: 如果他能得手的话，我就立刻杀掉他全家。啊！但是如果吕校尉扑了个空的话，那我还得先说服韩副将。末将不明白，这个陈金定为何如此重要，非抓他不可吗？
2: 此人作用非同小可。朝廷大军眼见要进攻我白虎关了，朝廷兵多将广，而且有熟悉旁门左道及怪镇的樊梨花。 挂帅领兵，虽说七杀阵十分难破，但也恐难保万无一失。一旦我关被攻破了，陈金定就是我手中最重要的筹码。用他，即使保不了关，起码可以保全我性命。
4: 是啊，有道理。
3: 还是将军深谋远虑，考虑周全，末将不得不佩服。
6: 你就是程一官，
7: 正是。你们
3: 带走。
6: 是。哎，你们为何抓我？哎，为何要抓我？
3: 到了将军那儿，你就会知道。带走。
6: 为何要抓我呀？放开我！
8: 二夫人。

0: 末将参见将军。
1: 韩副将，你知道我为何叫你来见我吗？末将不知。你昨天搜查了一天，有没有搜到陈金锭啊？
0: 末将已回报过将军，真的没有。
1: 好，我再问你一遍，有没有搜到陈金锭？
0: 真的没有。
1: 大胆！
0: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有没有搜到陈金锭？
1: 真的没有。
0: 那如果有呢？任凭将军处置。如果有，就是窝藏敌之主将，是满门抄斩之罪。
1: 末将明白。好，那我就告诉你吧。已经有人向我报告了，你娘收留了陈金锭。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普寻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抑制了。
9: 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

0: 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1: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0: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0: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0: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6: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7: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8: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

0: 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向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2: 奶奶，再见。
1: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3: 我是要的，
1: 勇气。
4: 准备放炮。
1: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0: 今天是2021年3月28日，然后我们现在在咱们赵公桥湖区召开了签售会。
1: 我叫王福山，来自青海西宁，我是2013年参加工作，在这个高原地区已经工作了12年。我是扎家造布信号工区的工长，然后我们工区的海拔是4886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信号工区。他们都说我们是天路守灯人。

0: 像我们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吸氧，吸了一个小时左右，毕竟海拔高嘛，小伙子们刚来的像内地的那些刚开始也不适应，现在慢慢的也适应下来了。
1: 钢圈尺，
2: 钢圈尺，
1: 钢板尺，
2: 钢板尺，
1: 塞尺，
2: 塞尺，有
3: 正常正常啊。
4: 那先把安全带带一下，我们现在出发了。
2: 好，
4: 坐好。
5: 这两天下雪了，格乐慢点，干活的时候也保证自己的安全。

0: 我们今天主要工作的话是春检工作，春检项目有平耗机、外观检查，包括我们的灯丝电流，还有第二次测试电压是否正常。
1: 47.946
0: 啊，电压正常。干掉了也成功了，现在要一起把白灯恢复。为了确保列车安全正点，我们必须保证每一处设备都能够正常运行，不能有丝毫的大意和怠慢。日潮的话，就是每天要往返将近60公里，然后每年下来的话会有将近3万公里，就是日常巡视嘛。我们管内设备道岔有13组，轨道电路有40组，然后信号机有36架。我们日常就每一组道岔、每一个端子都要负责检查到位，必须要细心。冬天的话，4、5月都在下雪。作业的时候，这边的天气能达到-30几度，钢铁的温度能达到-40度，然后手上去会有那个刺痛感。
2: 我们工长王福生是一个爱护职工、关爱职工的，又是一个党员，在党员先锋模范发挥作用方面比较明显，同事们都比较爱戴他、佩服他。2020年3月17号晚上，调度通知工长王福生，说让我们要进行应急除雪，然后我们立马紧急出动，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把整个战场的道岔积雪全部清理完毕。保障了高原铁路道岔设备的正常转换和列车行车安全。
3: 我看你们每天都好吃呀，累不？
0: 还行吧，这就这样呗。
3: 这两天下雪了没？
0: 前两天下的，今这两天也没下。
3: 好厚。就是，现在又冷，然后你没有那么忙，晚上还得出去。那不可不留一会儿，我说想你了，闺女。
0: 那拜拜拜拜，爸爸拜拜。拜拜，不哭了不哭了，爸爸就回来了，拜拜。
3: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

0: 作为一名一线现场信号工，我们始终坚守岗位，精简细修，全力以赴守护信号设备安全平稳运行。
1: 十五站聊聊陈哥了，一号到站请求搬动一次。
0: 刚参加工作时，沿线各类信号设备老旧老化，加之高原环境苦寒恶劣，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如今随着铁路发展迭代，生活保障不断提升，设备也全面升级换代，运行稳定性大幅提高，扎根雪域天路，默默坚守风雨无阻，我们也被亲切称作天路守灯人，用坚守与责任守护着青藏铁路的平安畅通。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过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越容易被问责呀。
6: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7: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8: 家庭生活中使用交通工具出行也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用低碳环保的电动车作为出行工具，但是电动车充电起火事件时有发生，那么在给电动车充电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9: 有条件的小区可以设置电瓶车集中充电点，集中充电点要求规范布线，限时充电。如果是独立充电，一定不能在室内进行，还需注意将电瓶和车身分开，千万不要将电动车停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不能堵塞消防通道，更不能在这些地方违规充电。充电时应将充电器放置在容易散热的地方，以防充电器过热引发自燃。
8: 如若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时不要紧张，简要说清火灾地点和起火原因，必要时可以到路口引导消防车，争取灭火时间。
1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我省多地携风带雨，寒意骤起，一日之内呢将我们仿佛带到了深秋。不过从今天开始，最高气温又将会有一个缓慢而小幅的回升。放眼下周的前半段，我省的东部一带最高气温又将会陆续达到20度上下，不会太冷。但是秋雨略过，昼夜温差依旧较大，一早一晚寒凉依旧，防寒保暖不能忽视。在降水方面，下周22号到23号以及26号到27号，我省又将会迎来一次小到中雨的降水天气过程，局地还有可能会出现大雨。在经历雨水天气过后，使得全省多地的土壤饱和度高，而地质灾害又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还是要提醒山区群众仍然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玉树大埔、果洛南部以及黄南南部、格尔木市、共和、星海、冈察、玛多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多云或阴。到了明天的白天，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以及杜兰天郡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

0: 西宁多云转小雨，6到19摄氏度。黄原多云转小雨，5到17度。海东多云转小雨，7到22度。乐都区多云转小雨，7到22度。德令哈多云转晴，6到18度。共和多云转小雨，3到18度。海燕阴转小雨，3到15度。玉树小雨，5到14度。马庆阴转小雨，3到11度。铜仁阴转小雨，6到19度。格尔木晴，7到21度。宁河晴转小雨，9到22度。芒癌晴转多云，2到18度。都兰多云转晴，1到15度。乌兰多云转晴，3到20度。大柴旦多云转晴，1到18度。贵德多云，7到23度。九至小雨，4到12度。尖扎多云转小雨，8到21度。河南小雨，3到14度。西宁市区多云转小雨，6到19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你来这儿做啥？
3: 什么？
2: 我说你来这儿做什么？
3: 我找杨芷。你说的对，人是假的，心也是假的。
4: 那跟我没关系。
3: 哎，你来这儿做什么？
4: 我上马店帮忙。
3: 啊，那跟我没关系。
5: 心里说咖啡你喜欢原味的，我给你点了一杯。
6: 杨芷在哪里？
5: 一定要这么差风景？先说我们俩的事。
6: 从哪一封信开始是你写的？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5: 我要说，我就是我，没有他，你信吗？
7: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

0: 建议他们这样去错误的送送送的尿的这个阴间罪。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

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

0: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纵闻付小肖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4: 汇景，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每时，梦想永恒，建设无止境。中国建设银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农历八月初十。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罗东川会见参加青海师范大学建校70周年系列活动嘉宾；
1: 各驻青央企发挥自身优势，深度融入青海发展大局，在援青建青中彰显央企担当；
0: 建校70年来，青海师范大学综合办学实力持续提档升级，成为我省和西部地区重要的基础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基地。
1: 同在高速公路扎毛河特大桥下部主体结构施工完成，为全线贯通奠定基础。
0: 青海多地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1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参加青海师范大学建校70周年系列活动的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于吉宏等对口支援高校和有关高校负责同志参加。
2: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高校长期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们说，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更加需要教育、科技、人才的有力支撑。希望各高校以青海师大建校70周年为新起点，在学科建设、师资培养、科研合作、人才引育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共同书写教育援青新篇章。嘉宾们表示，将在人才共育、学科共建、科研共创上持续用力，助力青海师范大学越办越好，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省领导朱向峰、杨志文参加会见。

0: 元清建清央企担当，多年来各驻京央企扛起对口元清政治责任，元清干部扎根基层一线，聚焦产业培育、民生改善、人才帮扶，精准发力，把央企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1: 自对口元清工作开展以来，各驻京央企统筹企业后方资源，选派优秀干部人才扎根基层。元清干部一头连接央企，一头对接基层群众现实需求，坚持书写与造血并重，既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着力培育地方自我发展能力。特别是在推进青海产业四地建设过程中，驻青央企充分发挥自身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优势，深度融入地方发展大局。
2: 在清洁能源、赋能民生上，我们联合集团科研团队研发运用 NICE 功能舱系统，建成了西北区域首个光伏新能源科技绿测。特色产业上，助力绿色农牧有机产品输出地建设，搭建了线上线下消费帮扶的矩阵，推动本地企业入驻集团采购平台，对接东方甄选直播带货，带动农牧民稳定增收。同时依托国资委河北乡土平台，推介钢茶生态文旅资源，把生态资源变成群众实实在在的收益。
1: 多年来，各驻青央企持续加大投资力度，推进光伏、风电等新能源项目落地建设，助力青海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盐湖资源开发领域，通过引入先进工艺与技术，推动盐湖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方向转型。在生态旅游和农牧业领域，则依托自身品牌影响力与成熟市场渠道，帮助当地特色产品提升附加值，拓宽销售路径，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自2013年承接九制县帮扶任务以来，我们累计已投入无偿帮扶资金1.1亿元，落实48个援建项目，立足九制高寒牧区的资源实际，充分发挥自身的产业积淀与数字技术优势，从产业增收、民生改善、数字底座三个维度持续发力，把高原的绿水青山实实在在转变为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1: 除产业赋能之外，央企还将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引入高原深处，通过组团式帮扶、远程诊疗、师资培训等模式，有效缓解了当地公共服务资源短缺的难题。一批批元清干部不仅带来了资金和项目，更留下了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技术经验，为青海培养出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这种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的深度帮扶，既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更激发当地发展的内生动力，让对口元清工作成为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生动实践。
4: 十四五以来，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深耕青海，元清建清，聚焦都兰县教育、医疗、乡村振兴、特色产业等重点领域，累计投入元清资金7501万元，推动一批民生产业项目落地见效，切实惠及地方发展和各族群众。
1: 新征程上，各央企元清力量将持续深化帮扶举措，推动元清资源与地方发展需求精准对接，在产业振兴、民生提质、民族团结等方面持续发力，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优作风，推动元清工作从单向援助向双向共赢转变，从短期帮扶向长效合作升级，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更大的央企力量。
5: 9月19号，同赛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扎毛河特大桥完成全部箱梁架设，标志着大桥下部主体结构施工全部结束，为后续桥面施工及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
1: 扎毛河特大桥位于黄南州铜仁市，地处高原山地过渡地带，区域山势险峻，沟壑幽深，河谷风大，昼夜温差明显。受复杂地形、气候、超高墩体结构、严格生态环保要求叠加影响，项目施工难度大，技术标准高，安全风险突出。
6: 大桥全长2.08公里，左幅18个洞，右幅19个洞，预制箱梁108片，主洞151.7米，是同赛高速公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安全风险最高、施工周期。

0: 最长的控制性工程。
1: 施工期间，建设团队克服高海拔、高寒、大风、高墩、高空作业等不利因素，优化施工工艺，细化工序流程，组建技术攻坚专班，对箱梁运输、对位、落梁、固定等关键环节全过程严控、动态监测、24小时值守盯控，成功破解高原高墩架设不稳、复杂地形施工组织困难等技术难题，高效保质完成全部架梁任务。
0: 后续将进行桥面石阶缝、中横梁、钢护栏等桥面附属结构组织施工。
1: 同赛高速公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我省东南部高速路网结构，拉近黄南州与周边区域的距离，助力沿线文旅资源开发、乡村振兴与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9月20号，青海师范大学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暨建校70周年大会在青海师范大学城北校区举行。省委副书记刘奇凡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同德、副省长杨志文、省政协副主席王炫参加，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于吉宏致辞。
2: 受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委托，
1: 刘奇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学校建校7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师生员工、离退休老同志和广大校友致以亲切问候。他指出，70年来，学校始终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厚植高原情怀，涵养优良校风，培育兴教英才，逐渐成为青海基础教育的摇篮、高原人才培养的港湾、民族地区科教创新的高地，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教育事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奇凡强调，希望学校坚守办学使命，做教育强省建设排头兵，持续做强师范主业，不断优化学科结构，深化对口支援合作，努力建设综合性、有特色、高水平的师范大学。希望广大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做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希望同学们弘扬求学精神，打牢学科基础，厚植家国情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中书写青春答卷。
3: 今年青海师范大学迎来建校70周年。70年来，这所扎根高原的师范学府始终与时代同行，与青海共生，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深耕高原师范沃土，一代代教育人躬耕教坛，育人兴青，在学育高原书写了扎根西部、潜心育人、薪火永续的动人篇章。
1: 自建校以来，青海师范大学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立足青藏高原独特区位优势，紧扣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坚守师范办学本色，厚植高原教育情怀，始终把服务青海基础教育发展作为核心使命，为全省各行各业输送14万余名高素质人才。目前，在全省基础教育专任教师队伍中，青海师范大学毕业生占比达34.04%，已成为我省和西部地区重要的基础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基地。
4: 70年来，青海师范大学把勤学修德、为人师表的校训精神践行在青藏高原的大地上，为青海乃至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教师。70年校庆是对辉煌过往的总结，更是新征程的起点。作为一名青海师大的一名教师，我将根续荣光，继续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70载砥砺深耕，学校综合办学实力持续提档升级。作为我省师范教育龙头高校，多年来学校聚力内涵式发展，持续壮大师资队伍，完善学科体系，建成各级各类科研平台24个，办学核心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稳步提升。目前学校现有教职工1264人，师资力量雄厚，人才梯队完善，拥有一个国家级教学团队，群英荟萃的高水平师资队伍，为学校高质量育人、高水平科研、高标准办学筑牢人才支撑。
5: 70年来，青海师大办学条件改善，学科体系完善，育人模式创新，师资力量壮大，学校始终以高质量教育培育高原学子。我们将立足本职，把新时代信息技术 和 AI 等先进教学方法

0: 和新理念运用到提升教学质量方面，探索更有效的育人模式，为青海地方发展培养具有先进理念的综合性应用人才。
1: 七十载育人之路，一代代青师学子在这里求真力学，淬炼成长，怀揣理想，奔赴雪域基层，扎根高原大地，投身教育一线。他们以青春赴使命，以实干担责任，用坚守与奉献诠释着勤学修德、为人师表的校训精神，展现出青师学子服务家乡、建设青海、不负时代的青春风采。
2: 在师大求学的这三年里，我真切感受到学校扎根高原育人的初心，在课堂与实践中读懂勤学修德、为人师表的校训。今后我会扎实学好专业知识，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和基层实践，未来将扎根青海，服务基层，把所学运用到高原大地，用青春力量建设大美青海。
1: 七十载栉风沐雨，砥砺前行，七十载薪火相传，再起新城。建校七十周年是学校办学兴教、育人报国的光辉里程碑，更是接续奋斗、逐梦远航的全新起点。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青海师范大学底蕴更厚，底气更足，动能更强，正以崭新姿态奔赴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3: 站在建校七十周年的崭新起点，我们将更续七至办学文脉，坚守师范立校之本，聚焦基础教育赋能、高原科研攻关、民族教育振兴、师资队伍提质四大方向，不断擦亮高原师范教育特色名片，奋力推进学校治理体系现代化、人才培养精品化、社会服务精准化，为服务教育强省、建设现代化新青海贡献更大的师大力量。
4: 连日来，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主题采访走进海东、黄南，探访喇嘉遗址、红光村、龙雾老街等文化地标，串联史前文明红色记忆与活态民俗，深度解锁河黄文化的丰富内涵，感受黄河上游文明生生不息的蓬勃力量。
1: 在海东市民和县喇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采访者驻足凝视4000年前史前灾难遗存，观看闻名世界的世界第一碗面食物遗存，感受黄河上游远古先民的生活智慧与灿烂文明。循着文脉足迹，采访团来到循化县红光村，村内完好保存着西路军将士镌刻五星纹样的花砖，诉说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岁月往事。在黄南州铜仁市龙雾老街，青石板蜿蜒，多元风格古建筑错落排布，民俗烟火交织，呈现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
5: 河黄文化的核心特质是多元共生、交融互鉴。中原农耕文明与青藏游牧文明在这里交汇，汉、藏、回、图、撒拉等民族在这里共同生活。
1: 此次主题走访，记者以行走探访视角，用文字与镜头记录河黄文脉，深挖史前远古文明、革命红色记忆与活态民俗的时代内涵，生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实践，用心讲好黄河上游文明故事，擦亮河黄文化名片，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连日来，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我省多地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
7: 西宁市大通县创新推出科普加文艺加互动的宣传模式，用非遗皮影游戏、反诈改编歌曲、趣味游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沉浸式讲解反诈、辨别网络谣言、网络防护等知识，现场发布网络安全倡议书，倡导大家文明安全上网。
8: 凝聚全社会力量，筑牢网络安全防线，以坚实的网络安全屏障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守护群众数字生活安全。
7: 海东市依托展板案例讲解、现场咨询、重点科普电信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等网络风险，民和县结合青少年上网特点，针对游戏充值诈骗、网络欺凌、网络沉迷、不良网贷等校园常见风险，为中小学生分层普及防护知识与维权方法，
9: 积极引导广大市民主动学习网络安全知识，提升识骗、防骗、反诈能力，发动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守护、共同治理，全力维护安全、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
8: 学到了很多实用的网络安全知识，知道了遇到网络诈骗、网络欺凌该如何求助和维权。
7: 与此同时，海北州海晏县、冈察县、黄南州、尖扎县深入基层解读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海西州结合特色文艺表演、机器人展演，丰富宣传形式，增强网络安全宣传的趣味性与感染力。
8: 今后在日常生活和上网中，我会提高警惕，擦亮双眼，自觉抵制网络谣言和不良信息，
10: 重点走进校园、社区、企业，面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州人民网络安全防范技能，共同构建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网络安全防护格局。
1: 今天，由共青团青海省委、青海省应急管理厅主办的青海省青年安全生产知识讲解大赛在西宁举行。大赛以安全青年说、建功新青海为主题，面向全省各地各行业广泛征集青年安全生产知识讲解作品。从初赛的91件中评选出30名选手参加决赛，结合各自岗位特点与真实案例，围绕隐患排查治理、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等内容，通过情景演绎、实物演示、互动实验创新形式，把法规条文转化为通俗提醒，把应急预案拆解为简易操作，从青年视角讲述专业安全知识与实践感悟。赛后，部分获奖选手还被聘为安全生产青年宣讲员。活动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引导全省广大青年主动扛起安全生产责任，积极投身平安青海建设，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筑牢青年安全屏障。今天，第三届黄河流域儿童健康专科联盟大会暨三江源妇幼健康学术会议在西宁召开，深化对口帮扶、助力青海妇幼健康服务提升行动同步启动。会议以山海相连、守望相助，推动黄河流域及青海妇幼健康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设主旨报告和孕期保健与母婴安全、儿童健康、妇女健康、出生缺陷、妇幼保健5个专题报告，邀请相关专家分别从我国妇幼健康工作的进展与展望、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2030-40文件解读、15-57儿童健康高质量发展思路等方面，分享妇幼健康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思考，交流研讨妇女儿童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妇幼保健机构建设与发展，分享临床实践、管理经验等内容，提升黄河流域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和水平，助力青海妇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4: 今年以来，海西州紧盯10,000吨鲜果销售目标，从采收调度、用工保障、品质管控、冷链物流市场拓销多点发力，打出一套产业发展组合拳。截至目前，全州枸杞鲜果销售量已达1.02万吨，销售额6.54亿元。
1: 鲜果保鲜期短，长途储运损耗高，曾是制约枸杞鲜果外销的最大瓶颈。海西州通过打造产地预冷加分级仓储加冷链锁鲜加直达配送一体化物流网络，鲜果采摘1到2小时内便可快速降温至2至4摄氏度，依托冷链绿色通道与外地市场前置仓布局，48小时就能将带着高原清风的鲜果送到消费者手中，彻底打通鲜果外销大动脉。
11: 目前我们合作社标准化有机枸杞种植基地总面积达到了5000亩，当前基地枸杞全部进入盛果期，按照今年的长势测算，鲜果产量可达80吨。
1: 为全方位激活市场消费活力，海西州坚持产销精准衔接、渠道全域拓展，创新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农文旅深度联动的立体化营销体系，线下深耕实体市场与文旅赛道，精心举办16场省内外枸杞鲜果专场推介品鉴活动， 精准对接全国大型商超、生鲜经销商及大宗采购渠道。线上抢抓数字电商发展风口，依托主流直播电商平台开展常态化带货，配套研发便携鲜食专属包装，精准适配年轻化、品质化消费需求。亮眼的销售成绩单背后，离不

0: 开顶层设计的护航与硬核政策的支撑，海西州印发2026年柴达木枸杞鲜果销售方案，推动柴达木枸杞采摘劳务品牌提质增效若干措施，高位推动枸杞鲜果产销工作，搭建起多部门协同联动的全方位用工保障体系。同时，海西州构建起源头管控、过程严管、全域抽检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严格落实五个必检要求，从严管控农业投入品使用，严禁禁限用农药与违规添加剂流入田间。一道道严格的检验关卡，守护着柴达木枸杞绿色有机的优良口碑，让高原好品质枸杞走得更远。
1: 海北州海晏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一手抓生态修复污染治理，一手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清海晏新图景。
2: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制度管护是根基。海晏县整合组建生态管护员队伍，实现全域常态化巡护，建立问题整改闭环消耗机制，把生态保护责任压实到草原河湖的每一处。
3: 我们构建起多部门协同联动的治理格局，通过刚性红线管控、常态化巡护督查、问题闭环整改，从制度层面守护住生态底线，为全县生态环境持续上好打下坚实基础。
2: 一系列系统修复工程持续落地，湿地草原生态稳步恢复，草原植被盖度、森林覆盖率不断提升，入河排污口完成规范化整治，出境断面水质稳定保持二类以上，越来越多珍稀鸟类保护动物频频现身，生物多样性持续改善，成为当地生态向好最鲜活的见证。
4: 那么常年在草原绿化林巡河，亲眼看到草木长子更好了。
2: 在铁腕治污、从严监管的同时，海晏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打响特色农畜产品品牌，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绿电新能源配套加快布局，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万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里是英雄的殿堂，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
6: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帮我？
7: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9: 人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

0: 借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1: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0: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9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0: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3: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同利润上到120左右，腰包是鼓的。
0: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沿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4: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0: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5: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0: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沿黄观光带。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6: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旅游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

0: 喝，直呼喝。
1: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二十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二十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2: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1: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

0: 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2: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3: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

0: 共赢机遇。
1: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2: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1: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3: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1: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4: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5: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1: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6: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1: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米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7: 我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1: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8: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1: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9: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1: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

十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宇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如、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集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两度传出爆炸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

0: 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会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远。

0: 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你来这儿做啥？
2: 什么？
1: 我说你来这儿做什么？
2: 我找杨尺。你说的对，人是假的，心也是假的。
3: 那跟我没关系。
2: 哎，你来这儿做什么？
4: 我上马店帮忙。
2: 啊，那跟我没关系。
5: 心里说咖啡你喜欢原味的，我给你点了一杯。
6: 杨尺在哪里？
5: 一定要这么煞风景吗？先说我们俩的事。
6: 从哪一封信开始是你写的？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5: 我要说，我就是我，没有他，你信吗？
0: 即将播出，欢颜。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欢迎进入欢颜。

0: 看啥？臭逼！想吃瓜子？来吃。哎，吃。六十六，什么让我吃瓜子？说不像养家小姐。
1: 你就是杨芷。
2: 今天人都到齐了，喝顿酒，喝完散伙。你是干什么的？
1: 外勤。不晓得啥是外勤？跟踪、盯梢、杀人放火，你们下不去手的事儿，我干。
0: 徐天长什么样？
1: 怂头怂脑，一个土鳖。
0: 你叫什么？
1: 马天放。
0: 马土鳖。

0: 啊，老弟，睡过掌什么时候了？他应酬多呀，搞不好啊，这隔壁还有一桌。等，
1: 进来。
2: 哎呀，这走错门了吧？哎，
3: 没有走错，这位就是崔部长了。
2: 怎么可能呢？啊，利夫先生手底下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股长呢？
4: 这位先生是？
2: 哦，大通银行管事的，
5: 我给严先生管事。
2: 山西严先生晓得吧？上海滩十家银行八家有股份，真正的大亨啊！陶先生是严先生的头马。
4: 幸会，幸会。
0: 啊，这里啊。这儿还有一件古董啊，这是严先生啊专门让我带过来的。
5: 崔小姐呢是天生丽质，又管行务，过去都是红颜配宝刀，
0: 现在是美女配宝枪。
5: 这把古董枪啊，市面上值三条小黄鱼的。
4: 哦呦，
6: 哎，崔部长。介绍过了，干嘛我就出去了
5: 啊！多谢啊！
6: 哎，
4: 啊，这位是？啊，
0: 这位是张先生。
4: 聊聊徐天嘛，反正也没什么事。
7: 对他那么感兴趣？
4: 对。他有多高？
7: 没我高。
4: 他皮肤好吗？
7: 没我好。
4: 不要拿他跟你比。他是不是很绅士？
7: 港头港董，算绅士吗？
4: 他喜欢笑吗？你到底见没见过他？
7: 从广东一路跟到浙江，抢劫、坐牢、开汽车、跳火车，算不算见过？
4: 提到过我吗？
8: 提过。那你当心肝宝贝。
4: 他怎么死的？
8: 枪打的。
4: 谁打的？
8: 我嘛。胸口。砰！一枪。砰！两枪，一脚踢下山去。
7: 真是个人做个人的事都是愿意的，假羊齿做的不错，他难过。你注意一点。
5: 张先生呢，和您的一个手下叫马天放呢，有一些过节。严先生呢，前天已经给利夫先生打过电话了。我呢，不想再去麻烦顾先生。
9: 老顾，不要麻烦他。什么过节呀、啊？还要跟利夫先生讲？
5: 这个事情啊，也不好问他。两位先生呢，经常在一起打麻将，所以吩咐下来的事情呢，我就来办了。
9: 马天放就在隔壁，闲话一句。
4: 刘叔，我不认识崔股长，我也不管他是谁，我就一个要求，弄死这个马天放，不然这一年的事过不去。
10: 不要乱讲。
9: 都在呢。
10: 崔股长好漂亮。
4: 漂亮吧？
9: 主要身材好，衣裳配人。
7: 还穿成这样，你去摆了门啊？
9: 你会不会讲话？
7: 哦。对，穿成这样是陪我跳舞。对，跳舞，跳舞，跳舞，跳舞。
10: 崔股长，菜都上好了，就等你了。
9: 贾小姐对吧？ 这一年多呀，辛苦你了啊！今天咱们喝好酒，明天去站里签个字。来，把酒都满上。呀，小姑娘不喝啊？
4: 心情不太好。
8: 谁心情不好？你心情不好，我心情也不好。心情不好，跳支舞。哎，跳支舞就好了，是吧？啊？
5: 别慌啊，我这就把人给你带过来。
8: 没慌。
5: 干什么呀你？我坐那儿。
8: 这利夫先生、严先生是谁呀？
5: 你不知道啊？
8: 知道鬼知道，你生意跟他们做。
5: 你知道，大家知道，大家就都是一伙的，就得互相给面子。
8: 怕什么呀？
4: 干嘛呢你？
8: 说呀。
4: 放开！
5: 哎呦我瞧，
4: 懂不懂礼貌？崔姐姐，不开玩笑，马天放必须死，不然明天我是不签保密协议的，签了我也不保密。要不然就弄死我！别管我这个黄埔儿媳的死鬼爸爸，也不要管我那个嫁给副司令的妈妈。
5: 一会儿你不许动手啊！你要敢动手，我弄死你！
9: 他对你也不礼貌了？
4: 不只是他，你们都很不礼貌。
9: 怎么回事啊？
4: 这边让我谈恋爱，那边让他杀徐天。
1: 崔股长不要生气，小孩子太任性了。
9: 气死我了！
5: 子弹，我拿走。
9: 敢还一句，我弄死你！给脸不要脸！
5: 崔股长，
3: 我在工部局那边还有些事情。
9: 马天放，去隔壁道个歉。
8: 啊？
3: 可能不止道歉这么简单。
8: 你谁啊？
9: 不好意思，稍等我一下啊。

0: 六叔，枪带了吧？
1: 带了。
0: 要是没把别人磕高兴了，六叔枪敲到小姑娘手上。
2: 开什么玩笑，翠萍！
0: 看我是个女的，就不把我当上了。要死早点讲。

0: 是你啊，跪下，磕头。爷爷，没什么用啊，他可以跪在这儿给你磕头，磕到天亮。
1: 张医生什么来头啊？
2: 李夫先生知道吧？来头够不够啊？

0: 你来这儿做什么？我找杨晨，你说的对，人是假的，心也是假的。
1: 那跟我没关系。哎，你来这儿做什么？我上马店帮忙。
0: 啊，那跟我没关系。哎哎哎！小芳，小芳，
2: 常干衣，你要害死我呀你！
0: 你上哪弄死的？你在哪死？你在哪呀？
1: 哎呀，我的小黄人！
0: 杨驰，杨驰在哪里？杨驰，杨驰，杨驰在哪里？杨驰，杨驰，杨驰。

0: 这有什么事啊？小科长，上车。
1: 刘师，等一下，
0: 快进去！
1: 抓活的，我要活的。
0: 你是谁呀？什么情况？
2: 哎，干什么？
1: 连我都不认识，小心了。

0: 我拦住他！哪一部门的你们？快点！赶紧给我抓出去！我是你们的上司，晓得吧？把你们局长叫出来！哎，
1: 干嘛你？
2: 沈总，跟我。
0: 雪天，跳车顶上，我跟你一起跑。
2: 听见没有？
3: 我就一直开，开到你说话。是时候了，要靠自己，不再靠别人。张医生还要靠我，父亲安排我回故乡，老天安排我坐上这辆车，回来开公司是不可能了。故乡比父亲想的要复杂。 杨志，不知道还在不在这世上。有个假的在这里，这张脸我在心里放了很久，靠它过每一天。真的杨志长什么样，要一个新的样子，用它来替代它。我要小心一点。 用他问出杨志的下落。如果他死了，我就杀死他。天哪！给我写信的是谁？他是从哪封信开始的？还是所有的信都是他的？我把心里想说的都说了。他说的是不是真话？这个要先弄清楚，找一个界限，分清楚。
0: 徐天，到底怎么走？我听你的。
1: 停车。

0: 这还好，就是打穿了，没伤到内脏，但这个血得止住。我在西塘给你那个消炎药还在不在？啊，
1: 在。
2: 竟然假装车夫，车也拉不动。
0: 什么车夫？
1: 今天上午，还让我给他拉车。
0: 你现在不能太用力，因为你的内伤比外伤重。
2: 我看看，
0: 小姑娘，就不麻烦了，回椅子上坐去。
1: 我在女中的时候学过护理。
0: 谁女中？上午跟你讲了安徽女中。报警！回去坐。撕开呀、啊！

0: 治病，可没下过死手。
1: 对不起，对不起。你们，
2: 天亮，你去烦劳一下楼下的伙计，在附近找找有没有药店，给我买点药，处理一下，明天就能动了。我给你那个口服的药这几天吃了。
1: 啊，吃完了。
2: 那好，我开一个单子。
3: 哦，你说我写，还是你自己写？徐天吃什么药也写上，写啊。

0: 张医生，你先睡，天亮我需要房。
1: 你不能出去。
0: 明白，托人去。
2: 我呢？
0: 杨芷在哪里？
2: 我在这里。那有床，何必坐着？要不是我，你们都被抓了，大家都是亡命鸳鸯。
0: 不要说这种话。
2: 好吧，要坐大家一起坐，我趴桌上。

0: 许先生，早啊！早啊，许太太。
1: 起了，东西买回来了。
0: 许先生，早餐好吃了。
2: 三天就好，
3: 吃早餐，我拿上来了。

0: 我刚尝了一口，不好吃。
1: 你打算拿他怎么办？
0: 应该是我打算拿他怎么办。
2: 王医生，马天放已经死了，这件事你不用管。
1: 好啊，早饭吃完我就走。多谢，
2: 谢来谢去算不清，我应该谢谢你。回去给嫂子带好。
1: 一定带到。
3: 这趟上海唯一对不起的就是陶唐。你昨天晚上酒楼那个，那么西塘的钢架都是他做的，手巧啊，什么都做得出来。七八年的兄弟，我一来他在上海待不住，
2: 能活着事情就不大。
3: 我们两个之前没讲过几句话，还蛮对脾气。
2: 我以前不这样，最近在改。
3: 我吃饱了。
2: 我也饱了。
0: 那我呢？
2: 谁让你不吃了？
0: 我早上吃西餐，昨天上午那家就可以。
2: 羊脂在哪里？
0: 你去不去？你要是不去，我自己吃好回来。
2: 他还在。
0: 在。
2: 保证。
0: 信就是他抄的，我写的每一封。
2: 带我去找他。
0: 你到底去不去？
2: 行。
3: 你要上街啊？昨天晚上刚出的事情。
2: 昨天的事情不算大。来上海找的也不是他。这件事比天大。
3: 倒也是。
0: 走啊。
2: 张医生，锁在这儿，钥匙我拿走了。
1: 保重。
2: 你也是。

0: 先生，住旅馆啊？
1: 啊，不住，我找住这儿的人。
0: 哪个房间啊？
1: 这个是能吃的吧？
0: 哎，当然可以啊，请啊，先生。哎哎哎，不用客气的，吃就好了，不用的啊。
1: 我也真是贱啊，自己都没找着，还惦记他。

0: 心里说咖啡你喜欢原味的，我给你点了一杯。
1: 羊水在哪里？养伯父伯母在哪里？
0: 一定要这么煞风景？先说我们俩的事。
1: 从哪一封信开始是你写的？
0: 猜猜。
1: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0: 爸爸没了，妈妈走了，家里没人了，正好想来上海。我要说，我就是我，没有他，你信吗？
1: 你要是他，见到我第一面就该认识我。
0: 我想过你很多样子，也没想到是这样的。
1: 所以你不是他。
2: 摊上齐了，请慢用。
0: 你咖啡来了。

0: 我在吃药，咖啡你喝。记得第25封信的时候，你说你喝咖啡喜欢另外加两块糖。
1: 摸摸他吧，反正也没见过。

0: 回安徽，好不好？
1: 干什么去？
0: 我们在一起。
1: 好啊，先看到杨芷、杨伯父、伯母。
0: 看了就走？
1: 先看到。
0: 撒谎哄人你都不会。我现在心很乱，你要是哄我走，说不定我会带你去找他，你那个时候再翻脸不认账该多好。
1: 我不会撒谎，几千公里，九死一生，就是为了找他。

你贵姓？我还没问你嘞。等下自然有时间，我想先跟你讲，这件衣服和椅子不当。那你坐。那最好，那我这里受伤了。椅子给他。劳驾。 所以一会儿要啥要管，随你。我知道的东西少吗？别觉得我是藏东藏西。

0: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请问，叫什么名字啊？
1: 没名字。啥意思呢？我现在跟你讲了，你会觉得是真名字吗？共产党？那不是，真不是。
2: 陶陶跟你什么关系啊？他怎么跟你们讲的？六叔，陶陶跟你讲，
3: 大人何必呢？事情已经这样了，陶陶跟你什么关系？他是报了吗？
1: 跑了，说这松鹤楼啊，东西都是我出钱给你买的，睡衣喜欢吗？手套我看戴着还蛮合适的。涛涛嘛，贪财之人，我没跟他讲实话，只是托他见一下马天放。为什么要找马天放？马天放在江西得罪人了吗？那你是什么人啊？
4: 刨歌会的，什么严先生、厉先生、傅先生，一概不认得。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替人索命，就这么简单。于天为什么和你在一起？
1: 谁？许仙，不认得。
4: 一起在松鹤楼让马天放的那个，有吗？
1: 不认得，
4: 那为什么一起吧？
1: 我跑我的跟他有什么关系？不认得。

0: 这件事情先不要让老顾知道，养家和徐家大限断了，小线补，赶紧找到徐天，弄清楚金条要怎么交给共产党。
1: 里边的那个怎么办？
2: 暂时先放着吧。楼里明面上先不要摆我们的人，搞不好逃逃还要回来的。等找到徐天，跟他对一对，丢到黄浦江里去。
1: 好。
2: 这个麻烦出在小姑娘身上呀，你跟六婶怎么交的？ 他知道的事情可太多了，老顾要是晓得他反水，我顶多是鼓掌没了。你们可是要掉脑袋的，赶紧找到，弄死他。

0: 稍后继续。欢颜，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

0: 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帮我？
1: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能不给我就弄你。
5: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纵闻付小肖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2: 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这是你店里的吗？什么人买过？
4: 早上。
3: 一大早开门就来了
4: 一个小姑娘，
3: 长得蛮漂亮的。
4: 蛮漂亮，她有一张单子，所有的药都是照着单子买的。
5: 放我手边上。
6: 徐天呢？
5: 他会来的，再等一等。
6: 昨天为什么帮他跑？明明是假的，又说要你死，让我送你。
5: 眼睛闭上。

0: 香播出，欢颜。
1: 那一年，

藏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

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总会魂归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正在播出《欢颜》。

0: 我就不告诉你他在哪，你也没办法，对不对？ 第二十封信寄出去之后，养伯父母就死了。我住到养家，给你写的第21封信，寄出去10封，拍了一张照片，收到你11封信，我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妈妈吃素念佛，总说结束，原来你就是我。
1: 养伯父、伯母怎么死的？
0: 你就一点也不替我想吗？我为什么要替你想？养指父母怎么死的？党雕刻行动。
1: 杀他的人在不在上海？
0: 这一年天天跟我在一起。
1: 到时候指给我看。
0: 行，我指。我知道很荒唐。 最后再问你一次，跟我回安徽，好不好？
2: 不好。
0: 如果你让我不高兴，见不到他还是小事，说不定他会死。反正原本的计划也是我们见面，他就没用处。
2: 所以你现在要带我去见他？
0: 我带你去，我就没用处了。
2: 去。

0: 你好绝情！有个人跟我说过，事到凶，心要狠一点。带我去找他，你回安徽，忘掉伤疤，好不好？
1: 忘不掉了。
0: 我已经对你很好了。
1: 你干脆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不要再自己骗自己了，我也很乱，好吗？我看了一年你的照片，把你的样子印在脑子里，按你的样子，把杨志从小到大想了一遍。带我去找他，要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
2: 你觉得我会带你去找他，还不是因为你知道我有一半是他，所以拒绝不了你，对吧？我要是带你去，我就没了。倒不是有多喜欢你，昨天我们也是坐在这儿，你就是个拉车的。过去一年我都快差不多把自己给弄没了，从这张椅子上站起来，我就又变回了贾若兰。 总要想一想，适应一下。之前想过很多次，和你坐在一起，吃早餐，喝咖啡，总算坐到一起了。第一次变成了最后一次。走不走？
3: 没有，回来弄死。哎，那要不要等你回来看看再弄？先弄死，我回去看尸体。他恐怕是不会回来了。
1: 不回来能去哪儿？他连自己是谁都弄不清楚，没地方去。
3: 要见到徐天呢？
1: 徐天要活的，翠萍有事情问他。
4: 朋友，山不转水转，你上次也不在，咱们两个谈谈。谈什么？我朋友讲说你们上海凡事都有价码，都可以谈。我跟我的上司不一样，他比较时髦，我比较呆板，不会谈事。
1: 那就没得谈了，你们也不用在这儿等。淘淘不可能回来的，他是跑了吧？
4: 你是在确认他是不是跑了，蛮仗义的嘛。
1: 没办法嘛，把人骗了，他要被抓起来，我心里不安。

0: 包扎的蛮好，看医生了？
1: 那什么？嗯？
0: 血渗的也不多，网上弄的。
2: 你心脏挺细。
0: 你和徐天还能再见一面，找到他们两个人陪你说说话，你就沉到黄浦江里去了。
2: 黄浦江，庄外那条吗？有我好吗？我过去看一眼。

0: 早知道坐船来了，江水连一路被扔进去也算是上路回家。好没意思啊！你经常杀人？
1: 不经常，
0: 心里从来都没提过。不要再提起。你杀马天放的时候还挺狠。 重新认识一下，好吧？我叫贾若兰，父亲死在共产党手里。
1: 许天，叔父、伯父都死在国民党手里，未婚妻的父母也是。
0: 所以事情早有天注定。所以不要再说那些。
2: 把自己当过养子的犯人，送我去医院吧。你是不是有病啊？去医院！好，好，好。
0: 你回来了又不要我，养公馆也不是家，安徽也不是，我没地方去。快！
2: 快点啊！哦，医生，
0: 让我再享受一下。

0: 你在哪里？
1: 静安医院，你快来。
2: 就你一个人吗？
1: 许天也在，你快来，
2: 给我带一把枪。

可能

0: 先生买啥？先生。
1: 早上附近抓人知道吧？
0: 听到了，没看到。
1: 就隔两条街。
0: 没看到。
1: 走进走出蛮近的。
0: 先生，您是要买药吗？
1: 这是你店里的吗？什么人买过？
0: 早上。
1: 一大早，开门就来了。
0: 一个小姑娘。
1: 长得蛮漂亮的。
0: 蛮漂亮。
1: 从哪儿来说了吗？
0: 没说。
1: 什么都没说。
0: 她有一张单子，所有的药都是照着单子买的。
1: 单子呢？
0: 小姑娘带走了。我说买绷带是不是得带100医用剪刀？他说旅馆里有。

0: 你把枪带来了吗？放我手边上。
1: 徐天呢？他会来的，再等一等。昨天为什么帮他跑？明明是假的。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话要对六婶说的吗？六叔要你死，让我送你。

你别挡着，过来。为什么要护着他？知道他是谁吗？

自己能走到医院门口吗？告诉我他在哪儿，先让车跑起来，你还能养一养。

0: 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去？我告诉你，他在哪儿就行了。怕你说谎。不说谎。
1: 说谎，我都说了一年了。 自己差点得心了吧。

0: 你也别说谎，要是见不到他，你情愿去死吗？就是死，你也得先带我去找他。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0: 你死了，我到哪儿找他去啊？

0: 你好啊，先生，您是助理馆还是会客啊？
1: 找人。
0: 先生，您是要找几号房的客？我带您上去啊。

出啥了？啥人了，老板？有毛病啊！你什么时候走进来？有事啊？老板，啥事体啊？

0: 他们走了，你也走，还是到房间等你朋友。
1: 为啥帮我？
0: 开门做生意啊，多个朋友多条路的，下次你们记得还会来我。

0: 去医院，不能去。刘叔本是他，我们哪里也去不了了。谁是刘叔？刚才开枪的，杨伯父伯母也是他杀的。从昨天上午遇到你，好时光就没了，越来越不好。你讲件好事给我听听，要与他无关的。
1: 没有，一件都没有吗？反正现在车也开不出去，他们会来回找，还要再等等他。在江西的时候，有个叫柳条的姑娘。 他读过你写的信，他跟你年纪差不多，他很喜欢你写的信。
0: 你随身带着我的信，
1: 最后一封，
0: 还给我吧。

0: 我去弄堂口看看。你去，给我一碗水喝。
1: 大姐，有水吗？

车。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小青小海说应急。
4: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3: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

0: 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2: 第一个9:00，第二个9:20，
3: 最后一个9:28，行吗？
2: 张医生和杨医师在哪里？不说，让他们给你收尸。
4: 你不是要来找我吗？
2: 别废话，叫杨医师讲电话。
5: 到北四川路是你自己找死。
2: 我告诉你。过了9:05了，
5: 过了9:05能怎么样？
2: 竖起你耳朵听。
6: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稍后，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三江之源在青海，国家公园在青海，一江清水出青海，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照度行。
5: 我们手中的方向盘，连接的是千家万户的幸福出行。
4: 学生悟透担使命，出力奋进新征程。
5: 让我们每一名党员都真正成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一面旗。
4: 感悟思想伟力，凝聚奋进力量。守望特别节目《党课》开讲了，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党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李浩。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有无数平凡的劳动者，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耕耘，用坚守和奉献诠释着责任和担当。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要邀请到的是一位有着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在20多年的工作期间啊，他安全行驶60多万公里，而且全程是零违章、零投诉、零事故。他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师傅。来，有请张师傅。张师傅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首先呢，想问一下张师傅啊，我之前听您说，您说您这个工作呢是良心活，这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1: 好的，主持人，这良心活意味着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心头，对肩上责任怀有沉甸甸的敬畏，要把每一趟出车都当作第一次出发那样谨慎，把每一位乘客都当作家人那样用心，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首位，对自己肩负的责任怀有深刻的敬畏感。我也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份敬畏，安全行驶近60万公里，服务乘客超100万人次，保持了零违章。

0: 一张零事故零投诉，这就是对良心活最好的诠释。
1: 您刚刚说您是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工作的敬畏，那么在工作当中您都是怎样践行的呢？
0: 好的，主持人，坐在驾驶位上，我常换位思考，假如我是乘客，我最需要的就是安心、舒心、温暖。像去年冬天遇到腿脚不便的回族老阿爷上车困难，我立刻停稳车下去搀扶，得知他出行难，只要排班合适，我都提前在固定站点等他。我还在驾驶室里备着暖心便民箱、晕车药、创口贴、纸巾等，以备乘客不时之需。搬拎行李、给老人让座、为游客指路，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在车厢里的生动实践。
1: 张师傅，今年是您工作的第多少个年头啊？
0: 有28年了。
1: 28年，那这28年的时间里，有没有那种因为忙工作顾不上家里的时候呢？
0: 说实话，对家人亏欠太多了。女儿的家长会，我一次都没参加过。妻子生产，我也没能陪伴在身边。但我的妻子和女儿都很理解我，支持我。他们说，乘客更需要我。家人的支持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也让我更深刻认识到党员的担当。我们公交人365天风雨无阻，平凡的坚守，维系着城市交通的大动脉，守护着千万人的出行。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是劳模精神最厚重的底色，更是检验党员作风的试金石。
1: 说得真好。对于家庭而言，您可能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但是对工作而言，您是值得放心的前辈。那正是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铸就了一名党员一面旗这样的丰碑。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您，听一听您要给大家讲述怎样的一台党课。来，有请。
0: 大家好，我是西宁公交集团驾驶员张福生，一名开了20多年公交的老党员。每天我和同事们驾驶着公交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承载着市民出行，也见证着城市变迁。公交车是流动的风景线，更是连接千家万户的纽带。今天能站在党课开讲的讲台上，分享我们这个平凡岗位上的故事，我倍感荣幸。还记得那是1997年，我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加入了西宁公交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师傅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福生啊，干公交司机是个良心活。”这良心活三个字像种子一样种在我心里，如今已长成苍天大树。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心头，对肩上责任怀有沉甸甸的敬畏。这份敬畏支撑我安全行驶近60万公里，服务乘客超100万人次，保持了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的记录。这不仅仅是数字，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朴素、最实在的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手中的方向盘连接的是 千家万户的幸福出行，承载的是党和政府对人民安全出行的庄严承诺。这份责任重如泰山。后来我调到客流量大、路况复杂的中运一号线，挑战更大，但党员的信念也更坚定。我常提醒自己，

一看二慢三通过的观察原则，和不抢行不斗气不分神的三步要求，将防御性驾驶刻进骨子里。途经学校提前减速，与突发状况冷静处置，这些日积月累的习惯是对乘客生命最大的负责，也是党员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基本要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首先就体现在对岗位责任的极致坚守上，把每一趟出车都当作第一次出发那样谨慎，把每一位乘客都当作家人那样用心。这一个个微小的安全单元，就是我们公交党员守护民生的具体行动。驾驶员的岗位平凡甚至单调，但小小的车厢却是党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流动窗口。坐在驾驶位上，我常问自己，假如我是乘客，我最需要什么？答案很简单，安心、舒心、温暖。去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早晨，站台上，一位腿脚不便的回族老阿爷上车困难，我立刻停稳车下去搀扶。得知他家远，看病出行难，我便留了心。连续半个多月，只要排班合适，我都提前在固定站点等他，扶他上下车。久而久之，我们成了忘年交。老人朴实的笑容里暖烘烘的。驾驶室里，我常年备着暖心便民箱、晕车药、创口贴、纸巾等，以备乘客不时之需。搬拎行李，给老人让座，为游客指路，这些举手之劳换来的是真诚的笑脸和感谢。同志们，党员的一面旗在哪里，它就藏在这些细微的服务瞬间里。我们倡导的真心、细心、耐心、热心、爱心，这五心服务法，说到底就是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在车厢里的生动实践。每次看到乘客拎一瓶水舒展眉头，因一次搀扶露出感激，我更笃定我们不仅是车长，更是传递党的关怀和城市温度的摆渡人。把乘客眼中的小事当作天大的事来办，把群众的需求牢牢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这就是为人民服务最朴实无华、最打动人的注脚。作为一名党员，仅仅自己干好还不够，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的核心是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党员的先进性不仅要带头干，还要能带领干。2018年，我牵头创建了张辅生心灵驿站，起因是我看到一些同事因家庭矛盾、情绪波动影响行车安全。作为一名党员，我觉得有责任搭把手。驿站不仅分享安全节油经验、应急处置方法，更是一个倾诉沟通的平台。我和几名党员骨干利用休息时间与同事谈心，甚至上门家访化解矛盾。几年来，驿站为400多名同事提供了帮助，还挽救过濒临破裂的家庭。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仅要自己干得出色，更要让身边的同事也过得好、干得好。一位年轻同事说。

张师傅，跟着你不只学到开车文，更学到了党员该有的样子。这句话让我深受触动，也更明白肩上的责任，劳模精神的传承，党员作风的建设，不在墙上口号，而在毫无保留分享经验的无私里，在主动上门解难题的行动中，要用一言一行让同事感受到党员的温度和力量，让团队因党员带动更有凝聚力、战斗力。选择了坚守，就意味着付出和奉献。回首20多年公交生涯，对家人的亏欠深藏心底。女儿的家长会，我一次次缺席；妻子生产，未能及时陪伴；承诺带女儿回老家滑雪，一等就是10几年，心中充满愧疚。但我的妻子理解我，我知道你忙，乘客更需要你。女儿懂事地说，爸爸，你是我的骄傲。家人的支持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也让我更深刻认识到党员的担当不是响亮口号，而是在小家与大家的选择中义无反顾守护后者的分量。我们公交人365天风雨无阻，这平凡的坚守维系着城市交通的大动脉，守护着千万人的出行。每一趟准点出发是对承诺的无声兑现，每一次平安抵达是责任的有力体现。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是劳模精神最厚重的底色，更是检验党员作风的试金石。不图名利，不计得失，把岗位当作服务人民的平台，如总书记所要求，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这是对身份最深刻的诠释。同志们，什么是劳模精神？我的体会是，把最平凡的事做到极致的专注与追求，在人民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的担当。什么是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在别人不愿干的我先干的自觉，体现在别人干不好的我能干好的本领。今天当我手握方向盘行驶在西宁街道，我深深感到转动的不仅是车轮，更是城市脉搏。胸前的党徽闪耀的不仅是标识，更是服务人民奉献岗位的赤诚初心。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每一位党员无论身处何位，都是党的形象代表。让我们以劳模精神为灯塔，以党员标准为标尺，在安全细节中树立党员可亲、可敬、可信赖的形象，在优质服务中温暖人心、汇聚力量，在床帮带中凝聚团队合力，让每一辆公交车成为流动的党员服务窗口，让每一个岗位成为闪亮的党员示范岗，让我们每一名党员都真正成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一面旗。最后，让我们再次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共勉：平凡铸就伟大，坚守成就非凡。让我们以优良作风为笔，以担当奉献为墨，在平凡的岗位

0: 位上书写，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新时代的精彩答卷。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张师傅。那通过张师傅您刚刚的讲述啊，仿佛我们大家呢都跟您一起坐到了您正在驾驶的那一辆公交车上，跟您一起穿梭在咱们西宁的大街小巷，也真正感受到了您那种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的努力和艰辛。那再一次感谢您。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张师傅您获得了很多的荣誉，那么对于未来您都有怎样的展望呢？
0: 好的，主持人，公交行业在不断发展，未来我希望有更多的先进的技术应用到公交运营中，提升安全和服务水平。对于党员来说，要始终保持初心，不断学习进步，在新的挑战面前继续发挥带头作用，带动更多人把公交事业做得更好。
1: 说得真好，从您的发言当中，我感受到了您对于咱们公交事业的热爱，更感受到了您对咱们党的无限忠诚。正是这一份热爱和忠诚，激励着您成为了那一面鲜红的旗帜。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的党课开讲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台，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4: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7: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 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6: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7: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6: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7: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6: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7: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6: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7: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6: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7: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6: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7: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8: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9: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0: 想想后果。
11: 张医生，
9: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0: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2: 为什么帮我？
10: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3: 能不给我就弄你。
14: 我错了。
1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2: 那就没办法了。

0: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向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来来，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是要的，我是要的，我你们也苦干几天。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

0: 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我叫吴建仪，我是1958年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响应号召分配到西部大建设青海来。我现在年龄已经80好几了啊，向90发展。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但是为党的事业奋斗是无限的。1958年，是那个战火激情那个岁月。当时有一个问题是，青海只有100多万人，还不到200万，要进人。他们来了以后，这个就很多人就发生了急性高山病了。
1: 对，
0: 主要是肺水肿，肺水肿啊，啊，高原肺水肿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
1: 对，
0: 当时呢，它是要死人的啊。
2: 从1980年到1992年，年年下乡，代代下去。
3: 每天我们跟着院士骑着马呢，有政府美杜山，按你马骑的美杜山我们上去。
0: 10年，10万份材料，实际上不止。
2: 哎呀，
0: 科学的基础是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大数据的基础上。
4: 80多岁的老人，每天坚持来上班，到那实验室来跟大家坐下来讨论新科研的规划。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好好的去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搞好。
0: 好，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讲一下。最近呢有一个新的领域、新的课题，叫什么？叫高原康养。全部的名字叫高原健康养护学。我是铁道部的顾问，我是青藏铁路建设高原病防治和生理研究专家组的组长。这样的担子压在我身上，5年的建设，14万大军啊，我在现场指挥，我在家里面24小时指挥。
2: 要想有成就，就得要吃苦。
0: 这写何解课的，这高研学不光研究人啊，也研究生物嘛。我来青海的时候是21岁，我现在是85岁啊。这一生做了一个决定以后，就走这一条路。一辈子没有休过一天假，也没有任何一天是假期，春节什么假我都在工作，我都在做我的研究。因为为什么要抢时间啊？人工大数据通过人工智能做出来这个整个高原病的诊断、预防、治疗。咱们一个科学家呀，都应该有一颗中国心啊。所以说这个就有了这样的一个

坚强的意志和信念从事这个事业。这你知道，我全身都发生骨折了，无数次车祸，耳朵做实验也打穿了，心脏也缺氧了，眼睛也白内障了，但是没动摇。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9月1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参加青海师范大学建校70周年系列活动的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于吉宏等对口支援高校和有关高校负责同志参加。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高校长期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们说，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更加需要教育、科技、人才的有力支撑。希望各高校以青海师大建校70周年为新起点，在学科建设、师资培养、科研合作、人才引育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共同书写教育元青新篇章。嘉宾们表示，将在人才共育、学科共建、科研共创上持续用力，助力青海师范大学越办越好，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省领导朱向峰、杨志文参加会见。
0: 元青建青，央企担当。多年来，各元青央企扛起对口元青政治责任，元青干部扎根基层一线，聚焦产业培育、民生改善、人才帮扶，精准发力，把央企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1: 自对口元青工作开展以来，各驻青央企统筹企业后方资源，选派优秀干部人才扎根基层。元青干部一头连接央企，一头对接基层群众现实需求，坚持书写与造血并重，既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更着力培育地方自我发展能力。特别是在推进青海产业四地建设过程中，驻青央企充分发挥自身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优势，深度融入地方发展大局。
2: 在清洁能源、赋能民生上，我们联合集团科研团队研发运用 NICE 功能舱系统，建成了西北区域首个光伏新能源科技绿测。特色产业上，助力绿色农牧有机产品输出地建设，搭建了线上线下消费帮扶的矩阵，推动本地企业入驻集团采购平台，对接东方甄选直播带货，带动农牧民稳定增收。同时依托国资委河北乡土平台，推介钢茶生态文旅资源，把生态资源变成群众实实在在的收益。
1: 多年来，各驻青央企持续加大投资力度，推进光伏、风电等新能源项目落地建设，助力青海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盐湖资源开发领域，通过引入先进工艺与技术，推动盐湖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方向转型。在生态旅游和农牧业领域，则依托自身品牌影响力与成熟市场渠道，帮助当地特色产品提升附加值，拓宽销售路径，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自2013年承接9制县帮扶任务以来，我们累计已投入无偿帮扶资金1.1亿元，落实48个援建项目，立足9制高寒牧区的资源实际，充分发挥自身的产业积淀与数字技术优势，从产业增收、民生改善、数字底座3个维度持续发力，把高原的绿水青山实实在在转变为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1: 除产业赋能之外，央企还将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引入高原深处，通过组团式帮扶、远程诊疗、师资培训等模式，有效缓解了当地公共服务资源短缺的难题。一批批元青干部不仅带来了资金和项目，更留下了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技术经验，为青海培养出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这种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的深度帮扶，既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更激发当地发展的内生动力，让对口元青工作成为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生动实践。
4: “十四五”以来，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深耕青海，元青建青，聚焦都兰县教育、医疗、乡村振兴、特色产业等重点领域，累计投入元青资金7501万元，推动一批民生产业项目落地见效，切实惠及地方发展和各族群众。
1: 新征程上，各央企元青力量将持续深化帮扶举措，推动元青资源与地方发展需求精准对接，在产业振兴、民生提质、民族团结等方面持续发力， 以更高站位、更识举措、更优作风，推动援青工作从单向援助向双向共赢转变，从短期帮扶向长效合作升级，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更大的央企力量。
0: 9月19号，同在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扎毛河特大桥完成全部箱梁架设，架梁施工圆满收官，节点任务的顺利完工标志着大桥下部主体结构的施工全部结束，为后续桥面施工及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
1: 扎毛河特大桥位于黄南州铜仁市，地处高原山地过渡地带，区域山势险峻，沟壑幽深，河谷风大，昼夜温差明显。受复杂地形、气候、超高墩体结构、严格生态环保要求叠加影响，项目施工难度大，技术标准高，安全风险突出。
5: 大桥全长2.08公里，左幅18个墩，右幅19个墩，预制箱梁108片，主墩151.7米，是同赛高速公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安全风险最高、施工周期最长的控制性工程。
1: 施工期间，建设团队克服高海拔、高寒、大风、高墩、高空作业等不利因素，优化施工工艺，细化工序流程，组建技术攻坚专班，对箱梁运输、对位、落梁、固定等关键环节全过程严控、动态监测、24小时值守盯控，成功破解高原高墩架设不稳、复杂地形施工组织困难等技术难题，高效保质完成全部架梁任务。
5: 后续将进行桥面石阶缝、中横梁、钢护栏等桥面附属结构组织施工。
1: 同赛高速公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我省东南部高速路网结构，拉近黄南州与周边区域的距离，助力沿线文旅资源开发、乡村振兴与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9月20号，青海师范大学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暨建校70周年大会在青海师范大学城北校区举行。省委副书记刘奇凡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同德、副省长杨志文、省政协副主席王炫参加，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于吉宏致辞。
6: 受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委托，刘奇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学校建校7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师生员工、离退休老同志和广大校友致以亲切问候。他指出，70年来，学校始终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厚植高原情怀，涵养优良校风，培育兴教英才，逐渐成为青海基础教育的摇篮、高原人才培养的港湾、民族地区科教创新的高地，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教育事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奇凡强调，希望学校坚守办学使命，做教育强省建设排头兵，持续做强师范主业，不断优化学科结构，深化对口支援合作，努力建设综合性、有特色、高水平的师范大学。希望广大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做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希望同学们弘扬求学精神，打牢学科基础，厚植家国情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中书写青春答卷。
0: 今年青海师范大学迎来建校70周年，70年来，这所扎根高原的师范学府始终与时代同行，与青海共生，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深耕高原师范沃土，一代代教育人躬耕教坛，育人兴青，在雪域高原书写了扎根西部、潜心育人、薪火永续的动人篇章。
1: 自建校以来，青海师范大学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立足青藏高原独特区位优势，紧扣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坚守师范办学本色，厚植高原教育情怀，始终把服务青海基础教育发展作为核心使命，为全省各行各业输送14万余名高素质人才。目前，在全省基础教育专任教师队伍中，青海师范大学毕业生占比达34.04%，已成为我省和西部地区重要的基础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基地。
7: 70年来，青海师范大学把勤学修德、为人师表的校训精神践行在青藏高原的大地上，为青海乃至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教师。 七十年校庆是对辉煌过往的总结，更是新征程的起点。作为一名青海师大的一名教师，我将根续荣光，继续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七十载砥砺深耕，学校综合办学实力持续提档升级。作为我省师范教育龙头高校，多年来学校聚力内涵式发展，持续壮大师资队伍，完善学科体系，建成各级各类科研平台24个，办学核心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稳步提升。目前学校现有教职工1264人，师资力量雄厚，人才梯队完善，拥有一个国家级教学团队，群英荟萃的高水平师资队伍，为学校高质量育人、高水平科研、高标准办学筑牢人才支撑。
8: 七十年来，青海师大办学条件改善，学科体系完善，育人模式创新，师资力量壮大，学校始终以高质量教育培育高原学子。我们将立足本职，把新时代信息技术和 AI 等先进教学方法和新理念运用到提升教学质量方面，探索更有效的育人模式，为青海地方发展培养具有先进理念的综合性应用人才。
1: 七十载育人之路，一代代青师学子在这里求真力学，淬炼成长，怀揣理想，奔赴雪域基层，扎根高原大地，投身教育一线。他们以青春赴使命，以实干担责任，用坚守与奉献诠释着勤学修德、为人师表的校训精神，展现出青师学子服务家乡、建设青海、不负时代的青春风采。
9: 在师大求学的这3年里，我真切感受到学校扎根高原育人的初心，在课堂与实践中读懂勤学修德、为人师表的校训。今后我会扎实学好专业知识，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和基层实践，未来将扎根青海，服务基层，把所学运用到高原大地，用青春力量建设大美青海。
1: 七十载栉风沐雨，砥砺前行，七十载薪火相传，再起新城。建校七十周年是学校办学兴教、育人报国的光辉里程碑，更是接续奋斗、逐梦远航的全新起点。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青海师范大学底蕴更厚，底气更足，动能更强，正以崭新姿态奔赴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10: 站在建校七十周年的崭新起点，我们将更续七至办学文脉，坚守师范立校之本，聚焦基础教育赋能、高原科研攻关、民族教育振兴、师资队伍提质四大方向，不断擦亮高原师范教育特色名片，奋力推进学校治理体系现代化、人才培养精品化、社会服务精准化，为服务教育强省、建设现代化新青海贡献更大的师大力量。
0: 连日来，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主题采访走进海东、黄南，探访喇嘉遗址、红光村、龙坞老街等文化地标，串联史前文明、红色记忆与活态民俗，深度解锁河黄文化的丰富内涵，感受黄河上游文明生生不息的蓬勃力量。
1: 在海东市民和县喇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采访者驻足凝视4000年前史前灾难遗存，观看闻名世界的世界第一碗面食物遗存，感受黄河上游远古先民的生活智慧与灿烂文明。循着文脉足迹，采访团来到循化县红光村，村内完好保存着西路军将士镌刻五星纹样的花砖，诉说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岁月往事。在黄南州铜仁市龙坞老街，青石板蜿蜒，多元风格古建筑错落排布，民俗烟火交织，呈现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
11: 河黄文化的核心特质是多元共生、交融互鉴，中原农耕文明与青藏游牧文明在这里交汇，汉、藏、回、土、萨拉等民族在这里共同生活。
1: 此次主题走访，记者以行走探访视角，用文字与镜头记录河湟文脉，深挖史前远古文明、革命红色记忆与活态民俗的时代内涵，生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实践，用心讲好黄河上游文明故事，擦亮河湟文化名片，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连日来，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我省多地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通过多元宣讲、趣味互动、校园科普等形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筑牢全民网络安全防线。
12: 西宁市大通县创新推出科普加文艺加互动的宣传模式，用非遗皮影戏、反诈改编歌曲、趣味游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沉浸式讲解反诈、辨别网络谣言、网络防护等知识，现场发布网络安全倡议书，倡导大家文明安全上网，
13: 凝聚全社会力量，筑牢网络安全防线，以坚实的网络安全屏障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守护群众数字生活安全。
12: 海东市依托展板、案例讲解、现场咨询、重点科普电信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等网络风险，民和县结合青少年上网特点，针对游戏充值诈骗、网络欺凌、网络沉迷、不良网贷等校园常见风险，为中小学生分层普及防护知识与维权方法，
14: 积极引导广大市民主动学习网络安全知识，提升识骗、防骗、反诈能力，发动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守护、共同治理，全力维护安全、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
15: 学到了很多实用的网络安全知识，知道了遇到网络诈骗、网络欺凌该如何求助和维权。
12: 与此同时，海北州海晏县、冈察县、黄南州尖扎县深入基层解读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海西州结合特色文艺表演、机器人展演，丰富宣传形式，增强网络安全宣传的趣味性与感染力。
1: 今天，由共青团青海省委、青海省应急管理厅主办的青海省青年安全生产知识讲解大赛在西宁举行。大赛以安全青年说、建功兴青海为主题，面向全省各地各行业广泛征集青年安全生产知识讲解作品，从初赛的91件中评选出30名选手参加决赛，结合各自岗位特点与真实案例，围绕隐患排查治理、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等内容，通过情景演绎、实物演示、互动实验创新形式，把法规条文转化为通俗提醒，把应急预案拆解为简易操作，从青年视角讲述专业安全知识与实践感悟。赛后部分获奖选手还被聘为安全生产青年宣讲员。活动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引导全省广大青年主动扛起安全生产责任，积极投身平安青海建设，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筑牢青年安全屏障。
0: 立足黄河上游重要生态区位，海北州海晏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一手抓生态修复污染治理，一手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在持续守护绿水青山的同时，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河青海晏新图景。
16: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制度管护是根基。海晏县整合组建生态管护员队伍，实现全域常态化巡护，建立问题整改闭环消耗机制，把生态保护责任压实到草原河湖的每一处。
17: 我们构建起多部门协同联动的治理格局，通过刚性红线管控、常态化巡护督查、问题闭环整改，从制度层面守护住生态底线，为全县生态环境持续上好打下坚实基础。
16: 一系列系统修复工程持续落地，湿地草原生态稳步恢复，草原植被盖度、森林覆盖率不断提升，入河排污口完成规范化整治，出境断面水质稳定保持2类以上，越来越多珍稀鸟类保护动物频频现身，生物多样性持续改善，成为当地生态向好最鲜活的见证。
18: 我们常年在草原绿化林巡河，亲眼看到草木长得更好了。
16: 在铁腕治污、从严监管的同时，海晏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打响特色农畜产品品牌，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绿电新能源配套加快布局，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
0: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今天是腊月29，是我在青藏线的最后一个春节。
1: 行李箱干净着没？
2: 干净着。
1: 擦抹干净了
2: 啊？都擦抹干净了。啊。
0: 车换了，站也新了，我也从小周变成了老周。

0: 2006年7月1日，西宁至拉萨，我是首发列车的列车员。那时候我才20出头，我只负责一节车厢的工作，车里旅客的突发状况都是靠经验去解决。现在我们都是靠数据，就比方说我们的终端机上面，我有我们的上下车的旅客人数、实时运转的人数，还有重点旅客，我们及时的接收等等这些。
1: 这个啊，
2: 来，咱们的东西尽量放在上面啊，或是放在底下。这箱是咱们的吗？
3: 是，还没准备。
0: 从一个列车员成长为一个列车长，最大的感受就是管一节车厢跟全部的车厢，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呗。对我来说，就是思维方面的调整，人员状况的一个管理方式的调整，还有就是对这个车厢内设备设施呀，对应急的处置、旅客的急救的处置方面，对我也是一种成长。搁在20年前，我们能做的很有限，现在我们是第一道专业防线，怕是本能，但顶上去是20年练就的条件反射。
1: 你这会儿难受的厉害吗？好一点了啊。如果这个隔膜之前如果再不舒服的话，你叫我。是这样的，因为隔膜开车以后，我们一直要持续到4600到4800之间海拔。您这个身体状况如果是不适应这个高原海拔的话啊，我们建议您那个隔膜下车以后，要不坐个车返回，或是那个啥，到医院再去看一下您的身体。
0: 我们车厢经常会有一些突发的这种危重旅客，尤其是从医院里刚出来的，就像什么肺水肿、脑水肿，医院建议他们飞机坐不了，只能坐火车。其实他的这个症状还是挺严重的，已经上我们车了，那这个责任我们得担起来。尤其是到唐古拉之前，海拔一步一步高升的时候，很危险。我们得24小时一直要守护，就是照顾吧，时不时就要去看去。这个的工作负重感还是挺重的。
4: 让大夫到这边过来一下，说13车有一个旅客拿着氧气袋。
1: 行，将来让他到是4车13号下过来。来，上下不注意安全，这是你们的小孩是吧？这几个铺都是你们的。
5: 对。
1: 上下
0: 小孩子调皮一点，那我们得该做提示的要做提示吧，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我们的任务就是安全、平安、有序把旅客送到站。
4: 上面的小孩把那个腿收上去啊！
1: 哦，
4: 啊，给他说给，一定注意安全啊！
1: 对。
0: 这条路我看了一。

千遍，像一部慢放的电影。刚开始，窗外好多地方就是荒滩，零星的土房子。现在，你看，那片光浮板像蓝色的海。我运送过扛编织袋的打工者，运送过拿录取通知书的学生，祝福过穿婚纱的新人。我运送的是人，看见的是20年的烟火人间。我的最后一个春运到站了。这20年，我从一个看见雪山会惊呼的小姑娘，变成了能讲出每一段故事的老车长。这条铁路也从一条让人仰望的天路，变成了大家说走就走的回家路。

0: 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 2号到站，现场人员清查。
1: 女人问我在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0: 电影里面的姚志山前辈跟我师父还挺像的，在这条线上坚守了30几年，从来没说过一个苦字。师父退休那天跟我说，孙爷，这个本子你拿着好好看，别让乡里灯灭了。很多人说我干工作干得厉害，其实不是我厉害，是我师父当初留下的那个本子厉害。我们工区有个传统叫薪火相传出天路，我觉得它传的不光是技术，还是这条天路上的责任。我们工区18个人，一个班9个，管着5个站的相关设备。最远的地方开车的话需要2个多小时，我们平时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接到通知后立即赶赴现场扫雪除冰作业。因为我们的设备不能被雨雪夹住，夹住的话它会影响列车的正常通行。
1: 啊，这已经12点了，赶到江河路得2-3个小时，我们中午就在这儿吃上一点，啊，完了再赶到下一个站。
2: 哎，今天天气好多了，比之前
3: 是吧？好多了，
2: 今天天天下雪。
0: 你这吃的啥药？
4: 哎，路上的老毛病呗。主要咱们这个老是吃饭没有按时按点，老是随便对付一口。
0: 是，基本上中午咱们天窗开始了，饭也吃不上。我们平时天窗的时候基本上吃不上中午饭，这很正常。哪个没有胃病？所以大家平时出去的时候都随身带着药。
5: 师傅，这个故障我还是拿不准啊。
0: 你先说一下你的判断。
5: 我觉得应该是从分线盘到电缆和断线，但是还是感觉有点找不出来。
0: 那我教你。
5: 好。
0: 那现在是这一边
5: 啊，
0: 这一边是吧？
5: 啊，
0: 在这一边，你看你的灯泡。
5: 啊，这么个，哈哈，知道了。刚来的时候啥也不会呗。电务段的星级评定也没考上，然后师傅也根本不嫌弃我，白天带我跑现场，夜晚带我学理论。
0: 年轻人刚上来都是这样，多带点多练练都会成老手。杨正和现在是2星级职工，看到他的成长，我比他们自己都还高兴。
6: 刚来这边的时候，因为从小生活在偏远地区，来这边的话身体会有一些高原反应，但是想起了以前来建设青藏铁路这帮老前辈们，他们所吃的苦，我这点根本不算什么。

电影《开心灵》里，姚振山前辈在这儿守了一辈子，我们这些真实存在的人也在这儿守护着。开心灵的名。

0: 炭疽是什么病？炭疽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主要发生于食草动物，比如牛羊马等。人主要通过接触炭疽病畜肉、内脏、皮毛或其制品而感染，发病人群主要为牧民。炭疽主要通过破损皮肤感染，表现为皮肤炭疽，初期为斑丘疹、水泡、周围肿胀，后破溃成溃疡，形成硬而黑的胶痂。极少数因吸入感染肺炭疽，表现为发热、呼吸困难。极罕见情况下，因食入引起肠炭疽，表现为发热、腹胀、剧烈腹痛。肺炭疽、肠炭疽病死率较高。居民需做到三不一报告：不私自宰杀、食用、贩卖病死畜。有异常病死畜，及时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应从正规渠道购买经过检疫的牛羊肉。烹饪时注意生熟分开，煮熟煮透。一旦发现疑似炭疽症状，及时就医治疗。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宁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5: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7: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8: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9: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8: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0: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1: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0: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0: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0: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哎，六叔，他们两个都进大世界了，兄弟们都在。
3: 你们有几个人？
4: 加上我，
2: 7个。
5: 雨天呢，我们4个，你1个没用的，
6: 不出10分钟大世界就会被围起来。
7: 走。
8: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
9: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即将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欢迎收看万冠军赛经典赛事回顾。
1: 接下来一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比赛，玛丽麦克马拿红对阵赛琳娜。

0: Fighting ou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lena Deep Queen Flores.
1: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塞琳娜·弗洛雷斯。塞琳娜·弗洛雷斯，1998年生人，年龄27岁。本场比赛是她在万冠军赛的首秀，职业战绩8胜1负。过去的5场比赛当中拿下4场啊，很可惜他的最近一场比赛是输掉了。这位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女子选手，其实我们近年来在国际泰拳擂台看到的北美地区的女子泰拳手还是比较少的啊。那塞琳娜呢，也算是稀客啊。

0: 南辰想跟大家说一个谬论啊，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就我们看到赛琳娜她的鼻梁啊如此之高，但是如此之正啊，说明她的鼻梁并没有被打歪过。这是否说明着她并没有在中近距离高频率高强度换拳的这样一个经历呢？啊，但这个说法绝对是谬论啊。
1: Representing Ireland and England, Murray, the Celtic Queen, McManaman.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玛丽·麦克门纳红。玛丽身高1.65米，来自爱尔兰。年龄35岁，妥妥的老将。此前在万巅峰系列赛第29期迎来了自己的首秀啊，首秀就对阵世界冠军艾丽西亚·海伦·卢德里格斯，最后呢是在第4回合被 TKO 了。但其实面对罗德里格斯这样一位怪物级的选手，打成那个场面啊，也已经证明了玛丽·麦克马纳蒙的实力啊。这个说法很荒唐，但确实如此。

玛丽·麦克马纳蒙职业战绩13胜4负。当然了，就像我们刚才所讲，他在万目前是0胜1负这样一个成绩啊，对他来说今天的比赛也至关重要，如果没拿下的话将迎来连败，拿下的话将重回胜利者的轨道。

0: and 89%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lena Tipquin Flores. And introducing he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he Nolsey Academy,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3 wins and 4 losses, a 76% win rate, representing Ireland and England, Marie, the Celtic Queen, McManaman.
1: Turn it a bit. Yeah, like this. Thank you very much.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and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Muay Thai rules. 3 rounds, check glove if you want, and back your corner. Masgar. Masgar. Judge, judge, judge. Time. Ready, ready. Choke.
2: 第1回合，现在开始，来看两位选手的表现。高扫挂一记。后撤步当中，中扫的截击，塞琳娜·弗洛雷斯接腿过后想上步的勾腿，但麦克马拉蒙顺势的给到一记转身的打击，迎击的想法很有创造力，逼上来，来到绳脚，两位选手报价都很高，相对来说弗洛雷斯采用一个环绕游走的打法，麦克马拉蒙追击跟进拳法拳腿组合，哦，再次前手拳点中，点到弗洛雷斯头部巨大的位移，不断的用正蹬腿阻击向前压的麦克马拉蒙，那麦克马拉蒙的这场比赛很明显是采取一个往前推进的战术啊。再来看前腿扫，再接腿，但是跳出三步。奥利弗科斯特提示这个 three steps 啊，就是说接腿以后被接的一方单腿跳出三蹦以上啊，就不能再接了，这是万冠军赛的泰拳规则。打完前手平勾，接后腿高扫，迅速的向自己的左侧环绕，但弗洛雷斯的这个步伐的移动始终还被麦克马拉蒙的前压笼罩在攻击范围内，推进的跟得很近，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弗洛雷斯的迎击反击在麦克马拉蒙的脸上已经起到效果，推进再吃迎击拳，吃完迎击拳迅速的环绕出来，给完迎击拳迅速的环绕出来，麦克马拉蒙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是什么呢，就是他现在两个人之间暂时是没有打击距离，就他需要靠前推去把距离压近，但压近的瞬间在自己还没有选择做出打击的时候，弗洛雷斯会迅速给到反击迎击打他，打完他以后用自己脚下的步伐调动迅速撤出，他没有抓时机的能力，没有这个反应去反抓对手一记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第一回合，至少在第一回合看到两个人脸上的受伤情况差距很大。那第一回合现在结束，麦克马拉蒙的边角灵灯啊，同样也是乔纳森哈格蒂的边角，还是在跟麦克马拉蒙。

0: 盟说到要 close the distance 啊，要把距离推进啊，但现在其实问题并不是推进距离的能力，而是推进距离以后的后续的问题。前手平勾拳的迎击，麦克曼诺蒙这回合上来推得更凶了，干脆站在推在近距离全换拳的距离跟你换，反正第一回合已经吃够了伤害，这回合不管了，推上来腿法的接击，但没拦住，弗洛雷斯再次用步伐环绕出去，这样的一个战术也许会奏效啊，这可能也是林登说的 close the distance， 哎，就这个说法啊，既然保守的推进距离是无效的，干脆就凶险的推进去，干脆站在他脸上啊，跟他换，又进来，再被对手环绕出去。哦，吃力气迎击啊，弗洛雷斯，压进去，严守，想找内围，但弗洛雷斯再次朝另一个方向，自己的后右方再环绕出来，低扫躲开，前手刺拳启动很快，大家记不记得我在开局之前啊，说到弗洛雷斯的这个鼻子的问题，现在其实我们已经能够找到一点答案了，就他的这样一个打法是很难跟对手陷入中近距离互拼，拼到三到五个以上的这样的组合的，本身采取就是一个不和你正面硬刚的战术，这样的一个技术特点啊，除非遇到那种控制能力非常强，比如说像罗德里格斯这样的，否则很难被人抓住。前手平勾接低扫，脚下不停的换架，不停的改变距离，中扫，我们现在重点来看，当麦克马纳蒙推进距离以后会发生什么，进来以后吃迎击，人再绕出去吗？没着急绕，再往前推进距离，前手拳打空没距离，第二回合还有半分钟的时间，再吃迎击，人再撤出来，继续去徒劳的追吗？麦克马纳蒙这回合开局以后选择一个扑上来站到脸上换的战术，不打算再用了吗？不到十秒钟，在这个距离做假动作，哦，吃力气摆肘，第二回合结束，
1: inch your way in with the jab, shoot the overhand. She's starting to pull back, send the head kick after that. Like a high.
0: 弗洛雷斯的边角在跟他说什么呢？一个是让他的右手拿高一点儿，另外呢，让他拳腿的衔接流畅感再好一点啊。当自己的拳打空以后啊，另侧腿的腿法通常都能命中啊，提示他要多做。
2: Let's go.
0: 最后一个回合，最后的三分钟来看，推进拳腿衔接，反倒是麦克马纳蒙先衔接起来了，来到绳脚，麦克马纳蒙有什么战术上的调整？不打算让弗洛雷斯绕出来吗？还是绕了出来？
2: Ready?
3: Choke!
0: 呼唤中扫，再中拳法迎击，再中即打即走这样的一个打法，在第三回合迄今为止依然奏效。俄式的大摆往里抛，其实这回合上来弗洛雷斯的动作也更敢出了，推进来，来到绳脚给击摆肘，赶紧往自己右侧环绕，连续的拳法命中。我们听到麦克马纳蒙的边角跟他讲砍腿，然后更多的拳法组合接起来，但他每次一启动弗洛雷斯的迎击紧随而至，而弗洛雷斯这样精准的反击能力通常也能够阻断麦克马纳蒙想要组织起来的一波节奏，就比如说本来想打连贯性的连击啊，但被吃到迎击以后只能重新组织停掉了。最后一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还会出现奇迹吗？15秒，正蹬上脸，还有空闲提示场下裁判自己有一个重击的效果。弗洛雷斯也很会啊，很有大赛经验，高扫挂，比赛结束。最终结果交给场下的三位打分裁判，稍后来一起听一下。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3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3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一致判定，
2: 塞琳娜
0: ·弗洛雷斯拿下比赛的胜利，而且可以说赢得还是比较的轻松。

0: 这场银量级综合格斗规则比赛，世界排名第五的中国选手胡勇对阵排名第四的桑扎尔扎基洛夫。那面对扎基洛夫，胡勇曾经放言啊，对手的不败记录啊，是因为还没遇到像自己这样段位的选手啊，认为扎基洛夫对自己构不成威胁。而扎基洛夫呢，对胡勇也有着比较犀利的评价啊，他说自己研究过胡勇的比赛啊，觉得没有什么让自己感到惊讶的，认为呢胡勇的拳法不错，防摔也还行啊，但是在各个领域都认为自己啊更胜一筹。马上在比赛当中我们就可以见证
1: Wolf Warrior Hu Yong。
0: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中国的胡勇，身高1.68米，年龄29岁，目前备战于新疆搏击俱乐部，在万冠军赛的10场比赛当中8胜2负的一个成绩，除了输给过现任的世界冠军若松佑弥以及前世界冠军挑战者李斯麦凯伦以外，胡勇在万冠军赛啊曾经击败过前世界冠军戈杰埃乌斯塔奎奥，击败过韩国选手郁成勋，击败过埃克罗尼萨普托拉，也是在万的中国区选拔赛啊，万中国巡营之旅一路杀上来的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现在胡勇来到场中，现场我们也能听到有许多中国拳迷为他欢呼呐喊。
1: From Uzbekistan, Sanzar Tornado Zakharov。
0: 这么有压迫感的出场乐吗？红方选手桑扎尔扎基洛夫，桑扎尔扎基洛夫职业战绩15胜0负，来自乌兹别克斯坦，身高1.70米，年龄22岁，目前在万冠军赛6胜0负，通过在周五格斗夜3连胜2次 TKO 拿下了正赛合同，来到正赛的领域先后击败和田龙光、埃克罗尼萨普特拉，以及在最近一期万巅峰系列赛第30期面对草量级世界排名前5的博康马松阳啊，一致判定取胜。这个虽然对比两个人的实力不能这么去算啊，但是给大家还是讲一个有趣的数据，两个人同样都打过了对手埃克罗尼萨普特拉这样一位老将啊，桑扎尔扎基洛夫是在第2回合 KO 掉了埃克罗尼，胡勇呢是在第1回合，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不能这么去算啊，在格斗领域 A 赢过 B 赢过 C 是不能证明 A 一定赢过 C 的啊，各种同理啊。
1: Next,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3 5-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MA.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Olivier Cost.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He is the number 5 flyweight MMA contender, training out of Fighting Bros Club, representing China. Wolf Warrior, Hu Yong.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the number 4 flyweight MMA contender, training out of Katarev team, holding an undefeated MMA record of 15 wins and no losses.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2: little bit. Thank you very much.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ow blow, and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Three round MMA rules.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And back your corner. Judge time. Ready? Choke.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两个人在赛前已经多次的表达自己这场比赛的战术是什么，但到了场上还是要看究竟是什么样的战术部署。高扫，吴勇双腿打得很开，重心放得很低，对接下来的防摔啊做准备。高扫给一记，扎基洛夫的肢体语言很明显，打完拳以后迅速想下潜，但胡勇早有预判。不停的低扫砍击扎基洛夫的膝窝内侧，切角度立即高扫，做完大摆拳迅速的下潜。胡勇防摔做得不错，脱开我迅速的反击击腹，平勾拳打，胡勇高扫防住，对手连续用拳法找距离，这一记摆拳有命中，但效果不明显。胡勇再次做防摔，非常的完美部署，打腹拳法的打击距离很长，再给互换低扫，那胡勇一如既往的重击的杀伤能力啊，想必也是这场比哦上来抱双腿，胡勇后撤把重心拉低，哦被摔倒了，来到地面三分钟的时间，胡勇起身很快，但对手顺势想拿背想挂，再抱挂上一条腿，来看胡勇这波的处理。把自己的右肩顶住绳，防对手的打击。还不忘给对方两记肘击打躯干打头，再给呜、哦、连续的重击。这一轮的重击效果并不吃亏，而且胡勇在这个位置给到的肘击其实也很有创造力，很有想象力。对手赶紧把胡勇拉出来，还想强力去摔，胡勇勾腿保持重心，把重心往下沉，想把身体反转过来抓绳，被裁判警告，再带倒，还想挂背。扎基洛夫想要在第一回合拿降服硬吃胡勇吗？没这个机会，暂时往地上带。当然这一轮的摔跤的脚力对于两个人啊，尤其是胡勇来说，体能的消耗可能是比较明显，手上拆把往出绕，再来到绳脚，不忘给对手打击，再打，转出来，对手想顶膝，胡勇要小心，两个人重新回到站立的对垒，胡勇摇闪躲过拳，顺势抱单腿，这波摔法铺垫得非常好。扎基洛夫防摔的过程当中吃地面砸击，胡勇来到上位，对方想挂，一分钟的时间，胡勇还有足够的空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两个人脱开，平勾拳命中，扎基洛夫连续吃胡勇重击，后手拳被躲开以后，扎基洛夫也是顺势下潜上来抱双腿，手上搭扣，胡勇两个腿打得很开，转抱单腿想拉没拉成，哦上步想摔的同时，胡勇给了一腿还是一膝，但是比赛还有半分钟时间了啊，这一回合还有半分钟时间了。 来肘，这样的肘其实是有杀伤力的，朋友们。强力的用腰腹力量反带倒胡勇，控制对手，而对手舍身转过来以后，但时间不多了，最后不到十秒钟时间，第一回合就要结束。第一回合结束，第一回合胡勇展现出来的战术储备啊，很明显有备而来，地面的几轮脚力表现得不落下风。当然了，还是要提到一点啊，就过往的比赛当中，我们常能看到胡勇的体能在比赛的后程啊，会稍显余力不足。当然第二回合马上我们还是要来看两方做的战术调整啊。在位置这个位置这样凶狠的去肘，视觉冲击感拉满。来看第二回合，迪扫扎基洛夫抓迪扫时机，想打后手拳，

B 站上有优势的扎基洛夫在这个时候更敢出拳，但胡勇一波推进组合拳把人怼出去，压进连续拳法命中，对方想摔迅速卡腋下不给，胡勇防摔做得很好。低扫两个人换拳当中，胡勇被命中上钩平钩，速踢，胡勇这回合上来呢并没有打得很急，想等对手先出，这一波组合连击漂亮，低扫打乱对手的重心，顶上来换拳击腹，哦，再想抱摔，胡勇再次防抱单腿顶在身边，胡勇要注意转过来想挂背拿上了，又想拖胡勇，把自己整个体重承载在胡勇的身上，这对胡勇的体能是个巨大的消耗。来到绳脚把空间压缩，带倒想控制胡勇，胡勇现在要挣脱出腿再起身被拿背，但是扎基洛夫的腿没搭上，胡勇在这个位置还有空间，要小心对手手上的把，左膝跪地右腿想支撑起来，扎基洛夫频繁的尝试挂腿挂背，强势的再抱摔，扎基洛夫现在采用了这样一个战术，想硬生生的去磨去耗胡勇，但是我们看到从视觉效果上来讲，胡勇其实在这样的角力当中并没有选择拿蛮力去跟对手过多的去角力，转出来上钩平钩，胡勇也需要缓一波，对手还想来抱抢腋下，哦，半摔带倒，但胡勇起身转重心也很快，想做平顶膝没打中，再抱单双腿。一分多钟的时间，胡勇来到了这个位置，来看胡勇能做些什么。勾倒，扎基洛夫现在但凡出拳都是在为摔铺垫，而胡勇也应该解读到了对方的战术部署，胡勇连续的拳法打腹打头，再带到撞膝，两个人的体能都有比较明显的下滑，顾紧撞膝打腹连续打，胡勇这场比赛在拳法上的准备，哦，被拽倒又抱住腰，哦，这半分钟有点难熬，被卡住了，胡勇彻底的拿背以后要吃肘，当然时间不多了，对于扎基洛夫来说能做的事情也不多，这一回合又快要结束，胡勇在借助最后这个时机呢疯狂的肘击对手的大腿，哦，挂上了一个裸脚，结束了，当然不是比赛结束，而是这一回合时间到了，很会抓时机啊，那稍后来看最后一个回合。

但是这个裸脚挂的还是挺凶的啊，好在时间不够了。

0: 第三回合又会是意志力的比拼，因为两个人现在的体能都有下滑啊。谁还能具备一击必杀的能力呢？那桑扎尔扎基洛夫啊，更多的可能会放在把重心，重点放在去摔胡勇身上。第三回合来看。上部的重击打斧，桑扎洛夫扎基洛夫在抱摔，但抱双腿，这一次抱得很深了。胡勇把重心往后垫，拖出来，漂亮，这波防摔做得很好，顶在龙边啊，顶在绳边，暂时没有急，先缓一下，在优势的身位做做打击。右手去抢腋下，扎基洛夫顶膝，胡勇还一记，两个人再拖开，再次强势的摔。一个大外翼，胡勇再次来到下位，而且这一回合时间还很多。扎基洛夫哦，挂背了，难受。胡勇危险，对方腿已经搭扣。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扎基洛夫不做什么，胡勇的体能也会被迅速的消耗。而但现在腿部这个搭扣还没有很重。再走，在这个位置胡勇能做的事情也不多啊，尽可能的去打击身后的扎基洛夫，起身想拆腿上的靶再吃肘，哦，想挂裸脚，扎基洛夫不满足于单纯的打击，想用腰腹力量、核心力量强势往起挺，肘击对方的大腿，但这个时候要小心对方手上的降服靶。
1: Let's go, work to finish.
0: 想挂裸脚，右手想往里伸，左手被胡勇控制。
1: Go work to finish.
0: 这个裸脚没搭上，还有一分钟时间，但是这个位置胡勇很难拖出来，恐怕两个人还要继续的僵持。
1: Watch out, watch out, watch out, keep it clean.
0: 最后半分钟， 反转出来，最后的十秒钟，胡勇能做些什么呢？能做的事情不多，但在裁判心目当中的印象分也许很重要。起身过后，扎基洛夫，哦，比赛结束了。首回合胡勇做的相当不错啊，但万冠军赛的综合格斗并不以单回合的表现来打分，那时候来听一下最终的比分结果。扎基洛夫也在向我们竞赛部的同志说着什么。

0: 能感受到胡勇对自己刚才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也不是特别满意啊。其实从第一回合来看，胡勇的防摔的战术储备其实武器库是很多的，那后程的话体能逐渐的下滑，也导致了许多的不足暴露出来。先来听一下结果。
1: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Sanja，
0: 恭喜桑扎尔扎基洛夫。冠军赛，卫冕冠军，来自泰国的佩姬甲对阵日本选手森本加奈。原子量级踢拳规则，世界冠军赛，佩姬甲迎战森本加奈。

0: 首先出场的挑战者啊，绰号卡纳的三本加奈，衣服的胸前写着 I am a champion 啊，这个是冲着要拿金腰带来的。
1: Out of Japan, Kana。
0: 三本加奈，啊，这也算是日本女子踢拳的一姐了吧？在签约万冠军赛首场比赛是对阵了阿尼萨梅克森啊，这算是世界踢拳当年的一姐阿尼萨梅克森啊，他的这个打法风格、战绩各方面都与乔治佩托西奥挺像的啊，在首秀当中也是输给了阿尼萨梅克森，这是去年12月份的事情。他紧接在今年的2月份呢，战胜了莫阿卡尔松，以非常优异的表现呢，在这场来挑战佩吉甲的金腰带。三本加奈呢，今年已经32岁，也是一位传奇的老将啊，经验比赛经验非常丰富。

0: Ultimate Kickboxing Champion of the World, the Queen, Pechicha!
1: 好，现在出场的红方选手，原子量级女子踢拳世界冠军金腰带持有者佩吉贾，目前在万冠预赛不败的战绩，六战全胜，并且击败了像踢泰双冠这个老拳王珍妮特托德，击败了阿尼萨梅克森等等一系列顶尖的高手。

而且其实我刚才提到的他这两个最狠的对手啊，除了这两个人他是通过判定战胜的，其他所有人他全部是通过 TKO 啊终结掉对手，是一个进攻性非常强、重击能力非常高的女子选手。

0: 진짜 다 같이 더 나이스입니다.
1: 오케이 오케이 오케이. 더
0: 오케이 여섯 번 그래 여섯 번 그래 더. 이네 이네 그러지요.
2: 换第一扫，哇！森本加奈这个拳法密度啊，环绕步，不在同一个地方待超过两秒以上，但是森本佩吉甲这边瞄准着追得很死。
3: 哎，nice！哎，nice！哎，go！哦，这个转身边拳挂到了。哦，再来，高位的正蹬腿接转身边拳，用腿把你头顶出去，在你压回来的瞬间转身一个边拳啊，这个技术还挺新颖。
2: 换架不知不觉中换架，手上的虚晃。佩吉甲这边不变应万变，你进来的时候就打死我。哦，有孤颈了。
3: 冲！这一回合马上结束了。三，冲！三！第一回合很难看出双方的优劣势，因为一个稳稳的推啊，另一个游走着找机会找角度啊，双方都打出了一些这个好效果。 这个灯，然后转身边旋看，棒，很有意思的技术，也很有效。
2: 来看第二回合，这回合上来节奏很明显提起来了，双方都提起来了。 这边森本加奈也开始频繁的去试图往里突进，哦，连续两个，哎，两平勾。哦，这不是一个击倒，继续来看，这边打内围了吗？这是踢拳，被裁判分开。冲！ 这个转身边拳跟中国人学的，这个转身边拳还真是中国散打的一个技术，最早也是在中国的散打比赛当中用出来的，或者说习练中国散打的选手在海外的比赛当中用出来的。但是如今这个技术已经席卷整个踢拳界啊，包括泰拳。哦，近距离一个短促的上勾拳，森本加奈这个拳法确实是令人赏心悦目啊。 一步推进到绳脚了，连续命中，再转身边拳吗？回一个，冲！

0: 你看森本加奈他特别喜欢去就是头顶头拳击的这个打法，头顶头高报价，然后去拼这种短促的组合拳，这是他最熟悉的领域。而佩吉甲呢，他选择要去和对方打对方擅长的这个节奏吗？当然其实佩吉甲的拳法也不怕这种换拳，
1: 来旺来旺冲
0: 跳膝，挨了一个重重的迎击，但是人没事儿，这回合结束了。佩吉甲感觉好像有点摸清楚森本加奈要干什么，你看他在两个人头顶头的时候，他也用一些砍腿啊各种各样的技术去打断这边森本加奈的节奏。这波换拳森本加奈没占着便宜，第三回合，这波换腿，有换拳吗？森本加奈在短促的小换拳当中还不忘砍一个低扫，破坏佩吉甲这边的重心，这是佩吉甲在第二回合收拾他的办法。呼进来跳膝，佩吉甲这回合上来压的距离很近啊，
1: 冲
0: 这两位选手真的就是在这个近距离头顶头去换，这正好是什么呢？正好这分别都是他俩彼此的优势，就这种换拳他俩都很擅长。
1: Yes, yes. 冲！老公 ，Let go, let go. Center, center. 冲！Yes. No clinching, no clinching. Choke. Up. Let go, let go. Choke.
0: 高扫挂一下啊，又箍紧了，这个箍紧要被警告了吧。
1: No clinching, last warning, OK?
0: 哦，给到了 last warning, 也就是说什么呢？下次你再箍紧要给牌了，朋友们。啊，当然我们知道万冠军赛的给牌给黄牌是不扣分的，是扣钱。

0: 支持。
1: 最后不到这回合，最后不到半分钟时间了。米西，森本报价报好高，把佩吉甲贴在身边，这波输出吗？还有一波机会的，上钩顶进来，低扫砍腿，
2: 冲！Last warning. Next time, yellow card. No clinching.
3: No clinching.
1: 第四回合，冠军的回合，来看双方的战术的调整。黑铁甲上来往前推，森本加来反顶。不是，森本加奈假动作很多啊，俄式这个想法打空了，被吃了一个高扫。
2: 冲！
1: 想法的角度很多，连续的正蹬，佩吉亚这边把对手试图往身边去顶，击服一波。哦，要给牌了，因为连续的警告单依然会出现孤警的嫌疑啊。给到了黄牌。
2: Ready， 冲！
1: 哦，这边佩吉甲在短促的对拼当中吃了一个高扫，但是伤害并不大。
2: 冲！
1: 开白黄牌，我们这帮憋老仔是吧？哦，谁又要吃牌了？
2: No clinching。
1: 哦，要给这个佩吉甲也来一张牌。
2: No clinching。
1: 你看现场观众在这拍手的日本观众，他们可能不了解啊，这个给牌是扣钱，他以为说这个比分持平了呢，其实俩人各扣20%钱，都挺惨。给佩甲顶到绳边，换拳换腿上钩，拳法倒是很立体，角度很刁钻。哦，又有孤井吗？没有，佩甲这边防守做得特别好。他根本不是说体能的事儿，你和这样的选手女子选手去打一场，他根本不是说你俩得打到几分钟的事儿。你看他们两个在上面报价报的紧，打拳打得这么短促，那是因为对方很强，人家打你真的是抡圆了打你的，就像那些顶级的

0: 职业选手，他现在来打，比如说我这样的普通人，你可以要求他只能用转身后摆腿，他都可以。
1: 冲！
0: 不，就是五秒钟之内就给你打完了。是吗？不是你想象的哦，他是这样打的，那么我跟他打的话，他这样这一套可能不奏效，人家打你根本就不是这样打，好不好？第四回合结束了，我第四其实进行到四个回合，两个人的优劣势还是很不明显，但是这种情况下对森本加奈来说就不利了，因为他是挑战者，在双方比分相对接近的情况下，肯定是要更倾向于这个卫冕冠军的。也就是说，森本加奈啊，在第五回合要做些什么了。最后一个回合，这场五回合的冠军战能不能够在最后一个回合出现一些这个震惊全场的情况呢？扣出场费给对手是出现在选手赛前的称重不通过的情况下，这样双方协议体重，协议的就是那个你的出场费支付我百分之多少，场上给黄牌这个是直接扣除掉了。第三回合上来双方都做个假动作，双方都是前压的这种态势，接腿了，彼此都知道，就是说谁通过更高频的打击压制把对方顶出去啊，谁在场面上就更占优一些。这边呢，森本加奈打击的频率相当高，是远高于佩吉甲的，但其实他的命中率，有效的打击，他对距离的把控其实并不如佩吉甲，有效命中甚至可能还不如佩吉甲。这边佩吉甲再给一个重击迎击，顶到绳脚想输出，
1: 塞车塞车冲，
0: 拳击的一些假动作往前晃啊，但是下一步要铺垫什么呢？再击空，连续吃两个中扫顶进来，两位选手都不太敢箍紧，害怕再吃一张牌啊。这场比赛还有不到30秒的时间，最后拼一波吗？来到场中，这个迎击正中森本加奈面部，佩吉甲的有效命中太高了，
1: 冲！
0: 拼拳了，比赛结束了，最终在一场疯狂的拼拳当中结束了五回合的对阵，最终将比赛的结果交给了现场的三位打分裁判，稍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最终给分的结果。

0: 临时世界冠军乔纳森·迪贝拉对阵正牌冠军普拉詹猜。这场头条主赛草量级踢拳世界冠军统一战，冠军赛啊不再是三回合，五回合，每回合三分钟。首先我们看到的临时草量级踢拳世界冠军乔纳森·迪贝拉
1: representing Canada and Italy, the interim one strawweight kickboxing world champion Jonathan Di Bella。
0: 乔纳森·迪贝拉身高1.75米，年龄29岁，来自加拿大意大利裔，备战于迪贝拉踢拳战队，也是来自一个格斗世家啊，一家人绕着他一个转。目前在万冠军赛4胜1负的成绩，首秀在争夺草量级初代踢拳世界冠军的金腰带的这一战当中呢，击败了中国超新星张佩勉，成为了初代世界冠军。随后又击败了丹尼尔·威廉姆斯，在不久之后的万州五个多月第68期当中呢，被普拉詹猜击败，这也是迄今为止迪贝拉职业生涯的唯一一场败绩。跟普拉詹猜二番战的机会，这场比赛将决出毫无争议的草量级真正的踢拳王者。

现在登场的正牌冠军，普拉詹猜 PK 善猜。

0: from Thailand, the one truly kickboxing champion of the world, Rajan Chai.
1: 目前持有草量级泰拳以及草量级踢拳双金腰带的普拉占灾 PK 三灾，现在正在步入场中。身高1.63米，年龄30岁，备战于著名的 PK 山猜俱乐部。他与达万猜两个人的泰语，这个叫艺名还是全名啊？就很多泰国选手，包括他与达万猜两个人的名字，其实都不是他们本人的真名啊。一个是日光的意思，一个是月光的意思。普拉山猜目前在万冠军赛7胜1负。

迪维拉脚下的步伐如此的拳击感，打头打斧，上下的打击，多角度调动对手防守注意力。普拉詹猜控制流如何在稍后的环节当中发挥出该有的威力呢？脚下的假动作，前后手启动非常快，近体的勾摆打斧，普拉詹猜也没有急，一贯的打法风格，一贯的节奏。迪贝拉在中近距离的换拳，一如既往的碾压这个级别的所有人啊！但是普拉詹猜其实是不太吃这一套啊。脚下的假动作，中扫给。啊，这两位选手代表着草量级这个站立格斗的最高水准的两种不同的风格啊。我们刚才也讲了，迪贝拉很鲜明的拳击风格对上普拉詹猜的泰拳控制流，这个时候目前进行到目前为止呢，迪贝拉的拳击风格从视觉观感上观感非常炸裂啊，刚才砍了普拉詹猜一腿，导致脚下的一个踉跄。近体控进去给膝，高扫很重，打在防御壁上，互相换腿，中扫过后迅速的提膝防守，普拉詹猜反应很快，而这边迪贝拉依然是视觉冲击感十足的连续的重拳，拳腿的连击很流畅很丝滑，地扫砍小腿内侧，普拉詹猜跟进离击中扫，拳法破架以后打平勾，第一回合非常快节奏，快要结束，但是迪贝拉的这个扫击普拉詹猜小腿内侧这个技术让我隐隐感觉到会在比赛的后程起到奇效，那普拉詹猜稍后来看第二回合提速以后如何应对。

第二回合，迪扫，迪维拉呢，B 展依然有优势的，再去用拳法做开路。这回合弗拉詹猜的反击迎击开始稍显得积极主动了一些，轻体勾摆打斧打头，后手拳塞入，撞膝想做迎击，环绕步滑出去，两个人拳法的密度都开始跟上，而普拉詹塞这边报价很密，把距离一点一点贴近，近体的控制流，迎击拳平衡拳命中，普拉詹猜很重，而普拉詹猜这回合打法的主要变化就是采取把距离贴近，两个人距离越来越近，这让迪贝拉的中远距离的拳法输出变得难受起来。迪贝拉面对普拉詹猜这一波的上压力怎样去应对，然后迪贝拉也有自己的应对方式啊，就是当对手贴得过近的时候主动去抱。普拉詹猜再顶上来，中扫，以为打拳给腿，以为打腿给拳，迪贝拉低扫一人有威胁，迎进来两个人换拳互有命中，迪贝拉的拳法威力依然很大，互相撞击，两个人都有箍紧的嫌疑。互换扫踢，中段、低段、高段。再换，这一回合结束，两个人在第二回合就开始提速，这场比赛进入白热化是否有点过早呢？马上来到第三回合来看，好，来看第三回合，普拉詹猜高段位腿法连吃卡夫踢，这个卡夫踢很难受，脚下的步子有点乱，近体撞膝，互换扫踢，迪贝拉的反击质量或者说反击的速率明显更高，轻体换拳，这一轮普拉詹猜没占到便宜，
普拉詹猜依然逼着迪贝拉，把距离掌握在自己手中，两个拳法互有命中，近体的换拳当中谁也没有优劣势。而迪贝拉这波抓住机会环绕出来，迅速把普拉詹猜反压在绳边去打，勾腹很重，再勾，哦，这个普拉詹猜连吃勾腹顶膝。这就是高体脂的腹部抗击打吗？勾腹打头，再上勾。这一轮的换拳当中，普拉詹猜头部命中，头部被命中有点多。近体连续撞击，但也吃了迪贝拉的两记迎击拳。哦，这场比赛迪贝拉的拳法。

法依然还在发力。其实两个人近体的换拳，普拉詹猜并不应该过于忙，因为在拳法的质量上面，迪贝拉确实是降维打击这个级别所有人的存在。但由于迪贝拉脚下步伐的快进快走，导致普拉詹猜的控制流也没有办法很好的打出。迪贝拉，裁判再次警告普拉詹猜。哦，普拉詹猜吃中拳有点晃，迪贝拉见状，冠军的杀手本能，但这回合时间好像不多了，转身摆腿，普拉詹猜迅速调整过来嘛。这一记平勾拳打中面部以后，普拉詹猜有个明显的受伤的迹象，在绳脚那波，哦，这一回合结束有惊无险。目前来讲，前三个回合迪贝拉占优的层面比较大，

0: 近体的换拳质量是真的不如，这一拳明显把普拉詹才打晃。
1: 普拉詹才没板呢，没板呢，打网呢，个脚呢没得好嘞。
0: 第四回合冠军回合，普拉詹才这回合报价变严了，硬往上顶，哦，进来要拼了，这回合改变战术了。打算开始进入到换伤害的环节了吗？一波换拳，迪贝拉吃了几个重的，往后撤，砍击普拉詹塞小腿内侧，普拉詹塞反环顶在绳脚，打中了，有效命中以后迅速上去抱。其实普拉詹塞也意识到了自己拳法没对方好啊，拿控制流埋进去，埋进去拿到有效重击，赶紧抱，但这样的战术快要被裁判警告了。哦，要给黄牌了，普拉詹塞出场费要被扣。普拉詹塞难受。这样一张黄牌虽然不被计入打分，但是啊，就像我们说的，出场费少了一部分。中扫又来到绳脚，普拉詹塞这波怎么做呢？等在这个位置有点犹豫，贴进来，再换拳，依然互有命中。哦，迪贝拉吃中击有点多，赶紧环绕出来，主动去抱。孤颈，而且连吸，迪贝拉。两个人都被警告，裁判也提示迪贝拉，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你，否则下一次将会给你牌。刚才普拉詹猜少有的在近体的换拳当中建立优势，中扫打斧打头，

平勾拳又命中迪贝拉，迪贝拉输出一波密的，而普拉詹才撞膝迎上来。25秒钟，第四回合就要结束，两人的体能也有所下滑。第四回合非常有火药味的结束了，马上来到第五回合。第四回合两个人对彼此造成的伤害已经愈加的变得明显。但在慢动作的回放当中啊，普拉詹猜镜体的换拳还是不很占优。这一波拿到优势了。最后一个回合，第五回合，两个人状态依然很饱满。迪维拉继续迎击反击拳法，质量镜体再冲，普拉詹猜拳法再有命中。不是奥利弗科斯特，你到底是拦还是不拦呢？拳法追击，打卡夫踢试图阻拦普拉詹猜的前压，但普拉詹猜依旧压进来。上勾平勾，奥利弗科斯特也学精了啊！两个人抱在一起的时候，他会稍等一下啊，因为两个人可能会有后续的 dirty boxing 的输出。勾腹勾头，迪贝拉吃了重击，报价防御。卡夫踢再重，普拉詹猜连续的吃卡夫踢，迎着往上顶。最后的40秒，镜体换拳，迪贝拉有优势，假上勾，实做低扫。普拉詹猜这场比赛无论结果如何，他相信他都会拄一段时间的拐。这两条小腿被踢的，打斧打头，高扫打空。

0: quattro, quattro lei. Ciao!
1: Bi sai chiesu. 这场比赛结果还是交给了打分裁判啊，但是这场比赛的结果很难预料。尤其是场下打分裁判如何看待比赛的中程啊，也就是第三、第四回合两个人的表现、打分各自的判断。另外也要考虑到普拉詹猜毕竟是卫冕冠军啊，卫冕冠军是天然的打分偏向啊，这在任何的情况下都是如此。但是不得不说，迪贝拉一如既往的在拳法上继续碾压曹亮级的所有人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2: This match was presented to you by Monster Energy. And now to present the belt for this match, we have the president of One Thailand, Mr. Plai Chitina.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fiv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And now, the undisputed one strong
1: 无争议的曹亮级踢拳世界冠军，他就是。恭喜乔纳森·哈格蒂再次加冕这条本来就属于他的金腰带。在乔纳森·迪贝拉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无限的可能。其实他曾经也表述过想要来到银量级跟罗唐这一众大神同台竞技的这个可能性。以他今天所表现出来竞技能力，他的拳法能力啊，包括他的这个身体维度啊，其实我个人认为来到银量级都是很有竞争力的。至于他会不会升重，会不会挑战其他的规则，包括泰拳规则，那我们就在未来拭目以待。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比赛，玉乐佩对阵庞佩。
2: From the blue corner, Pompey.
1: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庞佩 PK 善猜啊，听他的名字我们也知道他备战于著名的 PK 善猜俱乐部，目前在万公运赛五胜四负的一个战绩，胜负参半。那这场比赛和玉乐佩其实是两个人在万这个平台上的第二番对决。此前在最近一期的这五个多月第127，分歧判定输给了玉乐佩。那这场二番战呢，也是因为这种有争议的结果而顺利在今天打成。
3: 两个人的一番二番战是连着进行的。
1: 哎，
3: 上一场比赛打得很焦灼。
1: 是的，其实庞佩也属于这个合同看门人这样的身份啊，在这五个多月也有许多选手，比如说像阿斯拉姆乔尔基科夫啊，通过击败他拿到正赛的合同。
3: 贝是进入万之前拿过7x7的冠军头衔，
1: 哎，
3: 他的胜率不算太高，69%，还是中规中矩，但是他的终结率不错，107胜当中43场是 KO 的。在万的擂台上面，5场胜利当中有3场都是 KO 获胜。
2: From the red corner, Yudlepay.
1: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玉乐佩，
3: 这也是一9负盛名的一选手了。
1: 哎，
3: 伦皮尼全场冠军，3次拿到加能龙全场的冠军。在万的比赛总场次已经达到13场了，胜利了8场，有其中有5场是终结的，有1场是输了，但是仍然拿到花红啊，说明。

0: 他的比赛当中的表现的精彩程度。
1: 是的，其实玉乐佩同样也属于这个看守在合同大门外的这个一线选手啊。像赵苏亚这样的选手也是通过击败玉乐佩的精彩表现，后续顺利拿到了正赛合同，如今也进入到了世界排名前五当中。

0: 了。
1: 哎，这个比赛的节奏突然不知不觉来到了庞佩的主动压制当中。白酒
0: 拿到节奏了，庞佩
1: 返还，一波组合连击，

0: 还想控距啊，
1: 哎，
0: 稍微的拉远一点，发现效果不好，往里顶反倒是让娱乐配有点不适应。
2: 来看第二回合，连续砍大腿内侧。这回合上来庞佩想压，
0: 顶得很积极，
2: 哎，勾腹勾头
0: 打身体调动抱架，
2: 哦，
1: 打肘，
2: 娱乐配抱支架找迎击反击的时机，上勾平勾，
0: 娱乐配这个阶段略显狼狈了。
2: 这个庞佩的组合相对来说角度更多端一些。
0: 打近距离，但没人去抢内围。
2: 是的，这就是娱乐配第一回合没控住节奏的后果啊！对方感受不到压力，转身摆肘。
0: 娱乐配每次都被对方后发先至，没有出动作的很多机会都被压制住了。
2: 是的，而且这边庞佩脚下步伐的调动能力很强，用各种环绕步不停地躲开娱乐配的攻击范围。打斧，
0: 娱乐配头部防护得很紧，抱架紧凑，突然一个左手摆肘打倒了，
2: 没给算读秒。这个勾拳的预警值有点太长了，断头台吗？有意思。
1: 要是这种节奏再判个平局也可以。
2: 万国军赛呢倒是不判平局，但应该可能会打到分歧判定，
0: 又是很焦灼。
2: 打斧很重，连续轮摆命中，
0: 较量抗击打，靠着较量硬度，哎呀！回一个断头，
2: 这一回合结束。两个人激烈的互拼当中结束了。
0: 娱乐配第二回合完全没拿到节奏，
2: 最后一个回合。

0: 这回合上来依旧延续这种伸手就有的白刃战的距离，一手接腿拉进来打斧，
1: 换伤害互有命中，
0: 白肘连续
1: 起手破架，
2: 哎呦，这么打，
0: 这种抗击打吗？
1: 两个人在打着互打名牌，
0: 哎，
1: 互吃伤害，看谁能顶得住。
0: 他俩的一番战最终也是打到这个局面。
1: 对，
0: 双膝，哦，白肘，
1: 哦，
0: 他俩的这个抗击打能力啊，真的是让我们眼前一亮。
1: 吃了无数伤害，但是也没什么明显效果。
0: 哎。
2: 有可能是体能下降了，整体的这个整体的速度力量严重下降。
0: 还有一分钟不到的时间，绳脚拼一波内围，
1: 反正两个人都是名牌啊，互相都挺默契。就来吧，看谁能顶得住。
0: 最后不到半分钟，最后一波白刃战，比赛结束，结果交给了裁判来听一下。
1: 三个回合维持了一个稳定节奏，
0: 哎，
1: 两个人互打名牌，最终都扛到了最后。

0: 稍后继续。龙斗之万冠军赛。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

0: 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
4: 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3: 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小莫的消防安全笔记。 逃生知识：在室内要寻找避震空间有效掩体，不要躲在头顶悬挂东西的地方，要尽量寻找坚固的掩体，如墙角、桌下。另外，千万不要躲在物体易碎的地方，如玻璃、浴室或者镜子下面，会对我们造成伤害。千万不要乘坐电梯，不要耽误逃生时间。室外逃生。 在室外避震要远离建筑区、大树、街灯和电线电缆，不要在易燃易爆、化学有毒的工厂或设施附近。若在车内，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到开阔地靠边停车，不要把车停在立交桥、高楼等建筑物下、大树旁、电线电缆下。若被掩埋，如何自救呢？一定要坚定求生意志。 挣脱手脚，清除压在身上，尤其是腹部的重物，就地取材加固周围的支撑，尽量向有光、通风的地方移动。在可以活动的空间中寻找食物和水，注意保存体力，不大声喊叫呼救，可用敲击方式与外界沟通，听到救援者靠近时再呼救。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
5: 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
6: 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8: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3: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正在播出《龙斗志》冠军赛。

0: 欢迎收看万公斤赛经典赛事回顾。
1: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arget,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8 wins and 3 losses. Representing Japan, Yaya Ina!
2: 岛井良美，来自日本。
1: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inshiro,
2: with a fight record
1: of 19 wins and 3 losses.Representing Ghana and Spain，
2: 来自加纳，那是用西班牙国籍在英国训练比赛的，外号黑鲨的丹尼尔沃蒂亚，沃蒂亚黑色短裤黑人选手，岛井良美白色短裤日本选手，有人抽断头
3: ，Don't grab the legs， no elbow， no clinching。
2: 用拳套。岛井良美在2025年五月赢下了潮流繁章，拿了这个Ice Scar 和 Deep 的这个空缺超次重量级70公斤级冠军啊。然后来的 Rise 赢了和田铁平、高木绝青。今天是他万冠军赛首秀，卡夫踢内侧。哎，这一腿踢空了，

0: 哎，这个腿速度有点慢，我们一会儿卡夫迪外侧了。阿联基第二下中了，在卡夫迪外侧，对方打一套组合拳反击，后直导紧，怎么回事？刚才那拳打空了，差点失去平衡，这一腿踢空了，差点失衡。导紧怎么刚才差点被高手挡住了？中草差点被迎击了，在卡夫迪内侧，哎呀，导紧把沃蒂亚刚才打晃了。哦，有后直，后直怎么不防这个后直呢？要打对攻啊！前处，阿联基，第二下挡住了，中手挡住，顶膝，哎，前摆迎击没中，白拳打头到角落了，但对方臂展更占优，打不进去有一点。后手假动作，在低扫大腿外侧，前手打空了，提膝，哎，后仰，这右拳没躲过左拳，第二下躲过了，到紧的第二，很多时候第一下能中，第二下中不了啊，这一腿太远了，只踢到对手前臂，哦，互相卡夫踢和低扫，顶膝，哎呀，刺拳，刺拳距离太长了，第二下打在对方，哎呦，中了后直拳，被对方双手用肘推开了。哎呀，躲开前手平勾，前手击腹被对方前手迎击了，哎呀，亏了。顶膝后直，哎呀，这个顶膝是个假动作，实际上后手直接。老总这个头部防守中线有大漏洞啊，而且臂展上很吃亏呀。啊，不踢高扫，还好自己退了一下，把高扫力量给化掉了。连击接高扫又中了，要跳膝，跳膝距离远了一点，还用反手压了一下他脖子，前手摆拳不要去理头发，还用有时间去理一下头发，变线踢高扫，我他假装被对手打晃了，踢了个变线踢高扫，骗得好，跳膝变正蹬了吗？前出了，哎，后手被对手挡住了，反击挡出来，哎，导紧出腿有点乱了，不到十秒了。中草还是前处真灯空了，近身了，可惜没抓住这个机会。上去回放卡夫踢，哎呀，对方全来了，中草踢到防御手臂，摆拳，对方马上同侧的时候抱架防守防住，大连不平头挡住，高扫还好挡了下，不挡搞不好就没了。跳膝还好自己退了一下，后直，要没那些后退，刚才那个后直拳和跳膝就会打得他非常的被动，非常的难受会。
1: Let's go.
0: 哎，镜头一变，高扫挡了一下，耸了一下肩，费城跳房了一下。摆拳，臂展不够，他摆拳很多时候插着对手打到了，高扫挡住了，刺拳挡住，这回假动作不要信。摆拳近身了，对方一个正蹬给他蹬开了，你好不容易拉近的距离被对方正蹬蹬开了。哎呀，后直还好摇闪躲过了后直。是出腿，你看被对方右拳打得头部剧烈后仰了，前手击腹被对方刺拳迎击了，亏了，顶膝，高扫挡了一下，正蹬，哦，后退中了，前摆后直迎击跳膝，哦，等着就是你近身，哎呦，这样打得游刃有余啊，你看。管道部我也躲过了，你以为你把我关到角落了，高潮挡住，前出后撤，摆拳。

0: 空空啊，高扫，对手预判到了还吐舌头，预判到你要高扫了，我躲开了，后手击腹很隐蔽。他这个前腿的假动作好多呀，你看，你以为我要踢腿，并不是我假动作，刺拳又迎击了，后直打得很实在，哎，又中了一下后直拳，上钩高扫挡住了，换头定息，哎呦，高锦伤害吃满了呀，笑息了，哎呦，跟对手打对攻，别，你受伤状态，别跟对手打对攻。顶膝，你看，你以为你后直拳能打中我地顶膝，距离给你顶到外面了，转身拳预判到打空了，要阅读对方的动作，哎，阅读对方这个顶膝给顶住了，高潮，高潮挡住，后直，哎呀，吃了好像后直再补了一下，左直，哎呦，又想卡夫踢和低扫，到角落了，不会打了吧？哎呀，我等的就是这一下。刚才手长脚长，高扫顶膝，啊，等的就是顶到角落把你顶倒这一下踢倒。哎呦
1: ，OK，
0: 腿短脚短的倒顶，倒顶，哎呀，等这个后直肯定拿下了，只是对方也击倒他一次，又到了刚才的位置。组合拳爆杀了少年，一直，别追太急了，追太急你手没他长。摆拳，这是基础拳手打头。第二局肯定是倒顶的，第一局有可能是卧第二的。再来看慢举回放，跳膝，因为右手的平勾打空了，上勾摆拳高扫挡了一下，右手是个假动作呀，左手平勾骗到对手了呀，他右手平勾，哎，没打着，对方以为他不会打进，哎，左手平勾打进来了，
2: 拿上，
0: 骗得好啊，这个假动作。中扫，再来一下中扫，躲开对方的中扫，对方左右脚换架的假动作，卡夫踢腿内侧，哎呀，躲开高扫了，往上步了，低扫外侧了，中扫后手击腹，中扫对方刺拳差点迎击打头了，好险啊！你看左右脚不停变加对攻了，你看对方手长右手一撑给他挡住了，又右手一撑又挡住了。中扫，报警不要拖大呀！左拳差一点，哎呀，再近一点，刚才左拳搞不好就又击倒对手了，那再击倒第二次就稳了呀！我目前，哎，躲开了，哎呀，反手的一个摆拳，啊，刚才躲开对方组合拳的有点得意，觉得对方一个反手的摆拳，报警不要冲动，你这个冲动打法对你没好处，你只是赢了第二局，第一局你没赢，第三局你的冲动小心丢掉啊！高扫，人的抗击打能力是要靠移动和这个预判来实现，你硬扛对手抗击打那谁都扛不住啊。左手摆拳，哦，他等的就是左手打头的机会，哦，他是这个近身之后换架用左手打后手的重击，后手躲过了，高扫中扫变线踢被对手援手又挡住肩膀，二连击，第二下直拳定息，摆拳打一下，二连击了，到角落了，你刚才平，哎呀，被对手挡住了，后手击腹，要打右手假动作啊，右手假动作骗对手啊，然后近身打左拳，哎呀，你吃这么多伤害啊，何必呀、啊？前手刺拳，对手换家了，当心高潮，到角落了，二连击，组合拳，横扫。对方顶膝加了个环绕步，又从角落出来，吃了他组合拳，要顶膝，然后变成前触了，在前触，到底这么打，打不好又赢不了，有可能打平吗？

0: 前侧，卡夫踢内侧，摆圈就是黄少富躲开了前侧，后直，前扫，高扫，黄少富躲过了。中场被迎击了，哎呀，吃了两下连击啊！中场，你硬扛对手直拳啊，有点亏啊！
1: 冲！
0: 时间到，打到判定了，哎呀，这个到底能不能赢呢？

完全回放，第二局那个击打吗？还在挑衅对手，有本事打我头，对方就来打你头了，就打中了，再挑衅。啊，以为打上钩拳，没有。你看，要挑衅吧，对方就打中了，高潮挡一下，摇摇头，显示没什么，顶膝了怎么办？后直拳，啊，要套组合拳，你打不进去，对方又把你顶开了，裁判都看笑了，你看场外。

等裁判判定了。

0: 接下来这场就是联合主赛，约基里对决阿里阿尔基纳尼，草量级的泰拳赛，其中的约基里是万的首秀比赛。
1: Representing Iraq, Ali Al-Ghinani.
0: 代表伊拉克出战的选手，上一次打完冠军赛呢是7月17号啊，上场比赛是判定落败。

擅长打对攻，凭借精准的时机把握和精湛的拳法，擅长逐一击破对手，啊，腿法也非常多样。过往呢，还代表过伊拉克的国家综合格斗队，参加世锦赛和亚锦赛都获得过奖牌。

0: 看一看这位不多见的伊拉克选手今天表现如何。他倒是在巴提亚来练习比泰拳的。
1: From Thailand, Yok Kiri。
0: 下面是代表泰国出战的约基里。冠冠军赛的首秀，擅长近身缠斗，内围的进攻，用拳法跟踢击来缩短距离之后呢，进入内围对抗，擅长用高频的突击密度和强劲的吸击打出破绽来。这是我们的联合组赛

后手栽得很重。中扫，吉娜姐腿确实没那么重。哦，后手的迎击，约西里的手短，这中远程的腿法会很关键，他需要靠腿法在中远程先杀伤对手。现在吉娜尼呢，就凭借自己臂展上的优势，中远程的拳。已经把约基里压在围绳边角了，再次压回去。这位置后手还有，上步想做顶膝。转身边拳，那一距离控制的还是很小心的，因为这个一冲呢赶快退出去。因为从绝对力量的角度来讲，似乎约基里的绝对力量会更大一些，但是臂展包括远程的密度，阿里阿尔吉纳尼非常不错。刚才这一波远程打击呢，也是迫使约基里不得不进入到搂抱和顶膝。前手接腿后直，这是接腿造成的重心偏移，上部的劈肘，来劈上部转身边拳，这个边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啊，声音很痛，再边第二下，一连接了两个边拳，前臂是有切到对手。约基里距离上问题还是蛮明显的，缺少能够缩短两个人之间距离的办法。又是一个转身边拳，连中好几个了，信心十足啊！点数上应该说吉娜尼优势还挺明显。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身高臂展明显劣势的约基里呢，没法缩短距离，所以在中远程一直挨对方的拳法，包括转身边拳。这后手迎击打得不赖，这套组合呢打得也很流畅。转身边拳还有两个连续的边拳，第二回合的比赛，看看约基里这边能不能做出一些有效的调整。再这么打的话，还是被动挨揍啊！必须得缩短距离，不然打不着啊。三拳加上角度的切换，约基里往里压，上步肘，做一些顶膝的进攻。吉娜，你挺聪明。远程的我就跟打拳，近身不行我就抱住你，不给空间。眼睛这边应该是有戳到一点。再回来后直塞肘，两拳又很清晰，但是约基里现在有一些反击了。这顶膝质量还可以，

接近里至少是在前压的，有些节奏上的变化。刚才前手命中，再转身想边程的话，距离不够了。吉纳尼的调整，接近里压的更加激进之后呢，确实能够缩短两人的距离，给了自己更多击中对方的机会。不像第一回合啊，更多的是中远程挨揍了。再走，来自吉纳尼。环绕拉开，想上步劈肘，被接连顶击。中扫上步的后手重击，双方重新拉开。相互顶击了。后直击腹，击腹完了之后呢，约基奇再次到内围的顶击当中。想抓反击，结果被阿里吉纳尼抱住。第二回合比赛结束，泰国选手约基里似乎很有信心自己拿下了第二回合。慢镜头当中，伊拉克选手的有效打击还是非常多的。比赛回来，看看第三回合的较量。如果按照泰国选手约基里的乐观估计的话，两个人一对一，那就是第三回合决定胜负。相互内围顶击，约基里至少把侵略性拉满。但是速率似乎是阿尔阿里吉纳尼更快一些啊，前摆打中，环绕拉开，再想击腹，后手欧文命中，又是连续的四拳进攻，两拳打开，左踢裆。对抗欲望还是挺强的，没调整多久迅速回到比赛中来，横打左右摆，后勾漂亮，前摆落点清晰。约基里现在节奏虽快，但是在打击质量方面呢不太高。这个顶膝是正的，但很多顶膝其实也没有完全发上力。又是两拳转身肘，小伙想象力不错。

转身边拳又塞到一点，小伙太爱庆祝了。跳膝，哦，转身边拳还真让小伙嗅着了，光顾着嗅了，挨到一个后手重击，有点软。小伙表现欲还挺强，又转身边拳，他知道对方这个时候呢只能是往上追着自己跑，他说来来来来，咱俩回城边角拼一波，但是又不真跟人家拼，就是一波搂抱。看看最后裁判判定的结果，小伙儿太爱表现了。相比他在场上的打击质量，我觉得他的表现稍微多了一些，有那么点花里胡哨的。

0: Five fair, five clean,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and back your corner. Masgal, Masgal. All right, judge, judge, judge time. Ready, ready, chop.
1: 不想低扫吗？踢得很响，接腿吗？后直，哦，刺拳的迎击，哦，卡夫踢外侧，白色短裤，曼苏罗夫，吉尔吉斯坦，黑色短裤，布鲁特，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互相出腿，前手击腹。刚才刺拳，哦，打中了臂展的优势啊！哦哟，踢卡，哦，踢一下卡夫踢，转身后白腿预判到了，近身了。卡夫踢要接腿没接住，手短了一点，前摆打头了。正蹬要接腿了，转身后蹬又没接住两下腿。哦，这下卡夫踢踢得好响好重，哎，这是要做转身肘吗？抱单腿，别一下支撑腿啊，大内翼，哎，晚了，顾紧西装，你比他还，你顾紧西装顶不到头啊，要摔了吗？躲开了大腰的摔法，互相抢了对手一个腋下，看谁先摔了，哎呀，松手了，布鲁特不摔了，肩膀撞下巴。好了，布鲁特在上位，曼苏罗夫在下位，要挂三角脚了。防守一旦爆头，逃不掉了。能砸，逃出来了，耳朵出来了，但手被抓住了。快快快，腿迈过去，能逃掉。左腿再迈一下，左腿再迈过去。三角脚挂得很快，但对方应该逃掉了。哎，怎么又回来了？布鲁特要拉对方的手，但对方有可能抓着他手腕想做完十字固。哎呀，这三个脚逃不掉了，他刚才逃一半又回来了，现在逃不掉了。对方的左小腿已经完美的垂直他的颈椎，转十字固了，你怎么逃？裁判已经说你要开店还是要认输？对，你刚才我，哦，强行脚迈过来把头扯出来了，这你敢信？曼苏罗夫拿了上位了，做断头台啊！你刚逃了三角脚加十字步，做断头台不好使吧？头逃出来，狗急踢蛋，这两个人打得太燃了。要骑乘你吗？膝盖顶一下，蝴蝶防守。布鲁特在下位，曼苏罗夫上位。我拿了上位就没不会让你那么轻松了。哎呀，过腿了，要拿后背了，两个脚右脚勾进去了，左脚还没勾进去，打一下呀，不要打成柔术比赛了，用对用击打来拿到好的位置去控制啊。这裸脚能不能成？双手没有完全到位，左手勒进去了，哎呀，第二只手放头顶了，一旦对方双手抓你放头顶的手，长就长到裸脚了。对方拿一只手抓着他第二只手手腕了，不要打成柔术比赛了，要用击打去做降服的铺垫啊！哎呀，布鲁特逃得掉吗？曼苏罗夫已经开始发力了呀，还剩不到一分钟，但时间对于降服来说应该已经够了，护齿都快出来了。哇，他很聪明，布鲁特死也不让对方第二只手放到他后脑。哎呀，硬扛呀，各位老铁，我有双手。哦，对的，对的。勾着对方后脑，布鲁特勾着对方后脑，但对方翻滚了一下，哎呀，手放在后脑了，还能逃掉吗？有点不好逃了。哎呀，对方的脚没有勾住他胯，曼苏罗夫的左脚，哎呀，被他逃掉了，这你敢信？布鲁特逃掉还拿了上位，我的妈呀，

0: 拼了，老命啊！被搅了个半死，终于逃出来了。咋走啊？不要打成游猪比赛了呀！击撞，对，方知道是被击撞，有点晕。高防踢到腋下了，但是高防时间不够了。
1: 我哥，
0: 你要讲对，那你坐下休息一下。哇，这一局打得太燃了，各位老铁。

0: 脚歪啊，是绊一下他的膝盖。你看逃这个三角脚加十字固，他关键逃了之后又转回去了，现在这样腿再过来，哎，两个脚夹着对手使劲把头拔出来了。你看逃这个裸脚非常标准啊，我勾对方后脑去逃裸脚。那曼施罗夫综合格斗首秀能打这样已经是非常耀眼的表现了。我的腹肌跟巧克力一样。
1: Let's go, let's go, stay here. 冲！
0: 刺拳，后手反击慢了，转手距离远。卡夫踢外侧。后手反击，刺拳，后直，卡夫踢转身拳，刺拳，要躲开对方的左拳，顶膝，对方比你高，腿比你长，要防顶膝啊！杜鲁特这个刚才动作，万一对方顶他头了，会有可能就交代到地上了呀。绊倒了，做了个竹扫一样的动作，勾着他撑地的左手啊，聪明，然后背了，左脚进去了，右脚没勾住，他敢手臂三角脚吗？曼苏罗夫主动做了一个半方手一样三角步，拿上位了，基本已经过腿了，聪明马上跪地做逃脱动作，腋下打这个地面拳，站起来了。警报暂时解除，没有完全解除。打头。我打后脑了吗？裁判过来警告了，不要打后脑。开始那几下打了，后面这几下在裁判的警告下没有打，这一下没有，因为是只要碰到耳朵的就不算打后脑。一定要把对手蹬平，哎呦蹬平了，普罗特马上翻滚再跪地。要做苏洛伊夫拉伸吗？没有捞出脚踝，捞另外一只脚脚踝呢？不好，不顺手吗？苏洛伊夫拉伸来了，哎呀，折对方的膝关节和对方的腘绳肌，逃掉了。马上位，但是两个大腿的内侧都被对方脚背勾住了，很难逃脱去拿上位。回击，右手勒进去了，哎，打头挡住了，这几下全部挡住了，打头顶，这下肘击，对的，打拳不理想就砸肘嘛。这一局目前为止都是曼苏罗夫拿下了。但还剩一分半钟多一点，两个脚又勾进去了，拿了双脚勾，而且曼苏罗夫右手勾着对方撑地的右手，你那个撑地的右手是没法做撑地的动作，因为我给你用手勾住了。挺起力量很好，他知道刚才自己左脚被围绳勾住了，被围绳挡住了，还是要尝试裸脚。对方去防御，打头，对，不要打游戏比赛，要多用击打去做降服的铺垫，直接降服太容易被防住了。裁判警告，不要打后脑，抓着曼苏罗夫刚才撑地的右手，聪明，布鲁特拼命要把自己。

0: 被勾住的左腿膝窝要解放出来，对方两只腿又勾进去了，哦，展平了，麻烦了，还剩半分钟。左手撑地，右手撑地，保持平衡，地面拳来了，换方向了，地面拳，抓对方撑地的右手，漂亮，暂时解除一下警报，让对方换一只手打你。肘击，不到10秒。来打头。
1: 好，good，yeah。

0: 啊，你回放这个摔倒，一直就把对手压到下位，这一局曼斯罗夫妥妥拿下，对对手有接近，可能接近五分，每五分钟有四分钟的地面控制和不停的击打以及降服的尝试。你看，要做苏勒耶夫拉伸的尝试，裸脚的尝试。
1: No, I guess out.
0: 那布鲁特第三局不终结就输了呀。
1: Let's go. 冲！
0: 转身后蹬，哎呀，被预判到了。底席，布鲁特不主动抱摔打上位吗？我终于要摔了，对手反摔，顶膝了。哎呀，你还敢摔吗？我膝顶上，而且曼斯洛夫很聪明，右手挡着对方同侧的腿，防对方顶膝转身走，转的幅度不够啊！你的腿要比自己的肘转的角度更多，转身走才打得中，打得出来啊！后直，哎呀，抱摔又没防住。赶快弹腿压下去，再旋转，对顶膝，地面膝是可以的。哦，对手拼命站起来，想拿背吗？顶膝，同时挡着布鲁特的左腿，防布鲁特的左腿顶膝上勾拳，顶膝。抱摔能不能成？抱摔了。再顶，后直，转身走，又是转的幅度不够啊，可惜可惜了，后直没打中啊，这一腿效果不太好啊。推开，两块弹腿，按住，

0: 上勾拳掏一下，顶膝了，都累得有点直不起腰了。刺拳开路，后直打头又中了，跳膝，哎呀，刚好低了一下头，亏了呀。再叠一下，
1: 交给说，
0: 他走吗？哎呦，这跪地背负头倒了，哎呀，时间不太够了，40多秒，只能 KO， 降服时间不是那么够。这个跪地背负头好少见的，这个动作是有道符的柔道柔术好使一点，没有道符，这中国格斗很难使，因为你抓拳套犯规了，不抓拳套呢，手臂有汗，你抓了容易不太稳。地面拳，但手长度不够，砸肘还是地面拳，时间不到10秒了，能够十字固吗？不太好使。下位的，下位的还优先出拳打上位的，上单没登中，哦。

手摔，压垮长腿，顶膝，地面膝，打肘，跪地背负头，砸肘，空了。吉尔吉斯坦的传统小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Sanza Mansuro!
1: 蓝角的桑扎曼苏罗夫靠绝对的地面碾压优势判定得手。
2: 接下来是一场综合格斗比赛的规则了，比赛初量级，来自蒙古国的选手巴图齐尔巴扎塞汗韩赛啊，面对来自阿塞拜疆的尼尔梅克蒂里里耶夫，三个五分钟回合啊，整场判定没有分局，就是膝撞对方头是合理的。
0: From.
2: 米利耶夫啊，这是米尔梅赫蒂米利耶夫，来自阿塞拜疆的选手，目前六胜两负，六胜全降服，全终点，降服大神。而且他在上位的地面砸击啊也很厉害，就是不是一个非常单一的那种降服缠斗风格的选手，但是他整体来讲还是偏缠斗，防住他摔，然后给他施予重击。稍微消耗一下，这哥们就输了。那输掉的那两场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输掉的。大家可能在万冠决赛看更多的是刘梦阳啊，毕竟刘梦阳

最早第一站的时候战胜了野猪证明，打断了达文才的腿，这个名声很高。但罗超其实出道的更早，罗超水平一直都很稳定。八人赛，我们看下一场吧。魏瑞是最近在输给哈格地了吧？魏瑞是最近在，应该是跟刘策在备战。

0: representing Mongolia, Batoche Batsaihan.
1: 这是巴托切尔巴扎塞罕，25岁的选手，来自蒙古国。目前打了9场比赛，6胜3负，6胜里边有5次终结，4次 KO， 1次降服。他3败也是全都被终结的。这哥们儿一出场，咱就知道这比赛不可能，就是不太容易打满啊。他是很喜欢抱摔的，这个有蒙古国的血迹献界的，而且他在地面上的这个半防守能力是很强的，非常灵活。他是 IMAF 的全蒙古国冠军啊 ，IMAF 大家如果不了解的话，就是理解成这个 MMA 的锦标赛啊，是一个偏向于锦标赛性质或者业余性质的这么一个比赛，但参与的大部分都是职业选手或者准职业选手。

八人赛是一个月打一场，啊，八九十三个月。然后这个就很蹊跷啊，这个最终的冠军去打苏波帮，我是能理解这个设定的，但是我感觉苏波帮其实进入这个八人赛，也不那么容易就崭露头角。

0: 推到龙边啊，推到擂台边上，脚底下一抹，虽然没有敌手，但是把对方拧倒，反拧两次转换。裁判警告啊，不可以抓绳圈，但是巴托奇尔应该是抓了至少两次，又抓了三次了，这个就。反正裁判没说，那是三次了。虽然裁判去打手了，但就是那一下变焦焦劲儿的那一下是扛住了，警告了。
1: OK，OK，Ready，
0: 警告了，迎击一个。摆一个肘，抱双腿，压胯。Pro 弹开，单腿找双腿，接到身边，往绳圈上摁。那绳圈就是这个问题，反摔漂亮。米里耶夫的这个摔跤真是可以，上背了要拿落脚，但是他手上的缠手布大家可以看啊，是被拽脱了。翻过来，双脚搭扣，对方做了个足弯，做了个脚踝，米里耶夫要小心自己的右脚踝啊。就被别在里面了，但是现在看起来应该问题不大。米利耶夫虽然现在在被控位啊，但他那个脚踝一定要小心，如果让对方找着杠杆，很容易就给做一个类似于偷后的。转到侧面，再上背，展平，落脚了。但双脚加这个打扣呢，一般来讲常规说是有问题啊，但是你要控制好自己的脚踝就没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阴影下边脚踝没有形成支点，所以这个脚锁是没有。现在要做也没准有，要试一下。巴托奇尔是选择了控制对方的肩上手，死捏着对方的左手。把重心往上移，往上挺。拽开对方的肩上手，转回来了，漂亮。十字固，十字固，有，拍吧，不拍吗？我天，还不拍？反十字固，翻过来的十字固，啊，这逃了，这已经逃了，这手臂没关节啊。再一个，反向的，手枪十字固，还不跑？这个十字固还不跑啊？呦！手臂的位置没有那么好，你看他手掌朝下了。梅里耶夫的细节没有完全把控好，但降服的意识是真好啊。侧向压制了，但对方有一个右手在下巴，这个是可以往外穿的，看他要不要穿。起桥侧身，但是自己的左手啊是被限制，翻身起来。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啊，这个巴托奇尔的半防是一绝，又回半防了。这个根据绳圈怎么算抓，只要你在摔的时候借力，你手用手背往上勾啊，用手内心往下压都算。这个是有非常明确的，不是哎呀蟒蛇脚，时间不够，这个是有非常的明确的规则书书写的，不是你五指打开再并拢才算，这种算是就是打开再并拢算是比较严重的犯规了。

0: 但是最威腕冠军赛来讲呢，它是没有分局打分的啊，所以这个比赛不到完，比赛的结果是不可预知的。你不会说我前两局打得好，第三局我就可以放了，这个不行。最早的时候，万冠军赛还有柱状图啊，就是一个柱，然后大家大概你拿百分之多少，我拿百分之多少，但现在已经没有。
1: 冲！
0: 这个 Bucky Joke 啊，八犄角啊，这个特别考验运动员对于地面角度和自己柔韧性，这个要求很高。吉姆沙真是非常厉害。那而且现在 JCK 已经把这个名字叫吉姆角了嘛，能在降服技上，就是柔术的降服技术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这个太牛了，你知道吗？尤其你看最早的这个 Kimura 啊，木村锁，后来的 Darth Joke 达斯角，有的很难有这个能留名字，这个非常少。顶膝，这个在万冠军赛的规则里是允许的，被对方又扑倒。米尔梅和迪梅利耶夫是选择了上位。万福禄 joke， 万福禄脚啊，这都是很少很少能留下名字。看这胯走的啊，巴托奇尔其实刚才是想让对方的胯挪开，没成功。米尔梅赫蒂是那个胯如影随形跟，现在到了身体三角的位置，这可不好跑。他现在想把身体放正是很难的啊，对，第一件事先躺到这一边才能拆扣，拆了扣，对方选择了两脚交叉，而且两脚的 X 放在他的上位大腿上，这又跑不了。翻过来成功。米尔梅赫蒂没劲儿，米利耶夫体能不够，裁判估计得会叫起啊。巴图奇尔选择了过腿吗？踢大腿，要不要让对方起来？估计奥利维科斯看不下去了。给一拳两拳连续的轮摆，巴托奇尔的体能也被消耗的挺大，两膝再两拳，哎呦，升龙拳都来了，反膝再抱打扣抱腰，哎这个抓龙抓的太狠了。奥利维科斯今天心情好，要不然就要扣钱了，控不住了。梅尔梅赫蒂现在是选择从背位直接转到侧位了，没劲儿。下位的巴托奇尔的体能消耗比较大，1分45秒。他回防的能力很强，巴托奇尔啊。又到半防了啊，这是个蝴蝶位的办法，踩着对方的胯。半防这个位置啊，即使在纯柔的比赛里边也是各50%，在 MMA 的比赛里面呢，上位会优势大一些。米尔梅赫蒂是弹胯出来做个投锁，我们看要不要做前面没做成的那个蟒蛇，还是转背，感觉起膝了，蟒蛇夹住对方的手臂，增加压力，但是对方的手还是能打开，夹进去，45秒，没有成功。这个蟒蛇的位置做得不好，放。
2: Watch out your fingers.

哎，真要坐八级吗？哎，真的哎。但是怎么样呢？对方好像角度没有那么好。哦，对，腕冠军赛可以吸头啊，这个位置正好把头放对方腿底下。可惜了，可惜了。那个腕冠军赛因为这个脱水和其他的要求呢，它是储量级是66公斤啊，66公斤以内，就大家往上加一个啊，储量级就是66，然后雨量级是70，轻量级77。

0: Hi, guys, out!
1: Don't grab the ropes, okay?
0: Let's go!
2: Bucky joke 啊，这个还有那个海王角啊，就是有点变种的 Bucky， 包括领结角，这个都属于就是非常规技术，能做成的选手寥寥无几，所以才非常牛啊，做成了非常珍贵啊。包括我们现在可能习以为常，但实际上也很难做 Twister 龙卷风角也很难做。米尔梅赫蒂再次把对方报道。这个万冠军赛呢，它主要讲究的是趋近于 KO 的 KO， 那趋近于 KO 击倒，趋近于降服的降服技术，然后是重击，剩下的像有效打击还有控制，都是偏重权重比较低的，鼓励选手多做动作吧。
1: Watch your back of the head. Watch your back of the head.
2: 半防又来到他的擅长领域了，巴特希尔。巴特希尔这半防真是可以，黏黏糊糊，结构还挺稳定。只不过，你毕竟在 MMA 的比赛里边，又允许在地面吸头啊，这个下位就会吃亏吃大一点。大家如果看过早期的万冠军赛，这个一二一三年这个那个带足球踢的那个太厉害了。后来是因为这个新加坡伦理委员会啊，这个万冠军赛也在努力把自己变成这个顶尖的运动嘛，啊，所以是取消了一部分这个有争议的动作，比如颜面踩踏、足球踢。三角太浅了，胯起不来啊！到了侧压，再回半防。哎呀，巴托齐尔这下位，咱只说下位啊，真是值得很多人学。推着米尔梅赫蒂的一只手想挂三角，挂上了吗？胯没起来，但是腿可够深了，搭住一个，翻过来欧莫普拉塔，再转回来，没有欧莫普拉塔很难，被对方翻过来了，这个没了，推不顺，然后被对方拿了南北位，小心手啊，小心自己的手。巴特齐尔实在是没劲儿，下位的做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又回到身半，又推回身半，再回到西顿，再回到开放防守，哎呀，不错。但整体来讲，米尔梅赫蒂控制了几乎每个回合。巴托齐尔是有。

我印象中是两次翻转吧。还是推对方的左手，还想试三角，但胯起不来，只打住腿，意义不大。这个又没了，又被对方过了。翻过来，背后十字架，转拿背，我天，打血意了，开始，我天，开始打的血意了，23秒，再起身，这应该降服来不及了。木村再试一个意义不大了，这个到这个份儿上弄不动了，应该弹起来，那上面腿得穿过去，穿不过去就来不及拆把，没什么悬念啊。米尔梅赫蒂米里耶夫应该是拿下比赛的。

0: 小院子还打过丁天光。
1: 美丽美丽唱
0: 在那靠的还打过水谷生，黄色的上来中击，黄色短裤莫拉迪，红色短裤丹西姆，他在 K1 打过铃木永仁，我这一腿用手拨开了，组合拳命中率不高。在 K1 还打过大泽文也，这个丹西姆反而最近在日本比赛比在泰国比赛频率更高啊。之前在 K1 还打过五居游树啊，偷手走过了，哎呀，预判到了，白费力气。没站稳，滑倒。横扫。后直躲过了，摆拳躲过了，摇闪从腋下打反击，哇！这不到一秒的动作，我们得用好几十个字来形容、来描述。打手，这不中好像。上步做假动作。对攻吧，一切镜头没看清楚。哎，这下全处没中，还了一下中扫。后直上钩。要摔。啊，被裁判分开。这腿踢空了。这中扫接腿了。后手摇闪躲过。老赵裁判分开。
1: 耶，怀文。
0: 老赵为了容错还转身拳顶到角落，老赵裁判分开。乔帮子不到十秒了，这腿，哎呀，两个人出腿都被对手预判到了，接腿了，顶膝。

0: 镜头移了一下。打走没中，很帅，被围城挡住了。哦，连续猛攻，组合拳吗？推开，双手推脸，但对方搂着他脖子的，裁判分开，裁判来帮你分开。中法踢得很脆响啊。刚才是头撞头了，
1: 有有，
0: 顶膝，裁判叫停，他在裁判盲区顶了对手屁股。

一膝盖，组合拳上钩，上钩跳空了，红招连续击腹打肘，高扫挡住了，中扫接腿了，勾腹，中扫硬扛下，是不是又头撞头了？近身搂抱的时候，中扫打走躲过了，这穆拉迪打法好油啊，不行了马上就搂抱，你看推头顶膝啊，哦，对方的膝盖挡在胯了，还没法顶膝，推头躲开对方的推腿，准备一下就要搂抱了，你看这穆拉迪怎么那么油腻呢，打法打不过，打一拳然后不想着怎么样移动躲开对方反击，马上就搂抱，要搂抱怎么样，哎怎么，哎刚刚说搂抱一个顶膝把对手击倒了，对手前面三秒钟完全是失去意识的，起不来了起不来了，永远的刚刚说了打法太油，别给他们油腻打牌给你偷了，胜利感性你看他们场上他这个搂就是失去意识，主动压了对手一下，

0: 这个楼道堵区了，你看。哦，顶到肝脏区域了。你看左膝顶到对方肝脏区了，这一下顶膝，对方马上就不行了。这你敢信？你看他先是经常搂抱，你看他还近身，对方以为他又要搂抱，结果他突然不搂抱了，先顶膝后再搂抱，这你敢信？他先用很怂的假动作来骗你，一近身你以为他又要很怂的搂抱，结果他突然忙起来了，做个搂抱假动作，先顶膝再搂抱你。
1: After 2 minutes and 36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年龄差十岁、身高一样的，体重差0.2磅，都来自泰国。三局每局三分钟，每局采用十分制，胜者得十分，败者得9分甚至更少，禁止缠斗和抱摔，每局有3次击倒。这拜师傅大家不要认为走个过场意思应付一下就行了，如果双方选手不相高下，也就是都没有击倒对手，或者都击倒对手的次数一样，这一个打分点分不出高下，然后再降一级看谁有没有做出接近击倒的动作，也分不出高下，再降一级看谁有没有打出更多的伤害值，比如说面部有破口，这个分不出高下，再看谁打出更多有效的技术动作，这个分不出高下，再看谁的主动性更积极，这分不出高下，再比犯规次数都没犯规，这犯规次数一样，这个时候谁拜师傅跳得好，谁就能赢下比赛。3 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0: it. Go, go.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3 wins and 20 losses. A 73%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Sun Wo.
1: 泰国选手桑沃。
0: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aw Som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28 wins and 34 losses, a 79% win rate. Representing.
1: 后面这个白胡子老头很有气势啊。小将军，本名叫昆彭洛索宋迈。
2: 我想问，来往开闸，那个来往对南关，然后对三米五电梯，然后奥双门。
1: 黑色短裤小将军，白色短裤桑沃。
3: I judge time. Ready, choke.
1: 卡夫踢内侧，中扫，互相中扫。这拳挡住了，没看清楚。跳起来，超人拳吗？卡夫踢踢空了，又踢空了。卡夫踢中扫挡住，但是他又挡报价挡中扫，同时。反方向又提起挡对方的第一扫，也就是他以为对方既可能中扫也可能第一扫，然后同时做两个动作，这个还好对方没高扫。哎，一旦对方冒险高扫了，挡都挡不住。被裁判挡了一下，踢膝盖，来踢到支撑腿了。再踢卡夫踢内侧，高扫挡住，接腿，躲开这一腿，中扫。他又以为要低扫，又提膝挡，前排啊，中扫后直，后直，他又以为要踢腿，又提膝挡。你看，他报价挡高扫，同时还提膝挡低扫。你这个虽然挡得很全面，但是万一对方做反方向的高扫，那你就没了呀。前摆全都碰拳头了，后肢后肢之前有个卡夫踢外侧的假动作来做铺垫，做诱惑，躲开卡夫踢，这一腿又踢空了。你看，哎，高扫挡住了，你看他又是同时挡，你挡只能挡一个动作啊，你只能二选一啊，你不能同时做两个防御动作啊。万一被对方阅读能力强了，阅读到了再做假动作，突然换方向换架高扫，那你就没了。你挡都在另外一侧挡，对方出反换架的高扫，你是根本手脚都没法用来挡高扫的呀。看这拳打空了吗？高扫挡住压扫，掌握白色短裤。黑色短裤小将军，踢到支撑腿了，哦，踢的是大腿后侧的腘绳肌的位置，高扫，前挡，后手击服，躲开对方后直拳反击，我预判到对手要反击，蹬腿没蹬，后手击服了。中扫，他以为是低扫提膝格挡，结果对方没有踢低扫，踢了中扫，刚好从他 膝盖提起防守的空档塞进去，踢到他肝脏，亏了呀。

0: 啊，老铁，好多次预判错误啊！
1: 啊，快点！
0: 而且你挡防守的时候，你只能二选
1: 好，
0: 一
1: 快
0: 啊，
1: 点！
0: 要不挡腿，要不挡拳啊！他又抱架挡对手的拳，还提膝挡对手的腿，但对方不可能同时进攻你两个地方呀、啊！对方阅读透了，换架踢你另外一边的高手，你挡都没法挡，因为第一你那个腿是支撑的，你腿是没法挡的；第二你手掌臂。挡你挡另外一侧的报价拳法，你另外一只手是不可能挡高扫的呀，踢裆了，非常3分钟休息时间，你只能二选一，你不能两个防守都做。中扫要接腿没接住，打肘，这是中扫。低扫，互相低扫，大腿内侧，你踢我裆了，我低扫你大腿内侧没踢你裆。刚刚回到白色中立角落，不能回到自己教练，不能回到自己的红色角落，那样会，你的教练要指导你，而你的对手处于受伤恢复时间，你的对手都没有接受教练的指导，你也不能回到你自己所在的红色角落接受教练指导，这就是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暂停比赛。要回到白色中立角落的原因。
1: 走，没打不了呢，没打不了呢。把拆开了，没进来。I don't stop injury time.
0: 回到中立角落，再开始比赛。他拉了一下护踝。
1: 冲！
0: 互相换腿。同时起腿。哎呦！前腿提起来，假动作顶膝，距离远了。这么看，商务的体格比对手大好多哟，都还不是近大远小透视原因啊！你看，顶膝打肘，对肘肘空了，老曹挡住后手击腹，他有个后手的反击没中，商务刚才距离没掌握好，掌握好了起一笑啊。对腿被拨开了，躲开后肢，早早挡住，中扫，同时起腿，哎呀，上方向中扫，后手击腹，你看，商务刚才以为是低扫，就对方击腹了。后手击腹，打后手反击慢了，就是顶膝不像顶膝，中扫不像中扫，对手一个中扫，标准的中扫。后手击腹，自己后手也有迎击，高扫变线踢啊，还是？哎，卡夫踢内侧，踢了差点没站稳，反绕不出来，中扫，高扫挡了，中扫反方向手挡，你这有点危险啊！后手击腹。低扫大腿内侧，对方的后肢迎击差点，我说击腹打了一下，你看他们就没有像刚才那个伊朗选手那种很油的打法去搂抱什么的，你看打得很干净，后仰躲开高扫，来一下腿法后肢，后手击腹了，哎呦，低扫大腿外侧了，这一腿全处吗？连续两下中扫，我也一下中扫，啊、后手击腹了，中扫挡住你的中扫，高扫挡了一下，时间快到了，小将军举起右手，认为自己拿下了第二局，桑沃呢，喝了一口水，不坐下休息吗？在吐地上。顶膝没中，被对方前手。

严守挡在肩膀上了，摆拳打中耳根了，硬扛。后手击腹，他以为是第一招提膝挡住，挡腿，就对方没出腿，是出拳了。

0: 喂呢？
1: 互相出腿，我接腿了，互相接腿，少支撑腿，没少动。还是起腿，怎么回事？小张军刚才那几下动作有点小变形啊！后仰走开高扫，少支撑腿倒了，还想补一下足球踢吗？被裁判挡住，防止他追加犯规攻击，倒地的对手。哦呦，卡夫踢内侧，踢的脚底离地了。三位应该打主动点，你体格比这个大那么多。老嫂挡住了，哎，怎么回事啊？接腿了，顶膝了，后直打头了，这手击腹，总嫂踢得很脆响，后直打头了。感觉这个局势下去能 KO 吗？感觉 KO 不了呢。顶膝，对手左右拳击腹，要摔。分开。
2: 冲！
1: 后肢，哎呀，被预判到，姚闪躲开了，顶膝也没顶中，腿短了一点，打走。对的，顶膝顶不中，打走了嘛。连续顶膝。裁判分开，拉回来。
2: 冲！
1: 打走中草，中草接腿了，顶膝，中草也有接腿，把腿放下去了。感觉好难 KO 啊，可能都没有击倒哟，这么打下去，桑沃体格那么大，居然打不出。几个大的力量优势，而且腿长的优势、臂展优势也没发挥出来呀。后直顶膝，反击的拳法又被对手顶到围身边了。单膝顶胯，从对手近身。裁判分你一个松手啊！横扫了一下，震荡，提膝挡住低扫，打走了，漂亮，二十秒不到了呀，感觉 KO 不了了，更不可能击倒和读秒了呀。桑沃这体格的优势没发挥出来半点呢，咋觉得？慢悠悠的猜拳节奏又来了，时间快到了，两位那判定应该谁赢了，小将军还桑沃呢？各位老铁可以把你们的看法打在弹幕上。你看这种泰拳啊、自由搏击啊这种站立比赛有互相喂水啊，综合格斗比赛互相喂水的很少。后直中扫，后直之后再补拳法连击多好，再补一个中扫，那没有补拳的效果好呢。出腿，你看这一出腿把自己脚踢到围绳外，脚被围绳挡了一下，脚步没法自由移动，跟进去连续打组合拳给对手压力。他如果刚才不出腿，步伐上跟进连续打组合拳，要不就是击倒对手了，给一个读秒，要不就是给对手压力，这样一腿踢空，脚被围绳勾住，等你把脚拖收回来，对方用这零点几秒的时间又舒舒服服的退到安全距离以外了呀。
3: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
1: 他会给谁呢
3: ？Judge number one calls this contest by split decision.
1: 本局判定应该是

年龄差6岁，身高差2寸，体重差1磅，左边赵春阳，右边玄宗永利。

来自日本的田中勇利，身高180，臂展192，哇，这身材在日本人中算是非常突出的。战绩是4连胜不败。2024年4月，武皇打的职业赛，4连胜全部是首局 KO 终结啊！我的天哪！

市场走出空中点啊，全都融力。今天这骨头怎么回事？脱臼过吗？这个肩峰怎么像一个锥子一样突出体表的？我的肩膀太酸了，亚洲选手这么宽肩膀的不多啊！他这个体重，两个人打的是雏量级，这个鱼，国际上的145磅，也就是平常其他组织、其他赛事的66公斤。眉弓、鼻梁、颧骨、七星区涂抹凡士林，预防比赛中出现破口。

0: representing China, Zhao Chongyang。
1: 中国选手外号“收割机”的赵重阳上场了，老铁们。2018年五月入行啊，跟国内很多知名选手都打过啊，打过精英、潘晶。还打过日本科二六十二公斤级的冠军伊藤健人，打过武林风柯伦杰科二十，他在去年九月打了万州格斗业124期首局，哦，第二局 K 获胜。2019年拿了 Infusion 的荷兰 Infusion 的60公斤级冠军。何立明，难道是在深圳练的吗？胜利人和练，好像胜利人和又把一部分基地搬到泰国去了，是不是？摸拳套里面有没有藏硬物？身上有没有抹油？

0: 前摆后直躲过来，我反绕步，你和田打一套，田中，田中怎么刚才好像田中很容易被赵春阳的组合拳给定在原地挨打呀，后直打空，卡夫踢小腿内侧，我防一下卡夫踢，卡夫踢外侧了，勾腹，勾腹是假动作，他勾两下腹必然会打头的，我打两下你肚子，你防守重心细呢，躯干没有防头，我再打头，四拳负重了。变线踢的高扫吗？吉福打头，吉福两下马上打头，哎，没起人了吗？刚才击两下辅助打头的，五合拳，然后再低扫，前出，等一下肚子，再来，踢裆了。我确实踢裆了，马上看向田中，你干嘛？舍下去挡，慢了半拍。
1: OK， stopping your time。Careful， 要踢掉。Ready， 出。
0: 假动作骗一骗，顶膝中扫，顶膝了，前出跳膝高扫，这一腿蹬空了，后直后仰躲过了，击腹打头，哎呦破口了，田中用力左眉弓，血流满面了，这怎么会没有肘击就怎么会破口的呢？裁判在看他的血没滴到地上和自己身上，几乎高扫，哎，赵春阳打得很好，都是我知道直接打头，你比我个子高手长，我打不中，先两下击腹把你注意力吸引到中段的躯干防守，然后再打头。哎呦，怎么回事？赵春阳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哦，好好，我两下重击打头的击腹前腹，哦，击腹再直拳，能不能这个位置把对手给吃下？顶膝。后直打的头部剧烈后仰，卡不踢小腿外侧，击腹打头，后直挡住，击腹前手平勾抱架打头，右拳两下跳膝，对方环绕步躲了一下，跳膝这下顶在额头，后直，一条后直，击腹，击腹打头，推开，说凶狠的对攻，哎呀，哦，有个空手道的动作，一吸。
1: 5、6、7、8，出，
0: 顶膝，都读了对手一次秒了，哎，打慌了，难道说翻盘吗？成功努力，哦，小平喊过来对攻。

0: 这个不利，跟对手对攻啊！都，快听刚才打的停中投出去了个摇，汗水溅到镜头上了，顶膝，哎呀，还好躲开这下后手，哎呦，摆拳混空了，不能大意呀！
1: 打的，哎呀，要追了，怎么说？难道说？对攻，哎呀，赵春燕连续头部被重击，全队努力起了优势。哎呀，这下高手进步，
0: 哎呦，中了一下，
1: 左拳被击。
0: 又去打飞了，要挪动清洁的水冲洗一下。中，再打了，不得分的。中，中杀，摆拳，哦呦，左摆后直。
1: 打头，脚心拳，起伏，对攻，哎呦，差点把田中击倒，哎呦，两个摇一只转着后摆腿，哇，赵春阳太纯爷们了，扛住了这一杆性。高手别提高手了，高手破绽太大了，站都站不稳，好好打拳。
0: 手伸出，手伸出，对方这时候动作耗尽体能了，一招跳膝，别跳膝，别跳膝，破绽太大太耗能，而且容易被对手反击，容错率很低，全摆打空了，顶膝，时间不多了呀。 哦，双方都见红了，我的妈耶！这家比赛见红了，就被这下左拳击倒了，做了个空手道一心的动作。

0: 打 call。我转身后摆腿，还好是腿肚子踢到了。哎呦！这太猛了，这一局打得太燃了！天哪！双方都读了对方一次秒，保不好对手优势略大一点。三个裁判一致判定，妈耶！
1: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搞不好是田中。怎么样？哎耶！

欢迎收看万周刊。本期万周刊精彩看点，让我们共同重温兰伯勒克登顶世界冠军的那些封神瞬间。欢迎收看万周刊。在问鼎王座之前，兰伯勒克一路力克

0: 强敌，拼出了一条通往金腰带的荣耀之路。而他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发生在2024年8月，对手是万英国选拔赛头名克雷格·科克利。第一回合开场，科克利步步紧逼，一度将这位泰国名将逼至围城边。然而战至次回合，兰伯勒克凭借凶悍的反击成功扭转局面。最后的决胜回合，兰伯勒克在耐力与韧性上彻底压过了科克利。凭借这场一致判定胜利，兰伯勒克在厨量级打响了自己的名号。
1: 上下的一二组合，一上来就被压在了绳脚的位置，前压进去想打内围去切肘，科克利这个打法打得挺凶。
2: 冲！
1: 冲冲桥，等等，接腿之后给一个冲冲。
2: 这回合一开始，两个选手给了更多的头发的结合，
1: 头发有命中，
2: 连续的出拳
1: 够硬，科克利也是真是够硬，顶着对方的伤害硬往里压，顶肘往前压。
2: 兰伯勒克打得很凶啊，
1: 寻找到击倒的机会了。
2: 击腹顶膝，
1: 报价还在，但是刚才那一波的伤害是打进去了。
2: 是的。
1: 然后又往里压。科克利是一个僵尸型的打法，不管你是如何去猛烈的进攻，迎击都是往前压。估计面对科克利这样战术，兰姆洛克多少也有点意外啊，这个这么压的不应该是我吗？
2: 冲！
1: 小踢上头，蹬蹬碰一下，哎，趁对方前压就得肘。你看现在看科克利的身体的左侧，哎呦，连从手臂到这个躯干全都是红的。
2: 是的，
1: 太吓人了。
2: 打击的效果还是能体现出来的。
1: 这场比赛打完了，绝对要休养比较长的时间。
2: 没错。
1: 哦呀，给肘命中。
2: 冲！科克利这种不断向前的打法，让我想到了这个《阿甘正传》里的阿甘啊。
1: 两侧肘啊，
2: 肘，
1: 平肘、闸肘来回切，
2: 是的。肘法的运用确实也是泰拳赛的一大看点。
1: 是，所谓的肘过如刀啊。
2: 是的。
1: 这两个选手抗击打也够吓人，但是这也是泰拳选手引以为傲的资本。
2: 没错，
1: 战斗意志、抗击打非常的在线。
2: 估计中国拳迷们上一个印象中抗击打能力这么强的还是一龙。
1: 内围打的都很凶、啊、
2: 是的，这几个肘打得很猛，
1: 击腹，
2: 连续击腹。

0: 三回合一上来，两位选手也是不留情面。老嫂，
1: 纯白刃战。
0: 是的。
1: 哎，张子安左手命中。
0: 连续的腿法的运用啊！
1: 对，这个正中是施大力拳，正好是库克利向前踏步的时候，脚底下一虚啊，迎着了，踹倒在地。拿斧子进那个双腋下的把位。
2: 6-6，好好，冲！
1: 在科克利这样的打法下面，兰姆洛克真没打到特别的有效的重击的机会，
0: 没错，
1: 命中很多，但是真正重击到的很多时候的落点距离都不是特别完美。
0: 是的，其实目前为止两位选手虽然都有重击啊，但是明显把对手这个击晃的次数好像是不多。哇、
1: 嗯
0: 哦啊、这一下施大力拳的正蹬，
1: 垫步上去一个正蹬，这个正蹬有点翻胯的正蹬，
0: 对，
1: 非常的泰味很足。泰拳的也是经典的代表技术，就是向前踏步。
2: 冲！
0: 高扫上头，中段扫踢被接腿，我、哦、转身摆肘。
1: 有三人了啊，命中了。
0: 中段扫踢、
1: 啊、又近身了。主要在这个科克利这样打法的情况下，兰布洛克的节奏一直不是特别好。
2: 好耶，
1: 裁判对于内围的控制的是比较紧的，
0: 是的，
1: 没有有效的输出，马上就拉了，
0: 这样其实能更好的保障比赛的这个观赏性啊，
1: 是，更连贯，
0: 对，
1: 这也是万能金赛的规则控制的更细致，在传统的泰拳赛里面，在内围的僵持的时间是比较多的，
0: 对的，两位选手是
1: 打
0: 满三回合。
1: 科克利是不断的前压去寻找机会啊，近身去打肘打内围，
0: 是的，
1: 但是也没有重创到兰姆洛克，但是把兰姆洛克的这个他节奏给一直打得不太舒服啊，兰姆洛克也没抓到很好的重击机会，就是不够重，也不能说他没重击，但是真正造成重创的还不至于，
0: 是的，
1: 但是累积伤害啊，这个扫踢啊，右腿的扫踢啊，是相信科克利的需要休息一波，做一个休息。
0: 一起来期待一下最终的判罚结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一致判定。
3: Rublev，
0: 红方选手兰博勒克。
4: 随后，在2025年3月。他迎战伊朗重炮手帕勒姆盖拉迪，兰伯勒克接连轰出势大力沉的爆炸直拳，两次将盖拉迪击倒。士气大振的兰伯勒克誓要在第二回合终结比赛的悬念。

比赛马上开始，这注定是一场挺激烈的比赛啊！大家保持注意力啊！

黑色金色相间，比赛短裤是泰国选手兰伯勒克红方啊，蓝色金色相间，比赛短裤是蓝方选手帕勒姆盖拉迪，来自伊朗的选手。这场比赛原定是在一月份进行啊，但是因为当时帕勒姆盖拉迪的体重问题啊，在减重当中有一些问题，导致延期到现在。这两个人的备战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互相应该是有充分的了解。帕勒姆盖拉迪用脚步啊，用腿部的动作进行虚晃，调动兰伯勒克的注意力。兰伯勒克的右腿扫踢是非常的强势啊，也是他的，大家都知道他的重要武器，兰伯勒克的打斧后手拳，低扫踢，前手拍击，后手低后腿低扫，这是帕勒姆盖拉迪的交叉进攻。前后摆压进来，前手刺拳拉近距离，兰伯勒克用扫踢把帕勒姆盖拉迪往外顶，盖拉迪的两个身体躯干位置的把位，让兰伯勒克没什么内围输出距离。远距离高扫，盖拉迪左手打斧勾拳，中一个迎击拳，软了一下，膝盖点地啊，这个抗击打恢复能力很快，前压的过程当中暴露出面部左侧的一个空档，被抓住一次机会，给了一次击倒。兰伯勒克后手拳，盖拉迪像没被击倒一次一样，仍然向前冲，对自己非常有信心。盖拉迪接腿，前手平勾，后手摆拳顶进来袭击，前刺压得很近，勾拳打斧，兰伯勒克中段扫，盖拉迪的中扫被接腿，寻找机会反击，低扫敢支撑腿，后手拳又一次击倒，从精准的从抱架当中穿透，命中下巴。这两次击倒来的都是非常的突然，盖拉迪要特别注意，进攻的一直非常主动，但是对方抓机会的能力特别强。

来到第二回合。是的，朋友问一回合三次击倒，是的，一回合三次击倒就是 TKO 的结果啊，比赛就结束了。那么单场比赛如果不在一回合之内啊，产生了四次击倒，比赛也结束了，也是 TKO 获胜。个脚步虚晃给后手拳，猛将反绕步绕出来，前腿高扫，运动很小，蹬蹬拨一下后手拳。

压手部抢把位，顶膝摆肘调肘，越打越顺。兰伯勒克同侧的后手拳接后腿高扫，接后直前摆，又一次击倒，第三次击倒了，再被击倒一次，盖拉迪的比赛就结束了。正蹬又一次，比赛结束了。一个正蹬抓住了一个空档，又一次后手拳。当然帕洛姆盖拉迪的状态从上次击倒当中并没有恢复呀。兰伯勒克抓机会的能力特别强，瞬间的暴击能力啊，拳值很高。这场比赛的赢的制胜点都在于帕洛姆盖拉迪的在出动作当中给的间隙，然后被兰伯勒克精准捕捉到之后的拳法，在两个回合当中连续给了四次击倒，比赛用 TKO 的形式结束。兰伯勒克这场比赛的拳法让大家眼前一亮啊，确实跟之前的他相比较，在拳法方面精进了不少。帕洛姆盖拉迪可不是一般选手啊，万的擂台上没有败过，而且是六胜四终结。他这四终结全部都是 KO 终结，还不是 TKO， 非常的准的拳打的。

0: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Olivier Cost,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1:15 in the second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Remola!
1: 三场比赛，两个回合之内给了对方四次击倒。安姆勒克以 TKO 的形式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2: 2025年9月，兰伯勒克乘胜出击沉默刺客德米特里科夫顿。科夫顿在首回合疯狂前压，进入第二回合，兰伯勒克的杀伤力与刀锋般的精准展露无遗。
3: 我们来观察兰伯洛克他这个打法当中有几分这些人的影子呢？库夫顿依然是压得很近，堵在绳边绳脚这个位置，延续了第一回合的节奏和打法。而兰伯洛克这边想用重击中高段的腿法把对手阻隔在距离之外，哦，这记扫踢砍坏了重心，跌倒了，问题不大。兰伯洛克重点来关注一下他的右手的后手拳，他现在的肢体语言感觉非常希望在这一记后手拳上面做文章。扫地再次打空，扫地被接以后打迎击摆肘，来到内围当中，裁判将两人分开。迎着科夫顿的迎击拳，兰伯洛克试图把自己的后手拳埋进去啊，但始终距离不太够，被打腹，再被平勾打头。科夫顿目前为止依然打得游刃有余，距离控得依然非常好。一记地扫砍中科夫顿的腿内侧，呜、哦，平勾拳在近体的换拳当中直接击倒独秒科夫顿，而且感觉受伤的情况比较严重。结束了，这一拳太重，直接 KO 了德米特里科夫顿，恭喜兰伯洛克。

0: 龙奥哈马在身后非常有童趣的摆手啊，我跟他讲龙奥哈马的下一场比赛马上也要定了，即使是已经定了马上也要告诉大家，我只能说他的对手比他更令人期待，是一场非常有史诗感的比赛。
1: 兰博勒克在周五格斗夜170中迎接万周五格斗夜吼出的明星与 IQ 的挑战，打响雏量级泰拳世界冠军卫冕战，金腰带近在咫尺，兰博勒克继续向着世界冠军大步迈进。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刊，欢迎回到万周刊。2025年堪称兰博勒克职业生涯的转折之年，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四连胜。2020年1月，兰博勒克迎来下一场大考，他立志要在夺金之路上继续高歌猛进。在一场万众瞩目的雏量级泰拳强强对话中，等候他的是俄罗斯 KO 高手暴击小子阿卜杜拉达亚卡耶夫。兰博勒克一记左腿暴击率先发难，但暴击小子用凶狠的击腹拳予以还击。第二回合，兰博勒克下潜摇闪避开达亚卡耶夫的重拳，随即打出一波密集反击，

来看这一场第一回合，现在开始。轻击想打一记迎击拳，但兰博洛克脚下步伐调动得很好，低扫非常有杀伤力，非常明显的造成位移，向前突进了假动作，再低扫砍腿。而这边达卡耶夫想抓对手起腿的瞬间打后手拳，中灯被接腿拉近打迎击，两个人也是在第一回合都没有太急。上下的晃动，偏偏距离，低扫砍腿。启动的这种一二连击非常快，而且听声音感觉非常恐怖。再吃个低扫踢，上步打斧，兰博洛克迅速推开，再往左侧环绕，金体的换拳，打斧平勾拳，感觉兰博洛克脚下软了一下，中扫踢，达卡耶夫也捕捉到了这个细节，再输出一波绵密的拳法，

0: 哦，达卡伊夫这边开始上强度了吗？兰博洛克这时候还很稳，起高扫的瞬间又被抓拳法迎击，还要不要起中高段的腿呢？被抓的太多了，兰博洛克起腿再被打，但是拿中高段的腿法去控距离，这也是苏波邦的核心理念。但这场比赛面对块头更甚的达雅卡耶夫，这真的是一个对的战术吗？近体后手拳塞得很实，打斧连续左右勾摆打斧，第一回合就要过去了，不知不觉之间开挡前手，倒数几秒钟，达雅卡耶夫还在打击斧拳。哦，吃你一记低扫，我没倒，我反还你一记低扫。第一回合结束，对手高段的扫踢，达雅卡耶夫顶着腿还是往上推进，再来到绳脚，兰博洛克绕了出来吗？强力的抱一波进入到内围，但被基萨达封土无情的拉开。接腿跟进的迎击太快，跳步的一个超人拳，兰博洛克很有想法，但是这个距离达雅卡耶夫怎么推怎么有。打斧多次在起中段扫地的时候被达雅卡耶夫找到近体的空间，但兰博洛克这个腿应该是还要起，但是起腿的假动作反拽了一记超人拳，第二次使用这个超人拳了。接腿打斧打空，两个人都在憋这种一击必杀的重击，每一记后手拳都是在倾尽全力，中段扫踢正等想控距，而达雅卡耶夫往旁边一偏，轻松的躲开，再进到内围当中，但是不知不觉间，兰博洛克慢慢把这场比赛的节奏拉平了。上勾拳，达凯夫吃了一记重击，勾斧，近体换拳，达凯夫有点被打出效果。读秒了！发生什么事情了？达凯夫在拼拳过程当中没拼过兰博洛克吗？哦，结束了，达雅卡耶夫拼拳输给了泰国人，兰博洛克在这个擂台上创造了一个不成文的神话。
1: Oh,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Kitsada Ponto,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2:41 in the second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0: 兰博洛克用 KO 的方式终结达雅卡耶夫的连胜，在今天这场头条主赛当中斩获一场大胜。
2: 一记足以载入名场面集锦的 KO 送兰博洛克来到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战。2026年3月，他向彼时的冠军纳比勒·阿纳尼发起挑战，争夺足量级泰拳世界冠军。阿纳尼赢下了前两个回合，但兰博洛克在第三回合抓准时机完成了一次击倒，在彻底摸清阿纳尼的节奏后

兰博洛克在下一回合完美执行了自己的战术。阿纳尼试图在比赛结束的铃响前缩小差距，但兰博洛克最终成功将其挑落马下，加冕新科雏量级泰拳世界冠军。感谢您收看万周刊。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 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进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
4: 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机械再生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 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
5: 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
6: 青海卫视龙斗之旺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把这封信给那个小姑娘，她读完了之后，给你表姐办公室打电话。10分钟之内，你表姐办公桌上的电话要是不响的话，那就跑。
7: 是我，阿妹，你给我，别拦我，我搜个信，我时间来不及了。
8: 暂时等到了，电话还不来怎么办呀？
9: 电话不来炸死你。

0: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

0: 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1: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0: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悉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2: 升国旗，奏唱国歌。
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3: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马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4: 我的家乡是果洛中马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条约。这样做啊，周恩来也没有必要到莫斯科来。
1: Первый вариант хорош. Министр Чжоу Энлай может приехать в Москву.
2: 周恩来外长可以来莫斯科。
0: 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呢？
1: Да.
2: 是的。
0: 好。
2: Хорошо.
1: Не могли бы вы сообщить, когда Чжоу Энлай прибудет в Москву?
2: 那么，您能否告知我们周恩来同志到达莫斯科的具体时间？
0: 如果说我的电报三日到达北京，周恩来准备五天，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应该是在一月十九日到达莫斯科。
1: С 20 января до конца месяца еще 10 дней. Достаточно для согласования и подписания договора.
0: 这样算来，二月初我就可以与周恩来回国了。
3: Будут ли какие-нибудь особые указания перед прибытием министра Чжоу Энлая в Москву?
2: 毛泽东同志希望我们做哪些安排呢？
0: 主要是到各地去看一看。
3: Хорошо.Мы все устроим.
2: 一切由我们安排。
0: 好，谢谢。
4: 主席在来电中呢，对各种事情想的已经非常周全。关键是恩来复苏的准备时间，还有代表团组成等具体的事情。还有什么困难吗？由恩来同志先提出来，再由中央讨论决定。
5: 主席给我的准备时间是五天，时间是有点紧，但是也不能超过太多
6: 啊。时间是紧了一点，但是你能早去几天，能多帮主席一把，我们大家也就放心了嘛。
5: 关于代表团的组成问题，由于涉及到两国的贸易协定以及边贸等问题，我赞成主席来电的意见，一定要有外贸部长叶吉壮同志和李富春同志参加。
7: 啊，既然这次谈判要涉及到边贸问题，那势必也会涉及到新疆和苏联之间的边防贸易问题。我建议赛福鼎同志还有邓丽群同志也参加。
5: 可以。
4: 另外呢，主席在来电中提议，恩来复苏期间由董必武同志代理总理，我看是合适的。
5: 我也赞成。不过由于董老的年龄大了一些，陈云同志，你要多承担一些政务院的工作。
7: 我会给董老当好助手的。
6: 好，就这么定了。
4: 为了确保恩来和其他同志出访的安全，主席特别强调了保密纪律。我看恩来散会以后找柯农同志谈一次话，一定让他把上次铁路爆炸案再近期破案。
5: 好。柯农啊，最近我将出访苏联，配合主席与苏联方面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主席来电特别叮嘱，一定要严格保密纪律，为确保安全，在我到达莫斯科之前，任何人不许泄露我出访的消息。
8: 请总理放心，我一定做好保密保卫工作。
5: 炸主席专列的案件有进展了吗？
8: 有，我们通过空中截获来自台湾的情报得知，台湾将派出一个高级头在北京负责指挥。同时我们还获悉，潜伏在北京的万能台是通过一个女人和他取得联系。
5: 查到这个女人了吗？
8: 查到了，我们通过外汇银行等系统查到了原辅仁大学一位学艺术的季小姐。他过去不仅与外国人同居，还去了天津，到专办外汇业务的银行取得由香港寄来的外币。
5: 他与这个案件有什么关系吗？
8: 我们分析，他很有可能是我们要找的中间人。
5: 动他没有？
8: 出于不打草惊蛇，我们暂时把他控制起来了。
5: 查到万能台的方位了吗？
8: 查到了，就在南池子一带，但那儿都是大杂院，不知道电台藏在谁家。不过我想，只要这位季小姐前去送经费，这个潜伏的万能台也就暴露了。

0: 当然，我们也做了这样的分析。万一这个潜伏的万能台和季小姐之间是通过其他人或者其他方式取得联系呢？为此，我们又做了这样的安排。通过化妆侦查，进一步缩小锁定万能台的位置，最后再出骑兵，一网打尽。
1: 我看这个办法可靠。你们认为，这位季小姐和台湾来客是什么关系啊？
0: 可能是接头人。
1: 要严密控制季小姐的一举一动。
0: 是。

0: 家做的啊，结实。
1: 多挑一挑。

0: 断，云跑，快给姑奶奶出来，不然我可要真的走了。
1: 这个野狸猫准又到外面打野食去了，讨厌。
2: 是不是我们的同志在盯季小姐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好，狗改不了吃屎，它一定还会出现的。

0: 喂，我是李克农。总理，情况是这样的，新年过后，敌人设在南池子一带的潜伏电台突然消失了。请总理放心，只要敌人不把这个潜伏电台从北京撤出，我就一定能找到他，并把他挖出来。情况是这样的，我们跟踪的同志回来报告说，这位季小姐还在，只是这两天没有活动。请总理放心，她跑不了。
1: 陈英同志啊，
2: 总理，总理啊，这么冷的天，您还站在门口迎接我，这让我很是不安呐。
1: 是我感到不安啊。陈云同志，你先看看这个。
2: 总理的苏联之行准备得怎么样了？
1: 这么说吧，一天没有出发，就一天没有准备好啊。

0: 陈毅同志，要过春节了，毛主席非常关心上海的红盘开市。总理到了莫斯科，请转告主席，上海的陈毅同志已经准备了充足的大米、棉花还有煤炭。敌人妄图利用春节之际，以两白一黑来和我们较量，注定啊他们是会失败的。
1: 有你这个行家李守坐镇，我就可以放心的去莫斯科协助主席和斯大林谈判，签署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了。可是啊，我们也不能太乐观。
0: 你最担心什么呢？
1: 现在主席已经出国一个多月了，并且中外很快就会知道，总理也到了莫斯科。这对于敌人，尤其是在台湾的蒋介石来说，
0: 可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啊！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一般像春节这样的节假日，都是重大事件的多发日。我走前会向中央报告，令有关的部门，尤其是上海的陈毅同志，要做到防空袭、防爆炸、防火灾、防止敌人的一切捣乱破坏。
1: 明白。

0: 胡志明领导的北越政府希望尽快与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嘉祥啊，你是外交部的第一副部长，我想听听你的意见。现在法国想和我们建交，如果我们承认了胡志明同志领导的北越政府，就一定会影响和法国建交的谈判，还是？
1: 请主席决定吧。法国想和我们建交，他能否同意把蒋介石的台湾政权从联合国赶出去啊，并且投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接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呢？
0: 我认为法国暂时还做不到，因为他要看美国和英国的眼色行事。
1: 嗯，这就是说，法国与我们建交。
0: 是有条件的，
1: 对呀，是这样的。
0: 你还记得吧？斯大林在和我的谈判中明确指出，让我们在亚洲多发挥一些作用。
1: 记得，但我没想到，要我们出兵援助北越。
0: 这一次，胡志明同志先在南宁会见了他的老朋友陈赓，然后去北京与少奇会谈，最后飞来莫斯科。
1: 我觉得斯大林还会把我和胡志明同志弄到一起，来谈这个问题呀。嗯，极有可能。看来这幕后的文章还挺多的。嗯，
0: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们跟越南还是近邻，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嗯，和越南建交，那是必然的。
1: 无条件的，全世界无产者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打败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
0: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啊，主席，我同意您的意见。

0: 子龙，
1: 王家祥同志，主席在吗？来，啊，看，主席在那儿。你稍等一下，我去叫他。
2: 不，
0: 我去吧。
2: 主席，怎么一大清早就出来了？冷不冷啊？屋里的暖气烧得太热，口干舌燥的，不如外面。

0: 空气新鲜，脑袋也清爽啊！主席啊，总理从火车上给您发的密电，您看过了吗？
1: 看过了。总理提议张汉夫同志任我们进驻联合国的首席代表，你的看法呢？
0: 按国际惯例，各国驻联合国大使基本都是副外长级，汉夫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
1: 规格不低啊！
0: 汉夫同志的国际影响力是不是还不够大呀？
1: 哎，主席，要不这样，等总理中途在大站休息的时候，请他给您挂长途电话，你们可以在电话中商议，您看怎么样？
0: 嗯，也好。
1: 主席啊，这外面零下20几度。 咱们还是回屋去吧，走走走，主席。
0: 夏翔啊，哎，过2天我就要离开莫斯科去外地参观了，国内有些什么情况，立即电告。
1: 好的，您放心，小心，主席。

喂，我就是。好，我马上下命令。敌人的万能潜伏电台出现了，并且已经查到了它的准确位置。你们明天分两个组，同时行动，务使敌人全部落网。

0: 这是季兆祥先生家吗？你们是？我们奉命搜查。 这有东西，
1: 这想跑，
0: 拿下来。

0: 毛伯伯，明天一到列宁格勒，我们就去参观东宫广场，还有开炮攻打过东宫的阿夫勒尔号巡洋舰。
1: 什么？阿夫勒尔号巡洋舰？打东宫那个？
0: 对，我去参观过的。
2: 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阿夫勒尔号这一炮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1: 太好了，明天一定去好好参观参观。
0: 好，明天啊，我给你们当向导。
1: 好，
2: 为师是搞艺术的，俄文又好。哎，他来当向导啊，一定会绘声绘色，包你满意的。
1: 是。
0: 毛伯伯，明天啊就要去参观了。为了您精力充沛，您啊还是早点休息吧。
2: 休息不了喽，我还要给建英同志回电，是关于解放海南岛的。
0: 毛伯伯，你要劳逸结合，注意身体啊。
2: 中山先生不是说了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你们都去睡吧。

0: 你们谁能告诉我，当年阿芙勒二号这发炮弹打在东宫的哪个位置上啊？主席，我们还要参观阿芙勒二号巡洋舰，等到了那里就有确切的答案了。
1: 好啊。请问一下。

0: 十月革命的时候，阿弗勒尔号巡洋舰参加攻打东宫了吗？
1: 阿特克罗
2: 参加了。
0: 哦，那第一发炮弹打在东宫的什么位置啊？
1: Нет, если попали в зимний дворец, его уже давно не было.
2: 如果对准东宫开炮，那这座东宫就不存在了。
0: 哦，我明白了。当年阿弗勒尔这一声炮响，就像咱们当年南昌起义的枪声一样，是带有象征意义的。
2: 对
3: 对
2: 对
3: 啊！
0: 来，一起照张相
3: 啊！来来来来。

0: 毛伯伯，这是新圣陵墓，主要埋葬着十月革命前后对苏联有特殊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还有著名的文学艺术家。风流人物的归宿，灿若星辰啊！
1: 是啊，每座雕塑都极富个性，彰显了人们对逝者的崇敬和爱戴之情。
0: 哎，女士啊，听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
1: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地也在这里啊！是的，我带您去。好啊。奥斯特洛夫斯基，他只活了32个春秋。这部小说是他在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完成的，英年早逝，太可惜了。毛伯伯，您来看。
0: 您知道这位是谁吗？这就是著名的苏联表演艺术家舒金。舒金啊，就是演列宁的那位石楚金啊。哦，石楚金呐，知道知道。他演的《列宁在10月》，《列宁在1918》，我都看过，演的好啊。毛伯伯，这位就是在苏联家喻户晓的女英雄卓雅。
1: 他牺牲的时候只有18岁。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的刘胡兰牺牲的时候，也只有15岁。他们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们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毛伯伯，您看，在卓雅的对面埋葬的是他的弟弟舒拉。
2: Всего 3 недели не дожил до победы. 13 апреля в 1945 году погиб. Геройская семья. Герой.
0: Каждый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 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宝贝儿，你听我说，那天你来的时候，我发现你身后有盯梢的，当然是真的啦。对，怎么回事？

0: 就是万能电台的台长纪兆祥？
1: 是，我就是纪兆祥。
0: 你的顶头上司是毛人凤吧？
1: 你认识毛局长？
0: 岂止是认识，知道吗？你们最早的电台还是我们帮着建立的，不过那个时候你们毛局长还没有进入这个领域呢。时下你只有老实交代才有生路，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1: 我坦白。
0: 把他带下去。
2: 是，走吧。快点。
3: 回师啊。
4: 嗯。
3: 斯大林在苏联人民心目中是个什么形象？
4: 这您叫我怎么说呢？
3: 如实说嘛。
4: 嗯，说敬重他吧，可苏联人又有点儿那么着。
3: 怎么个那么着？是不是有点怕他？
4: 对，对，准确的说是非常怕他。
3: 嗯。没事啊，接电话，看是不是恩来打来的。
5: Алло, кого просят? Вы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Да, хорошо, сейчас доложу.
4: 毛伯伯，是斯大林的电话，他问您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3: 告诉斯大林同志，谢谢他。在我们的周总理没有到达莫斯科之前，我暂时没有什么要求。
4: 好。
5: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председателем Мао вас благодарит. К прибытию Джонлай у него нет пожеланий. Да. Хорошо,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До свидания.

0: 师，
1: 哎，
0: 你喜欢苏联吗？
1: 喜欢。
0: 是不是入乡随俗的缘故啊？啊，你在苏联待久了，也就自觉不自觉地染上了苏联人害怕斯大林的毛病。人民领袖来自人民，人民爱戴他，拥护他。可是，一旦他被人民疏远了，甚至害怕他，那么就出问题了。
1: 毛伯伯，我错了。
0: 知错改了就好。如果将来有一天，中国的老百姓也开始害怕毛泽东了，你可一定要给我提个醒啊。
1: 嗯。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几十万人呢，管好吗？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6: 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帮我？
8: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0: 人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1: 那就没办法了。

0: 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我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少奇同志，您找我。
1: 哦，来了。是啊，尚昆同志啊，这是朱总司令刚刚送来的关于进军西藏的一些设想，以及解放海南岛的部署情况，请你立刻电传。

0: 传给主席，请主席最后决定进军西藏、解放海南岛的作战方针。
1: 是。少奇同志，江南各省还有刚刚解放的四川、云南、西北各省等新区，在土改、征粮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
0: 我看这样吧，就麻烦你给我搜集一下各地方的材料，我要写一个全面的报告给主席，好不好啊？

0: 主席。
1: 哦，恩来呀。
0: 主席，关于派驻联合国代表的人选，你考虑好了吗？
1: 我个人的意见是张文天同志。
2: 他早年留学美国，英语绘画是不成问题的。
1: 他又是政治局的委员，在国际上有影响力啊。
0: 主席，我赞成，但是他不一定有思想准备啊。
1: 工作嘛，我来做。恩来，火车实在是太慢了，大家等你都等急了。
0: 主席，我也很想你们啊，请放心，明天我就可以到莫斯科了。
1: 好啊，再见。
2: 再见。

0: 主席，这些天可真是度日如年呐，大家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我也很想见到主席呀，可是这火车一坐就是10天，真快把我急死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呐。这次在莫斯科过新年的时候，这两句古诗可真让我体会到味道了。我们在国内的那种焦虑的心情。
1: 也不比主席好多少啊！那这次，主席和总理在莫斯科相逢，就再也不会有那种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感觉了。
2: 是啊，
0: 一路辛苦啊！进屋行热水澡，
2: 好好
0: 去寒气。

0: 我和斯大林同志会谈了几次，他并没有将条约的实质内容，因此我们只能备而无患，后发制人。这对你而言是有不少困难的。
1: 郑没关系，主席，苏方有没有可能先提出一个草案呢？极少可能。据我所知，苏方官员是很难见到斯大林的。
0: 通常情况，是在斯大林讲出方略之后，莫洛托夫、米高扬这些同志才开始研究条约的内容。从我与斯大林的几次接触中，有一种感觉，他是灵魂，不会参与具体事务的商谈。因此啊，我和斯大林会谈过后，谈判和制定条约就交由你去办。
2: 我会在主席的领导之下。
0: 完成好这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2: 你我都到了莫斯科，总司令王军士，毕师身体又不好，全部的担子都压在少奇一个人的肩上。
0: 我的心很是不安呢。主席，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谈判上，你照样可以指挥国内的事情吗？
2: 据外电报道，蒋夫人就要离开美国了。她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回台湾呢？
0: 我个人判断，蒋夫人这次到美国，没有给蒋某人要来美元，因此回到台湾以后，一定会做蒋某人的工作，把台湾的命运绑在美国的战车上。我看这对分别有年的夫妻，还会利用你我不在国内的。

0: 机会，大做文章的。嗯，父亲，季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记者招待会之后，毛人凤设在北平的万能潜伏台被中共破获了。
1: 那么台长季兆祥的下落呢？
0: 段云鹏说，他们全都被中共逮捕了。
1: 段云鹏为什么没有被共党抓住？段云鹏得到消息早，提前逃走了，目前已经平安的到达了香港。这个人到了台湾，得控制使用。就要过春节了，
0: 是。
1: 你亲自主抓的上海工作，有什么大的行动？我计划。
0: 利用春节这段时间，派轰炸机试着轰炸上海的重要建筑，让上海的市民在没有水喝、没有电灯的黑暗中过春节。什么叫试着轰炸上海的重要建筑？难道我们的飞行员对上海这些重要设施还不清楚吗？啊，是这样的，自从两航翔共之后，我们的飞行员都没有去过上海。 所以需要有人提供地面上的精准打击目标。可毛人凤早就派出提供轰炸目标的人选了。这个人已经出发了，他叫罗秉乾，
2: 可靠吗？
0: 非常可靠，而且这个人很有经验。
2: 嗯，
0: 父亲，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等待上海的红盘开始，不过结果，应该是在我们预料当中的。
2: 报告，夫人的飞机马上抵达了。
0: 父亲，夫人平安归来，快去机场接她吧。

0: 何时啊？我们回家吧。 回家。自徐蚌会战期间，你出访美国，屈指算来，一年又3个月了。可是，在我的感觉当中，似乎恍若隔世。是啊。 夫人离开的时候，国民政府还在南京。可是现在，达令，我们会有东山再起的那一天的。虽然我知道，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依靠外援，可他杜鲁门在关键时刻。 没给予我们相助，以导致于我们今天这样不利的局面呢？一向以利益为重的美国政府，再也不会回到抗战的时候了。达令，放心，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啊，对不起，夫人，打扰您的雅兴了，父亲。 周恩来到了莫斯科，我认为是他毛泽东遇到了什么麻烦，周恩来是帮着去斡旋吧。
1: 我不这么看。
0: 那夫人是如何看的呢？
1: 从全球的政治格局来分析，肯定是商谈中苏结盟的事情。

0: 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反攻大陆，岂不是越来越难了吗？
1: 不，中苏结盟势必导致美国在东亚政策的改变。

0: 我真不知道今天的谈判怎么收场。驻军，电报。咱们的空军司令刘亚楼、政委肖华发来电报，说他们购买苏联军用飞机受阻，没有谈成。
1: 主席，苏联军方的理由没有说服力吗？主席啊，您别跟他们置气，咱们该吃饭吃饭吧，啊？我们到苏联干什么来了？啊？就是吃饭、拉屎、睡觉吗？
0: 这，总理，
2: 哦。

0: 我今夜就起草这份声明，电船会北京。以新闻出版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主席啊，这是鱼子酱，据说营养丰富，特别是黑鱼子酱，您多吃点，这是苏联的特产。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大家吃饱了，咱们还得进行马拉松式的谈判呢。哎，主席，夏翔同志刚才打来电话。 你昨天晚上连夜写的声明，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嗯，我们不是刚吃早饭吗？怎么在北京的《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呢？主席啊，您忘了，莫斯科时间和北京时间是有5个小时的时差哟。哦，对对对，嗯，现在北京的人已经吃完午饭了。嗯。
1: 夏翔，
2: 都吃早饭呢。嗯，
0: 主席，总理，看在我一大早就赶来的份上，请省碗饭吃吧。
1: 都是在一个锅里吃饭的，还分什么你我呀？来坐。
2: 好。来，王大师，谢谢。
0: 嘿，
2: 谢谢。

0: 来，不去。哦，
1: 嗯，佳香，嗯，你肠胃不好，慢点吃，喝口牛奶。哦，
0: 哦，看我，光顾着吃东西，差点把正事给忘了。主席，中央转来公安部的密电，确认台湾保密局已经派出了提供轰炸目标的特务罗炳乾，估计在春节前后，蒋介石将派飞机轰炸上海。为此，希望主席在和斯大林谈判时，苏方能尽快的同意卖给我们作战飞机。
2: 嗯，有买有卖，这才叫做买卖嘛。嗯。
0: 还有一件事，莫洛托夫打来电话，说斯大林今天上午紧急邀见主席。苏方只有莫洛托夫一人参加，中方只有周恩来总理一人参加。翻译，使者。
2: 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
3: 嗯，先吃饭吧。
0: 好，
3: 是吧？嗯。

0: 曾经担任过所谓的国防部二厅侦察总台少校技术员，技术非常熟练。去年夏天，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任命他为上海独立台台长。去年夏末，他带着收发机一部，经费5000银元，由定海迁回上海。
1: 你们查到这个罗炳乾了吗？
0: 啊，也可以说查到了。
1: 哎，你这个办案人员怎么可以用也可以这种词呢？
0: 陈市长，您有所不知，事情是这样的，台湾保密局曾以吴思源的名义寄出一大笔活动经费，由金城银行汇到上海林森中路的施家瑞。这个施家瑞在不久以前开了一家瓷器店，有意思的是，一个小小的棚户区小店竟然雇佣了5名职工，而其中一名就叫罗炳乾。
1: 太啰嗦。哎，你们见过这个罗炳乾吗？啊，
0: 陈市长，王科长带人在瓷器店门口蹲了几天，一直没有见到这个叫罗炳乾的出门送货。
1: 长话短说，你们派去的人怎么就肯定他就是台湾保密局派来的那个罗炳乾？
0: 陈市长，我们决定首次动用技术侦测。
1: 可以。
2: 哎，有人敲门，快下来。
3: 有人吗？掌柜的，我想买上等瓷器结婚用，咱们店里有货吗？
2: 啊，来了来了。哎，客官久等了。买瓷器是吧？
3: 对对。
2: 哎，里边请里边请。
3: 好，来来来，多吃点啊。
4: 你多吃点啊。不错吧？啊，最爱吃点。
2: 哎，哎，老板，哎，这边都是新来的
3: 啊。
2: 好的，都在这边。嗯，
4: 好吃吧？多吃点。我瞧你。
2: 怎么样，咱们店里的货还行吧？
3: 上乘。老板，咱们店负责送货吗？
2: 当然负责送货。
3: 好，那就这么定了。明天上午呢，我带着钱来取货。
2: 行，那就这么定了。
3: 好。
2: 老板，您慢走啊。
3: 啊。
2: 哼，
5: 今天下午就叫你全家化为灰烬。
6: 据来自美国的消息，白宫已经看到一旦中苏结盟，必将要改变世界的政治格局。
7: 对不起，我早就看到了，这些富人欣赏的美国人就要一条道走到黑啊。
6: 我仔细地研究了中国、苏联、蒙古三家发表的声明，似乎对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发言步调不太一致。
7: 这是所料中事，他毛泽东又是现在最大的胜利者，你认为毛泽东会对斯大林俯首称臣吗？
6: 那你的意思是？
7: 他们的矛盾才刚刚开始。
6: 对，他们日后会有好戏看的。
7: 嗯。
8: 啊，父亲，夫人，
7: 经过有事吗？
8: 上海独立台的台长罗炳乾把轰炸上海的具体目标发过来了。
7: 有把握吗？
8: 这次应该有十足的把握。
7: 何时动手？
8: 今天下午，我们派出12架美制 B-24 轰炸机进行轰炸。
7: 要毛人凤给罗炳乾发电，搜集在上海轰炸后的战果和反响。
8: 是。
0: 陈市长又在吃家乡的

0: 担担面了吧？嗯，那是自然。陈师长，您怎么也吃不够啊？
1: 要是吃够了，那不就糟了？为什么呀？简单啊！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被关进了法国人开的监狱。当时我就对狱友讲，如果每天有一碗担担面吃，我陈毅就可以精神抖擞的跟他们斗罗。啊，坐。他们说。 为什么？我就笑着跟他们讲。哎，你们华侨不是有一句话吗？叫“落叶归根”。哎，我陈毅呢，这叫什么？落叶归位。啊！<笑>嗯，你们哪个先讲啊？如果讲的有价值，我陈毅就赏担担面一碗。哎。
2: 小王，争取吃上陈师长赏的担担面。
3: 是，陈师长，我们利用技术侦测手段，查明了瓷器店中确实有发宝机，同时我还亲眼见到了罗炳乾，还有他新娶的妻子施丽华。
1: 讲完了。
2: 讲完了。
1: 你们何时实施行动计划？
3: 我们计划明天上午。好。
1: 警卫员，在通知厨房，再做三碗担担面。
4: 是。
1: 潘年、杨帆，
5: 到。
1: 立即布置防空，一定要把上海市民的各项损失降到最低。
4: 是。

0: 敌人的轰炸情况搞清楚了吗？搞清楚了。敌机是沿着杨树浦高昌庙一带进行轰炸的。经初步调查结果，房屋被炸毁400多间，伤亡人数370人左右。伤亡的市民得到安置了吗？
1: 完全得到安置了，受伤的全部送到医院治疗，炸死的送到了停尸房间，等待家人前来认领。
0: 市民没有房子住，怎么办？
1: 我们已经向驻军借了帐篷，让难民暂时住下。至于吃饭问题，我们调拨了库存的大米。
0: 很好。

0: 同志们，让我大惑不解的是，上海这么大，为什么蒋介石的飞机专门轰炸杨树浦、高昌庙一带？更让我大惑不解的是，他们的投弹技术也太高超了，竟然都投到了这两个地区。
1: 我以为这是潜伏在上海的特务提供了准确的投弹点，否则再熟练的飞行员也做不到这一点。
0: 依我看，这个提供投弹点的特务肯定是罗炳乾。
1: 我们基本确认就是他。
0: 何时逮捕？
1: 明天上午。
0: 明天上午蒋介石的飞机还会不会轰炸大上海啊？
1: 我想蒋介石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0: 让这个老蒋来吧，老子等着他。
2: 这金国刚刚接手了政务工作，就能在上海。

0: 取得这样的成绩，楚寿不凡呐！哈，达
1: 令，这才叫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0: 啊，其实我都是按照父亲的指示办的。
1: 为此，金国，我亲自做了这桌西餐，是为你庆功的。你父亲还说啊，夫人，请把多年珍藏的法国红葡萄酒拿出来，我要亲自为金国小试牛刀干一杯。

0: 微风吹散薄雾，大地变得怅然清新。坐落于广东省潮州市古城中心的太平街一星甲巷历史文化街区，伴随着奔流不息的寒江水，走过了1000多年的时光。太平街一星甲巷街区面积约1.4平方公里，总长1900多米的主街，与50多条巷弄纵横交错，形成了一个方块形格局。老街上的牌坊，无论在种类上还是数量上，都堪称中国之最。一座座古朴庄重的石牌坊，整齐有序地排列在街道上。它们不仅承载着这方水土的历史与文化，更如同脊梁般支撑着老街从历史走到现在。
1: 走进太平街一星甲巷，看到这些气势磅礴的牌坊，真的让人为之惊叹。如今呢，在这条老街上汇聚了24座牌坊，其中为了表彰忠勇之士的就多达12座。
0: 潮州自古多牌坊，历史上潮州城共有牌坊103座，其中太平街上就有43座。随着时光的流逝，如今老街上只保留下24座牌坊，但每一座牌坊都有它辉煌的历史，或赞扬功名，或歌颂忠孝仁义，或表彰科举及第，而刻在牌坊上的文字就是一篇人物小传，阅读它们就仿佛阅读了一部简明的潮州文化史。
2: 我们小的时候都是从这里走来走去啊。
0: 蔡泽民在老街上生活了70多年，在他的心中，这些牌坊就如同传世的珍宝，值得后人细细品读。
2: 少司马是为明代一个官叫翁旺达建的，司马这两个字啊，在《周礼》里面有讲，就是六官之一，主管这个军事。有一次呢，援兵带了10万兵来进攻他的兵锤，他结果呢自己带了4000兵，把这个10万援兵啊打得落花流水。以后呢，援兵呢就很少进攻他的兵锤。他这个事情呢，传到国外，中南亚的人民啊都称他是这个英勇大帝。
0: 一座牌坊一殊荣，一座牌坊千古扬。老街上的3世尚书坊，是在明朝万历年间，为尚书林希春所建。他曾不顾个人安危，以一人之勇劝降叛军。
1: 大理少卿坊
0: 是为了表彰明大理寺少卿吴一贯经略边务、规划建造八达岭长城的功绩。状元坊则是为了纪念明嘉靖年间的状元林大钦，他20岁时便一举夺魁，成为明代最年轻的状元。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建于清乾隆年间的慕天仁瑞坊，它的主人则是中国历史上最

0: 近视。
1: 慕天仁瑞，
2: 刘启正，他17岁呢就考上了秀才，谁知道考了70年没有一次成功，到87岁的时候才考上了举人，隔年才考上了进士。皇帝就很感动，赐金给他进了这个牌坊。这个人啊，他一辈子不畏艰难，最后终于成了老百姓很崇敬的一个人。
0: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数百年来，潮州人勇者不惧的大情怀、大气魄，都深藏在这一座座牌坊中。他们纵贯古今，激励着一代代老街人。在太平街上，不仅有精美的牌坊、义井巷、新宁巷以及甲地巷中的100多座民居，也是粤东地区最典型、保存最为完整的明清古建筑。而始建于唐代、被誉为粤东第一古刹的开元寺，依旧威严壮观，香火鼎盛。商业街上则保留着民国年间的风格，老街人在骑楼下开着商铺，出售当地的特产小吃，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1: 如今的太平街啊，是人来人往，十分的繁华。可是早在1200多年前呢，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在唐代，文学家韩愈被贬到潮州的时候呢，他当时就写下了一首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说五谷张江边。”这首诗呢，所描绘的就是当时潮州那一片荒芜的景象。
0: 古时的潮州，三面环山，一面临海，耕地面积不足，百姓苦不堪言。为了求得生存，人们便向大海讨食。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当地先民们必须以生命为代价，与惊涛骇浪搏击，才能有所收获。
3: 所以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也就慢慢的形成了潮州人的这种骨子里头敢拼敢闯、敢想敢干这么一种特质。
0: 恶劣的环境、贫苦的生活，随着韩愈的到来得到了改变。韩愈为官期间，在潮州大力兴修水利，把中原先进的耕种技术传授开来，让人们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他还大兴文教，复办州学，启用乡贤为师，为潮州开启了一方文脉。从唐代到宋代，短短100多年的时间，潮州的经济达到了空前繁荣。这里的登科进士也从唐代的3人激增到172人，成就了海滨邹鲁的美誉。太平街也建成规模。
3: 我们现在潮州人对韩愈很感恩，现在在这对面还有一个韩愈公祠，专门就是纪念了韩愈的。
0: 历史上太平街一直是潮州府的中心，许多名门望族都选择在此居住，他们在老街上建起了无数深宅大院，修建起一栋栋精美绝伦的家族祠堂。王氏大宗祠位于老街的北部，这里曾是南宋名臣王大宝的故居。出生在这里的王大宝身上承袭着潮州人坚毅果敢的性格，他在朝堂之上始终襟怀磊落，不趋炎附势。担任右谏议大夫时，曾不惧威胁利诱，秉公执法查处了4位宰相级官员，名震朝野。隆兴年间，金兵大举南下，然而主和派却以南宋刚建立为由，力主议和，减少军队数量。
4: 王大宝公很生气，反对这样的做法，又征税银，又征兵，来加强国防，南朝才能巩固。
0: 一心想议和的宋孝宗没有听从王大宝的建议，没过多久就和金国

0: 签订了区种的龙兴合议，割让一部分土地给金国。愤怒的王大宝多次冒死觐见，怒斥议和的懦弱行径。他的大胆谏言受到了主和派的连连攻击，也激怒了皇帝。无奈之下，他只能被迫告老还乡，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未能实现收复国土的夙愿。
1: 他最后一句哀恨就是说，修复国土啊，遥遥无期了，就抱恨啊而死。
0: 王大宝虽然身处一个山河破碎、王朝迟暮的年代，但他的满腔爱国热忱依旧为后人所敬仰。理学家朱熹称赞他为一代正人。老街人为了纪念他，修建起这座修台坊。如今，这座牌坊依然屹立在太平街上，启迪着后世子孙。太平街之所以得名，源于这里曾挖掘出土过一块刻于元代的石碑，碑身上镌刻着“太平”二字。虽然石碑从何而来、为何而立已不可考，但向往太平的美好愿望却始终深藏在老街人心中。历史上，为了谋求家园的安宁、天下的太平，无数老街人把生命和鲜血留在了这片土地上。南宋末年，元军一路南下，攻打潮州。那时，南宋已处于亡国边缘。在没有任何朝廷军队驰援的情况下，守城将领马发率领着为数不多的士兵，在老街东侧的这座城墙上与元军展开一场激战。
2: 也就是说，当年的那场激战就从这儿打起来。
3: 对对对对，
4: 我们潮州老百姓他就是要保卫家园，他就拼命的抵抗。
0: 国破家亡之际，本可以逃离的老街人却没有一个人离开，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跟随马发一同抵抗元军。
4: 农民家里有菜刀啊什么都拿出来，最危急的时候还拆掉房屋，把那个砖头啊都拿出来，就是有一种以神共存亡的一个决心。
0: 历时四个多月，元军始终没能撼动这里的一切。久攻不下之后，元将梭都恼羞成怒，他调集更多援军，把潮州城围得水泄不通，老街人被逼入了绝境。
4: 马发就是带领的士兵退守到这里。
2: 他最后剩多少人？
4: 100多个人。
2: 援军呢？
4: 援军十几万，是没法比。100多人来经守三天三夜，那个战斗的状况就讲下那个哪个惨烈。马化最后坚持不住了，
2: 以身殉国。
4: 以身殉国。1278年3月1号，我说这个日子啊，潮州人民一定要记住，因为这个日子是潮州人民抗击外敌最壮烈的一幕。
0: 以100多人对抗10几万敌军，老街人的骁勇撼天动地。一年后，宋军在广东崖山战败，左丞相陆秀夫背着8岁的皇帝跳海殉国，南宋就此灭亡。这场灾难如同巨大的阴霾，弥漫在人们的心间，挥之不去。
5: 尽忠尽节。
0: 然而，英雄绝不会被历史遗忘。明朝建立后，朝廷下诏在老街上建起这座终结坊，时刻提醒着人们不忘过去，同时也把这种忠勇气概世代相传。700多年过去，战争的痕迹被岁月洗刷殆尽，但一幕幕忠勇报国的英雄故事还在老街上世代传唱。对于当地人来说，先人们那份无畏的精神， 会向太平街上的盘

0: 牌坊一样，永远屹立在他们的心间。
1: 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奋斗的过程中间，坚决不屈服，坚决与侵略者斗争到底，保持节气，保持正义，捍卫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是一种美德，一种传统。
0: 牌坊记录着文化的延续，老街上的古桥则展示着人们的勇气和智慧。坐落在老街东部的广济桥，始建于南宋乾道年间，是世界上最早的起闭式桥梁。总长500多米的广济桥，由梁桥、拱桥和浮桥三种不同类型的桥组成，是一座可分可合的活动石桥。它的建成方便了两岸百姓的往来，也成为了当时潮州通向闽浙唯一的陆路要道。
2: 这些亭台楼屋就给当地的老百姓是用来做生意、做买卖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在桥上都可以买到。所以在我们民间有一句家谚在说，一里长桥一里市，带动了整个古城的一个经济。
0: 那时天南海北的客商载着各自家乡的货物，从广济桥进入太平街进行贸易，老街人也载上陶瓷、茶叶到各地去售卖。四季更替，循环往复，他们用拼搏的双手让老街日益繁华，也让整个潮州城充满了勃勃生机。如今广济桥已成为了老街旁的一景，游客络绎不绝。最特别的是，每天傍晚这些浮桥就会开出开来，以便出航。如果这时恰巧从这里经过，可以领略一番过河拆桥的独特景观。
3: 清朝时期，太平街所处的潮汕地区呢，由于人口增多，粮食短缺，为了生存，老街人搭乘红头船远渡重洋到世界各地去打拼。凭借着一份敢闯敢拼的胆量和一生亲切的交际人，让他们在海外呢相互团结，共同发展。
4: 别总搞得我事，交家宝多解烦。
0: 一首朗朗上口的当地民谣，唱出了老街先人们迈出拼闯的辛酸和不易。如今在太平街，有一半以上居民的先辈们都曾到南洋去谋生。住在太平街70号的李炳炎，他的家中还收藏着不少下南洋时用的老物件。
5: 这个是早期潮州下南洋的号称三件宝，就是四郎，一个是纸织，一个是艺布。所以你只看就是行李非常简单简便，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就到了南洋去。
0: 下南洋的过程凶险万分，有着三死六留一回归的说法。但是凭借着商者无欲的商人之勇，白手起家的潮州人硬是在海外闯出了一片天地，也让潮商这个称号享誉了世界。如今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潮州华侨达到了2000多万人，与一个潮州市的人口相当。对于他们来说，广济桥、太平街就是他们魂牵梦绕的心灵坐标，虽然身在海外，却从没忘记家乡。
5: 我们叫裘皮，它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家姓，就是地址随收，第二个功能最大的就是外户港币75元。这个绿就是新加坡的简称啊，新加坡这个姓许的人寄过来，我们都是有节日的时候就寄钱回家乡。
0: 历史上出外闯荡的潮州人，用一封封桥批寄回对家人的思念，也把辛苦积攒下来的财富寄回家乡，赡养亲人的同时，也不忘捐资助学、扶贫济困。潮商的扶持，老街人的拼搏，两者相互促进，太平街得到。

0: 新的发展。
1: 几百年来，老街人凭借着过人的勇气和胆量，他们下南洋闯五洲，为老街拼出了新的辉煌。富足的生活呢，滋养着老街文脉的兴盛，一批批文人贤士相继涌现。其中享誉海内外的一代国学大师饶宗颐呢，就是老街人。关于他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1917年，饶宗颐先生出生在太平街夏东平路的饶家大院。他的父亲虽是商人，也爱好读书藏书。饶先生从小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博览群书，知识的熏陶和牌坊文化的影响，让他的身上同时具备了文人的才情和勇者的血性。饶宗颐20岁那年，在研究史料的时候，其中有一段记载引起了他的怀疑。
2: 周朝那个书的里面呢，就是说海洋向朝廷进贡大蟹。饶教授呢，他看到了这个史料之后呢，那觉得不可能，因为我们潮州建制其实是在晋朝。
0: 为了弄清史实，年轻的饶宗颐查阅了大量古籍资料，并通过各项考证发现，进贡螃蟹的海洋其实是江苏常熟的一个海洋县。
3: 四位国学大师，
2: 古代的人也把它搞错了，包括我们潮州明代那个知府他们主持编修的那个潮州志里面也引用了以前的这个说法。
0: 文人的精神不仅在于挥笔如刀为国为民，也在于以严谨的姿态求证学问，勇于勘证谬误，还历史以真相。为了纠正错误，年仅20岁的饶宗颐写下了《古海洋考》这篇文章，并寄往杂志社发表。
2: 他对古书方面的一些错漏，他就有勇气敢于纠正，要不然今后后人也把这个事情
1: 就会一错再错
2: 一错再错下去。
0: 古海洋考发表后，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很多学者在进行深入挖掘后都纷纷赞同饶宗颐的观点，并把错误的史料一一改正。后来饶宗颐先生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用早显坠忧这四个字来比喻做学问所需要的大勇气和大气魄。也正是靠着这种精神，饶宗颐得以成为学贯古今、通晓中西的一代大家。人们赞誉他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书画经石无一不精，甲骨勤俭、范文八吏、希腊楔形无一不晓，业经六学、才备九能、以真化境。如今潮州人在老街上建起一座饶宗颐学术馆，激励后人要像老先生一样读书丰富人生，并且在关键时刻保有一份勇往前行的处事态度。今天的太平街依然是潮州市最繁华的商业街区，特产店里琳琅满目，鸭母碾、咸水果等地道小吃是食客们最钟情的味道。泡一壶好茶，品一方文化，在潮州人心中，太平街就像是茶客手中的老茶壶，时间越久越让人眷恋。2018年10月，跳水运动员林月回到了久别的家乡，多年在外拼闯，让他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一口家乡的滋味。
4: 其实我觉得这碗的味道比小时候的味道要好，因为小时候真的是看不见吃不着只能想，现在我是可以看得见可以吃得着，不用空想。
0: 品一口小吃，逛一圈老街，感受一下先人流传下来的勇气和力量，
5: 开玩笑，
0: 对于林月来说是他最大的收获。

0: 当我看到这么多有成就的前辈，然后为这个家乡做了那么多贡献，就是像活生生的摆在自己面前一样，自己能看得见摸得着，这种感觉特别特别的好。
1: 家乡的文化给了林月追逐梦想的勇气。回到家中，他喜欢和父母一起翻看老照片，一张张带着时光印记的照片记录着他的奋斗和成长。
0: 我是2008年拿了第一块奥运冠军，第二次挑战奥运会的时候，很显然我是失败的，创造了这个中国跳水队男子运动员历史啊最差的一个成绩。就是因为这样子，我觉得说我不能轻易放弃，因为我可以输，但是我觉得我不能输得不明不白，所以我决定再坚持4年嘛。最终也是说，在2016年的时候，隔了8年，在里约的奥运会上重新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
1: 面对挑战，不惧失败；面对人生，不惧坎坷。唯有不断超越自我，才能最终成就辉煌。这是老街人不变的信念。也是一条古经得以延续千年的奥秘所在。夕阳西下，一阵阵锣鼓声传遍大街小巷。老街的木偶戏台上，深受孩子们喜爱的铁之木偶正在上演。广济桥上精彩纷呈的灯光秀，与远处笔架山上的这条千百年来向往太平的老街，在沧桑中积淀，在今朝喷薄出愈加向上的力量。今日的太平街，才真正具有太平的气象，盛世的风采。

芊芊仔和林冰仔是一对三个月大的兄弟，他们都被妈妈抛弃了，但幸运的是他们得以共享一位大熊猫养母。野生大熊猫常常会一胎产下两只幼崽，但只哺育其中一只。也许这听起来有些残忍，但是对大熊猫来说，这是为了保险起见，生下两只，然后集中精力哺育强壮的一只，这种行为被称作弃崽。不过眼前这位溺爱子女的妈妈却不在乎养多养少，她随时都有足够的奶水，而且很乐意收养别的幼崽，这可帮了大忙，因为今天是换崽日。现在和养母在一起的是芊芊崽，但是已经轮到了林冰崽和妈妈撒撒娇了。这对三个月大的兄弟每五天轮换一次，工作人员用竹子分散大熊猫妈妈的注意，把它和芊芊仔分开。就在当妈的大口嚼着绿叶子时，工作人员带走了小宝宝。这项策略的关键是要在养母发现宝宝不见了之前迅速调包，但是拿竹子当诱饵是瞒不了多久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尽快地把林冰仔送到养母身边。动物们很少会重新接纳和人类一起待过的幼崽，更不要说那还不是他自己的孩子了。让大熊猫妈妈收养弃崽的策略是开创性的，它可以帮助这个物种继续繁衍下去。现在要做的只剩下打开门。他径直走到林冰仔的身边，然后开始舔弄他。他的慈爱和其他每一位母亲一样，就好像怀里的这个孩子从来没有

0: 当第一缕阳光照在抚西湖面，吴大爷的摆渡船已经送来第一波客人。自贡先是老街开始热闹起来，喝早茶的人们渐渐挤满茶馆，在热气腾腾的茶香里，大家聊着天，打着纸牌。茶馆外面赶集的人们来来往往，街口的卢家兄弟早已抡起了他们的铁锤，街头的刘大姐也踩起她的缝纫机，街尾的冯大哥熬起祖传的杂糖，豆花店、小面馆、包子铺里挤满了吃早点的人们。
1: 走在先是老街的石板路上，两旁独具川南风情的商贸建筑和气势恢宏的公馆庙宇令人叹为观止。历史上这条老街因盐而生，因商而兴，盐给当地带来了财富和发展，使得这里成为了自贡古盐道上的第一个水路码头。
0: 先是老街位于四川省自贡市盐滩区，临河而建，层次分明，东起唐河街，西至抚西河，北至自富路，南到仙河街，总面积约0.18平方公里。老街始建于隋朝，如今这里依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老街人在临街的铺面经营着餐馆、茶馆和各色百货，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先是因盐而兴，据史料记载，东汉时期这里的人们就开凿出自贡地区第一口盐井富士盐井。在19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发达的盐业逐渐造就出盐都自贡，也造就了有盐有味的先是老街。
2: 这是一口清代的盐业生产遗址，叫深海井，是一口非常神奇的盐井。
0: 深海井开凿于清道光15年，井深1001.42米，是世界上第一口超1000米的盐井。
1: 当年像这样的井都是怎么开凿出来的呢？
2: 都是靠盐工一脚一脚的踩灯开采出来的。开凿一口盐井，有的长达10来年，甚至20-30年，长年累月的盐井的开凿，就养成了自贡盐场工匠这种吃苦耐劳、淡然豁达的性格。
0: 从汉代开始，自贡的历代盐工先后开凿盐井13000多口，有的深达1000多米，即使以平均300米计算，也相当于凿穿了400多座珠穆朗玛峰。随着自贡盐井的不断开凿，各地盐深商贾纷至沓来，凿井设灶一派繁华气象。
3: 云烟的船儿连成船吗？
4: 我在说，我在说，
3: 美森森的盐巴神
0: 全刘白玉，万里走黄金。清康熙年间，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先是老街成为古盐道上繁华的水路码头，大量井盐从这里运出去，送达成都、重庆、川西及川北等地。直到今天，那些与盐相关的故事还在老街中流传。相传有一次，老街的盐工们押运着一整船盐从先市出发，途中遭遇狂风暴雨，他们把船行驶到附近集镇的码头。

0: 遇险时遇到了一位客商，当时盐货紧缺，那位商人愿意出高价收购，盐工如果答应，巨额的差价足以让他们一夜暴富。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大家产生了分歧。
1: 当时有几个船工就说不行，还是要坚持一下去。
0: 激烈的讨论中，一个姓张的盐工问了大家一句话：炒菜放一勺盐是美味，放一碗还能吃吗？听到这个问题，大家都愣住了。张姓盐工接着说：盐得一点一点吃，日子得一天一天过，如果良心亏了，钱再多也买不回来。这番话让众人醍醐灌顶，于是盐工们拒绝了商人的要求。三天过后，暴雨停歇，盐船再次起航，大家卯足了劲儿，日夜兼程，闯过了一个个险滩，终于把盐送到了交货的地点。
1: 货一交过后，对方也很感动，就想酬谢这些船工，因为及时的把盐巴交给他们了。船工就说：“不要，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应该及时的把盐巴送到你们手中。”
0: 从此之后，吃的咸，看的淡，成为老街人最常挂在嘴边的俚语。千年时光中，他们谨守本心，不屈暴力，辛勤经营着得天独厚的盐运资源。
2: 吃得咸看得淡呢，它是属于劳动阶层的他发明的一个话语。他这个话还有一个象征意义，就是该咸的要咸，该淡的要淡，该执着的要执着，人生的责任，这个人生的信念，这些东西要执着。这个跟传统的孔孟的重义轻利这个思想它是相吻合的。
0: 清朝中后期，随着盐业日益兴盛，老街的码头经常被围得水泄不通。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老街人纷纷捐出银两，不仅在抚溪河边兴建了一座码头，还在老街上修建了公馆庙宇，形成了先是四街一巷和五庙三方的建筑布局。从此这里盐商云集，货船林立。鼎盛时期，川盐占中国食盐销量的四分之一，其中大部分是经由先是码头运出的。数百年的繁荣给老街人带来的不仅是富庶的生活，更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清朝末期，中国内忧外患，老街上也涌动着新的思潮。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宋玉人成为维新派的坚定支持者。清光绪十二年，他考中进士，初入朝堂就遭到了排挤，掌管翰林院的徐桐极不喜欢有改良主张的宋玉人。
3: 徐桐呢，在好几次公开的场合中就斥责宋玉人，就认为他是这个妄生事端，异想天开。
0: 面对同僚的攻击和排挤，宋玉人看得很淡，他从不争名夺利，只是潜心著作实务论，一心只想着通过改革使国家走向富强。1896年，宋玉人回到四川，陆续创办了《渔报》《蜀学报》，向当时的人们介绍西方工商业法规和教育制度，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
3: 我们原来是一个家族式的私塾，后来宋玉人从北京回到老家来的时候，就说这样不行，就把我们这个私塾办成学堂，叫玉人学堂。
0: 玉人学堂的出现，让更多的先世人接受了新式教育，为千年盐运老街注入了时代的活力。宋玉人看淡个人得失，一心谋求民族复兴的故事在当地传为美谈。在他的影响下，四川各地也纷纷创办新式学校，自贡的盐商们也集资修建了曙光中学。在朗朗的书声中，老街渐渐汇入进中国近代历史变革的洪流之中。

0: 1944年，就在这所曙光中学举行了自贡当时反响巨大的抗战救国节约现金大会。当时仅有20多万人的自贡，却一共捐出了1.2亿法币，创下了全国县市捐款总额的第一。也正因如此，这座西南小城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沿海一带的相继沦陷，海盐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时，日本企图通过切断海盐内陆，造成全国大恐慌。国难当头，自贡的盐商们不计利益得失，纷纷开凿新井，提高产量，让井盐源源不断地通过先是运往各地。 1944年，抗战进行到关键时期，爱国将领冯玉祥到自贡开展节约现金救国运动。为了鼓励百姓捐款，冯玉祥宣布，捐款超过1000万元的人士，不仅可以登报表彰，还能获得当政领导人接见。当地盐商王德谦得知这一消息后，对家人说：“家难大不过国难。” 国事如斯，安忍自立，出钱出力，一本良心。他派人悄悄捐出1400万元和价值几百万元的谷子。王德谦创下了全国捐款的个人记录，并坚决不受表彰。深受感动的冯玉祥亲自拜访，没想到王家的景象让冯玉祥大吃一惊。
2: 这就是大安寨王德谦的故居。当年就是王德谦亲封玉祥到这个老宅来吃豆腐饭、吃回锅肉，并且当场写字送给了王德谦。
1: 王德谦出生于叶岩世家，可谓是富甲一方，但在冯玉祥的自传中却记录了当时王家的情景。他是住在一个小山上。
2: 是普通旧式房子，地势三合土打的，屋内很干燥，也很清简。三个小孩面黄肌瘦，前头有5间房都快倒了。我看这个老宅，在大安寨的一些老建筑里面，算是很简朴，就是很老的。这再一次说明了，就是王德谦生前对自己是很谨慎，可以说是乐善好施。
1: 王德谦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回家纾难的家国情怀，让冯玉祥十分感动。两人的这次会面，也在当地传为美谈，极大地推动了现金运动。1944年7月22日，在自贡曙光中学操场上举行了节约现金救国大会，人们纷纷赶到现场，争先恐后为抗战捐款。 一个人口仅有20多万的西南小城，却一举创下了20几个全国现金纪录。不仅如此，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川盐成为支撑全国军需民食的主力，担起了天下盐的重任。自1937年到1945年的8年间。
0: 自贡盐场累计生产食盐达1.93.9万吨，为中国1/3的人口提供了充足的食盐保证。当地盐商累计上缴盐税达20多亿元，为前线提供了巨额军费开支。老街人看淡得失，在民族大义面前倾尽所有，这份慷慨与气节，至今撼动人心。 如今远离了战争的硝烟，先是老街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抚溪河畔，人们喝茶听戏，耕种劳作；聆听着祖辈吃得咸看得淡的谆谆教诲。无论面对何种际遇与挑战，他们始终能够保持一种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历史上，自贡的盐业为当地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如今。 自贡仍有4000多人从事盐业生产，每年的产盐量达80多万吨，销售收入近5亿元。古老的盐业文化依然涵养着这一方。

0: 水土，就连日常饮食也极具盐都特色。自清朝以来，各地盐商纷至沓来，各种菜系群集盐都，历经200多年融合演变，终于自成一派，也就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盐帮菜。
1: 水煮牛肉就是我们盐帮菜的一个代表，赶紧尝一尝
2: 啊！好，
1: 这个味道怎么样？
2: 很香，但我会感觉很咸。
1: 以前自贡的天车就是用牛拉的，牛长期就是劳役过后嘛，就死掉了。它一天吃不完，要分几次吃，它就有可能用那个盐水处理一下。
2: 所以这个咸它是一种保存的方式，
1: 对，
2: 而且也是一个开胃的调味儿，所以才有的这个吃的咸哈、
0: 先是正街35号。是一家经营了30年的餐馆，老街上的人都清楚，这家店是街上唯一一家365天从不停业的餐馆。说起这其中的缘由，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2011年的春节期间，忙活了一年的店主倪世富，按照之前惯例，决定停业休息几天。大年初一的中午，一家人张罗了一桌酒席，正准备吃饭，突然回乡的邻居带着一家人到店里询问倪师傅能不能为他们做顿家乡菜。
3: 来一个吃准的就搞好了，自己煮的就连忙就端给人家吃，我们才自己在选择。
0: 原来这位邻居自小就常常到他的店里吃饭，头一天从外地打工回来，心里特别惦记这一口家乡滋味。之前每次回来都赶上春节期间餐馆歇业，等到餐馆开业，他们又要离家远行。一来一往，已经许久没有品尝过这熟悉的滋味了。倪师傅听完邻居的解释，深受触动。第二天他就开门营业，很快回乡的街坊们就挤满了小店。从此之后，倪师傅的春节假期就再没有关过店门。在他心里，这样做不是为了挣多少钱，而是希望远方的游子们能够感受到这份浓浓的乡情。
2: 钱对于您来说是怎么看的？
3: 你把钱看得重了，在感情里面也就轻了。所以要重感情，我们是家乡的人，你不管哪一个来，都是乡里乡亲的。
0: 2005年以来，老街开始发展旅游，来这里的游客越来越多。有人建议倪师傅提高菜价，但他始终没有动心。至今，菜单上依旧是6、7年前的价格，菜量也没有减少。
3: 管他进多进少也好，或者进也不进也好，只要顾客也好，或者朋友也好，家乡人也好，大家满意就行了。
0: 不唯利是图，凭着良心做事，让倪师傅收获了好的口碑，餐饮店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近些年来，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许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陆续回到老街开店铺做生意，一家三代又团聚在一起。
4: 你们在这一条街上住多久了？
5: 我一直都是
4: 从小就
5: 从小长大，
4: 住了这么多年，假如说有一些小摩擦呀、小矛盾啊，不会这样吗？
5: 有时也有一定的摩擦，但是那些就是说啥话就不积极讲嘛，说哎呀这个事情哪没做好，但是一说口，你什么呀？那次你有啥子事情呀？帮你还是做得到好了。哎呀，你是都是好，不要急急叫那么多好，看淡点，看淡点。刚不说了，有句话叫做“吃得喊，看得大”，
4: 吃得喊，
5: 看得大，
4: 看得淡，
5: 就是这句话。
0: 如今的先是老街，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街道两侧各种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小店里售卖的传统手工艺品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公扇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扇面用细如发丝的竹丝编制，薄似蝉翼，柔似绸绫，光滑

0: 近，显光透影处可以看见花鸟人物忽隐忽现，有着蜀中名扇的美誉。
1: 这就是我们的最简单的刮竹，反反复复的这样刮，可能要刮几百上千刀的这样刮，
2: 可以看一看。哇，最细的话这个丝会达到什么程度啊？
1: 它的薄度最细的话就0.015毫米，
2: 看一下，
1: 就说只剩单独面面。
2: 我拿在手里感觉都薄如蝉翼，难以想象啊，这样的作品是用竹丝做出来的。像这样的话还需要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完工？
1: 一般我们粗扇的话，就是16丝的扇子，一般是1个月左右，然后要22丝的话是2到3个月左右。
0: 龚倩是龚扇的第五代传人，从事这项技艺已经有20多年了。由于龚扇销路好，供不应求的时候，曾有人劝龚倩压缩编制周期，挣更多的钱。
1: 很多人都讲说你可以做机器嘛，拿机器来就怎么抛米，有些人也有抛米机嘛。我说这肯定不行啊，因为父亲就在学这手艺的时候就给我讲过，你一定要守住这个精品，因为龚家人都是历代这样传承下去的。
0: 为了传承这项技艺，这些年来龚倩没有少费心思，要完全掌握龚扇技艺至少需要10年以上。很多招收的徒弟刚入门只能做些简单的竹编，而这些竹编却很难销售出去。为了能让大家坚持下来，龚倩把自己挣的钱拿出来收下这些竹编，补贴大家的收入。在他看来，只有守得住清贫，看得淡金钱，才能为后人留下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如今在先是老街，像龚倩这样传承老手艺的人还有很多。张小平就是自贡扎染的传承人，他自幼就跟随父亲张宇仲学习自贡扎染。在他的印象里，父亲无论遭遇怎样的挫折，都没有放弃过对扎染艺术的热爱。20世纪50年代，自贡市工艺美术合作工厂成立，张宇仲在厂里担任设计室副主任。一天，印染车间设备出现故障，导致一批布料染得花纹不白，工厂要求必须有人为此事担责。
3: 我父亲那段时间刚好在外面出差，其实跟他没有关系。
0: 张宇仲知道无论是谁站出来都会承受巨大的打击，这不是他愿意看到的结局，所以他主动承担下了这个责任，也因此被免去了厂里的职务。由于张宇仲对扎染的研究在当时的工厂里无人能及，在他被免职之后，很多同事还经常会上门拜访，请他帮忙设计画稿，每一次张宇仲都欣然答应，从没拿过一分钱报酬。
3: 那个时候设计人员很少，他每个月把这个花稿设计好，然后再拿到这个厂里边，再用他的花稿来维持生产，就一直维持了10几年，就这样。
2: 为什么父亲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3: 他真的是太爱这个传统工艺了，不计较这些德啊时啊。
0: 几十年中，张宇仲从不计较个人名誉，默默承受着种种压力，不断传承创新着扎染工艺。在他的努力和推动下，自贡扎染技艺不仅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走出了国门，在世界舞台上闪耀着炫目的光彩。张宇仲在晚年时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一家两代人在自贡搞工艺美术半生，为痴迷自贡民间印染，尝遍人间酸甜苦辣，所幸者人还在，心未死。我们绝不能让祖国的民间珍贵遗产从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丢失淹没。如今张小平也已年过古稀，但他从来没有忘记父亲的教诲。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扎染的行列，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今天的先是老街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0: 客前来寻幽访古，在这条老街上，似乎家家户户都达成了一种默契，对老旧房屋不搞重建，只做修缮。虽然便利和舒适程度不如新房，但老街古朴的风貌却保存了下来。吃的咸、看的淡的文化，也伴随着这些古老的建筑，弥漫在这座千年老街的街头巷尾，滋养着新一代的先世人。
1: 今天的先世老街少了一份现代都市的热闹与喧嚣，却多了一份独属于老街人的悠然与闲适。历经了1000多年的沧桑变幻，吃得咸看得淡的传统却依然在这里延续。它是祖先留下的生存智慧，也是今人骨血里的文化基因。就像那潺潺流淌的抚溪河水，滋润着每一个先世人的心田。

0: 上集，我以为狼人要吃了我们，没想到他不但帮赵林贴伤口，还认识赵林爸爸和哥哥。
1: 解开误会，
2: 他变了，这是怎么回事？他到底是狼是狗还是狼狗？不，狼人。
1: 你还好吗？是哪里不舒服？
3: 没事，我只是累了，休息一下就好。
1: 从包里拿点吃的吧。
4: 给。
1: 慢点吃，别噎着。
3: 这伤口，
1: 原来是你，那只被欺负的小狼狗。
3: 是啊，姐姐，谢谢你救了我。
2: 你们认识啊？
1: 事情是这样的。
0: 原来是这样，你是能变成狼人的狼狗。
3: 我不是狼狗，我是人，我叫梦梦。
0: 什么？
3: 这是我原来的样子。
1: 梦梦，那你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天上午我在离村子不远的沙漠里玩，突然刮起了很大的风沙，我就找地方躲起来。

在哪儿呢？难道是我听错了？

0: 我的手怎么会变成这样？爪子、尾巴、耳朵，
1: 我要回家。
2: 有怪物啊！
3: 快来人呐！有怪物！
2: 在哪儿呢？快抓住他！
3: 站住！
4: 别跑！他在这儿！
2: 怪物朝这边跑了！
5: 等等，这里很安全，先在这儿待着。
6: 快快快，别让他跑了！
7: 啊，奇怪，刚刚还看见呢。咱们得在怪物上人之前把他抓起来。
8: 这里是

0: 别害怕，肚子饿了吧？我带了馕给你，趁热吃。
1: 馕，
0: 快吃吧。
1: 你不怕我吗？我是怪。
0: 你一定经历了很多吧？别担心，我叫赵成，你可以喊我赵伯伯。这是彭宇哥哥。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梦梦。
2: 什么？我爸温柔地摸你的头？难以置信。哼，我都没这待遇。
3: 哟，吃醋了。
2: 梦梦，你继续。
1: 嗯。赵伯伯，我想奶奶了，我想回家，可我怕吓到她。
0: 对呀，她肯定很担心。没事，我们送你回去。好了，到家了。
1: 赵伯伯，你说奶奶还认得出我吗？
0: 你等一下。
1: 奶奶，
0: 你好，打扰了。事情就是这样。

0: 妈。别怕，好孩子，你到家了。
1: 奶奶，
0: 萌萌。
2: 后来，赵伯伯和彭宇哥哥经常来看我，还帮了我很多。赵伯伯说，我一旦心跳过快，就会变成狼人，让我千万要小心。我跟赵伯伯说了我的遭遇，他说我之所以变成这样，跟他研究的伊洛国有关。赵伯伯，我以后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了？
3: 不会的，我一定能找到办法让你恢复成人。
2: 哎，我相信你。过了没几天，赵伯伯和彭宇哥哥去了地宫，昨天他们突然来跟我告别。
3: 梦梦，伯伯和彭宇哥哥要去找伊洛国主城了。你要照顾好自己，
4: 在那里会找到让你恢复成人的办法。
2: 我也要去，你们带我一起去吧。
4: 那可不行，路程很艰险，而且我们后头还有坏人追呢。
3: 恒宇，梦梦，为了你的安全，你在家里等我们好吗？
2: 哦，然后他们就往南边走了。
5: 南边啊，没错，笔记本里的地图标的也是南边，他们安全就好。
6: 我哥说路程艰险，还有坏人。
5: 啊，难道是地宫那个黑影？啊，不行，我要去找他们。
6: 别冲动，说走就走啊？就买点计划、准备、调查、研究。
5: 你跟不跟我来？快说。我们一起帮梦梦恢复成人，顺便给爸爸看看我的探险实力，一举两得。
2: 我也去，你们带上我吧。
5: 不行，路上太危险，你还太小了。
2: 我才不小呢。嘿，我可以变大狼人。嗷呜，
5: 这
2: 我能帮上忙的，让我去吧。
5: 好吧，如果奶奶同意你去，咱们就明天出发。
7: 嗯，梦梦这孩子太倔了，我说不过他。
5: 奶奶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好好保护梦梦的。
7: 谢谢你们，奶奶等你回来。
2: 奶奶，
8: 奶奶再见。
7: 再见，注意安全。
5: 爸爸的弟弟，可爸爸没弟弟，他在骗人。他找爸爸干什么？请期待下集开始寻父之旅。

0: 集，我看到狼人变成小狼狗，知道他曾经是人类。爸爸在帮助他，我们还成为朋友，开始寻父之旅。我把计划要买的东西列了个清单。
1: 真麻烦，买东西讲究现场发挥，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科学购物。
0: 你确定不和我一起吗？
1: 不需要，照顾好你自己吧。
0: 嗯，不管了。梦梦，我们走。
2: 嗯。
0: 收获满满。梦梦，咱们休息一下。
3: 嗯。真好看，爸爸。你们毕业演出，我想穿它，可以吗？
4: 当然，我和妈妈为你加油打气。
5: 恭喜你获奖了。
0: 谢谢老师。
6: 又是工作吗？
7: 赵琳姐姐，你是不是也想吃冰淇淋啦？
0: 是啊，等我收拾好东西，我们就去买冰淇淋。
7: 嗯，
0: 嘿嘿嘿。好了，终于收拾好了。
4: 哎，你见过这个人吗？
0: 这人是谁呀？他找爸爸干嘛？
8: 这丫头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4: 喂，你见过这个人吗？在哪儿见的？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0: 你是谁？找他干嘛？我不能随便把他的事告诉陌生人。
8: 是我大哥，
0: 大哥，
8: 我是他弟弟大友，刚从外地来投奔他，没想到他不见人影，你就好心告诉我吧。
0: 爸爸没弟弟，他为什么骗人？难不成他就是追爸爸的坏人？不行，我要试试他。啊，你好可怜呀！我大概10天前见过他，我不知道他后来去哪儿了，这可怎么办？
4: 走开，浪费我时间。
0: 他刚才都是骗人的，我们跟着他，看他想干嘛。
1: 跑到了不少好东西。
0: 小声点，我们在观察前面那个人，他可能就是追爸爸的坏人。
1: 啊，我们一起追。
9: 你太有眼光了。
1: 哇。
0: 这人刚和我问过路，不能让他认出我。
4: 哎，找了2天，啥也没找到。

0: 在您英明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负增长。
1: 说人话。
2: 老板，我错了，我还没有找到赵教授，但我一定会努力努力再努力的。
1: 闭嘴。这次就算了，我已经获得赵教授行踪。他很有可能带着笔记本去遗落国主城了。
0: 啥？赵教授去遗落国主城了？
1: 小声点。可惜没能早一步拿到笔记本，否则我就能得出主城的具体位置。
3: 咱们靠近一点，听听他老板说什么。你听到什么了吗？
4: 听到了你皇后的嗓音。嗯，
3: 沈文远肯定听不到电话里的声音啊。
4: 根据我的计算，我们至少还要靠近2到3米。
3: 不行啊，就这样过去肯定会被发现的。
4: 人不行，狼可以啊。
3: 你想干嘛？
4: 你假装入个偷听，他不会再一只小狼狗的。
3: 你确定？我有点怕。
4: 怕啥？
3: 要不还是算……
4: 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相信我，这是男人之间的承诺。

0: 小野狗！
1: 你敢骂我？
0: 哎，不，我骂狗呢？
1: 什么？
0: 不是，我骂的不是您这条狗
1: 啊！
0: 您不是我骂的那条狗。
1: 哎呦，你！
0: 哎呀，老狗！
1: 你说什么？
2: 不是，老板，你听我解释。
1: 行了，真没用。任务就是这样，必须完成。
3: 什么任务？
0: 没听到啊！都是你，坏我的事儿。
4: 住手！
0: 呀，我人出来了。我问过你赵教授的事儿，你们是不是在跟踪我？
5: 放开我！
4: 动手！

0: 这就是我要找的笔记本，原来在你这儿啊。
1: 小子，把笔记本交出来。
2: 不可能。
1: 看来你是想尝点苦头。啊，

0: 丫头，有两下子吗？
1: 你们找赵教授到底想干嘛？
2: 那辆车是去哈勒沙漠的，就是赵伯伯他们走的方向。

0: 还你，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抢笔记本。说明笔记本很重要，不能让他们得逞。老板，有个小女孩拿着赵教授的笔记本。小女孩？那应该是赵教授的女儿赵琳。老板放心。
1: 我一定能抢到笔记本，兵分两路，我去找赵教授，你去抢笔记本。
0: 是，您就等着给我升职加薪吧。
1: 多亏了我，从牧民那换来骆驼，可骆驼不争气，还和我作对。请期待下集《沙漠初体验》。

0: 上集，赵林发现有人打探他爸的消息，我们暗中查探被发现了，他想抢赵林的笔记本。
1: 沙漠初体验。
2: 干嘛？
0: 没事，新装备挺好看的。
2: 从这儿再往前就离开哈勒镇的范围了。
3: 我们真的就这样出发吗？
2: 只要往南走，一定能找到伊洛国主城。
0: 就这么走啊？要是有辆车的话。
2: 你想多了。
0: 啊，没车坐要骆驼骑也行啊。
2: 还没出发你就嫌累了？
0: 怎么可能。说吧，咱们先去哪儿？
2: 往南走会途经一片绿洲，咱们去绿洲。

0: 说不定还可以追上爸爸他们。
1: 沙漠探险，我来啦！
2: 沙漠探险，我也来啦！
0: 哎，鹏飞，你都买了哪些探险用的东西啊？
2: 都是好东西。汽水和薯片，补充体力。
0: 吃薯片喝汽水会加剧口渴。
2: 噔噔噔噔，给您买的。
0: 好丑，不要。
2: 哇，不试试怎么知道啊？你试试嘛。
0: 你看看你们俩，这么热还跑这么快。
2: 没事儿，因为我有这个，小巧便携，长久续航。没电了，
0: 可惜了，我们没有地方充电。
2: 等一下，漫漫旅途怎能少了音乐相伴？
0: 见过没常识的，没见过这么没常识的。哦，
2: 喂，等等我！
0: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在这休息一会儿吧。要是有骆驼骑就好了。
2: 才刚出发就嫌累了，
0: 别打肿脸充胖子了。
2: 有骆驼，
3: 都热出幻觉了。
2: 哇，真的假的啊？骆驼，我来喽。哎，
0: 鹏飞，
2: 嗨，
0: 你好，这骆驼能卖给我们吗？
4: 我听不太懂。
2: 我们想买你的骆驼，骆驼。
4: 不懂，不懂。
2: 有了。
0: 真好听啊。
2: 宝剑赠英雄，红树送佳人，
0: 红粉
2: 所有交换骆驼。
4: 那个，
0: 你要这个？
2: 哎呀，武林芯片撕开超清屏幕，超大内存。想不到要靠没常识的人才能换到骆驼。
0: 好好好，你最厉害了，行不行？

0: 瘦是瘦了点，也比没有强。
1: 我先急。
0: 你小心点儿，
1: 再来。成功了，看见没？
0: 想骑骆驼，要先和他培养好感情。真不错。
2: 看见没？都给你了。
0: 你还要吃？没有了。
3: 你行你厉害，你最了不起。
1: 我讨厌骆驼。这骆驼也太坑人了吧。你瞅啥？这骆驼疯了吗？
0: 对了，以前我听导游说过。

0: 过，在骆驼面前吐口水可能会激怒他。
1: 啥？
2: 不就是点水吗？你至于吗？

0: 这画面不忍直视啊！
1: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
2: 让他看看你好好喝水的样子，说不定能安抚他。
1: 好，
2: 接着。啊！
0: 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信吗？
1: 没完了吗？
3: 少林姐姐。怪不得这么疼啊！骆驼的脚好像有问题，难道？
2: 鹏飞，
1: 你打我干嘛？我在你心里还不如一头骆驼。
2: 嘘！你叫你乱吐水，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1: 不敢了，不敢了，我再也不乱吐水了。
0: 骆驼总算安静下来了，
1: 咱俩没当演员真是演艺界的损失。
0: 你们看，
1: 怪不得这么暴躁，原来是脚上卡了块玻璃。
3: 沙漠里怎么会有玻璃呢？
0: 可能是有人留在沙漠里的垃圾。哦，好了，要不要起来走走？
1: 小心！
4: 这下他愿意载我了吧？
0: 他的脚伤才刚好，我们还是走一走吧。
4: 哎，他这么兴奋，就证明没事了。
1: 他想载赵琳姐姐。
3: 什么？
0: 那就请多关照啦。
1: 过分，我猜他一定是头公骆驼。哼。
0: 沙漠的夜晚好冷，鹏飞的梦话好吵，洞里还有别人，是他，请期待下集《难眠的寒夜》。

0: 让骑，鹏飞哥哥从牧民那儿换来的骆驼不让骑，他老发脾气。赵琳姐姐找到了办法安抚他。
1: 难眠的寒夜，
2: 今天我们肯定是朋友圈里的步数冠军了。
1: 梦梦，梦梦怎么样了？
3: 她累了。
1: 我们在那儿住一晚吧。
2: 怎么突然这么冷啊？
1: 沙漠昼夜温差大，得赶紧把火升起来。
2: 奇怪，
1: 打火机呢？你不会把打火机也拿去换骆驼了吧？
4: 不怕，没打火机一样能生火。
1: 啊，
4: 哎，来，我在电影里见过用石头生火。啊，
1: 积石取火需要碎石，可惜这都不是。
4: 生火又不一定非要用石头，我还有办法。钻木取火，听说过吧？
1: 啊？
4: 钻木取火利用了摩擦生热的原理，从物理层面上来讲，是相互摩擦的物体表面分子相互碰撞的过程。
1: 这叫弓弦取火法。
4: 哇，你这样显得我好像很呆。
1: 自信点，把好像去掉。
0: 你在看什么呢？
1: 我在看爸爸的笔记。
4: 看来你已经得到他的真传了。哎呀，有个探险家爸爸真好。
1: 其实这些生存技能是我偷偷学的。
0: 啊，
1: 虽然我喜欢探险，可是爸爸根本就不支持。
5: 不准，不行，不可以。这不是你该干的事儿，回去学习。
6: 但是我想……
5: 别跟爸爸提探险了，

0: 还不如当一条狗更自由。我说的是狗，你是一只狼好吗？
1: 哼，今天大家都累了，早点休息吧。明天也要勇敢向前冲。晚安，虎宝。干嘛？
0: 晚安，虎宝。
1: 你。

0: 镇长，找什么呢？这找东西呢。1+1=2。
1: 不错，学霸呀。一般。
0: 走。停。下前圈。
1: 啊。我都给你吓出来了。找到了。
2: 半夜三更的，什么声音啊？鹏飞，你无不无聊。
0: 怎么了？
2: 别装了，你看
0: 我的脚才没那么大呢。
2: 梦梦，快起来。
3: 我怎么了？
0: 谁？背包好像被人动过。
2: 我的包！你站住！
0: 把包放下！
4: 放下吧你！
5: 再见了！走开！
0: 妈妈，快帮忙啊！你不是会变身吗？

0: 不可一击，又想干啥？我的天，这么大个玩偶，质量不错，哪儿买的？梦梦，梦梦，出拳！哎呀，哎呀，你刚来劲了是吧？
1: 梦梦，再给他来个过肩摔！禁止再来，五合双星，神龙摆尾，乾坤倒挪移。

0: 哇，妈妈，太棒了！
1: 哎呀，疼不疼啊？
2: 我先来收拾你。救命啊！
0: 梦梦，幸亏有你在。
3: 我居然这么厉害，打败了坏人。
1: 主要是跟对了师傅，以后啊，我会把毕生所学都传授给你。
0: 好大的口气啊，彭师傅！要不我们先学学挣脱术？啊，
1: 挣脱术？
4: 放我下来！我真得当了！放我下来！
0: 骆驼失踪，我们去找，却进入坏人的圈套。大勇的搭档太狡猾，请期待下集《连环圈套》。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

0: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1: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2: 流星鱼际湖，
1: 对，哦，非常
2: 浪漫的
1: 浪漫的一个颜色。
2: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3: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4: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5: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的，站在雪中。
6: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安禄山山脚下。
7: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3: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吗？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7: 老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10。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罗东川会见参加青海师范大学建校70周年系列活动嘉宾；
1: 各驻京央企发挥自身优势，深度融入青海发展大局，在援青建青中彰显央企担当；
0: 建校70年来，青海师范大学综合办学实力持续提档升级，成为我省和西部地区重要的基础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基地。
1: 同在高速公路扎毛河特大桥下部主体结构施工完成，为全线贯通奠定基础。
0: 青海多地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1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参加青海师范大学建校70周年系列活动的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于吉宏等对口支援高校和有关高校负责同志参加。
2: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高校长期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们说，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更加需要教育、科技、人才的有力支撑。希望各高校以青海师大建校70周年为新起点，在学科建设、师资培养、科研合作、人才引育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共同书写教育援青新篇章。嘉宾们表示，将在人才共育、学科共建、科研共创上持续用力，助力青海师范大学越办越好，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省领导朱向峰、杨志文参加会见。
1: 援青建青央企担当，多年来各驻京央企扛起对口援青政治责任，援青干部扎根基层一线，聚焦产业培育、民生改善、人才帮扶，精准发力，把央企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2: 自对口援青工作开展以来，各驻青央企统筹企业后方资源，选派优秀干部人才扎根基层。援青干部一头连接央企，一头对接基层群众现实需求，坚持书写与造血并重，既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更着力培育地方自我发展能力。特别是在推进青海产业四地建设过程中，驻青央企充分发挥自身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优势，深度融入地方发展大局。
3: 在清洁能源、赋能民生上，我们联合集团科研团队研发运用 NICE 功能舱系统，建成了西北区域首个光伏新能源科技绿测。特色产业上，助力绿色农牧有机产品输出地建设，搭建了线上线下消费帮扶的矩阵，推动本地企业入驻集团采购平台，对接东方甄选直播带货，带动农牧民稳定增收。同时依托国资委河北乡土平台，推介钢茶生态文旅资源，把生态资源变成群众实实在在的收益。
2: 多年来，各驻青央企持续

0: 加大投资力度，推进光伏、风电等新能源项目落地建设，助力青海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盐湖资源开发领域，通过引入先进工艺与技术，推动盐湖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方向转型。在生态旅游和农牧业领域，则依托自身品牌影响力与成熟市场渠道，帮助当地特色产品提升附加值，拓宽销售路径，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自2013年承接九制县帮扶任务以来，我们累计已投入无偿帮扶资金1.1亿元，落实48个援建项目，立足九制高寒牧区的资源实际，充分发挥自身的产业积淀与数字技术优势，从产业增收、民生改善、数字底座三个维度持续发力，把高原的绿水青山实实在在转变为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0: 除产业赋能之外，央企还将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引入高原深处，通过组团式帮扶、远程诊疗、师资培训等模式，有效缓解了当地公共服务资源短缺的难题。一批批援青干部不仅带来了资金和项目，更留下了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技术经验，为青海培养出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这种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的深度帮扶，既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更激发当地发展的内生动力，让对口援青工作成为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生动实践。
2: “十四五”以来，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深耕青海，援青建青，聚焦都兰县教育、医疗、乡村振兴、特色产业等重点领域，累计投入援青资金7501万元，推动一批民生产业项目落地见效，切实惠及地方发展和各族群众。
0: 新征程上，各央企援青力量将持续深化帮扶举措，推动援青资源与地方发展需求精准对接，在产业振兴、民生提质、民族团结等方面持续发力，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优作风，推动援青工作从单向援助向双向共赢转变，从短期帮扶向长效合作升级，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更大的央企力量。
3: 9月19号，同赛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扎毛河特大桥完成全部箱梁架设，标志着大桥下部主体结构施工全部结束，为后续桥面施工及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
0: 扎毛河特大桥位于黄南州铜仁市，地处高原山地过渡地带，区域山势险峻，沟壑幽深，河谷风大，昼夜温差明显。受复杂地形、气候、超高墩体结构、严格生态环保要求叠加影响，项目施工难度大，技术标准高，安全风险突出。
4: 大桥全长2.08公里，左幅18个墩，右幅19个墩，预制箱梁108片，主墩151.7米，是同赛高速公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安全风险最高、施工周期最长的控制性工程。
0: 施工期间，建设团队克服高海拔、高寒大风、高墩高空作业等不利因素，优化施工工艺，细化工序流程，组建技术攻坚专班，对箱梁运输、对位、落梁、固定等关键环节全过程严控、动态监测、24小时值守盯控，成功破解高原高墩架设不稳、复杂地形施工组织困难等技术难题，高效保质完成全部架梁任务。
4: 后续将进行桥面石阶缝、中横梁、钢护栏等桥面附属结构组织施工。
0: 同赛高速公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我省东南部高速路网结构，拉近黄南州与周边区域的距离，助力沿线文旅资源开发、乡村振兴与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9月20号，青海师范大学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暨建校70周年大会在青海师范大学城北校区举行。省委副书记刘奇凡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同德、副省长杨志文、省政协副主席王炫参加，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于吉宏致辞。
5: 受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委托，
0: 刘奇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学校建校7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师生员工、离退休老同志和广大校友致以亲切问候。他指出，

0: 70年来，学校始终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厚植高原情怀，涵养优良校风，培育兴教英才，逐渐成为青海基础教育的摇篮、高原人才培养的港湾、民族地区科教创新的高地，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教育事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希凡强调，希望学校坚守办学使命，做教育强省建设排头兵，持续做强师范主业，不断优化学科结构，深化对口支援合作，努力建设综合性、有特色、高水平的师范大学。希望广大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做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希望同学们弘扬求学精神，打牢学科基础，厚植家国情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中书写青春答卷。
1: 今年青海师范大学迎来建校70周年，70年来，这所扎根高原的师范学府始终与时代同行，与青海共生，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深耕高原师范沃土，一代代教育人躬耕教坛，育人兴青，在学育高原书写了扎根西部、潜心育人、薪火永续的动人篇章。
0: 自建校以来，青海师范大学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立足青藏高原独特区位优势，紧扣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坚守师范办学本色，厚植高原教育情怀，始终把服务青海基础教育发展作为核心使命，为全省各行各业输送14万余名高素质人才。目前，在全省基础教育专任教师队伍中，青海师范大学毕业生占比达34.04%，已成为我省和西部地区重要的基础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基地。
2: 70年来，青海师范大学把勤学修德、为人师表的校训精神践行在青藏高原的大地上，为青海乃至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教师。70年校庆是对辉煌过往的总结，更是新征程的起点。作为一名青海师大的一名教师，我将赓续荣光，继续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0: 70载砥砺深耕，学校综合办学实力持续提档升级。作为我省师范教育龙头高校，多年来学校聚力内涵式发展，持续壮大师资队伍，完善学科体系，建成各级各类科研平台24个，办学核心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稳步提升。目前学校现有教职工1264人，师资力量雄厚，人才梯队完善，拥有一个国家级教学团队，群英荟萃的高水平师资队伍，为学校高质量育人、高水平科研、高标准办学筑牢人才支撑。
3: 70年来，青海师大办学条件改善，学科体系完善，育人模式创新，师资力量壮大，学校始终以高质量教育培育高原学子。我们将立足本职，把新时代信息技术和 AI 等先进教学方法和新理念运用到提升教学质量方面，探索更有效的育人模式，为青海地方发展培养具有先进理念的综合性应用人才。
0: 70载育人之路，一代代青师学子在这里求真力学，淬炼成长，怀揣理想，奔赴雪域基层，扎根高原大地，投身教育一线。他们以青春赴使命，以实干担责任，用坚守与奉献诠释着勤学修德、为人师表的校训精神，展现出青师学子服务家乡、建设青海、不负时代的青春风采。
4: 在师大求学的这3年里，我真切感受到学校扎根高原育人的初心，在课堂与实践中读懂勤学修德、为人师表的校训。今后我会扎实学好专业知识，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和基层实践，未来将扎根青海，服务基层，把所学运用到高原大地，用青春力量建设大美青海。
0: 70载栉风沐雨，砥砺前行；70载薪火相传，再起新城。建校70周年是学校办学兴教、育人报国的光辉里程碑，更是接续奋斗、逐梦远航的全新起点。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青海师范大学底蕴更厚，底气更足，动能更强，正以崭新姿态奔赴高质量发展新征。

0: 程。
1: 站在建校70周年的崭新起点，我们将更续七至办学文脉，坚守师范立校之本，聚焦基础教育赋能、高原科研攻关、民族教育振兴、师资队伍提质四大方向，不断擦亮高原师范教育特色名片，奋力推进学校治理体系现代化、人才培养精品化、社会服务精准化，为服务教育强省、建设现代化新青海贡献更大的师大力量。
2: 连日来，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主题采访走进海东、黄南，探访喇嘉遗址、红光村、龙雾老街等文化地标，串联史前文明红色记忆与活态民俗，深度解锁河黄文化的丰富内涵，感受黄河上游文明生生不息的蓬勃力量。
3: 在海东市民和县喇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采访者驻足凝视4000年前史前灾难遗存，观看闻名世界的世界第一碗面食物遗存，感受黄河上游远古先民的生活智慧与灿烂文明。循着文脉足迹，采访团来到循化县红光村，村内完好保存着西路军将士镌刻五星纹样的花砖，诉说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岁月往事。在黄南州铜仁市龙雾老街，青石板蜿蜒，多元风格古建筑错落排布，民俗烟火交织，呈现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
4: 河黄文化的核心特质是多元共生、交融互鉴。中原农耕文明与青藏游牧文明在这里交汇，汉、藏、回、图、撒拉等民族在这里共同生活。
3: 此次主题走访，记者以行走探访视角，用文字与镜头记录河黄文脉，深挖史前远古文明、革命红色记忆与活态民俗的时代内涵，生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实践，用心讲好黄河上游文明故事，擦亮河黄文化名片，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连日来，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我省多地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
2: 西宁市大通县创新推出科普加文艺加互动的宣传模式，用非遗皮影戏、反诈改编歌曲、趣味游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沉浸式讲解反诈、辨别网络谣言、网络防护等知识，现场发布网络安全倡议书，倡导大家文明安全上网，
6: 凝聚全社会力量，筑牢网络安全防线，以坚实的网络安全屏障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守护群众数字生活安全。
2: 海东市依托展板、案例讲解、现场咨询、重点科普电信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等网络风险，民和县结合青少年上网特点，针对游戏充值诈骗、网络欺凌、网络沉迷、不良网贷等校园常见风险，为中小学生分层普及防护知识与维权方法，
7: 积极引导广大市民主动学习网络安全知识，提升识骗、防骗、反诈能力，发动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守护、共同治理，全力维护安全、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
6: 学到了很多实用的网络安全知识，知道了遇到网络诈骗、网络欺凌该如何求助和维权。
2: 与此同时，海北州海晏县、刚察县、黄南州尖扎县深入基层解读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海西州结合特色文艺表演、机器人展演，丰富宣传形式，增强网络安全宣传的趣味性与感染力。
6: 今后在日常生活和上网中，我会提高警惕，擦亮双眼，自觉抵制网络谣言和不良信息。
8: 重点走进校园、社区、企业，面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州人民网络安全防范技能，共同构建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网络安全防护格局。
3: 今天，由共青团青海省委、青海省应急管理厅主办的青海省青年安全生产知识讲解大赛在西宁举行。大赛以安全青年说、建功新青海为主题，面向全省各地各行业广泛征集青年安全生产知识讲解作品，从初赛的91件中评选出30名选手参加决赛，结合各自岗位特点与真实案例，围绕隐患排查治理、防灾

0: 灾减灾、应急救援等内容，通过情景演绎、实物演示、互动实验创新形式，把法规条文转化为通俗提醒，把应急预案拆解为简易操作，从青年视角讲述专业安全知识与实践感悟。赛后，部分获奖选手还被聘为安全生产青年宣讲员。活动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引导全省广大青年主动扛起安全生产责任，积极投身平安青海建设，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筑牢青年安全屏障。今天，第三届黄河流域儿童健康专科联盟大会暨三江源妇幼健康学术会议在西宁召开，深化对口帮扶，助力青海妇幼健康服务提升行动同步启动。会议以山海相连、守望相助、推动黄河流域及青海妇幼健康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设主旨报告和孕期保健与母婴安全、儿童健康、妇女健康、出生缺陷、妇幼保健五个专题报告，邀请相关专家分别从我国妇幼健康工作的进展与展望、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2030-40文件解读、15-50期儿童健康高质量发展思路等方面分享妇幼健康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思考，交流研讨妇女儿童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妇幼保健机构建设与发展，分享临床实践、管理经验等内容，提升黄河流域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和水平，助力青海妇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以来，海西州紧盯10,000吨鲜果销售目标，从采收调度、用工保障、品质管控、冷链物流市场拓销多点发力，打出一套产业发展组合拳。截至目前，全州枸杞鲜果销售量已达1.02万吨，销售额6.54亿元。
0: 鲜果保鲜期短，长途储运损耗高，曾是制约枸杞鲜果外销的最大瓶颈。海西州通过打造产地预冷加分级仓储加冷链锁鲜加直达配送一体化物流网络，鲜果采摘1到2小时内便可快速降温至2至4摄氏度，依托冷链绿色通道与外地市场前置仓布局，48小时就能将带着高原清风的鲜果送到消费者手中，彻底打通鲜果外销大动脉。
2: 目前我们合作社标准化有机枸杞种植基地总面积达到了5000亩，当前基地枸杞全部进入盛果期，按照今年的长势测算，鲜果产量可达80吨。
0: 为全方位激活市场消费活力，海西州坚持产销精准衔接、渠道全域拓展，创新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农文旅深度联动的立体化营销体系。线下深耕实体市场与文旅赛道，精心举办16场省内外枸杞鲜果专场推介品鉴活动，精准对接全国大型商超、生鲜经销商及大宗采购渠道，线上抢抓数字电商发展风口，依托主流直播电商平台开展常态化带货，配套研发便携鲜食专属包装，精准适配年轻化、品质化消费需求。亮眼的销售成绩单背后，离不开顶层设计的护航与硬核政策的支撑。海西州印发2026年柴达木枸杞鲜果销售方案，推动柴达木枸杞采摘劳务品牌提质增效若干措施，高位推动枸杞鲜果产销工作，搭建起多部门协同联动的全方位用工保障体系。同时，海西州构建起源头管控、过程严管、全域抽检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严格落实5个必检要求，从严管控农业投入品使用，严禁禁限用农药与违规添加剂流入田间。一道道严格的检验关卡，守护着柴达木枸杞绿色有机的优良口碑，让高原好品质枸杞走得更远。
3: 海北州海晏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一手抓生态修复污染治理，一手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清海晏新图景。
4: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制度管护是根基。海晏县整合组建生态管护员队伍，实现全域常态化巡护，建立问题整改闭环消耗机制，把生态保护责任压实到草原河湖的每一处。
5: 我们构建起多部门协同联动的治理格局，通过刚性红线管控、常态化巡护督查、问题闭环整改，从制度层面守护住生态底线，为全县生态

0: 环境持续上好打下坚实基础。
1: 一系列系统修复工程持续落地，湿地草原生态稳步恢复，草原植被盖度、森林覆盖率不断提升，入河排污口完成规范化整治，出境断面水质稳定保持二类以上，越来越多珍稀鸟类保护动物频频现身，生物多样性持续改善，成为当地生态向好最鲜活的见证。
2: 那么常年在草原绿化林巡河，亲眼看到草木长子更好了。
1: 在铁腕治污、从严监管的同时，海晏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打响特色农畜产品品牌，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绿电新能源配套加快布局，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
3: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今天是腊月二十九，是我在青藏线的最后一个春节。
1: 行李箱干净着没？
2: 干净着。
1: 擦抹干净了
2: 啊？都擦抹干净了。啊。
0: 车换了，站也新了，我也从小周变成了老周。

0: 2006年7月1日，西宁至拉萨，我是首发列车的列车员。那时候我才20出头，我只负责一节车厢的工作，车里旅客的突发状况都是靠经验去解决。现在我们都是靠数据，就比方说我们的终端机上面，我有我们的上下车的旅客人数、实时运转的人数，还有重点旅客，我们及时的接收等等这些。
1: 这个啊，来，咱们的东西尽量放在上面啊，或是放在底下。这箱子咱们呢，还没准备。
0: 从一个列车员成长为一个列车长，最大的感受就是，管一节车厢跟全部的车厢，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呗。对我来说，就是思维方面的调整，人员状况的一个管理方式的调整，还有就是对这个车厢内设备设施呀，对应急的处置，旅客的急救的处置方面，对我也是一种成长。搁在20年前，我们能做的很有限，现在我们是第一道专业防线，怕是本能，但顶上去是20年练就的条件反射。
2: 你这会儿难受的厉害吗？好一点了啊。如果这个格尔木之前如果再不舒服的话，你叫我。是这样的，因为格尔木开车以后，我们一直要持续到4600到4800之间海拔。您这个身体状况如果是不适应这个高原海拔的话啊，我们建议您那个格尔木下车以后，要不坐个车返回，或者那个啥，到医院再去看一下您的身体。
0: 我们车厢经常会有一些突发的这种危重旅客，尤其是从医院里刚出来的，就像什么肺水肿、脑水肿，医院建议他们飞机坐不了，只能坐火车。其实他的这个症状还是挺严重的，已经上我们车了，那这个责任我们得担起来。尤其是到唐古拉之前，海拔一步一步高升的时候，很危险。我们得24小时一直要守护，就是照顾吧，时不时就要去看去。这个的工作负重感还是挺重的。
3: 来，让大夫到这边过来一下，说13车有一个旅客拿着氧气袋。
4: 行，将来让他到14车13号下过来。来，上下不注意安全，这是你们的小孩是吧？

0: 几个铺都是你们的。
1: 对，
0: 上下
2: 小孩子调皮一点，那我们得该做提示的要做提示吧，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我们的任务就是安全平安有序把旅客送到站。
0: 上面的小孩把那个腿收上去啊。
3: 哦，
0: 啊，跟他说给一定注意安全啊。
3: OK。
2: 这条路我看了1000遍，像一部慢放的电影。刚开始窗外好多地方就是荒滩零星的土房子，现在你看那片光伏板像蓝色的海。我运送过扛编织袋的打工者，运送过拿录取通知书的学生，祝福过穿婚纱的新人。我运送的是人，看见的是20年的烟火人间。我的最后一个春运到站了。这20年，我从一个看见雪山会惊呼的小姑娘，变成了能讲出每一段故事的老车长。这条铁路也从一条让人仰望的天路，变成了大家说走就走的回家路。

0: 上学妹，上学妹，可以上楼。啊，上楼。我是22年来到这个地方的，说实话，我还挺喜欢这儿的。电影《开心里》的故事是演出来的，但是《开心里》这个站是真实存在的。我在这儿上班快5年了。
1: 啊，下楼杨正浩，二号的岔有反胃操定位。
2: 二号到岔有反胃操定位，二号到岔确认清场。
0: 二号到岔现场人员清查。有人问我在开心里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0: 电影里面的姚志山前辈跟我师父还挺像的，在这条线上坚守了30几年，从来没说过一个苦字。师父退休那天跟我说，孙爷，这个本子你拿着好好看，别让乡里灯灭了。很多人说我干工作干得厉害，其实不是我厉害，是我师父当初留下的那个本子厉害。我们工区有个传统叫薪火相传出天路，我觉得他传的不光是技术，还是这条天路上的责任。我们工区18个人，一个班9个，管着5个站的相关设备。最远的地方开车的话需要2个多小时，我们平时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接到通知后立即赶赴现场扫雪除冰作业。因为我们的设备不能被雨雪夹住，夹住的话它会影响列车的正常通行。
1: 啊，这已经12点了，赶到江河路得2-3个小时，我们中午就在这吃上一点，啊，完了再赶到下一个点。
2: 哎，今天天气好多了，比之前的天气好多了。
3: 今天天天下雪。哎
0: 呀，你这吃的啥药？
4: 哎，胃上的老毛病呗。主要咱们这个老是吃饭没有按时按点，老是随便对付一口。
0: 是，基本上中午咱们天窗开始了，饭也吃不上。我们平时天窗的时候基本上吃不上中午饭，这很正常。哪个没有胃病？所以大家平时出去的时候都随身带着药。
5: 师傅，这个故障我还是拿不准啊。
0: 你先说一下你的判断。
5: 我觉得应该是从分线盘到电缆和断线，但是还是感觉有点找不出来。
0: 那我教你。
5: 好。
0: 那现在是这一边
5: 啊，
0: 这一边是吧？
5: 啊，
0: 在这一边，你看你的灯泡。
5: 啊，这么个，哈哈，知道了。刚来的时候啥也不会呗。电务段的星级评定也没考上，然后师傅也根本不嫌弃我，白天带我跑现场，

1: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说，要么带我学理论。年轻人刚上来都是这样，多带带，多练练，都会成老手。然后他现在是二星级职工，看到他的成长，我比他们自己都很高兴。
2: 刚来这边的时候，因为从小生活在平原地区，来这边的话，身体会有一些高原反应。但是想起了以前来建设青藏铁路这帮老前辈们，他们所吃的苦，我这点根本不算什么。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

0: 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
1: 重庆位于我国西南地区，8.24万平方公里，山地面积超过90%。四川盆地众多支流在重庆汇入长江后，冲出一道连接外界的出口。我们的旅程从重庆母城开始，探寻索道如何塑造立体交通，前往风格迥异的天桥，邂逅空间利用大师的杰作，最后跟随列车一起轻轻钻进一栋大楼。大地用上亿年的时间挤出褶皱，形成灵骨。这是世界上最典型的褶皱山区之一，每一条山脉都与隔壁邻居保持一定距离。这样的谷地间距挤出了世界上最大的平行灵谷城市——重庆。山多平地少，爬坡上坎儿成了山城百姓的日常。长江索道即使出演过众多影视作品，在生活中人们依然亲切地叫它土飞机。它既不拥堵，也不怕大雾封航，不过慢才是它的特点。即使地铁从他身旁疾驰而过，他也依然保持自己的节奏，缓慢前行，让游客们得以在空中对立体山城有了清晰的第一印象。棒棒是一种1米多长的竹棒，也指的是一群人。棒棒是专属于山城搬运工的称呼，

半岛海拔落差超过200米，车辆去不了的地方，只要你在货运市场附近大喊一声棒棒，一定会有人回答你来喽。最多的时候有40万人用肩膀挑起家庭的梦想，也以脚步丈量着山城的变化。重庆人耿直，天桥也不喜欢拐弯抹角。为了适应山地，减少爬楼，人们修出了各式各样的天桥。架在楼宇之间，这座西

天桥左侧连向马路，右侧连向居民楼的13层。从1楼到达13楼也能如履平地。另一座66米高的天桥在空中画出了等高线，让位于顶层的人们也享有出门就是马路的便捷。平地有限，人们从房顶上追寻田园生活。水稻、莲藕、鱼塘聚集在楼顶。足不出楼，也能获得丰收的喜悦。不止农田，大排档也从马路边来到47楼的屋顶。搭乘电梯才能吃上一顿快餐，反而成了他吸引顾客的亮点。在这条折叠的马路上，作为大排档特色的霓虹招牌也在空中被一一点亮。屋顶的热门景观自然也少不了火锅。沸腾的火锅和人们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热情早已冲出天际。小小屋顶领略过人生的滚烫，更知道朋友的珍贵。重庆人是天生的空间利用大师，吊脚楼就是另一个杰作。在山城，没有一寸土地可以浪费，即使是垂直的崖壁也能被利用起来。接近600间房屋在这里层层叠加，不仅拼凑出一栋庞大的商业街，也拼出了江边最亮眼的风景。除了吊脚楼，单轨列车也依山而建。这趟列车完美契合了山城地形，只是它一路都与身旁的居民楼亲密接触，有时候会路过房顶，有时候又会钻进大楼腹中，让列车上天入地实属无奈。轨道设计之初遇上了正要修建的居民楼，他们一拍即合，选择在此共生。8楼以上住居民，8楼以下是乘车出入口。平均每3分钟就有一班列车进站，住在楼里的人们却不介意他在自家楼下来回穿梭。列车装上了充气橡胶轮胎，降低噪音，也尽可能不打扰楼上邻居的生活。不信你听，即使它近在眼前，轨道旁搓麻将的声音依然清晰。绕到大楼背面，才能看见城市建设中隐藏的相互包容。在山地城市，行驶安全总是要深思熟虑。黄色车身涂上黑白格，这样的装饰最容易被发现。多雾的地区，明亮的黄色能增加行驶过程中的可辨识度。有了视觉的安全保障，出租车才能穿梭于城市道路之间，为每一位乘客争分夺秒。

许多桥在重庆都被地形逼出了个性。从菜园坝过江，30米的落差让桥梁直面南山。苏家坝立教采取迂回战术，将自己盘成半径100米的圆圈，避过与山脉正面交锋，最终让菜园坝大桥顺利抵达南岸。或许行驶在72米高的弯道上，难免让人心生畏惧。苏家坝立交自通行以来，至今仍保持着零交通事故的良好记录。这里的山把道路也变得层层叠叠，初来乍到的司机进入这座立交桥，即便开启导航，也有可能错过某个路口，导致南辕北辙。而熟练的当地人认准非左即右的指引牌，就能轻松驶向正确的出口。要翻过这座大山，过去只能绕道而行。盘龙立交盘活了山城向东的马路，在重庆方言里，工作就叫活路，路多了，活路自然也变多了。除了立体山城，重庆的山还有别样的精彩。由东南向东北飞行，寻找大地亿万年的活动痕迹，参加一场岩溶狂欢，飞进高山深谷，拜访悬崖上的原住民。青绿是乌江的底色，它从发源到汇入长江，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岩溶地区。由碳酸岩盐构成的山体，泥沙含量少，即使在雨季，乌江也不会因山洪而褪去绿色。平静只是这条河流的外表，当它进入重庆境内，突然掉头一路向北，决意与众多支流一起将这片大山重新刻画。时间可以带走一切，却故意留下天生三桥。几百万年前，地下暗河冲进大山胸腔，左突右撞，导致山体坍塌。只有这三座数百米高的石桥活了下来，成为名副其实的桥坚强。与人工建造的桥一样，天生的桥也得维护。雨季刚过，为了确保游览安全，蜘蛛人得赶在游客到来之前清理好松散的崖壁碎石。

100米高空的作业充满惊险，处处小心，也要处处细心。蜘蛛人一刻不停地与时间赛跑。2小时后，天生三桥迎来了今天第一批游客。现在起，他们只管放心游览。这些山让我们

知道大地的活跃，古老的岩石会垮下，新的山峰会诞生。破坏与创造无时无刻不在交替进行着。天生三桥也只是岩溶地貌的青年时期，老去的它又是什么模样呢？距离天生三桥不到10公里的山林之间，隐藏着一片高山草原，它正是年迈的岩溶地貌。亿万年，嶙峋被流水移平，山脉以新的姿态展露它的温柔。仙女山的夏天由避暑开启，8月20摄氏度的气温吸引人们来到这里避暑。

山原住民在草场上示范如何享受夏日清凉。此时颜容地貌不再以各种奇异的姿态站在舞台中央，相反，他更愿意将自己棱角分明的身躯隐匿在浑圆起伏的秋冈之下，感受风，接纳雨，聆听世间漫长的声响。

时间可以移平风从，也能将平地推向巅峰。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让金佛山成为大娄山脉的最高峰。它拒绝凸起的造型，执意将峰顶留成平头，因此地质学家以喀斯特卓山为它命名。温暖的海洋季风在山顶遇到了冷空气，形成一块白色桌布平铺在金佛山。云层下与方形山峰一样耿直的还有方竹，这种喜欢潮湿的植物幼年时期还是圆形竹竿，成年以后才会拥有四方的外形。岩溶地区土壤贫瘠，但方竹却得到了来自天空的滋养，云雾徘徊于山间，方竹与方山的风土从此一拍即合。方竹笋也有它的执拗，不做雨后春笋，立秋之后的第一场雨才是它们破土的讯号。村民集结，向着山巅竹林出发，爬悬崖，走绝壁，这是通向鲜美的唯一道路。三小时后，他们到达竹林，一踩一拧，徒手就能收获鲜嫩。抓住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尝鲜，这才是重庆人不能错过的秋天。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从来不是一片寂静的峡谷，面对高耸的山峰，流水展露出切割峡谷的决心。当它破峡而出，留下身后坚硬垂直的崖壁，这恰好成了声音传播的反射体。生活于悬崖之上的猴子将绝壁当成传声筒，再小的声音也能在崇山峻岭之间来回游走。